这不是开始，咱先来跟乡亲分享到这个保养的产品、甲药啊，要安怎吃？因为这那是咱乡亲都比较熬问的。啊，我给你买啥啦？啊，敢袂当看我今麦咧吃什么血压药啊啦？什么咧？迄个类固醇的啦？啊，迄个抗凝血剂啦？啊，血糖这会吃袂啦？这嘛是恁较熬问的问题哈。好，今天就一次给你们讲清楚哦。哈，啊，恁的健康爱注意听哦哈。好啦，营养师伫咧讲啦，讲咱吃鱼油啦。啊，银杏啦，还是讲这个维他命 E 等等的这些保健品的时候，卖含这个抗凝血剂这回事哦。哦，你老在吃鱼油、银杏，啊、哦，也就是维他命 E， 有在吃加，咱得唔通含抗凝血剂这回事啊。重点就是爱戒啦哈。阿伟讲，哎呦，哎，那个加戒来戒去哦，这回事较简单啦。啊，唔过得袂使你啦，所以你变成虽麻烦是麻烦啦哈，但是你嘛是得爱安尼做啦。你若唔惊讲食食安怎，你就是一定爱给啦哈。所以说呢，吃保健品的时候，对咱的这个保养真正是真好一个观念。但是咧，咱嘛是要基本的常识啊。如果咱拄只咧讲鱼油啦，是银杏啦，啊维生素 E 啦，那含这个抗凝血剂这会叫有可能的啥呐？你都唔通老火，你若老火。他会流血不止，所以病情本来是想养生啊，哦，那对咱身体是不是都伤害？哦，所以不要踩这个地雷，好不好？嘿，会诶，老北鸡，安尼了解哈、哦。所以，嘛不是讲袂当食，要食就是爱加回家，阿麦做回家安尼。然后，再来哈、哦，还有什么东西？麦讲对了哈，咱都讲流血流不止。刚才咱咧洗嘴齿吼，咧洗嘴齿那个牙龈啊，有当现在噜噜噜噜噜，咱咧即个嘴巴那有当现嘛是老花啊，对不对？啊，你发现讲，哎呀，刚才老卡侪花呢，唔是老去做了花，老卡侪花，哎，就是因为它的流也较没，就是那个凝血功能会比较没那么好了啦，安尼就对了哈。好了，啊，再来的先啦，红菊加降血脂药。有一些隔血剂患者会额外服用类似的红菊，因为红菊对调节血剂啦，也是降低中胆固醇、甲歹胆固醇，伊嘛是有作用啊。啊，但是这类患者常常也会跟那个 statin 的那个降血脂的药可能会有这个小卡掉，这个过路的掉了哈。啊，因为这两者，比如红菊甲 statin 这个。这种的降血脂药，因的成分跟因的作用机制太过同啊，所以讲这两项呐同时服用，得出现加重药量的类似效果。哎呀，乱棍会引起严重的肌肉酸痛，严重的肌肉酸痛，甚至呢会出现着相关的副作用。哦，相关的副作用，安尼有记得无？红菊加降血脂药不要一起服用了啊！再来呢，有啥？就是咱老在吃钙、吃铁、吃镁，加抗生素、南沙菌。咱像咱感冒、脑疼、细菌感染嘛，对不对？啊，所以咱若感冒啦、脑疼，医生通常拢会开抗生素的药咱吃。那就是要杀菌的嘛，对不对？啊，不过会记得哦，这类药啊，咱卖含钙、铁、钙、铁、镁这种金属离子的保健品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可能的低速高抗生素因为离子连着会连在一起，所以变成抗生素无法多发挥到杀菌的疗效。伊要太细菌嘞啊，但是你钙、镁、铁这种伊会。一个小卡点，所以讲一病杀菌的效果都趴着了。所以怎么样隔开吃，上好就是一点钟。你那无食较急性的，无嘛八点钟较低，好啊，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或者是一点钟两点钟。比如讲，咱早顿大概你那是八点食，
咱到十二点吃中昼，等伫迄中间的十点，你就会当食，类似像安尼计费就可以啊，好不好哈？所以每一餐都是这样子，家己计算时间，安尼了解哈。看咱乡亲和朋友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内哦。好，来，咱永清拜六点的歌，哇，这次点歌还点的蛮多的嘞。先来个报，来你拄只爱歌拢可以得只，咱来报一首宜兰哈，宜兰徐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千言万语》，来咱大家收听，多谢。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给进广告。哈哈，拜六我开放call in哦，咱得做些乡亲起来讲话啊哈。哎啦，因为平常时啊，拜一到拜五吼，阿军是无开放call in。啊，嘛不是无call in，只是你卡入来，恁有啥物代志拢会当找我。啊，只是卡入来呢，助理会接你刷卡，甲恁做服务。啊，若拜六的时阵，我就是和恁线上讲话，恁的声会出现伫节目当中。啊，我甲恁讲哦，恁若欠人花仔钱，唔当伫我线上出声哦，随风音着。嘿，你唔知影这空中呢，就是空伫空中联络感情。哎、阿君的节目是全国的哦，吼、哦，全国联播的，所以你若比了好好的时阵，忙出声，人就知影你伫多几家里该找啊，哈，无啦，讲出笑的啦，讲笑讲笑啦，吼、哦，哎啦，阿水话讲啊，我第一节目讲话，哦，我厝边倒上，那我前节目听到了，讲我的声了，讲对啦，就安尼，所以来。迄、那个拜六吼，我开放call in，你看吼，咱足侪乡亲都比如着入来讲咱的产品好啦吼，食啥物产品，即马身体改善了安怎，尤其小林高精，咱大屏东杨美龙她老公，迄即马杨美龙和我何杰华和叫啥嘞？叫温柔的啦。我何杰温柔的我满意，你敢知？我温柔的吼，卡入来。讲伊老公是毋是要开白内障的款啦吼？啊，就是爱先去验一个血啦。吼、哦，啊，医生甲讲血真水啦。简单讲吼，未像人讲有血啦，啊，血到那点起起高噜噜啦吼。啊，无就是讲可能伊这个血无够白无够水。我来讲，有当时要手术，医生来甲你验血，你的血氧素那是无够，伊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啊，唔敢来开刀。虽然讲小小白内障是小手术啦，吼，啊，唔过若像类似像大开刀，医生验了血无够的时候，伊唔敢来开，伊敢来开个半段，迄、那个会开到一半的时阵哦，你若总救袂倒当看袂安怎，这真危险。我一朋友就是用安尼，啊，所以讲，啊，我因为对医生讲，甲我验无够啊，讲血无够水，无够红，无够白，讲叫佮佮安排什么时阵较过来开安尼啦。哦，啊，讲有开铁质好食安尼，嘿，就是安尼，哎讲。我刚刚食的自家盐，我来食恁的雪利旺。哎、欸，人食食的吼，一罐还没食完，搁去验医生甲讲会使开啊嘞。因为伊都起来啊，所以有够遐医生就讲应该开无，搁要行嘛。这就是伊食的一种惊一条，主本伊原来是听嘞，还未开始使用。这回人咪等到我们开刀，才知影讲咱的雪利旺真正好用。哎、欸，食差不多无，伊讲还未到一罐了，搁验医生讲要开啊个，因为所以。几乎快达标了，是可以开了嘛？就是这样，伊总啊，对迄摆开始，食雪利旺，袂像像咧拜迄个白沙屯妈祖同款，虔诚啦，即虔诚啦，深信不疑啦。所以啦，去到倒一个游览嘛，好佚佗啊，好伊嘛做够随，伊嘛做爱随乡呢。我拢讲伊布拉卡村里啊咧吼，啊所以伊拢会甲这雪利旺拿啦，含孙国金拿啦，跑出门去。为什么？我拢讲恁加一下林国金，吼，这雪利旺会当发挥更好，因为会迄个气是会积水嘛，啊会是气积庙嘛。所以讲，你得爱有头前来带路，也吸收会更较好，就是安尼。所以种在林国精雪中泡泡做伙，早出门去，就是安尼。啊，林国精嘞，这回咱就是一个粉龙超跑是林国精的上，唔是雪莉，我是林国精的上。啊，林国精伊足厉害，就是安那，伊听去，啊，搁再来是咱会那个这个公路，咱身体吼。会跟我拢叫公路啦吼，伊会去清德夫啊，敢清哪啥物？所以唔只王杨美龙先生去回讲要开迄、那个诶白内障的时阵，医生甲讲伊即个会足水的，好紧卡起来跟我分享你敢知？水啦好啦，啊会给你食上好，啊你也要食，你唔当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咱得爱逐工食，会给你泡，就亲像你逐工拢会去食饭，逐工拢喙带去啉茶同款，甲泡甲对，啊若食了讲啊，咱的身体就食轻松啊，好你嘛唔通停。你唔通停，你来砍嘞砍嘞，爱就好。啊，若赚着，拄啊，咱有咧做正常嘅活动嘅时阵，吼，我甲你讲，餐餐一拜听哈，讲餐餐一拜听，啊，是讲叫你定规嘛，拢餐餐一拜听。哎、欸，咱为乡亲咧表示安尼呢。虽然讲这回咱正常嘅门槛，就是活动足低，就是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唔过咱乡亲咧表，从拜六我家己私底下接嘅，安尼就是卡入来叫我甲送嘅，迄总定两三组呢。啊，两组就两组8000，三组就万二啊呢。那么是得万几块，骑三只粉龙超跑，迄、那个送啊， 庆龙啊啦，庆龙哥啊，就安尼啊无，伊客，伊讲伊客三只，敢那左脚食拢一只的款啦，嘿呀、啊，啊嘛常常食，哎、啊，因为产品定下我咧食，本龙超跑上的左脚，庆龙哥嘛食到足好呢，伊咧开咧挂电话机的呢，哎、欸，挂电话车的底挂电话机的呢，哎我那较早我那是坐袂掉呢，你啊坐的都艰苦甲安尼，无爽快呢，嘛是食咱的林高精雪利旺，迄刚拜来较起来讲啊。伊头第一摆口音啦，起来讲讲，伊食到真安尼，足够做个，两个阿公阿婆看下就去做，要来谈咯。嗯，没结婚还阁足够做个，你啊，较早安尼做得忝外寡，真两个阿公足够做。啊，所以讲哦，啊，我两个阿公阿婆谈来钱都拢差不多咧，食你的产品，我咧食好用啊，较好咧，家己那都轻轻较好咧，家己存到手啊，是安尼啊。哦，食老妈有自尊，有尊严的，对不对？哈，会做得上好个啦，哈。啊，就趁酒会，咱都咧精神。哈咪啦，卡手较紧嘞。哎，安恁拜六阁起来讲安那。哎呦，白骨欠血，药房欠血哦，啊，都手甲无啥机会，煞毋知药房欠血。哎呦，你若像灵菇精、灵菇粉，嘛较4000块，都恁摕粉红超跑啊呢？迄号称算足低呢，毋恁4000块嘛拢毋免呢？安尼，就粉红超跑就摕转去啊。啊，当然咱就抽抢啊，嘿啊，吼，啊恁咧抽刀有够紧的，嗯，就是速度足紧的啦。啊，所以讲，迄个手脚无啥机会。啊，阮咧赶紧去补货啦，赶紧去补货。恁若是讲要去骑粉红超跑，迄刚上讲的呀，迄、那个，咱住伫个婚林哦、喔，住伫婚林，哎呀，这什么名？形容煞袂记哩。伊讲伊去骑啊，啊，因为就是粉红超跑欠货，伊讲啊，头家也讲啊，你无你能够精神骑回去啊，啊，粉红超跑来时，阮才去改骑一撮，啊，无你家己骑啊，嘿呀。哦，小青哦，你唔知哦，迄好用家呢，出门咱若要创下面回来，顺咧娘娘，咱就会当甲只只开出来，啊，免得遐拖，啊，出功力，啊，排家咧，安尼大包细包，对不对啊？粉红超跑啦，你从我扎一个私人秘书同款啦，出门帮你开有诶无诶啊，安尼就是做理想诶。我感觉这人哦，真正读个足好，啊，伊说过侪，那亲像讲咱出国，咱就一直排行李箱啊，较会轻松啊。对不对啊？啊，即马行李箱啊是出国咧，拍无理想啊。人即马设计到要出门，你要落啥物有诶落个塑胶，像扎一个大诶购物袋同款。即马购物袋嘛是同款诶拍啊。人即马甲设计车一样用拖诶嘛，像行李箱同款，足够短诶啊。啊来，咱若是讲回来时阵物件归位了，收收纳了，去食咱即只粉红烧吧，合起来，吼，搁收诶时阵合起来，搁来挤边边也袂定地啦。也袂占空间啦，哦，是不是？啊，若是吼，塞出去，啊，今日就忝忝顺，哎，佫会当坐椅仔坐啦，歇一下坐椅仔坐，啊，无惊讲紧忘去啊，啊，无够理想个，对不对？啊，无怪大家早即个好物啊，即方便性啊，介方便的物件，哦，即就家庭必备。无怪大家小抢啊，两，你起来两三只，一只要互祖孙，一只要互新妇的，太济嘞啊，啊，一只甲你用啊，吼、哦，来，哎、啊、了，咱上到今仔去最后一工啊。啥？白龙草跑今仔上到今仔去了，错啦，对啦，因为咱搁咧欠话当中个，你今仔去无乖登记哦。叔叔，你得开门哈，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的抢讲。我搁复一摆好啊啦，嘿啦，啊，得零高金两组4000块得去上粉红超跑啦，啊，零高粉呢，啊，同款啦，嘛是两盒嘛4000块嘛上粉红超跑啦，啊，我要各一呢，吼、哦，各一就是一组零高粉，一组零高金，啊，你嘛是4000块啦，嘛是上粉红超跑啦，所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我这一台的粉红超跑啦，哈咪赶紧你抢讲啦。0800-279-279，需要咱服务的，免客气，这个电话靠通。0800-279-279，哎，279看两遍。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说。以上广告哈，来珍珠甲鳄鱼。
1: 你是珍珠，
0: 啊，我是鳄鱼，
1: 我是鳄鱼。
0: 上点没啊？大新的哦。许哲章，嗯，咱许大哥点的哈，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1: 你

少年的即马创作歌曲吼，可能老一辈无啥相像啊。啊，你感觉啊，这类的歌敢会较歹听？因为我感觉咱这伙人较无法度接受这种歌。啊，但是我可以，我什么歌的类型我都可以接受。我无要死板，真的啦，我阁跟着时代走。每一个时代拢有每一代每一个时代特色啦。恁参像最近啊，我也听一挂台语歌啦，嘛是拢新出来，无一首我听会介意。真正拢有够歹听，真的这个歌我感觉听得轻松轻松，歹听到无一首真正吐骨碌的，真的啦。所以我拢袂使学新歌，就是安尼。我即马有当时啊，阁改倒带回去听较早。唔是老歌哦，原来是种半古落来，就是讲，比如讲蔡小虎啦，吼，啊是迄、那个，即、這个乔佑，因较早较，佮较头前遐个歌，反而佮足侪拢足侪歌拢足好听，反而最近的唱拢白歌哦，听了真正拢特别吐血，你敢知影？真正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啦，吼，音乐就无国界啦。啥物歌拢会当阿听啦，阿卖分到一国啦。我感觉迄首歌意识形态啊，会当听者就阿听，但是不要泛滥。我感觉是安尼吼，嘿。所以讲，无你甲我讲《四海情歌》，我主本是做挣扎啦，因为我敢那袂使播迄落阿那个歌啦。但是伊听上的作者，也其实作者人那边点咩点，我拢甲提掉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观念卖抛开呢，因为咱。迄、那个福建甲厦门乡亲有在听我节目诶，我偶尔播一下给他们听一听，唱一唱给他们听听也好呢，是不是？啊，无感情要来诱我来，是不是呀、啊？哦，你自己都已经排斥了，人家干嘛要聊你呀、啊？不是安尼吗？哈、哦，关联麦聊开诶，我今要讲三个妈妈故事给你听。好，三个妈妈的故事，因为这个母亲节，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五月第二个礼拜嘛，哈、哦，第二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妈妈在要搞啊哈，那我们来讲一讲三个妈妈，生命开始真正幸福的感觉好不好？呵，三个妈妈，你 music 嘞，来啦，三个妈妈，第一个妈妈昨天是去国外留学，都我摕到绿卡哦，安尼的美国公民啊嘛哈，嘿，那第二个妈妈的女儿呢？是伫个行政机关工作，都要荣升重要的职位，可能就是这主管呐、啊。第三个妈妈的女儿正在艰难创业，这些创业啦，啊，创业都开始的时阵满树起头难呐，哎，哪袂赚到钱啦？草创时期谁会赚到钱呢？对不对？啊，拢是一步一开啦。我跟你讲啦。都是人行出来的啦，对吧？啊，拄啊创业一定艰难的，啊，你若坚持，你得看到头前的光线啊，前面的曙光影响你啦、啊，对不对哈？好，啊，这三个妈妈定拢不是吼，做伙伫咧开讲啦。所以大家来讲到家己的祖囝的时阵哦，前两位妈妈的面好，做摇摆的，洋溢着自豪，每一句话，拢是咧拼因家己的祖囝，外敖拄外敖。多么有出息、哦、自己的脸上是多么的有光彩，这样就对了。这时候第三妈妈不是那个脸上无光、哦、就是人家做件那么厉害，我做件很慢、啊、你看，所以我说心态的问题嘛。他也不用听人两个说平常的做件很厉害，他就闭嘴，还是说酸葡萄，都不是。这个妈妈我欣赏，这个妈妈呢，听到人家说他做件好，他也是面带微笑，但是伊手咧交碰西山那咧开讲，伊嘛无停过，点点听因分享着因的喜悦。本地就是啊，人好就好人嘛，对不对？干嘛爱目空车呢？人讲暗目睛，你知影目空车，足侪人是见不得人家好的，那种心态真的是很要命嘞，对不对？我讲见不得人家好，你只能有一个心态，如果别人比你较好，你干嘛？我安呢，吼、哦，一个心里不舒服，你就想办法充实自己，超越他，这就是较健康的心态。啊，有一种是阿目狗吼，种阿目狗啥，看人好，袂堪只好，会乌白讲话啦，就是安尼啦，袂堪只人好呢，啊，拢有意无意酸葡萄啦，
啊，无就想办法攻击人啊，就是拢讲的话，就是拢歹听话，就对啊。这种人未进步，我甲你讲，这种人一世人，伊拢是原地踏步。你唔相信，甲我这句话包起来看，伊那永远都是在那边看人家好啊，然后哎，一天到晚就是把看起来，永远得扮演安的角色呢，他跳不出那个框架啊。那个第三个妈妈，就是昨天咧炒，创业艰难的草创时期，这个妈妈，你看伊嘛是安尼搞咧搞咧吼，安尼哦，啊，就是很带着就是听着，也是讲，你两个妈妈咧分享，两个昨天会好有诶无？她是分享着他们的喜悦，安尼的对啦，嘛对咧欢喜的哈。啊，第三昨天诶妈，第三妈妈即昨天啦回，回来了后。听到妈妈跟两个阿姨在那里开讲吼，阿姨我哪有听到啦？你平常讲伊也感觉酸酸的啦，啊，所以等两个阿姨走的时候，伊就会拍电妈妈的卡车票讲：“母啊，妈，那种妈，对不起，女儿不争气，袂当和恁像因安尼同款的幸福。”安尼，这个妈妈会把手咧擦碰些物件藏。扛来了后，然后呢，就跟左肩又来辛苦边。安尼安慰因左肩讲：“哎呦，怣囡啊！会记哩，伫妈妈的心肝内，你永远就是迄个上优秀的。”伊甲左肩安怎讲，你知无？幸福是一种的感觉。这个妈妈，你看讲得多好。幸福是一种的感觉。阿母乃当逐工拢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啊。你带给阿母的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幸福。我求妈妈，她不求她的后生做子有我这样亲像人，她只祈求她的后生做子可以平安，可以健康，这样就好了。身体不能把我气到去啊，出入走路或是桥倒要开车都把我平平安安，都不敢把我气到去，就参照你看，前两天啊，遮阳发生一件偌严重的车祸呢。问题，迄落新闻报讲有够严重。迄一家三口，十波个载某，甲因囝去，讲是购物啦。啊，话媒体是讲带去佚佗啦。啊，因为连假三天啊，啊，就悄悄要佚佗啊。啊，讲迄是疲劳驾驶啦，好，我听着疲劳驾驶讲靠腰，啊是佚佗到是偌忝呢啊，啊是遮佚佗要待咧，佚佗到遐忝，看来疲劳驾驶，你敢知腰受共弄着路边人，敢那是一家三口拄啊，阿妈敢那带孙啊，还是安怎行路边，啊哪会共迄个老的弄一个，听讲唔知死几个啊，伊怎啊变成种疲劳驾驶嘛，牙是啊种开，啊是拄几啊，啊知。啊，就总边啊人，听我多摆也好啦，行路也好啦，乒乒乓乓像迄弄保龄球安尼啦，弄一个后着当伤的后死的，共人弄死安尼就对啦。我讲啊，有无够衰到真正去哦，不过当作菜瓜，迄啊行伫路顶安尼也无盖无带，迄种弄死，行伫路边呢，人个像行人搭安尼啊，安尼啊弄死哦，啊真正衰到真正落擦来咧，啊讲疲劳驾驶啦。你要听看吗？年轻人不要这么贪玩啦，玩是好啦，不要玩得这么过分，玩了连那个疲劳的要死，还在开车啦，很危险啦，你自己不要命，别人要命啦。啊，所以那想讲这嘛是无妄之灾嘞，无妄之灾对不对？所以我就讲，什么叫幸福？厝的人若出门忙发生这代志，大家出入会当平安、身体健康，那就上上大幸福。你甲我。你甲我平，目光我会当看到你平平安安，就是讲快快乐乐出门去。无论你要上课、要读册，要上课、要上班啦，比如你就是快快乐乐出门，你就够平平安安回来，安尼好啊，安尼就好啊。这个妈妈，我想的是应该是这样啦，对不对？和你话个，别看只听一话，真的，我都觉得最基本的是，唔免得话笑掉，唔免得话呛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囡仔快乐就好。三年后，第一个妈妈，我来讲风水是轮流转的啦，真的哈。来，三年后，第一个妈妈
袂过再一直拼命做囝出国，出国是介熬你啦，是毋是啦？吃点盐墨水而已啦，嘿啦，哎，要保温的才是真正熬啦，唔通找读书较接偏伊啦，读个悬也无路用啦，你也享受袂到啦，你也看袂到啦，你也感受袂到啦，有无？啊，囝讲足熬，拢出国去啊，拢伫遐咧拍拼啦，啊，伫遐定金啊啦，啊，喊你几时倒来看你，甚至都无倒来看你的，连你要死最后一面嘛，看你袂到，是甚物狠啊，去拼的啦。好了，所以我讲，第一个妈妈不在，老是炫耀家己做囝出国这件代志啊。啊，即卖咧阿舅啊咧，讲这三冬来啦，安尼，逐工伊就是安尼，吼、哦，足，迄落，然后怎朝夕翘首，就是讲，即、這个阿妈滚油滚滚，啊探头探头，看到看外面啊，做囝回来无，做囝回来，迄种会感觉叫做朝夕翘首啦吼、哦，好啦，安尼五万一吼，看会当无嘛，一刚刚回来看阿母啊吼，安尼三冬啊吼、哦，真正连做囝的一个影子都拢无看，也就是三年来女儿根本就不鸟他。工作甚至伫电话，那小左囝无你卡电话，许左囝啊，嘿啊，他们说说话也好啊。左囝伫电话讲哦，伫国外精神甲生活压力伤过大啦，暂时就是不能回来啦。无讲老母讲我想你咯，哎呦，啊好啊，不啊，我着吼找一个时间，我等下看你。无啦，你无过来跟我烦啊啦，我真哦，伫遮压力偌大呢。废话，在人家的国家，在人家的土地，刚才讲在人家厝内啦。你一个外来的人，你也要站稳脚步，你要比人家多一倍的你的辛苦跟付出呢。你当那黄仁勋是遐简单做迄、那个哦，做迄、那个即马伊是世界首富啦。想讲你看伊即马安尼有在条即个今仔即种的场面是一工两工啊样啊，是毋是啊？人迄真正唔知道是安怎付出的呢？嘿，不过你也想讲，哦，伊当去白宫哦，跟川普讲话，寡搞的，你要做到迄个程度，无遐，唔是三两口罩的啊，无几口罩啦，嘿啦，对啦，对不对？啊，人一定要打拼嘛，才能够有今仔日的成就啊！真正咧，听讲因他在，因来听他在在创业那个时候啊，而且读册求学过程拢足辛苦的呢，迄种矮人一等呢，真的，嘿呀、啊，好，啊，第二个爸爸讲，啊，你无生活啦，开始拼了哦，即摆唔是拼，即摆是迄、那个咧怨叹。第二个妈妈，未过再小白因所嫁讲升官啦，吼，即摆做主管啦呐。是阿舅讲三冬来啦，逐天吼拢得爱迄、那个，即、這个接因即个左囝一对调皮的双胞胎儿子上学啦，放学啦，因囝啦，那拢爱我出来读册啦，啊得爱个出来去一下课啦，啊得个照顾因的饮食起居啦，吼、哦，伊规工顾落来吼，我咧腰酸背痛啦吼，啊无看左囝。讲啊，阿母啊无吼，我歇几工啊，我来带啦。啊无，阿母啊，我给你掠零哦，你食较歹个咧，你也毋知影吼。迄、那个因阿母讲，阿无你敢袂当去请你母啊带？因所囝讲，阿母袂使啦，迄请你母带我袂放心啦。啊你莫安尼啦，我即摆吼，你个工课拄啊伫关键时期啦，我袂当伤一啦。阿母啊，你袂使甲我讲要请保姆啊，你爱继续甲我带啦。你看。阿祖囝讲的，无你要安怎，嘛是嘴紧夹的。来，看到第三个哈，第三个哦，第三个迄较早拢无民主香港骗的这妈妈，依然常常面带微笑，幸福而祥和。伊祖囝伫这三冬的努力，唔但成功创办了家己的公司，而且坚持只要不出差。另外，家己的公司嘛是足无用的，嘛是时常爱去请工去出差啊。只要拿。会当不出差，会当提示就提示，伊就是要即时间等来看一下妈妈咧，哪怕一会儿也好，看一下，甲妈妈生奶一下，有代志吗？如果你有代志，嘛吃个有时间等来甲母啊奶一下嘛好，就是这样，哪怕一会儿也好哦，用所有可能的时间陪老母，啊老母嘛总是哈，爱准备一寡做囝爱食的物件。
啊，看到小孩安尼改伊爱的食物哈，嗯，爱的礼物啦，伊个加爱心的食物吼，食了都看到小孩大嘴细嘴食，啊，阿母啊，笑到拢看到后站，这也是阿母认为的幸福啊，对不对？嘿呀，啊，这嘛是小孩认为的幸福啊，好赞呐，这种感觉。所以讲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啦，这种感觉远远高于伊的含义啦，诶、含义啦，含义啦，吼，诶、所以讲好嘅人赚到一赚到是赚到啥？赚到一大笔钱，所以是一种幸福。嗯，可能富翁是这样子的哈。那哪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或是赚了一大笔钱，我们就很快乐，真的是欢喜，这也是一种幸福啦。但是你讲乞食咧，乞食讨到一顿饭。伊可能一一顿有一嘴饭通食，会当要到一口饭，伊嘛是感觉幸福，安尼其他袂过时啊，袂过时。所以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哈。一个妈妈不一定非得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啦，会当经常看到家己的囡仔，而且家己的囡仔平安健康快乐，这得感觉讲世上伊就是上该幸福的妈妈啦。有的妈妈是只是这么想而已哦，真的哈，他就觉得很幸福，所以。幸福无分好歹，它就是一种感觉而已，对不对哈？啊，幸福吼，定定会比伫咱较接片后，所以其实良心讲，咱慢慢费心去找。如果你想要，咱一发心，你就得到啊！你一转身就得到了哦。幸福不在于跑得有多远，也不在于爬得有多高，而在于回头的时候，始终有人为你留一盏灯，有一份温暖你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讲，咱来珍惜当下的陪伴。感受迄份平淡中的真实，无论是你讲是亲情，还是爱情，好像阿母之间嘛是安尼啊。无需要讲咱的翁啊大富大贵，无需要咱某吼得偌水拄偌水，对不对？好，咱就是讲啊，当下当小小小饭行啊，某已经甲咱款小小啊，哈，当小饭行啊食就好啊，唔通但不是食轻饭，无就是去买包便当，对不对？你有感觉安尼查甫人嘛较幸福无？是不是啊？哎呀！啊，迄隔壁什么人要做水，人要我熬的，人我那伫迄落职场女强人什么，你是不是那要死啊？哎，你回去拢无通，无饭通吃，大家拢吃便当，吃到唔知要吃啥，吃到会生，你敢知啊？看到便当把啥物认出来，这日子要过偌久？你了知要想啥？对安尼唔好，好啦，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啦，好不好哈？来，咱来过来听歌。苏丹娘，我看母亲节要到啊吼。听一下妈妈的歌嘞，阿秀啊，阿秀啊，讲要听落雨声啦，好，来，咱来听这首歌。

0: 广告啊、哦，最新消息哦。欸，我一路下港之声哈，高雄下港之声，下晡两点到四点的主持人，我的明宏哥哥，进行搞我来小腾腾的消息。我明宏哥哥安怎讲呢？昨天人家托我去左营红人买灵菇精，长啦哈，啊不然跳无啦，我讲第二啦哈，长。人拜托我去遮阳红人买灵菇精，这个拜托伊的人去买灵菇精，讲是为着粉红超跑。结局安怎呢？一个戏头家娘讲，迄早都互人烧了了啊啦！我明我哥哥讲，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了。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早都互烧了了啊啦！啊，公司去休三天，因为咱迄、那个。勒童症嘛，劳动节就放三天嘛，讲啊公司刚休三天，结果明宏哥哥讲，你拜一只过来看麦啦。讲明宏哥，啊咧意思我明宏哥哥闹空抓啦，可能林国正唔想客等个啦，啊拜一只过来看麦啊啦，看粉红超跑狗啊袂啦，嘿啦，啊无多啊，阿君的节目全国联播呀。北中南嘛，拢有咧听我节目，北中南拢听我节目听得到啊，所以讲，咱只要阿君的节目报告对，吼、哦，咱一定都经销药房的，所以咱北中南三四百间的药房都在抢粉红超跑啊，啊，公司嘛，逐工拢那个变卡手的呢，吼、哦，逐工都变变叫变卡手的咩，哦，赶紧的北部只爱紧送啊，中部要紧送，南部，逐工都是拢安尼跑安尼送啊，我嘛是很尽力啊嘞。嘿呀、啊，啊，你无可能讲，迄落找喷射机，你甲我叫，我随送到你药房去吧。嘿啦，北中南，那么我今仔去可能是走北部，今仔是走南部，啊，无今仔就是走南部，是这样子分的啦，对不对哈？所以等两三天啊，拢用会哈，拢用会哦。药房的头家，恁今仔要听讲的节目，就是等两三天，公司今晚都是加紧出货中哈、哦。啊，咱乡亲那边呐，如果去，讲我要去粉红超跑，多欠费没有关系，你先把灵菇精还是灵菇粉先客转去。哦啊、然后粉红超跑，咱若送到位的时阵，头家就叫你来客，啊无就人会亲身甲你客过。好、哦，咱药房服务拢是足好的，好唔好？先登记就对了。啊，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你若登记拢有准算。准做你要客到粉红超跑，我一定诶，迄、那个有已登记的名单为准，一定互你有登记的人拢客到。好、哦，啊，你明仔载再过来讲要粉红超跑是无啊？哦，所以讲我拜六我嘛讲甲足清楚。你现卡入来，你搞我只号，搞我号位，我紧甲你登记起来。你得有分啦嘛，对不对？你哥，我考虑看卖，嘿，我咧讲话介坦白，介直接。你上好紧考虑，因为就是有你的考虑，人后边人才有机会。好、哦，你这里考虑，好好的考虑哈，考虑清楚了再来说。拿得到就给你恭喜，拿不到那是你的事了。因为本来你是可以，你本来得当卡位。个个是你家己放弃的，阿得卖登卡地啊，好唔好哈？来，看吧，看279279，赶紧的粉红超跑，零五精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零五粉两盒上粉红超跑，我要各一，就是一组零五精，一组零五粉，嘛是4000块，上粉红超跑，到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工冲啊，进啊！以上广告，来，迄、那个阿君的电话阁报一遍好啊，因为咱有些新朋友，伊嘛要加入咱迄个情商的行列啊。恁人伊嘛是会付，来，我先贴一个电话。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
1: 喂，小姐哟。
0: 特别我小姐，你叫阿君，你叫我小姐，我避免哦。
1: 哇，阿君来哟。
0: 来，我炸嘞。
1: 那我淹瓜未啊？
0: 淹瓜哦，来，叫助理甲你写，来助理甲抄嘞哈。好，谢谢，感谢，好，安尼咱来甲报瓜哈啊。好啦，妈妈姐搞，你拢会点妈妈的歌吼，安尼也听好爽。妈妈，请你唔通听。
2: 妈妈，请你唔通听，唔通为我心痛疼。
0: 欢迎红米啊，来到你收听。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0: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连刷21的香氛呢！
8: 看起来哦，这就是新民庆典的好水咯。
7: 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8: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家茶香抢味哦。
7: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当当伊倒伫冰冷的病床顶面，哦，痛到要死，忍着宫缩的痛而剧痛，哦，啊，你迄落痛到拢变青瓜啦，吼，哎，整个手术衣拢是湿的，你知影无吼？啊，护理师摕着手术同意书甲自费项目清单去找尹先生签名。隔着一个，伊个病床是毋是有一个门帘啊？对不对？哈，隔着一个门帘，迄落无听到尹先生对伊关心，但是伊听到的是尹先生压低声音在跟保险员讲电话。喂，啊，迄种防粘连贴片是自费的，啊，我老婆这张保单会当报偌济哈？啊，手术费的部分如果是破百千散的，哎，啊，额度是偌济哈？都是在跟迄落。保险的讲这种话就对了，唔知因某会死也未死的啦，啊，拢咧想着迄个保险会当请偌济，也都当用偌济安尼的代志就对了。你也想看卖，迄只客户阿芳腹肚的疼，竟然比心肝头的冷搁较疼就对啦。伊讲伊倒伫病床顶面，就参像一个代销的机器，啊，而他就是因的翁，因的翁仿佛不是伊家己的翁啦。伊只是一个吼，咧计算着这个维修的成本偌济，有没有超标啦？是一个冷血的会计师啊。好，出院回去一天，阿芳抱着囡仔，看到伊，把一张报表拄过来，顶面写月子中心费各半，就是你住月子中心哦，费用讲一半。好，来，新生儿备品，就是出世囡仔爱用的物件。各半，啊，阁有伊即几工伫病院照顾阿芳的停车费甲餐费，吼，各半，什么都各半。伊一脸理所当然对阿芳讲吼，保险理赔也袂落来哦，所以你迄部分爱先转销给我，啊，等理赔金落来，咱再阁对分。嗯，阿芳阿哥看到那一串冰冷的数字，伊雄雄家己即三冬来，家己吼看遐讲，真怎样讲啊？哈，对啊。伊当作阿芳讲，我较早我当作我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哈。然后无想到，我今仔日出行为伊得骗责任的借口，伊因为伊的公平，成了伊计算阿芳的武器。啊，婚姻内底如果连迄撮撮啊。就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拢是爱折算成新台币，那这段关系还有什么重量？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去客庙换一个囡仔时阵，他过来拢是咧起计算机，看这笔小，要安怎来分？伊讲，那这笔账恐怕这辈子是算不清楚。嗯，三林伯，你咧送我咧听，来，迄、那个乡亲啊，我讲即句话够过分，你咧送我咧听。生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呢，啊，爽到你都艰苦到我。来，如果若要以精神折磨赔偿，请你这个男人算清楚给我。你若真要算到真无吼，我这买当先求赔偿呢，我个受尽这精神折磨呢，你怎么赔偿我？对不对？各半，是不是？所以。讲囡啊，唔知咧，含一个查甫人咧讲经济独立咧各半的问题 ，A 字的这個问题，我唔知讲一个人，我你讲好啊，安尼想，你戆戆咧，你含讲 A 字，伊上欢喜，恁这个自认为强势的查人哦，含伊 A 字，你愈 A 字愈算清楚，伊愈便宜啦，你戆哩，越便宜的他真的。这样男人一点都不吃亏，哇！啊，你替生囝，你所当然，爽到伊艰苦到你呢。你要跟伊请求什么赔偿？这种的痛，精神折磨，你怎么跟他算？他也不见得跟你算啊。如果真要算，也算不清楚啊！真的是哈，晓啦。所以讲，伊就讲哦，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用名去换一个囡仔时阵，脑海内拢起计算机。伊讲，那这笔账真的是一辈子都算不清楚了。你也知道哦，哎呀、啊，所以阿芳讲无欠伊冤家嘛，无欠阿芳当着伊面，甲这三当来所有可能欠伊的、欠伊翁的，有可能伫未来可能产生的这费用，估算一个数字啦。连同迄张产后的孝单，全部汇到伊翁的户头，然后甲伊翁讲，这是最后一笔账，我们结清了。什么意思？
伊讲，阿公讲，伊决定无搁再要求，未搁再要求伊分担诶，即、這个牛奶粉，未搁再要求伊麻烦伊换即个药主啊，吼、哦！因为阿公决定要甲家己这段时间算计的关系呢彻底结清，也就是伊想过，伊讲伊要甲因翁这段关系要彻底结清啦。因为伊家己讲算啊想清楚的婚姻，往往就是剩下一本烂账啊。啊！伊无想要阁把这个余生浪费在账单顶面，所以一个也没有说他一定要，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离婚呐。但是我在想啊，像这样的一个婚姻，一点么趣味都无啦。长期尾我咧想啦，行到离婚的脚步吼，行到离婚的地步，应该是免不了啦。如果你若是正处在凡事都对半的关系里面，请你观察一下，当你等到困难脆弱时阵，对方伸出来的是温暖的手还是冰冷的计算机，你就会知道了啦。所以你还在跟另一个男人在那边搞什么 AA 制，为了这个算清楚来结婚的婚姻，真的可大可不大可，然后大可不必要啦。人家大可不必要啦，一个查甫人应该是爱安尼讲，我会跟你 AA 制，你讲你免叫我拼啦，照顾你，好，伊个照顾你，你的吃喝用度成本都是爱，伊个回馈给你，这都是阮查甫人爱做的代志。就算讲对方女人要跟你算较清楚，你嘛免跟你算较足清楚。你讲吃喝用度，本来我做老公的人，就是应该我爱付出的。安尼听得心情嘛，加足好个呢，对不对？安尼一查甫人来要对你讲这种话的时阵，奶奶就是讲计较是你的代志，但是我无必要跟你计较较清楚，因为你是我的某，照顾你，互你食，互你穿，互你用，是应该。只要你那是卖吃花，卖恶吧，都是我男人该有的担当。安尼查甫人，你就会当他嫁啦。安尼讲啊，我开算清楚，好啊好啊，我讲伊恨不得你跟他算得很清楚，他就真的一点都不吃亏的。这样的男人不是有当道的男人，你真的不要期待他跟你 AA 制，你们的关系会很清楚，而且你们没冲突的，你的关系绝对没有冲突，甚至就清楚都没有冲突，冲突更可怕，真的哈。叶西人家讲，我要的真是一个真正的婚姻吗？还是我只是要一份感情而已？啊，这份感情如果是这样的情景是在建立的，因为这个感情也不会长久了。说真的啦，哎呀。读册拢读到真正空的，读到戆的，读书读到变笨的哈，有没有？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这种关系里面的？还是讲有啦？我的祖孙就安尼，我祖囝含囝婿就安尼，啊，含孙婿就安尼。你甲看卖诶，这对阿公阿婆会当幸福到底去？啊，要来恁祖囝、恁祖孙讲哦，以后要甲恁阿公咧会做做，你也讲唔通啦？系啊啦，因为你想到哎呀，讲过一句话。查甫人要嫁啦，要担当啦，嘿啦，嫁这唔好啊，你就了懂的啦。好啦，这是感谢来说收听这么视频，也是广播吧。太有意思啊，大家来一回，我是过来。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哎，那个你也听刘文正的唱歌，他第一个字吼的那个发音的是一出第一个啊，第一拍一定是用力的。等到秋水的味道，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好来听歌啦，上几点没啦？阿君啊，我过来。三月里的小雨哦，阿伟点没哈？来，咱大家到底在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一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好，您说，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来阿坤要来改进广告啊哦。哦，粉红超跑啦！哎、欸，我明皇哥哥讲人是用烧的哦，头家娘讲是烧了了哦。我明皇哥哥和杨强，恁朋友讲叫你去去哦，袂歹的。嘿，你甲挂你高精啊！你拿骨拿骨来上粉红超跑啊！哦，恁头家娘来讲无啊，烧了了啊啦！你得爱去等拜来看满意啦呢。啊，是一定我那拢保护恁啦，啊，等几工啊，无得放恁假，那我懂，嘿，是啊。啊，不过我甲讲今仔日吼，上班阮出货部一定无应该外游去，因为三工嘛，这三天咱有帮叫的货啦，那个量大到真的很恐怖嘛，所以讲今仔日一定不敢像娃娃鱼的。每个礼拜一他们就是最忙的时候，啊，所以来咱相亲的朋友那是爱等得个等。咱家家达登记者，啊无那有回林国精、林国凤回先客等啊，粉红超跑先花欠一下，会，恁有登记都通通有奖，袂甲恁欠得对啊啦，互恁用客户啦。但是到今仔日尔最后一天啦，那无紧登记客无对恁淘汰啊，啊，唔过出庙都无负责，我甲你讲诶，人本地，恁讲，我讲个真正良心讲，我家己承认我讲是重点，啊唔知恁就甲我听重点无？我讲如果今仔伊这个粉红超跑，伊量老够大的时阵，娘娘，我可以做一个月，闲到我们这几个月，我做一礼拜是要创啊？问导游无得无啥，我做要创啊？啊，因为伊就跟那安内量尔，我变来做一个月，安、啊、听有吼？所以来讲粉红超跑就是限量的，所以那听有滴外围的人，得去扫啊嘛，对不对？要个啊，我等一下，啊，你最好就是等，你等啊，能够等到花儿都谢了。我只该讲坦白嘞，无彩你等下去甲喝了，我就喝你啊！我就先甲你顶开，就是顶开都做准做啥？你唔你个要搁等一下，等到人家迄落下一位，我讲你机会是好下一位尔啦。所以上好你是唔通等一下，等一下你得等到花儿都谢了啊啦！安尼听有吼？那是用少的，你要搁等一下，对不对？你看机会不就不见了没？啊，不要再等了，今仔最后一天，侬个用枪啊，枪去药房。对你大家大声细声讲话，头家，我要几撮林高精啦，我要几只粉红超跑，这里讲话，话声拢准省，今仔日是最后一天，有话声拢准省。新坚定的理想，厝内人阿母啊，鼓励林高精啉，对身体就好，人吼较袂啰嗦。上届记得的是林高精长期咧食西派面的几率，真正有够低低。年纪的价值就是在吃这个啦，啊，您听有没有啦？年纪的价值就是吃这个啦，这是最价值的所在。人说附加价值是啥？它附加价值可多着呢，增强那抗体，人比较不会这样生头发白没大劲，比较不会哩哩啰啰啰嗦嗦，但不是在感冒在打卡球一大堆，对不对啊？您看有吃人高精的大家跟 COVID-19 看多少人去吧，啊娘喂，你混蛋呢，我要怕死啦，啊我不可能我那么平安过关呢，啊你就是天选之人嘛，你要吃林高精的人，你就是天选之人嘛，这为着人的死你也不死啊，说话很坦白，不好意思啊，人为着真的不对啦，挑他啊，结果你也是结果一礼拜就恢复啊，也是恢复的比较快啊，那就是你的本事，你的爹地嘛，那叫做底气底蕴，你因为爹地怕了太宰，所以讲林国正足简单物件，即个听见咱热，啉者喙丹嘛又热着，嘛是足简单。那讲对不对？哦，来林国正哦，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鼓励你的阿爸阿母啊啉，搁再来鼓励阿爸阿母啊骑粉红超跑，阿母啊哈，要搁落去菜车买菜嘞，骑粉红超跑在，为什么讲？因为粉红超跑伊四个人呐、啊，伊摊开是一卡行李箱啊。是不行，你需要管呐、啊，它是四方形、正方形的，啊，所以摊开是四个人呐、啊，对不？哎、欸，一、那个把手揪起来，四个人呐、啊，我来讲，老人呐、啊，塞一卡去咧买菜，加足安全呐、啊，加足安全，比你咧吐一支雨伞更安全呐、啊。恁听我的意思吗？安尼塞个，就参像泥巴车啊，同款，
那就是一个简单的辅助器，三个去买你的菜，更不用关物件都落在箱子里。那有当时如果怕在乱用行的时候，你看你四脚四脚好啊，这样给你那个咱看了有一个克星，是不是不要跌倒啊？听有啊吼，哦啊，六个舔舔吼，舔我要死个，留一个汗，哎呦，我坐来吃一下汗嘛好，对不对？嘿啦，这脚够理想啦，合起来阁也袂定所在啦，嘿，袂定地，啊，阁袂占空间，袂定所在，有够好势啦。加开开食，互恁孙，哦，这少年仔上爱的，这对少年仔遐流行起来，我伫路边看着讲，哦，啊，这人拢煞伫食，真理想呢。你看人拢发明啊，做物件拢做愈做愈理想，你阁唔知要行营？搁再来，阿妹咧开钱，当署长要送你，接到送你，搁唔知要通客吼？安怎样？伊今仔日，哎呦，无来客对阿弟，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若去药房，真个大声细声甲发，今仔发声拢准算，看要爱几只粉红超跑，看要几组零股正零股，我拢做你甲发。今仔最后一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赶紧抢工，冲啊，进咯！好，来，以上广告哈，阿君的电话真好记，你有啥物听不清楚的，需要服务的，啊，唔知药房，就是我行动不便，我无对药房，啊，是我身边我嘛唔知药房里底，吼，啊，无紧，你就打电话来问，吼，啊，需要我家己送就送，啊，你也家己要行咧行，啊，你讲啊，我家己来药房客，啊，我都唔知药房里底，啊，是讲啊，我行动不便，都无对药房，啊，我只个工课都白掉，我都无对去药房，吼，啊，我人伫外地，我咧，反正你也需要家己好搞笑。你来做你开嘴啦，电话就甲卡啦，空八空空27927902792790，空八空空2792790。今日的相亲都不会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斯玛尼，安子帅。心坚定的理想。好，来，忘了我是谁，看一下谁点的哦。嘎耶有，哎，没有，忘了我是谁，我都一样。哎，啊哈呀，电没了，来啊哈呀哈，来到这学校到这。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

0: 我最近吼、哦，迄、那个透早起出门吼，啊，我迄、那个有当下转开上去，拄啊等着安琪。安琪透早六点多啊是重播的节目吼，哎、啊，刚才伊最近咧讲到一个迄、那个故事。
1: 中国清
0: 单，我想，我都听讲话啦，我落差什么七点，差不多七点十五，我差不多七点十五左右，我就到公司啊啦，就到公司啊，所以我就落车啦，所以无我都听个听个去后边工作，但是头我听到出者嘿，我听到是，敢那是，伊就即马咧讲老母吼。分财产，分无公平啦！迄、那个女主角跟大汉做囝啦，刚才大家小弟小妹拢有分到，伊分无到啦。我那时候听这个故事，我讲一个家庭，我老因为这分财产纠纷，应该真大的可能性是伫个是大人的身上啦，因为你可能分配不均啦，你可能你个你本身的私心啦，有可能就是因为分财产无公平，且引起个你也错开了后兄弟姊妹，因为这财产各再来打拍官司是安尼来的啦，啊，我讲在世进前的本本都清楚了哈，本本都清楚，啊，所以讲白纸乌衣有当时叫你签名，但是我讲签了就准算啊，因为是你同意的，只是无公平。当下讲叫你签，你签了就同的，表示你同意，应该就准算啊。我就觉得说，只是讲白纸黑字能够解决事情，但是感情的迄落兄弟姊妹啊，亲情的这個问题应该是。用钱买袂倒转来，嘛毋是你白纸黑字写起来就会当解决的事情。你无猜我当时想讲，兄弟姊妹敢毋是做细汉就是，做伙，就是讲，无论你食饭、困、读册、耍，拢是都在一起。会当我当时想想，敢有甚物人会当比咱兄弟姊妹感情更较好、更较亲嘛？可是为什么会当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还是老爸老母偏心的这个问题？并家主本的当讲是上亲的关系，到尾啊拢变成是陌生人，就是讲派个高困啦，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我感觉这是拢一个家庭上大的悲哀呢，真的哈。所以来，咱来讲一个阿公，二一个啦，阿贤啊啦，阿贤哦，明贤阿公啦，过八十大寿啦，迄、那个后生祖囝。拢叫叫来，全部都到齐。即马来八十大寿，就是板凳嘛，吼！来，迄、那个开桌的时阵，阿公甲桌顶五个红包摕出来，来，和迄个后生媳，和迄个新妇儿媳的新妇嘛，吼，和儿媳祖囝每一个人拢发一个红包，拍开看，唔是钱，是啥？你拢红包一定落钱的啦，底钱的无啦。拍开一看，内底竟然是金手指，而且每一个金手指挂伫左囝、挂伫新妇的手里，将将好。哇，讲你厉害嘞！拍手指，搁有在条拍甲人挂起，将将好啊。其实我来讲啊，即卖手指你也免得恁拍甲我将将好，你做。迄个画的就好啦，就是讲会当变开的吼，也是会当迄个变倒画来迄种的，画家的迄个对啊啦吼，嘿啦，拍画的就好啦，好在做这个寿宴的现场啊吼，你敢知那个本地老老年的开桌哦，大家欢欢喜喜食阿公的这个寿宴吼，所有的人。安安静静，揢着红包的人，大家目眶红红，无心情叮当是足欢喜啦吼！啊，目眶红红，啊，真正吼，拢感动到流眼泪啦。因为这不是普通的金饰啦。为什么说啊？原来是阿公家伊家己挂伫个身躯多年的金手环。像讲手环一定是查甫当外外公手环，恁咧讲做咧查甫的，不是类似像咱讲圆圆的吼，拍成圆圆种手环，不是应该是手链啦，爱手链啊，真重啦，哦，很重的嘞。哎，你看五个好新妇甲左囝有去跟去挂手金手链啊吼，真重哦，啊真金啊，价值啊，嘿啦，啊所以迄个阿公吼，就是甲伊这金手链啊吼，摕去羊啦，啊。好四个新妇一个祖囝啦，每个人通通都有份，安尼就对啦。而且只给查甫娘，查甫嘞没门儿。阿 讲，你袂歹个，大家拢是查甫有查某个无？啊，现在查某无？哎，假吹人个，迄组假假吹人个，啊，新妇迄带入来外人。啊好，你也要算个遮清楚吼，食老红不好，迄应该个。你老要整只纠缠。对啦，然后这而且一模一样的阿公，安尼咱拢查甫有尔，查甫后生无，阿囝仔嘛无，左囝甲新妇有尔，每个人的戒指都一模一样，阿公无半分偏心，没有半点偏心的对啦。你也想，有偌济家庭，就是因为长辈大细心分袂平，搞得姑嫂同侪啊之间袂合，闹得鸡飞狗跳。可是咱明显阿公偏偏不这样啊。嘿啊，他伊无偏爱啊，吼、哦，就是我拢较听后生，吼、哦、啊，查某的就帮个，唔是安尼啊，伊等到家伊上个珍贵的物件，哦，即个拆成五份均等的爱，对平均啦，吼、哦，无大细心的爱，分好出来再做囡仔啦。所以伫阿公，即、阿公的心肝内吼，阿公的心肝内的新妇唔是外人，足侪大家心，大家啦，啊是达官，拢会讲迄新妇就是外人啊，叫做外妻啦。外妻吼，对啦，吼、哦，阿公诶，心肝内就是安那，新妇唔是外人，祖囝嘛唔是泼出去的水哦，拢是疼入心肝意的囡哦，所以这五卡手指挂伫手上是体面，但是心内是温暖的牵挂哦。比搁较侪聘金拢实在哦，比搁较侪动听的甜言蜜语拢搁较动听哦，阿公。你袂歹，所以阿公用一世人的善良，给家里的人上了一个最重要的一课，叫做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才是上界珍贵的财富，比什么货拢较值钱啊！

哎，真好。哦，所以讲这个故事哈、哦，是充满智慧的故事。所以咱听起来是真温暖，但是你搁啊想，真正有智慧的故事。这个阿公真正有智慧的，阿公真正无怕呆。这就是真真正正，让人知道什么叫做家长，什么叫做治家之道，什么叫家长，什么叫治家之道。所以你看。多少华人家庭重男轻女？你讲，伫即马即个现代社会，可能无像较早当啊。但是你讲不存在吗？还是存在好吗？我拄只讲无像较早遐严重，但是也阁是存在，对不对？所以讲足重要，足重要，而且三个核心吼，就是真正公平啦。因为在传统的家庭中吼。财富的分配往往是争端的开始啦，哈，就像兄弟兄弟姊妹袂合的小哥啊嘛，哈，阿公就以贴身多年的金手镯给丢掉，啊，这不是干那物质上的这个分配，更加是家家己的念想念想，平均分好一代，伊用五卡一模一样的这个手指，甲大家讲，在伊心肝内，无爱是无分官家，无分内外，好无分话啦，所以即句。新妇不是外人，祖囝不是泼出的水，真正是点出了家庭和睦的一个关键呐、啊，知不知道？所以真正咱真真正正一个值得人尊重的长辈，是爱真心疼入门的这新妇。新妇自然得把这个主动做家己的厝，自然而然伊得该动做你家己的老爸老母。好啊，当当长辈有缘看中出嫁的祖囝。这个家永远就是上温暖的后盾，这嘛是咧做给别人看，做给囝婿那边头看。我才听我的祖囝，恁上好莫甲看到一只猫，无恁就知死啦。就是安尼啦，咱两面用嘴讲呛啦，用安尼做人就看有啊啦。我同款，你看分财产，我祖囝同款也是有哦，唔是无尊重这祖囝哦。但是伊还佮伫我心肝内奉养，还是我的宝贝哦。你若敢甲卡到伊一只猫，你就知死啦。啊，再来嘞，再来吼，就是身教胜于言教。阿公伊无说教，却用五个红包教了后生祖囝，要安怎去爱人呐、啊？爱家啦，这份礼物会成为这种传承，时时刻刻提醒着恁大家新妇，就是祖里嘛，东西啊，哦，也是兄妹啊，时时刻刻提醒着东西啊，兄妹之间就是爱互相扶持，因为长辈留落来，唔是金啊，不单单就是金啊，娘娘，伊是一份希望家族团结，唔通计较的苦心啦、啊。所以阿公活得比任何人更清楚啦，阿公无因为食老怕呆啦，哈，未清未错啦。金银财宝老后背，后后后世后背，哈，那是无公平价，都是争端的隐性啦，但像炸弹同款来去隐性啦，那是会当化为平均的关怀，得当凝聚家庭，就像就讲会当凝聚家庭的迄罐锅啊，浇水啦，得黏条条啦，我要教你黏条条，都是黏条的，滴的滴。所以家和万事兴，这份和往往拢是藏在长辈迄粒公平，而且温暖的心内啦。后生祖囝啦，但不时就是咧计较啥物人吼，你着较疼上啦，你着较爱上啦吼。我来讲，小看了想诶，啊，我已经头出出来拢无白长啦，你咪着唔当啊？你不是讲迄个话啦？会使，你会使偏爱，你唔通做较伤明显呐、啊，对唔对？嘿呀、啊，阿爸，我知影无啦。当然，五级镜头伸出来不平等，但是你袂当伤明显。我甲你讲吼，因为我甲老爸老母吼，我无我常咧甲你讲，应该爱去台台北拍拼的时间，我无去，我留伫个厝内，因为我袂当无看到老爸老母。啊，恁就知影吼，我就跟老爸老母感情偌深嘛，所以我常讲，我主要出事跟老爸老母安尼去，我跟老爸老母的时间。七八十档，伊说因的什么货我拢知影，我拢了解，对不对？以阮家己老爸老母来讲就对了哈。你讲重男轻女，阮老爸确确实实真正重男轻女。
但是迄是阮细汉的时阵，到了阮已经拢长大成人，到落尾手，这个家是我咧拍，阮老爸清醒啊，无咧分查甫查某，嘿，迄个时阵伊才知影讲，无咧分什么后生查囡，无伊就讲查囡就一定嫁出去人个，伊清楚真个将家是啥，查囡啦。所以伊才讲后生查囡同款啦，无影生后生就较简单啦，不是讲望汉冲冲安尼尔尔啦，是安尼啦。到有的是大人很苦的，就是那个养家的人，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有吧？养家的人那个人辛苦，但是他不觉得是辛苦哦，伊拢会感觉是理所当然，照顾哈小弟小妹，好照顾这家庭是你的责任，理所当然。我老爸老母根本这个观念，根本我老母是苦死一撮撮啦，但是我老母较婉转。你讲阿德小弟小妹的较慢谈啊，较无啦，你做人想做，我老讲好，你莫去讲，我老讲我讲好，你莫去讲，我知影要来做 ，OK， 好，讲好安心啦，因为伊也是足听，尤其我老母足听两个后生啊，啊，你袂使讲伊听两个后生啊，伊伫家庭个地位就因为这两个后生甲扶起来啊，真的啊，啊无真正我阿妈哭，我阿妈就惨死，有影，所以听后生我嘛感觉这理所当然啊。那是伊袂讲大细心，感觉讲哦，你太哩细心，来讲讲说哩什么无？因为你哎，说哩什么啊？你当三讲的啦。阿老公，好，阿母，我知，你免讲，你免讲，嘛知别做哈。阿那我老爸还佫较无讲，我老爸顶多会讲，计家己安怎，你就免得安怎。我老爸会咧，我老爸真系热肝受气咧，嘿，随时安尼咧啦。但是我对小弟小弟小弟小妹的帮助伊，我也是很欢喜的，他就认为兄弟姊妹本来就是这样，嘿，不过伊袂表现出来哦，伊会讲你别求伊，嘿，安怎都安怎，伊家己负责，嘿，我爸安尼，我讲好啦，你免生气啦，嘿，得把劲啦，我拢常甲阮老爸讲一句话，钱搁赚得有啊啦，但是情用钱买袂到啦，那一旦情吼感情若破裂的时阵。必须的时，你用钱都抹袂平。我老爸伊个，伊认为安尼就对了，所以伊拢感觉伊生只后生查囡，伊拢无枉然，伊拢无枉费。虽然我是你这位较慢趁钱，但是我讲对老爸老母拢足友好。啊，阮兄弟姊妹相信你足强的，佮到今老爸老母拢无啊，阮尻川就是拢捡做伙啊，阮的尻川就是捡做伙啊。所以来讲，哦，恁感情就好，嘿，你们的兄弟姐妹感情真的很好。我讲对啊，所以上啊敢欺负阮吼，大家出一棍啊，你同阮木甲当得西歪啊，迄是一时都是是踮要共相拍，意思讲阮迄个尻川结做伙，就是种力量啦，硬斗啦，恁拢袂当共欺负啦，欺负啥物人，我赶快就再死啊，哦，对不对？家有万事兴嘛。是大人做嘛是一个重点啦哈，好嘞，谢谢，感谢来收听节目，比表姐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回我，谢谢你哦。啊来，阿君要来进广告，赶紧，因为今天做重点的关键时期，粉红超跑啦！你今天哪么赶紧的药房托一路欢呼去药房喊声。到今天，哎，那个粉红超跑就截止了。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甲抢金哦！哎、欸，真正今天去药房吼，那客拢会甲伊讲啊，恁稍等嘞，哎，一路得力公司阿伯送过来，啊，恁人工精血哩，哎，人工精人工粉先客好唔好？好，先客等下啊，粉红超跑搞的，马上叫恁来领啊，阿伯在药房甲恁客过啊。安在吼，今日最后一天哦，真正送个平去的哦，送个平去的，你唔通客无到哦，难得的机会，没有你宽轻宽慢啦，你叫4000块，这个门槛都客到粉红超跑，所以人少嘛。你比如讲，我无用无敢去到药房，我都无咧客一桌两桌嘛，我客3-4桌的呀，哎呀，啊一桌咯，吼，佮讲4000块好定的客粉红超跑，嘿唔客，对不起自己啦。迄阵像咱迄个住伫屏东，咱的郑姐讲，嘿啊客啦。黑无去，无彩啦，足水的啦，粉红色的嘞，
迄看到粉红色，看到心情会好，疗愈的颜色，粉红超跑啦，要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要我这一台粉红超跑啦。今仔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甲画声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来今天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有点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爹和这样子料理老米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不担心，提供我们满足如意多赚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今麦就来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南麻溪新兴药局在后冲路红叶夜车对面，介由药房在右冲街关税户别处对面青阳顶卡，顶下区三号药局在广州二街3号车啊内面，中美药局在正贤路武业邮局处对面，东兴药局在3德1路5底处古消防队对面。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 B 的林正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肃朋友够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嘞，今仔日是天赦日，啊嘛是土地公伯啊的迄落生日。
1: 够土地公伯啊！
0: 土地婆。
1: 土地婆
0: 有土地公，也有土地婆，
1: 土地婆生日哦，
0: 哎，对啊，
1: 特别嘞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是天赦日，
1: 天赦日啊，咱当年拢咧拜，拢较清楚。
0: 这是今年哦，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日，
1: 没错，
0: 嘛是数十年来才会当拄一遍的哈，转运大吉日。
1: 哎呦，
0: 千万唔当犯三个禁忌。
1: 哦，哪三个？
0: 包括冤家
1: 哦，
0: 杀生，扣出。公然扣出恶言啦，口出恶言哦。啊，那是有判路的人爱洁身自爱哦。啊，那无小心下半年度福气都会跑光光。好，赚了钱也守不住，就这样哦。今天天赦日加上土地婆的圣

0: 其实一年当中哦，有哦，天下日有六天呢。
1: 哦，有六遍
0: 的，有六遍哈、哦欸。哦，第一遍就是三月初五的这个惊蛰，第二遍就是哈、哦，今年
1: 惊蛰，
0: 惊蛰哈。第二遍就是今仔日哈，五月初四这个土地伯啊生日。嗯，然后哎、欸，接下来很快马上就到了五月二十号呢。五、嗯、月二十号又一次天赦日哈、哦。啊，过来是七月十九号，然后我马上讲新历的哈、哦。啊，过来是十月初一、哦。啊，最后一遍哦，今年的最后一遍是十二月十六号哈、哦。啊，但是对今仔日这个是上特别的啦，是最、欸、最特别的哈、哦。哎、欸，啊，所以哈、哦，这个一旦哦，今仔要安怎做呢？就是讲啊，拜拜啦哈，一旦去天天公庙啊，还是讲领导你那个头前一旦拜拜，准备比较有待客的这个桂圆呐、米糕啦、
1: 烟瓜的，
0: 烟烟瓜哈，阿米糕还是讲干嘛哈，啊等哦来祈求。改运哈、欸哦、啊，什么时候拜上好呢？早起五点，甲下晡三点啊，所以今嘛这个时阵拜天，在拜这个天赦日是最好的时候哦。哎、欸，天公庙啊，马上去天公庙啊，是讲领导啦，都有讲安坐这个神明厅哈，这样朝向天空或者在大门口祭拜，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对了，心诚则灵了，好。本来咱的赖总统二十二号，四月二十二号一天吼，要去迄、那个邦交国斯瓦蒂兰，
0: 没有错，
1: 要去参加因的国王诶，这个登啊、这个就职的迄、那个、迄、那个周年纪念嘛吼、结果呢因为阿强啊吼、这个
0: 抗议啊，
1: 强就。从中破坏啦，吼，从中破坏，因为要到斯瓦季兰，这个飞机可能要飞过这个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哦，那中国的对这三个国家施压，讲诶，袂当和这个咱啊台湾啊总统诶无人机为因遐飞过，
0: 啊对啊对啊，
1: 嘿，如果你那是照安尼做，吼，啊，恁进前欠我的钱，我会当先甲恁减免，吼，暂免，吼，安尼就对啊。结果这三个国家都非常配合，所以造成临时啦，临时要出发前的十几个钟头，这三个国家就通知说啊，拍谁哦，拍谁哦，哎，这中华民国总统要飞过哦，这可能我们不方便哦，结果呢，这个赖清德总统就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去斯瓦蒂兰参加国王的这个就职周年大典。嗯，过两天了后，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无？过两天了后，因的迄、那个这个特使斯瓦蒂兰的特使、其实就是等于因的副总统的掉、就过来拜访了哈、哦，迄阵顶礼拜咱毛甲听众朋友报告嘛哈。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斯瓦季兰副总统来拜访赖总统，说既然你因为这样子不方便来，那就我们来、哎啊，没有想到呢，这个副总统要回去的时候呢，那那赖总统竟然就跟着斯瓦季兰的副总统一起搭着飞机，就这样飞到斯瓦季兰、然后去到斯瓦季兰哈，这个飞机呢哈，这个降落之后呢，马上po出哈，才po出一张照片，赖总统哦啊，随行还有林佳龙，还有那个啥潘孟安哈，哎对，哦站在飞机上啊，要下来哦，那时候再po出啊一张照片说哦，赖总统到了斯瓦季兰，每个人说这是 AI 的吗？这是合成的吗？怎么时候赖总统跑去斯瓦季兰？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哦。哇，这个时阵吼，足奇怪，咱国内竟然有一票人气噗噗哈，这实在是足奇怪，气噗噗，讲哎，偷偷的摸摸啦，简直是偷渡啦，吼，哦，阿强啊，赶快啦，嘛是出来咧气噗噗啦，吼，哦，足奇怪呢，吼，这是哦，好啦，中国受气，那是司空见惯啦，对哇，啊，咱台湾人竟然有人吼，啊，咧一堆人咧，加迄个阿强啊，赶快咧一鼻孔出气，吼，真的实在是很糟。

0: 但现在就有很多人开始在揣测啊，赖总统要怎么回来，
1: 赖总统怎么回来，
0: 大家都开始在下在摇啊，相信阿强啊一定会个从中作梗的呀，那既然去了，而且是不动声色的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才知道哇，我们赖总统竟然哇这么高招飞去了这个斯瓦季兰而且在斯瓦季兰那边不关系当地这个民众啊，还是国王啊，还是咱当地华侨都非常热烈的欢迎看起来赖总统在那边也是这个满心这个欢喜啦而且赖总统这边炸好斯瓦季兰国王的伴手礼是八只牛牛在斯瓦季兰这个国家的是财富的象征他就带了八只牛，五只送给国王，三只要送给王后就这样很重的理由
1: 怎么回来
0: 你想呢
1: 这个在台湾班飞机会
0: 俺的哥因为总统哥副因为副总统哥上一都等来阿姨这个都等来安的
1: 对啊
0: 今天很多人在模拟啊在模拟说那这样子赖总统要怎么回来呢那阿强啊是不是会又从中呢这个作梗破坏好来有人说第一条路就是继续坐斯瓦季兰斯瓦蒂尼啦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专机回来同样由斯瓦蒂尼的特使陪同回到台湾
1: 对啊
0: 因为这台无人机才会因为这一台飞机不会被限制飞航警报区可以让它通过那第二条路就是为斯瓦蒂尼这个飞往南美洲然后再到巴拉圭然后再搭巴拉圭总统专机一起回台湾这样要坐十几点钟说真的啦这样就等于是绕地球一周了有人是说元首这样子把自己这个曝于险境之中啦
1: 也是人国安单位也
0: 很疼对啊所以你看阿强现在对咱台湾这个手段越来越黑越重加上国内又有一些人一直在搭配当中共的打手所以说好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元首要自己支持

0: 好啦，咱国内今年已经累积两宗的这个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引发的民众的关注。那对于这几点，三军总兵表示讲，汉他哈，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以早期的症状哈，是诶，真歹判断的，很难判断，常常会被描述为像感冒。包括你拿感染汉他病毒哈。对，发烧，疲倦，肌肉酸疼痛，
1: 对，
0: 胃寒，巴肚不舒服，所以讲，往往有时候初期你不知道，你就会以为是感冒，
1: 这个跟感冒的症状尤其最近那流行的流感症状很像，肌肉酸痛嘛，然后又会有时候会拉肚子，
0: 对对。那胸腔一个重症科医师黄轩，伊嘛特别指出，伊讲汉他病毒早期几乎就是流感的翻版，但是伊有可能伫短短几小时内的引发的肺水肿，然后休克，一开始亲像感冒，唔过伊的死亡率真悬，是这样子哈。来，今年已经累积有两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咱除了台北市今年一月份有一个死亡个案以外，那最近新北市的三月份嘛通报一宗病例，后来家在落尾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啊。那初步了解呢，伊无迄个鸟鼠啊的接触史哈，住家附近嘛无抓的鸟鼠，但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即嘛搁伫咧调查当地。

0: 影片啊，台北市政府呢，他现在是用投药哈的方式，但是投药了后，有些怕说家里的宠物猫猫狗狗会去吃，啊，今嘛已经够有发现讲有鸟类哈去吃迄个死去的鸟畜的尸体，那这样子会不会鸟类如果也中毒了，好，老鼠一定是吃的药啊嘛，啊死去嘛，啊换鸟啊去甲食伊的尸体嘛，啊那换成鸟类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病毒哦？嗯，所以呢，哦，今嘛有足侪人哦也感觉很困扰哈。哦阮记咱的卫福部长伫咧讲，汉他病毒是卫福部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目前疫情无波动，嘛无降温，民众会当放心。不过鼠患的问题依然是爱解决。鸟畜啊，不但会造成汉他病毒感染，啊，佫会涉及到其他的食安的问题。
1: 对啊，这才是比较麻烦的哈。对啊，食安的问题啊。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最近呢，因为又是流感感冒季节，所以就怕有的人因为就觉得以为自己是感冒而忽略了哈。这个咱都叫讲汉他病毒初期伊的症状就跟流感差不多一样哈。好嘞，所以讲一般来讲呢，这个通常汉他病毒不一定是从老鼠直接接触，才会汉他病毒。汉他病毒是藏在老鼠的唾液、尿液还有粪便当中。人类呢，咱人类最常会经由的吸入被汉他病毒感染的微粒，而感染到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细胞的症候群的。La creme infamita。那么这个症状呢，真可能在感染了后五天至三礼拜出现。它的症状就是发烧、疲倦、肌肉疼痛。疼痛的部位大部分在脚趾边、背部、肩膀，或者是大腿。其他早期的症状呢，包括头壳痛、头壳晕、胃寒、腹肚不舒服，譬如呕吐、反胃，或者是落屎、落泻安尼。

0: 另外汉他病毒伊的这个肺哈。细胞的症候群会当可以判别，就是在晚期啊，吼，得较晚期。晚期就是通常三天至五天了，这些症状吼就会产生咳嗽、呼吸急促，吼，这就是心肺阶段啦，吼，这个心肺阶段。这个时阵，肺部已经积水，身体已经开始反应，哈、哦，病情的发展得足紧的。那呼吸急促就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24小时来的就会发生，哈、哦。所以呢，疾管署提醒民众预防鼠霉病，哈、哦，老鼠媒介的鼠霉病要落实安怎，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安尼。好，卖好鸟气啊来，卖好鸟气啊大，卖好鸟气啊加啊呢。
1: 那个汉他病毒最主要的传染哈、是透过这个鸟气啊，这个分泌物，还是讲也排泄物感染哈。因为这物件，讲鸟气啊感染汉他病毒了，排泄出去的物件，割的头啦，还是啥啊，然后扬起的这个粉尘呐、那囊气一样哈，吸到这个有带有汉他病毒的粉尘，就会感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好鸟气啊。嘎掉，还是讲吼咬掉，这就有也有可能。
0: 啊，那跟你蛇鬼安尼嘞，
1: 蛇鬼无啦、但是一蛇鬼，你唔知讲伊是不是留下了这个东西，哦，病毒在这个一蛇鬼所在。在头顶管嘛，因为鸟车拢是较垃圾的所在嘛，头壳咧踅来踅去，踅来踅去，然后本身带了病毒，啊呀，佫无啥清洁的时阵，伊个病毒留在那边，啊那佫就营养起来吼，咱人的就很容易就中奖。
0: 所以平常时吼，咱爱留意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鸟鼠啊有可能吼会入侵的路径，比如说吼家中吼厝内底厨余，或者是动物饲料，应该爱妥善处理吼。动物饲料有当下鸟起来来偷食吼，啊来，另外就是讲爱做好的环境的清理，啊，佮有防火巷、下水道、水沟盖、杂物堆，吼，啊是讲墙壁、墙角，吼，这拢是鸟鼠啊这类。这个族群上界活络的地区哈、
1: 尤其哈、较传统的市场啦、排水阿个餐厅啦，人讲较、你人讲厝较旧，改做餐厅啊，
0: 菜畦啊
1: ，你
0: 厨余不要乱丢，
1: 欧贝德，那个就一下，
0: 对，好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嘛伫这个昨天公布讲有一架航行伫大西洋的游轮爆发的疑似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哦，游轮里面哈，那其中一个已经经过。证实是感染汉他病毒死亡的哈。所以有可能的是游轮来的哈，游轮里面也有厨房嘛哈，那可能是因为有老鼠。那搭乘游轮的游客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会接触到老鼠接触过的食物，
1: 没有错啊，
0: 所以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死亡，一艘游轮里面3个人死亡，3个人有一个已经证实是汉他病毒，其他2个人可能还在化验中，也疑似是汉他病毒。这是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游轮，所以看了鸟鼠啊哈，他这那咱一般的民众看到老鼠要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要怎么处理啊？
1: 尖叫啊！
0: 尖叫
1: 是，
0: 要把它捕捞吗？用那个捕鼠哈，不可能哦。
1: 看得到
0: 啊，大家尽量合作啊，啊，不变怎哎哎。
1: 鸟车只要见闹闹客人来耶，
0: 要怎样要把它可以灭掉？
1: 不啦，你哪个一般人去餐厅看到鸟车，那种当然爱跟这些店家反映，你就变成讲你做生意的啦，比如说你做主家菜市啊。我觉得以台湾人的个性，很多人都选择跟鱼鼠共存。
0: 哎呦，可是你今嘛咧想着，是不难尿出啊？那假鬼啊！
1: 反正大家抱着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是的心情啊。阿伯，你看这个代表双连下，这尿气啊，蛇来蛇去，要么是就嘴这个摊贩的底下摆搭。
0: 我看两家尿气啊，这个肥猪猪阿爹路边咧小恩咧。
1: 阿伯，伊的
0: 打架，
1: 阿伯伊的通报。我以为整窝你找到啊不，一般人快点尿起来了， 双手一摊呐、啊嗯，啊不变，也、嗯、可以捕鼠笼，捕鼠笼还啊用这個、那个饵嘛，所以、嗯、你若讲一只两只，可能够我都处理啊，你讲一只一滚哦。这真正政府单位都要出来处理啊！
0: 而且你都躲在那个地下道吼、嗯，所以说有时候你
1: 抓不到啦，抓不到就尿
0: 尿。啊，不，你得全部地下道拢去做消毒，哈、啊啊啊，真的是好可怕哎、欸、哦、
1: 可怕，嗯，肥滋滋的哦，吼，有时候那个料理鼠王，
0: 料理鼠啊，
1: 通常啦，有住家的所在吼，这里嘎抓啦，
0: 对啦，都这有吃的东西哦，爱拢爱特别注意哦，
1: 对啊，
0: 爱收好，
1: 对啊，系啊，你得卖去看，住家环境住晚上物件嘛拢好食。好，你咧就来这边，你向他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好，来，今天已经五月四号啊、
1: 哦！对啊，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哦。
0: 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1: 对啊，
0: 咱为四月离告三十一二三四，已经六天了、
1: 啊，
0: 今天第六天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所以我一听众朋友搞不好你前两天还不知道，
1: 哎，对、啊，
0: 你今天听到了，嗯，阿、啊、不，母亲节要到了哈。哦欸大桌一个啃落去就对啊啦！
1: 是的、
0: 嗯，哎呀，昨天我觉得蔡小姐啦，蔡小姐，吼，伊讲吼，伊老闲吼，就要甲咱 call in 啦，哦，要甲咱分享啦，讲吼，阮阿母哦、喔，啊，一尴尬，咪为顶个月就一直问阿叔君啊，因咧要亲自经商是开始未？吼，伊即马啦，已经伊个钙粉钙油吼，食甲明明阿个有哦，拢阿个有一罐两罐吼，就开始甲因查某囝讲。啊！因咧母亲节精神要开始呗、嗯，啊，咱爹我爹要食完啊咧，拢足紧张诶。吼、嗯，伊讲吼，因母啊是一工无食饭无要紧啦，一工无食咱的钙粉钙油，因母啊都安尼，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安尼吼。所以蔡小姐吼、嗯，啊，这自顶礼拜都咧甲问讲，啊，恁是母亲节的精神要开始未？我逐工吼，阮阿母一直煎一直煎一直煎吼、嗯，我爱跟家汇报安尼吼。蔡小姐，啊，你买未哈？你已经买未未？今麦已经开始啊呢吼。咱的得力钙粉，
1: 得力钙油，
0: 护理元素，
1: 阿哥苏鹏，
0: 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哈、都是哈全球第一的，全球第一。加钙补钙得力酸哦，钙粉哈啊，救你卡头，救你脊椎软骨哈、就是给咱的钙油，得力钙油。
1: 对啊，
0: 哦啊，十波人哈，捏吧捏吧，正啊，安尼叫哈，要棒棒未出来，唔棒是顶个要死的，要棒无三滴。姐姐妹妹哈，一直捞，一直捞，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哈，佮袂困的，佮拍脾气，佮搞得意哈啊，人因拢拜了了，桃花走甲无半，无半蕊哈，这都是爱食护理元素哈。爱甲护理元素、上个礼拜我跟朋友聚餐、有一个朋友吼、伊去参加的迄、那个啊，这啥白沙墩，吼、而且妈祖绕境，
1: 嗨，
0: 吼、我讲啊，你安尼身体家己都平时无啥好，阿哥安尼遮尔迄落，
1: 天晴，
0: 伊讲吼，哎、妈祖的轿安尼吼，两轿落时阵咧一阵风安尼，吼伊安尼个吼足有感动的安尼吼，伊讲吼有年纪啊，一身躯吼唔知安怎念滴都遮。疼遐疼，安尼吼，遮疼遐疼，吼、有时候腰痛，有时候膝盖痛，常常都是在痛，吼、以痛共存，吼、好、哎、其实上吼，哎、小子女啦，吼、收入有限，吼、嘿啊，所以啊，足严的啊，也很任性，安尼，所以我讲哦，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吼、一定爱食。有当时啊，吼，咱餐餐啊，为其他省起来啦。咱的 NG 减买两条啊，三减买两年，啊，你一个月钙粉钙油加减加一下，真正大大有差。当家你若食较好的时阵，迄阵省省啊，一罐你能食两个月，甚至三个月。迄阵吼，你的身体用你要安怎水、安怎装、安怎去啪哩啪哩吼，迄阵安尼才有意思啦，啊，那无安尼吼，哎，拖性命咧，创啥拢感觉讲无意思啦，无意思啦，
1: 就艰苦
0: 诶。对、所以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吼，会困诶，啊，人嘛气色变好吼、你看， 迄别人安尼吞，嗯，吼，边边五十岁，有人诶面色安尼吞，啊，你有食富丽元素诶人安尼金细细，吼，安尼，人就讲你过了较好啊，对不？嗯，安怎比你嘛讲我较好？啊，迄个吞吞诶，你讲你有钱，人讲有钱，你皮肤安尼哦，吼，你帮你家己安尼哦，吼。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家
1: 对啊
0: 嘿、嗯、真的、啊啊、真的为了咱家的好姐妹吼你护理元素爱家美国进口的
1: 护理元素
0: 植物的 嗯天然的吼啊补充咱女性体内所需要的雌激素嗯查某人是荷尔蒙者的用加化合的荷尔蒙你又不放心嗯我们就用天然的来补充吼吃到让他睡起来让他油水起来、
1: 嗯、
0: 让他会睡、嗯、让你喝脾气、嗯、让你桃花朵朵开、嗯、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嗯哦、那个时候、嗯哦、就、哦、桃花开了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护理元素
1: 来主笔说护理元素、哦、
0: 对、
1: 欸、我们两个一组、哦欸哦、4000块你买二正版、嗯、
0: 对好、哦，咱今嘛赠送哈，母亲节赠送，都、就是买呀赠送组的一组都是两盒，钙粉也是这样，钙优护理元素舒鹏都是两盒为一组，叫做赠送组、嗯，里面会多了半盒给你哈、嗯哦，所以护理元素一盒百二粒。一组两盒240粒，搁再加上你半盒60粒，所以一组就变成300颗，
1: 对啊，
0: 4000块，
1: 对啊，嗯，
0: 买两组就600颗。8000块、
1: yeah.
0: 等于5盒8000块、嗯、一盒等于1600而已、嗯、
1: 对啊
0: 我们的钙粉钙优就是10000块五盒、嗯、这样 一罐一盒变成2000块而已、嗯嗯嗯哦、就是这样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嗯嗯、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啊
1: 对啊、嗯、
0: 就是这样、嗯苏鹏嘛是安尼，拢赶快，
1: 拢赶快，
0: 赶快去指定药房购买，
1: 对啊，
0: 自己用也好。嗯、母亲节送妈妈，不能忽略的爸爸、嗯、哦，嗯、嘿，阿伯爸爸讲啊，母亲节的吃两盒，爸爸节的糟糕无半个，啊，你得归去妈妈节做一个个款待起来，
1: 对啊，
0: 把苏鹏给你啦，母啊，护、嗯、理元素给你啦。啊，钙粉、钙油，恁两个公家啦，嗯、就是安尼，即马有犹太啦，吼、嗯哦，啊吼，俭俭啊食啦，啊，一定吼、哦、身体够用，安尼，阮是说啊，伫外口咧打拼吼，阮才会较放心。啊，看恁若健康，吼、哦，啊，阮嘛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啊，阮会趁钱，啊，才安排恁去出国佚佗，吼、哦，看要意大利，啊，是要荷兰，吼、哦，啊，是要去迄、那、落、個，哦，坐游轮，拢盖好，吼、嗯，安、哦、尼，所以讲，好好好，安尼就对。趁即摆犹太，
1: 对啊，
0: 母亲节的犹太，
1: 今年一摆机会尔吼，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拢去指定个版位，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99。
0: 啊，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的朋友，你嘛是敲这个电话问，恁家就近的指定药房是对一间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好，来，川普宣布今天5月4号要展开自由计划，要护航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嘿，嗯，现在还有很多船都困在霍姆兹海峡，现在有美军在封锁嘛，所以说川普在早上就宣布说美国要在今天上午正式展开命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要护送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那随着海峡呢遭受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今嘛持续一直咧扩大，所以全美国的平均吼，这个汽油的价格今嘛已经飙升到每加仑$4.45啊！所以吼、美国伊这个举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啦，吼。来，所以川普才会说哦，要这个从今天开始哈，要引导这些船哈、可以呢。这主地拢船拢已经油拢载满啦，只是进前因为哈，这个伊朗哈底下来讲哦，什么要给你收费啦，啊要什么水雷啦，所以拢唔敢叮当哈。啊，今嘛呢哈，川普特别讲哦，讲不能付一毛钱给伊朗哦，美国会护航哈、要给你护航，你船只可以安全的离开霍姆兹海峡哦，好来这是川普哦，说实在，已经嘛认为这个封锁是有效，那伊朗哦已经嘛应该的油价哦已经要逼啊，你即马船呐，你的油无法都卖出去啊，吼，已经嘛会针对伊朗的油。如果你是买伊朗的油，或者是要进来载伊朗的油，他就给你封锁哈。其他的就不论了哈，啊，伊朗的油这迄油鞋安尼呢，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啊，你都一直爱个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哈，嘿，唔是合理的控制，讲无咱暂时个锁起来，啊，所以讲哈，嘿，面烫、卡烫、哈、破烫、哈，迄个伊朗即嘛都是有啥物烫哈，拢提来蒸，提来熏，哈，啊，无迄油一直抓出来。啊，你若流入的海都变成污染海域啊，吼、所以啊，都面烫、卡烫、啥物破烫，拢提来身啊，啊嘛心走袂离啊，啊，所以讲呢，啊，这油一直不出来，安尼看袂安怎吼？迄拢钱呢？迄拢钱呢？所以这段时间呢，人讲吼，一天呐、伊朗的损失大概就3-4亿，吼，吼、这吼一天的损失就好几亿哦。所以无法度啊，即马个烧伊都无汤啊好蒸的时阵，得个半火个烧吼，个烧吼啊烧，一挂好烧烧烧烧烧烧烧烧，油的烧烧的挥发掉啊安尼吼，啊然后它还是会继续再来啊。如果你若真正个火一个油一滴不，干尾来崩起来嘛，它会爆炸啊，爆炸了你这个油井的吼 game over 啊，无效啊，都无效啊。所以川普即马都是用这招来解堵吼，按个即马伊朗。伊嘛讲要使出一种秘密武器，这种秘密武器讲是属于一种什么海底的飞狼船舰哦，吼，哦，什么海豚哦，海豚那飞狼船舰哦，讲吼啊利用这个畅位追对对，然后要去破坏美军的船舰，吼，好，对啊，那正位追对对，去破坏的，今嘛在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的美国的船舰哦。那到底是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那就不知道了哦。

0: 我们来听一下哈，那个这个美国前国务卿的庞培哦，嘛是这个上一任川普时代的这国务卿啊，那么这个又来台湾的这个参访过嘛，伊哦伊对这个哈、哦、这个川普政府呼吁讲哦，伫伊朗问题监管你必须要贯彻到底啦。因为一共一句话干嘛？不管是过去搞这个外交出身的，一共伊朗没有所谓的温和派的领袖，
1: 嗯，
0: 而且西方国家哈必须要战胜哈，要确定要战胜这个神教神权政体啦，替这个美国赢得数十年的安全保障。而且庞培奥伊的伊马讲哈，其实中国甲俄罗斯拢在看。哦，把就金金嘛，我觉得中俄哦，你们卖跨境的国家哦，他们还是老狐狸啦。习近平跟普丁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伊嘛咧看川普的基本的这个伊朗问题上，是不是又会 tackle， 还是说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未来哈，伊哪公川普又如果 tackle 的话，就讲这个东西没有贯彻到底，后来未来他跟中国交手，还是讲跟俄罗斯交手？他的底线就会被拿捏了，这个真的就糟糕了。所以庞培奥的是贵体一点，比国国务卿讲对伊朗的问题，你既然打了，然后你就不要到时候又拍拍屁股走掉，你要嘛你就要获得全部的胜利，不然的话，外公中国加俄罗斯，诶，搞你川普政权跨下去跨破，万真这样呢？这样
1: 以后在国际上呢？变成美国，你也会失去的那个分量。
0: 他不是，而且伊的怎样讲？美国上惊啥？川普这人上惊啥？伊甲你拖。
1: 嗯，
0: 现在伊的掉底价嘛，伊朗的甲你拖。你讲什么油上未出去一趟？他没有在怕啦。反正他们我来讲，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因为本来的人家国家人的过个三鬼鬼的、三鬼鬼的这个日子啊，啊个加上革命卫队，他们本来。他们就控制着伊朗十几二十万人，控制着8000万人的生活。
1: 嗯，
0: 你给他7999万人过一个闲话，过掉九百，那要怎么样？我革命卫队20万人，每个人吃的肥滋滋就好啦。
1: 嗯，
0: 哎呀，我慢慢的跟你美国拖啊，跟你美国搏，最后谁会？他谁会受不了？一定是国际的油价先受不了。
1: 嗯，
0: 一定是川普要想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中国跟俄罗斯。都在看，我干嘛？这才是重点。嗯、
1: 对啊，哦、所以说美国哦，这一招到最后要怎么样哈、哦，来做一个结束啊？哎、哦，是说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 哦，这全球都在看、嗯。
0: 对啦，
1: 全球都在看。
0: 要坚持，不是刚刚讲一个屁孩了、嗯、啊！这个我要啊！回，结果被人家夸巴卡就，你根本无坚持落去，这个哈、哦嗯，这个意志。
1: 嗯，
0: 那你看，你剩下你到时候哦，普丁是何等人物？说实在，习近平是何等人物？因为不要紧啊，以拖代变，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以拖代变，
1: 嗯，
0: 也慢慢跟你拖，慢慢跟你磨啊，磨到你这里、個、哈、哦，美国其中选举哈，那、哦、因为经济啦，因为通膨啦，因为油价关系，你川普如果又变成哈、哦、国会中的相对弱势。咱的讲，其中选举的是一任总统，尤其是第二任总统。其中选举呢，酸伯赫以他的下半任期的变成白卡总统，
1: 跛脚
0: 总统啦，
1: 嗯，
0: 对啊。我刚刚只顾着讲好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
1: 嗯，
0: 现在伊朗就是那只瘦死的骆驼，
1: 他
0: 很瘦，很弱，但是他太。

0: 大啦。嗯，你哪要等到真正哦，伊安尼啊一命呜呼吼，真的没有那么快。
1: 好嘞。很快呢，又要到了暑假了哦，暑假出游的旺季将要到了。有很多人习惯的随身携带一些常备药物，
0: 没有错。
1: 好来，不过最近呢，这个英国太阳报特别发出警告，有一部分在英国合法贩售的成药，在某一些国家来说是属于违禁品，
0: 哎呦，
1: 轻者罚高额的罚款，重则可能要拘押入狱，入监。旅客出游进境，要出去进境，要特别的小心确认一下，首先就是什么东西呢？抗组织胺，抗组织胺，
0: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东西。
1: 对，日本有明文规定，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超过 10% 的药物，一律禁止入境，另外餐厅啊，各位什么市面上的咧卖的迄个什么鼻塞过敏药物也禁止哦。旅客哪要携带强效剂型的这一类的鼻塞的过敏的这种入境的时阵都会被扣押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含有可待因成分的止痛药
0: 对，较强烈的止痛药。
1: 对，日本、印尼、埃及、甲阿联酋等等的国家对这方面都采取的零容忍的态度。如果你若是讲没有合法进口许可者入境就可能会被逮捕即便在欧洲部分的国家也严格限制携带可得因入境匈牙利最高处5年有期徒刑瑞典也判3年徒刑对爱注意再来第三类第三类就是安眠药好来安眠药呢如地什么地西泮还有替马西泮等等如果计划前往中国或者是新加坡除了携带量不得超过停留天数所需要以外还必须要携带医生的处方证明文件连安眠药都要那个但是都有规定的是什么地西泮啊地西泮啊这个啊各有一个是马西泮啊第四类的是大麻二酚相关的商品虽然这种比较低的 THC 的四氢大麻酚也含量在很多欧盟国家是合法流通但是在阿联酋冰岛印尼香港他们是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大麻制药制品以阿联酋来说一旦被查获就会面临最低10,000英镑的罚款再加上4年的徒刑好了，最后是治疗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药物这个也限制啊，够促甲酯叫做促甲酯最为常见如果你若计划要去新加坡旅客必须要在出发至少2礼拜前向当地卫生科学局申请预先核准核准没经过批准你携带的话将会被严格查扣就是在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物连这个都要申请当然不是每个国家啦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像去新加坡好来所以说英文的处方证明跟原厂包装缺一不可所以出国前应该主动用医生所出的英文版的药物证明
0: 没有错
1: 载明姓名用药名称剂量以及使用的频率来确保药物保存在原厂

0: 包装，并且无过期安尼。
1: 对，所以哦，你若讲有一些比较管制性的药物啊，是讲较重的吼，也重的像可待因吼，或者有一些真的是大麻成分的这种药物的话，你被带出，上好去了解一下当地这个规范，尤其当他们当他们国家有些东南亚国家的法律很严格哦。
0: 欸、
1: 我在马来西亚的这里、個、吼，这里、個、对这个毒品哦也真的是零容忍。
0: 嗯，
1: 你哪讲啊？有时候你哪跟他运毒啦、贩毒啦，还是讲啊，我不知道啦，我带进去的话，马来西亚对这里、個、吼这里、個、运毒的话，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0: 哎、欸，安、啊、那，我想起来，我去年去突尼西亚时阵，我们朋友伊唔得卡头乌疼嘛。
1: 嗯
0: 哦啊、本来医生给他开一个止痛药，说万不利你在行程当中如果疼你能吃、他说、啊、医生 有当时、哦、有当时吃了也是会疼、啊、后来医生给他说、哦、没我给你开最高的最高的
1: 剂量，最高的
0: 剂量，他说本来给他开的500，他说、啊、后来我给你开一个1000的、啊、但是他又说你不要说、哦哦、你不能讲哦啊、如果这样子，那个就是等于止痛药嘛，它的成分是不是已经超标了？
1: 嗯，
0: 哎呀，阿伯医生现在交代讲叫伊莫讲哦，哦，啊，你这是还是足无法度，足无法度在吃哦，啊，吃了会副作用哦，会落屎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如果因为可能去突尼西亚嘛，哈，他也没有检查到那个那么详细哈。那安尼那个产品，咱都要讲诶，那个止痛药里面就是有的有 codeine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强力的，
0: 它是强力的高单位的啊，哎呀、啊，哦，所以讲有足侪人，你若讲诶炸鸡听药爱特别注意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过好过好哈，嘿、
1: 最好不要用到这种强力的止痛药，
0: 对、啊。啊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换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来来来，
2: 我等我确定跟你讲讲，我是老爸买两座大座迄个菜粉加油。结果我母啊，才未确定好啊，讲伊听着广播，我讲老爸买无来买，
1: 要讲白。
2: 结果我今日再去走，我两座大座跟送阮老母，母啊就是做头毛久站。
1: 哦哦，
2: 他那个、嗯、他那个膝盖跟腰部哈、哦，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3: 我蒸两支炮贡，
1: 两支炮贡用蒸的。
3: 那
1: 蒸那蒸
3: 啊，那蒸那蒸。哦，我蒸两罐尔吼，我蒸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吼。就之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机器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未酸疼嘞？好神奇啊！
1: 哦、你话你话，
0: 受伤啦，
1: 两支炮弓哦，等于迄落五罐装的蒜哦，改分两组啦。你讲安尼用钢的啦，
0: 对啊。
1: 哦，我看即马唔得用打的，用本打去打吼。
0: 安尼炮弓真足大支，
1: 哎，足大支。伊讲伊钢两支转来，啊，前面迄个大哥讲，伊本来是要给因母啊，尔对不？哦要等下因爸咧配配面讲，啊，像那恁母啊有我无？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我拢讲吼。母亲节吼，你要送妈妈、爸爸的先刷款待。
0: 对啊，
1: 安尼你唔免个不不迄落不诶，迄落爸爸节个一边吼、嗯，因为爸爸节咱都无经商啦吼，所以讲吼，啊你嘛爱甲恁爸爸讲哦吼，讲、因为这血管破开咧，算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这伊干那母亲节有经商咧
0: 呀，对啊，
1: 啊所以我就今嘛利用母亲节经商吼，爸你拢有咧食舒膨嘛，对不？你看你今嘛个少年起来啊，你较早规工一直咧走诊所，人就讲你老啊。爸，我跟你讲，你阵去走诊所，后边人在咧讲，哎，恁爸老啊，你看，一困啊，你诊所走几天啊？
0: 对啊，所以吼，你真正你身体还好个。我这两天我就听众朋友打电话讲，因妈妈伫即个上上个礼拜吼，就是落楼梯的时阵吼，无小心安尼吼，啊，跋倒，
1: 跋倒，
0: 跋倒，哇，一跋倒，伊即个髋关骨吼，髋关骨就骨裂了。第一时间就上病嘛，啊我这个听众朋友讲吼，伊个人一个人伫吼咧照顾伊妈妈俩，所以上去病了，伊妈妈伫这个病哦，包括开刀啦，有诶无，母一礼拜，阿哥吼后来还用那个手术的这个耗材给固定住，但是伊妈妈平常时有咧运动，肌肉真强，但是骨头真怕，所以呢，伊迄阵那吼，伊离开病院时阵，伊就讲啊，要改转去普通病房。伊妈妈讲，喂，我都要等下厝啊，我买个大病院啊啦，我伫病院听一礼拜，
1: 我跟等下食钙粉钙油，
0: 伊就真痛苦，伊就讲啊，但是即个听众朋友平常就得听咧节目，就讲探单的母亲节吼，有即个买吼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去吼买一座咱的天霸王吼，咱的火箭筒，跟等会妈妈讲，不要紧，妈，你无想要继无想要继续断。你回去吼，就血甲血管啊，甲扑过来讲吼，赶快钙粉，赶快吃，赶快补。
1: 对，
0: 因为咱这骨头毕竟有个黄金的恢复期，就是三个月内。三个月内你喝钙甲补甲讲吼，我来讲，这个事半功倍了。
1: 对，咱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姐姐吗？
0: 对啊，
1: 伊讲伊就是拔断去嘛吼，伊个肩胛骨断去嘛，肩胛骨伊家己骑车摔落去吼，啊，结果哦。哦，伊有头下去有去看医生嘛？啊，医生敢那有改做一个迄、那个就是敢那结合安尼的对啦。啊，即马回来了，伊就一直食钙粉，一直食钙油，钙粉钙油不停的加，一缸三钙四钙安尼一直加加吼。到尾啊，医生讲叫伊爱过去回诊的时阵去，医生讲，哦，啊你哪会恢复个这紧？你这个年纪哪比人少年人恢复个这紧？这个医生哦，感觉足奇怪的问讲。阿尚儿，你看我特别用什么啊？无你那有可能有恢复个遮紧啦？意外病者吼，诶，这个吼，不论几岁吼，甲你同款这种迄个肩胛这得断去这吼，无人存你恢复个遮紧的。阿尚，你一定有用什么办法吼？你嘛安尼套牢一下，
0: 分享一下啦，
1: 对。啊，本来吼，咱这个听众啊，咱这个姐姐佫无啥爱讲哩啊。伊讲有当时我若讲咧，食诶，有诶人就讲啊，你拢食当食啊，是讲医生都讲甲安尼啊，代表我真正恢复甲足好诶。所以我得甲医生讲啊，我讲我有食钙啊，我有补钙啊，吼啊，嘛有咧食补软骨诶啊，吼。医生讲真诶哦，哦，啊你食迄是对一牌子诶，医生佫甲问哦。哦，搞不好医生伊嘛是讲，我会当安尼提供予这个患者参考。 医生，我下一遍才提来给你看，吼、哦，迄一后日本的后美国的，哦，哦，医生讲，哦，安尼真好哦，食安尼食真好哦，吼、哦，下一遍啊，我唔知道，咱遐阿姊落尾有提哦，医生看无，吼、哦，日本的迄罐就是咧补钙质的酸乳钙粉，
0: 对啊，
1: 美国的迄罐就是咧补软骨旁的酸乳钙油，得力的钙油。对，这两罐吼，
0: 哎、
1: 啊，你那阿伯提，我拜托你提去有医生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啊 对, 啊、对，医生一定一定许可的，吼、哦，这真正好的，这阮得力公司，哦，特别进口的，吼、哦，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对、啊、
1: 所以咱今嘛无亲这个犹太族长咧买，
0: 嗯。
1: 足济人咧买吼，拢规组规组拿啦吼，
0: 上会好啦，
1: 对啊对啊，吼、嗯、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啊两组就四盒送一盒吼，看你要拿几组，要拿一年份、半年份、三个月份，
0: 嗯，
1: 一定爱买犹太组，母亲节才有哦、喔，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咱足济吼，这个旧语加新知嘛吼，足济些新的朋友吼，听讲，哎呦，人咧送我嘛来买一组，
1: 哎，
0: 吼、欸。买一组，你也想看卖？一年加一摆机会呢，无要紧。你起码买一组，但是你咱那活动哦，整个月的活动来对，你一定要宽和搞哈。不管是三个月、半当，还是一当婚呢，好，咱钙粉、钙油、舒缓加护脸素，你若要选择只食八折的介绍，
1: 嗯，
0: 一年干那一摆机会，
1: 对，
0: 撤轨不在啦。
1: 对，你想一万块的钙粉、钙油，起码拢变五阿无，变五罐哦，五罐一万，安尼唔是变一罐两千？
0: 哎，对。
1: 啊，你若买一罐是两千五呢？
0: 嗯、
1: 哦，护理元素两千变千六呢？舒鹏一盒千八变一啊一盒千四啊！吼、嗯，所以会好足会好、
0: 嗯，
1: 所以保亲这个犹太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
0: 嗯，
1: 就是这四种，你拢一定爱款犹太组的。好、嗯、来，谢谢电话叫上门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No no, QQ 0800 7755 99，以上广告，立德领先。

0: 玻利维亚吼，对不？这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有一只军用的运钞机，啊，伊伫迄个埃尔阿尔托迄个机场要降落的时阵，冲出迄个跑道，吼，冲出跑道。结果呢，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其实呢，本来这个死伤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1: 对啊，为什么？都是的。
0: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无人机一冲出跑道了后，啪，这是一架运钞机。这个军用的运钞的这个运钞机，它飞机上呢，载有多少呢？他飞机上载有6000万美金，合台币19亿。嘿，啊，所以无人机呢，弄落去的时阵，那个整个钞票全咧砰，全咧喷出来，钞票全咧飞出来。结果呢，机场迄附近的人，规个都拢冲落去呀，看到钞票满天飞，大家都冲去抢钞票。就是因为这样子，
1: 财神也来也。
0: 你看，要钱不要命哦，就是这样哈，所以才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
1: 哎，真的看得钱哦，把酒大家拢笑。
0: 真的真的冲来去呀，啊冲来可能会无人机吼，伊阿个咧滑行，还是蹦哦蹦起来，还是安怎？哦，大家为了要去抢钱嘛。
1: 咱先歇困者，好，美丽人生。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高雄市大树区经销油房中兴南路菜市边中原油局，基山区是伫复兴街旧加油站对面中安油局，美浓区是中段三山国王庙边啊智兴油局，燕巢区是伫中民路庙前100公尺的尊贵泉油局，工山区天德油房有2间，一间伫中山北路火车站对面，另外一间是维新路新市场内。桥仔头区是益安东油局，伫桥南路龙汇隔壁市场头前。主干区是伫鹅寮光明路龙汇岔对面新明兴油局，味道区中正路146-1号德昌油局，罗德区是中正路电信局岔对面中明油局，嘉定区嘉定路2段嘉定庙口边啊信安油局。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哦，好来较紧的吼，咱听众朋友哦，线卡问甲足热烈的吼，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阿个破吉吼，继续伫现场遮为你服务。几点前故咱开放call in电话，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1: 喂
0: 喂，嘿嘿嘿，
1: 你
0: 公司的
1: 那个，
0: 喂嘿，哇，拍死，咱都加迄个听众吼，拍死，错的断掉吼吼，请你再重打嘿，请你再重打吼。都在那听，就多讲一句呢。伊讲恁公司的迄个什么什么，好啊，刚好我在用这个电话，刚好不小心按到哈，请你再打一次嘿，请你再打进来哈。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2: 哎、欸，来你好，
0: 你好，
1: 哎、欸，开门姐，
0: 哎、欸，
1: 迄、欸那个恁公司的有聘这个新路这个新高桥加康有？
0: 哦，来刷卡跟你讲哈，来淑君扑街你好，嘿、欸、，hello， 淑
3: 君你好，哎，节目开始你讲什么今日是？出力讲出力薄，生是咁。
0: 特力薄，嘿、欸，阿家天下日，嘿、欸。
3: 今日咁出力薄，
0: 嘿、欸，对，土地婆。
3: 他不是农业哦，要跟那个八十地方吗？
0: 啊？
3: 我看农民历是八。哦，农历二月二号，
0: 二月二号是土地公，
3: 没有
0: ，
3: 哦，
0: 土地
3: 公，
0: 嘿，对，
3: 小大树都没
0: 有，今仔日是土地婆，
3: 八月十六号，
0: 今嘛今仔日是土地婆，嘿，
3: 哦，
0: 安尼，嘿，土地公才是农历二月二号，哈，嘿，
3: 好，
0: 好，谢谢。好来哦，咱这点真久开放call in电话哦，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Hello，
0: 刷卡哦。好来，咱听众朋友哦，对咱的精神活动哦，非常热烈哈、哦。啊，所以讲你这点真久，你那是对咱的精神活动不清楚，要问淑君扑克，啊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直接卡拢现场啊！吼，0800-775599，你就直接卡这个电话就入来现场，0800-775599。嘿，你好，淑君，
4: 我想请问一下哈、哦，因为钙优跟那个钙粉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
0: 一起吃，哎，一起吃，
4: 一起可以啊？
0: 对，可以，嘿，
4: 换前换后都没
0: 关系，都可以，对，嘿，
4: 哦，好，
0: 谢谢你，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5: 你好，我要行那个，
0: 好，刷卡，嘿。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哎嘿 ，hello，
1: 你讲哪？
0: 哎，下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hello， 哎，是，你好，
2: 啊，我咧要甲恁加三遍汽油加甘油
0: ，K O 呀，
2: 汽油，云林四湖，
0: 云林四湖哦。

0: 好，谢谢周先生哦，哈。保温小姐的会甲你通知哈，嘿、哦，好，谢谢，嗯，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好，来。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好，
1: 刷卡，
2: 嘿，刷卡，
0: 嘿，刷卡，哦，来，小坤扑给你好，嘿，
3: 你好，请教一下，我的屁股的骨头哈，已经痛一个月月啊，去隆重看，也无改善，我那食钙粉甲钙油，敢会，敢无通个改善？
0: 可以啊，可以啊。

来，你好 ，Hello， 小君，好来断线重打哈。咱0935的0935，你单雄固断线，那么请再重播哈。因为咱电话线很热络，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卡言了，等较久哈，断线去，那就麻烦请你再播一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听众朋友唔通讲卡入来讲，啊那足久啊无甲接，足久啊无甲接，是唔是我卡唔掉？是唔是我卡唔掉？哈，所以有时候就会断线了哈。啊，因为咱这点坚固哈，服务电话伫线上哈，小军甲扑个伫遮哈，啊，所以讲万一有时候你断掉，你再重播哈。一定会通的哈，一定会通。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小坤啊。
0: 哟。
1: 哦，啊，恁咧用手机啊，卡恁咧电话那，什么咧爱奇，什么一二三呢？
0: 什么用手机啊，卡电话爱奇一二三？你卡对。
1: 我都卡恁的手机啊，啊，我怎么用厝内底卡到你直接接啊？
0: 我不知道你，所以你用厝的卡得好啊，0800的这支嘛。嗯
1: 对啊，
0: 嘿，好来，啊，你有什么代志？
2: 没关系，什么代志直接讲哈。
1: 我要订
2: 来刷卡。
0: 哦，要订刷卡哈，刷卡来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坤 pocket 嘿。
3: 喂，
0: 嘿，
3: 哎 ，hello，
0: 嘿，
3: 我要买那个。

0: 好，安尼了解啊，清楚啊，吼，谢谢你哦，吼。好，拜拜，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食产品要分享诶，产品无清楚要问诶，
1: 对啊，
0: 啊是讲注文诶，好，0800-775599。
1: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你好。
2: 好了，我要那个
0: 好，好来，一下线下哈，来秀坤不给，哎，来你好，哎，
2: 线下
0: 好，线下来你讲，哎，来。

0: 有
1: 哎，嘿、欸、嘿、欸，你好。
2: 哎、欸，我请教你一下，恁那书房哪有如来有手术过，敢袂使？
1: 哦，哎、欸，佮无关系哦。Hello。好嘞，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 77 55 99，
3: 0800 77 55 99。

0: Hello， 来你好，小坤朴家家你好。
1: 哎、欸，小坤，
0: 哟，
1: 我请问你啊、喔欸，我做新德，啊，你这产品新德都在卖？
0: 哦，好来，我跟你讲，新德有哦、喔，吼，刷卡吼、喔，
1: 好来，好，麻烦你啊。
0: 啊，好，你稍等下哦、喔，嘿，好。
1: 好好好

0: 成白
1: 发。好好，不会谢谢哦，吼，好好，谢谢，嗯。
0: 在心中来回的。
1: 来，你好 ，Hello，
2: 你好，
3: 你好，都
1: 削棍破剑，嘿嘿，
2: 嘿嘿，你好，你好，
3: 阮伊林婆婆哈，
2: 来，我跟你讲，刷卡，
1: 好、哦、刷卡，好、哦。
0: 妈妈，天上的眼睛照耀着妈妈的心呀。
1: 来，削棍破剑，你好，嘿 ，Hello，
3: 削棍啊，我照问你
1: 哈，嘿嘿。
3: 我有甲你买解粉甲解油啦，啊！我即马即个尻川头，哎呦，那痛甲咯，
1: 咪
3: 啦吼，
1: 哦，
3: 啊！我有约医生看，啊，你看，
1: 哎，
3: 啊！我甲食足重，我头头啊食六粒啦吼，
1: 嗯，
3: 啊，食食咧，食食我甲食八粒啦，啊，食食都愈痛。
1: 哦，诶，初期咧食会反应哦，吼、哦，来广告吼。哦
3: 啊！我迄个呢，我有用看，安尼敢会使去食？
1: 会啊，会使食。你爱食，同时来食钙粉、钙油，同时拢爱食吼。
3: 有啊，我有食呢，啊，食愈疼呢。
1: 嗯，对，即马初期咧食，有个人会反应，因为你钙无好啊。
3: 哦。
1: 你钙无好，食咧反应。
3: 我有用就讲欠钙质对啦。
1: 对啦，吼，严重受伤啊啦，嘿。
3: 光骨在受伤啦。
1: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初期食会反应是正常的吼，嘿。
3: 哦，好。
1: 继续就好啊，吼，嘿。哦，祝福你哦，好，谢谢。

0: 啊，来谢谢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商品需要服务，食商品要分享，商品助文，嗯，有话要节目中讲，商品的咨询0800-77-55-99。你好，
2: 这过来在家里在等者，我关一面机子。
0: 好，无要紧，无声啦，嘿，无回音无要紧啦，嘿。
2: 你姑娘小姐，
0: 哟，
2: 我小哥吼，伊跌倒啦，啊，开刀吼，
0: 哎，
2: 啊，我甲介绍讲钙粉、钙油，安尼敢会当食？
0: 哦，好，来，我甲你讲吼，嘿。

0: 好来哦，咱即马吼母亲节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吼、咱母亲节的优待精神当中。
1: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淑君，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的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今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哦，咱听众朋友哈。无论节目中还是节目外的时间吼，需要咱的产品呢，会记得拢这支电话吼，这支专线服务电话0800-77-55-99，包括你今麦要call in卡去嘛，是卡这支吼。

0: 你好，
1: 来，你好，小公伯，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
1: 是，
2: 我一个朋友啊，哈，那个一个话话钱，好不好？吃好啊，那个卡塔乌电二十一支钱啊，
0: 哦，二十一支。哦，这严重哦！
2: 髋关节呀，我加着铁棒哦。
0: 哦
1: 哦哦！
2: 哎，今麦你
0: 刷卡对，刷卡刷卡刷卡，好哦，这好来，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哎哎，咱做问题
0: 哈。哎哎，
3: 那个
0: 哦，刷卡哈。

0: 哪里哦？
1: 哎，
2: 我叫过来哈。
1: 哎，
2: 啊，我听闻你我孙啊，跳到外坡了，要脚头切一坑，
1: 做啊，哦，太拢安尼啦，
2: 拢有甲恁寡妇连住。

0: 欸，咱平时吼皮甲肉包条的，唔知讲咱的骨头遮硬吼。你看拄只个听众朋友，啊个后边，咱算下拄只个一个。车祸嘛是车祸，迄肉讲咧挖一地遮大地出来吼。吼，啊，咱个头，咱头前个大哥也讲朋友，脚头有21针，髋关节吼用到更棒。哦，我刚才听到都起加仑顺吼。那足严重诶，所以大家出门骑车、开车，拜托诶，较细意咧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1: 嘿，那个小姑娘好，
0: 嘿嘿，
1: 哎、欸，我要问你说，那个我老公那个坐骨神经吼，
0: 哎，
1: 会痛，哎、啊，什么血管？

0: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2: 小君啊。
0: 哟。
2: 啊，你讲苏鹏是，你讲清七，啊是对唔对？
0: 清八啦，想甲你讲清七，苏鹏一压清八。
1: 广告。
0: 嘿。
2: 啊，无的我拢听你讲清七，清七。
0: 哎，你听诶，别人听拢清八，嘿。
1: 清八可能。
0: 嘿，我哪会甲你讲清七？那是你家己听走精的，苏鹏一压千八，你那单买千八，今嘛买前上组，一组三千六，两压搁加上半压，两组四压搁加一压五压七千二，安尼哦。无
2: 啦，啊，今嘛是要安怎食？
0: 他咧嘴下都食两粒，一盖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吼、哦，嘿，
2: 哦，
0: 嘿，吼、哦。哎、哦，放尿啊，尿失禁嘛，冷风吹加仑顺就错尿啦，吼、哦，足够尿的啦，
2: 有效吗？
0: 有效啦，一暝起来放个光啦，饱个嘴吼，迄拢食苏鹏啦，查甫人吼、哦，唔放丢个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啦，拢食苏鹏啦，嘿，吼、哦，好，谢谢，祝福你哦，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小军扑给你好，
1: 嗨、
0: 哦。哎、欸，你好！
1: 感谢恁哦，我是去年特别往年啊，甲听恁的节目，恁买着买迄种的，哦，就阮我已经真侪岁，唔捌什么台呀、啊，哦，好声好声，哦，这个无艺哦，叫我听恁听友在讲哦，
0: 嗯，
1: 哦，叫我呢，唔过我已经拢放啊，拢派呀，
0: 规规靠拢放去啊，嗯嗯，
1: 啊。啊，即嘛是啊，我拢，唔是阮即个话，就较早拢顾家无顾咱啦，顾即嘛都俭俭啊用啊嘛，无至少即顾一个会补的加减补。
0: 有差哦，
1: 唔好讲唔相信。
0: 嗯，
1: 阮较早唔捌，即嘛最近甲听我吼，我即嘛还佫会去做工课。
0: 嗯，
1: 哦，我虽然八十啊，我还佫会去加减做人，我爱做，捡来做。
0: 哦，
1: 钱省省也嘛好。
0: 哦，
1: 几千块啊，加减嘛好。
0: 哦，
1: 啊，我边仔的一寡同事吼，
2: 伊
1: 拢吼足有钱的，不过伊拢去买大鱼大肉，迄落好料三点来面。
0: 嗯，
1: 这种的什么健康食品拢唔爱食，最近全出问题，全部大条做啊，
0: 哦，
1: 都要等啊啦，
0: 哦哦，
1: 所以讲哦，咱嘛是加减卖顾，卖去多遐艰苦。
0: 哦，你较巧，你较巧，
1: 嗯。做这个物件吼，爱相信啦，我较早唔捌，即嘛，甲听友讲者，通无相信，
0: 尤其
1: 咱这老伙啊，较早唔捌。谢谢，
0: 好，多谢分享吼。哦，咱这个阿姊讲，伊规口牙较早唔捌，规口牙拢崩了去啊，规口牙拢崩了啊。但是伊买咱的蒜头盖粉来吃，即马有法度补，八十几岁阁有法度工作，比较有钱的即马拢无法度啊，拢倒咧用拖。所以讲爱吃爱顾吼，得力蒜头盖粉吼，得力蒜头盖粉这款真正是。世界超级的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嗨，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
0: 咧
3: 做问吼，
0: 哎，
3: 盖粉，
0: 嗯，
3: 也是的啦。

0: 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小军啊，
0: 哟，
2: 哎呦，哎呦，
1: 小军啊，
0: 请讲嘿，嘿，
1: 我要爱大多，
0: 好好来。

0: 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喂，
0: 嘿，你好，来，小军福建，来，小军福建，嘿，
1: 小军子啊，
0: 嘿，是你好，嘿，
1: 我这伫万寿东个，甲你头十二万，十二三万啊，
0: 哦，有影吗？
1: 万寿东啊，超准啊，
0: 哦，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你说
1: 加油，啊，护理人数没？
0: 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哦，吼，
1: 哎，超过万寿东没？
0: 真的哦，哦，先生你贵贵姓？你贵姓？嘿，
1: 哎哇，我讲，哎，看板的，哎，看板就上，看，给干买下来，想买下来一点。再来买，
0: 看，看有哪冻几年啦？哦哦哦，冻几年？哦哦哦，啊！但是你即马在开始
1: 食，你吼叫，我当年拢买。
0: 哦，你当年拢共阮十二万。哦，是。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哦，
1: 当年拢。
0: 你真够拍牌呢，吼，真够拍牌嘿，好。
1: 好啦。
0: 好，好，感谢你呢，吼，好，感谢你，谢谢哦。

0: 哎呀，老邓啊，老基啊，起来跳舞哦，哈、哦，
1: 刘丽丽。咱呢，这个罗清德吼，赖总统，咱去这个去出访的斯瓦季兰吼，伊即马咧参加这个斯瓦季兰的这个国宴嘛吼，阿马迪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网站吼，抛出了他们在吃饭的这个
0: 哦，
1: 这个国宴的这个内容
0: 是
1: 哎哦。很漂亮，怎么漂亮？我刚才就没有，但是刚才就没有讲，咱先接等了。来
0: ，Hello， 来你好，咱实际的听众你好，嘿。
2: 哎，阿小朋友，
0: 有，
2: 你
0: 要
2: 按公司给他寄过来。
0: 好，来送。

0: 哇水啦，什么水啦？
1: 哇，因这个哦，国宴的宴会厅哦，我改天就不用讲哦，融合了啥非洲的特色跟欧洲的奢华哈。因宴请这类所在哈，就是像咧这类巴黎的，有点像那个静厅啊，金碧辉煌。但是不是咱传统那种哦啊，摆个宴会厅哦，啊就很正式啊，每个人西装笔挺，没有，他们来的诶，这类哈。点缀装是什么？是非洲的热带丛林哦，所以就是金色为底的这个大厅，再加上绿意盎然，嗯、真的是绿意盎然哦。
0: 哦，刚刚 jungle 啊呢，丛林。
1: 不是，意思意思意思，摆两个球啊，是叫个规张球啊，规个丛林。搬到这个哈、宴会厅里面，我好像滚进来看，我不能我被讲，你看规章球啊，
0: 可以想象，那这就是非洲丛林啊，
1: 很漂亮哎、欸
0: 哦，哦，对啊，非洲都这样，
1: 往左滑，往左滑，
0: 哦，
1: 哇、哦哦，这样啊，
0: 哇，我也要，
1: 哇，这个很奢华呢、欸哦，
0: 对啊，
1: 哇，我对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全重新改观，我错了，之前我哦说人家是呼呼黑，
0: 你好，
1: 来
0: 你
1: 好，嘿，
0: 嘿，你好，嘿嘿，喂，请讲，嘿。
2: 我阿公食恁个啊吼，
0: 嘿，
2: 啊唔多药真好放对无吼，
0: 即嘛食了药真好，
2: 嘿、啊，我唔多旧年无真济了买三多对，啊伊足欠啊食伊只，
0: 嘿，要够啦，
2: 讲啊食了啦吼，
0: 嘿，
2: 食了啦，食了我讲去买别卖啦哈，
0: 无
2: 好，阿公安尼吼，食放少，我讲你到底，
3: 哎，你听
0: 讲，嘿，
2: 伊讲迄药都食了无效，
0: 对啊，你。啊！你都甲买好够，你何以去买也食无够，买白白无好哈、啊！你这边来买好够啦。
2: 我想讲，你那敢有通利尿剂无？那安尼好，伊都讲放大放
0: 好。足好放的啊！咱的舒鹏都是好用啊！你这边来甲买好够啦，系啊。
2: 啊！我这届我就买较紧张。啊！我顶回
0: 顶
2: 年买三
0: 组，
2: 哎
0: 呦，
2: 那
0: 欠阿只。三组无够啦，系啊！迄一盒60粒，你三组系啊，对不？
2: 哎、欸，就是讲，感觉好棒，哎、你们大家吃，
0: 嗯，
2: 啊，那个开放再去吃，
0: 对啦，
2: 那
0: 你这边爱加加款款啦，真正的啦，你卖过去吃吃无效的个，
2: 改款哦，是改款，
0: 嘿，
2: 我等回款了，要不来买？
0: 好啊，好啦，
2: 我今日有存货吼，好几个。
0: 正
2: 正
0: 正诶，
2: 我想
0: 要买较钱诶，
2: 我
0: 正想要加。你爱甲药房，你爱甲药房，你爱甲药房先讲咧，爱互药房叫回呢，啊无药房拢叫回，入来拢足紧
2: 无诶
0: 呢，嘿啊，你嘿。买帮助诶，对啊，嘿啊，用牙帮助诶吼。啊，苏鹏这边来甲恁安款哦，够啦吼，好，祝贺你哦。
2: 哎，
0: 好好，谢谢恭喜啦哈，谢谢，好好好。

0: 讲不出来啊！
1: 对啊，你看哈，咱这个哈施瓦蒂尼哦，因这个国宴哈，奢华中又带因家己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哇、哦！而且每一个人出席哈，用这个当地传统的服装盛装出席嘛。因那施瓦蒂尼当地的服装就是有一块很鲜艳的那种哦，那像马甲那种布一样啊，披在半身哦，不管是男性啦、啊，哦，当地男性啊、女性啊，拢是穿安尼出席哦。而且因这个哈哦，这个总统上面的国宴的菜单哦，最主要还铺了一只狮子哦，嘛是代表非洲哦，凶威武凶猛的雄狮，哎、欸，不错呢，哈、哦、啊，大家嘛请假哈，所以请假那种就很正式哦，然后就包括服务生啊，每个人上面的笑容，哎、欸，我干嘛？这最美加冠的国家呢，哦，所以咱这边赖总统出访哈，对吧？突破这种外交的重重困境哦，也当把这种外交的成就哦，这样呈现给咱的国人。哎、欸，台湾好，总统加油！
0: 没错，
1: 你好，
0: 来你好，哎，
2: 喂，小坤啊，
0: 哟，嗯，
2: 上卡嘿，
0: 哦，上卡来你讲，哎。

0: 好，谢谢哈，好，
1: 好，
0: 要打电话进来吼，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淑君不给家，嘿。
1: 你这你母亲节没干了久啊？
0: 哦，母亲节五月份哈，嘿。
1: 我再未干，我也要，我进前买两桌啦，我即个讲要搁买安
0: 尼。好好好好，爱较紧的哦，吼。
1: 恁未干当时。
0: 到五月嘛，五月即个月哈，嘿。嘿，对，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嗨，来你好，嘿。
2: 母亲节犹太伫对，安怎算
0: 啊？母亲节的犹太安怎算哦？有四种尔，钙粉、钙油，哈？
2: 钙油加钙粉。
0: 护理元素嘛，有苏膨嘛，有这四种哈。
2: 哦，来。

0: 谢谢。哦，来你好，嘿，喂，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哎，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记得我们厦门诶，食护理元素是咧食哪？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哎、欸，你，哎、欸，好来，哎、欸，咱那个台中西屯，好、喔，台中西屯的听众从打来，你好，嘿、欸，哎、欸，你好，嘿，嘿、欸，
1: 我来给你订个，哎，是啥老

0: 来，你好，嘿，Hello，喂，你好，嘿，Hello，淑君不见呢，咱树林的听众你好，喂喂，淑君不，是嘿，
1: 一周五千上挂，
0: 喂，你好，嘿，嘿，咱诶，树林的朋友你好，嘿，谢小姐，
1: 一周五千就是来，
0: 谢小姐你好，嘿。
2: Hi, Barbie. Hi, Ken.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Sure, Ken.

0: 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吼。要卡入来，要问，要分享，要助文，0800-77-55599。Hello， 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
2: 小坤，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哈、
0: 哦。嗯。
2: 我地主算讲。
1: 嗯。
2: 我边上手啊、哦。
1: 哎呦呀！
2: 边边十年啊、哦！吼。
0: 哎哎。
2: 啊，伊地主买厝的人。
1: 嗯
2: 嗯。算中业对啦。啊，即嘛。我李长也唔插，警察也唔插，区长也无法度，199嘛无法度，啊，清洁队嘛无法度，啊，这是要叫总统的。
1: 啊，是啥物树啊？哪倒去哦？
2: 我一丛树啊。
1: 嗯。
2: 比我厝高啊，悬烧啊，那个规厝顶。
1: 哦。
2: 比两支电车较悬
1: 哦，啊无你去、你去总统府澄清看卖
2: 啊，叫十外工啊，啊拢大家拢无在调处理啊，唔来叫总统。
1: 去看卖啊，无你甲总统府申请看看啦，系啊。
2: 哦，啊无就爱叫总统。
1: 对啊，你问看卖，甲老总统
2: 了解。啊，你买厝的人重要多。买十几年啊。
1: 好，去澄清看卖吼。来，你好，嘿。
3: 你好。我请问哈，我有咧食迄个护理员师啊，甲师傅，迄个甲迄个。

0: 普丁哦，俄罗斯战争拢无想要结束吼，即马已经向世界135个国家募兵，135个国家都有人去参战，名义上拢讲来工作，结果拢是去上战场哈。秘鲁连南美洲的秘鲁都有人被拐骗去工作，结果呢上战场死掉。北韩呢，也很多。北韩是因为领导金正恩同意，去俄罗斯帮俄罗斯参战，结果呢，金正恩赞美北韩人勇敢，不投降啊，宁可自杀，上乌克兰战场怕输了，宁可不投降而自杀。金正恩还给北韩人大大的肯定，但是更多更多的人都是不知道是要上战场哈。所以呢，目前呢，这个俄罗斯呢，从全世界募兵，募兵听说比去年还要多，这是泽伦斯基一个讲的，另外呢，有中国人在以色列工作，以色列工作，这个中国呼吁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大约有50,000人，中国讲。叫这些中国人爱赶紧离开以色列，来先接电话。
1: 嗨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您有迄卖迄，算砖楼盖文，
1: 来线下，
0: 好来线
2: 下，
0: 好有线下哈，好线下哈，中国叫中国政府叫的。在以色列的中国人有50,000人叫人家离开，离开以色列。中国人怎么说？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人怎么说？因为现在伊朗的战争，伊朗有当时也炸那个以色列，中国人说政府，他们的中国政府叫人家紧紧离开以色列。中国人说我宁可在以色列被炸死也不回中国，两颗的以色列哈，当然因为想讲我不一定会炸掉啦，中国那这样你迄个未拄好，真正是炸掉，因讲宁可炸死在以色列也不回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有工作哈。以色列有工作，回中国不知道要干什么。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50,000个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说，宁可炸死也不回中国。

0: 感谢收听。
1: 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分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为他干吼，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这部结束了后，产品需要服务电话拢会当阁继续，规工拢有人服务，0800-7755-99。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10: 啊，快去回收啦！
11: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光碟，光碟，光碟要回收。
12: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你来笑谁？
1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哇，恁刷机十亿上分呢！
19: 看起哦，这就是我新名肯定的好水咯。
18: 三分甜为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19: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卡茶香抢味哦。
18: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10: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乡亲午安，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兴，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兴为主要制造04767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四，过了的三月十八哈，今天拜又个拜，大家上班上课开始啊哈，连续三天的假期，差不多足侪人拢休三天假啦哈，我那算了未歹，真爽。我讲安尼，连咪上无一个月，阁有一个三工、五工、三工、四工，哇，真好吼！上无无一个两工、三工啦吼！这礼拜吼，都要过一个全世界，唔是讲来台湾俩，全世界上界温馨、上界温暖吼，上界敬爱，这去到这个母亲节吼，天来母亲。实在是会当讲人人尊敬啦，事实有影吼，所以讲母亲节是全世界大家若算正注重一个正温馨的节日吼。好，今日拜日，听讲我若开始靠落雨的机会，可能梅雨啦、落梅吼、淋梅啦、淋梅吼，这个梅雨季节吼，听讲方面一天一天的愈近到位吼，就落迄、那个叫做迄、那个规工雨的种个。梅哦，不过人气象专家咧讲，今年的梅雨，那照因落去甲看迄、那个情形吼，就是有若同款的落啦哦，迄、那个梅雨的季节吼，但是要较少，比头年较少淡薄吼。好，我大家知影啊，有若算大热开始啊，梅雨这种雨若到位，就是开始咧大热啦吼。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但但是南门区叫做新路路吼，有一位透天厝，诶、去用放火呢。这人放火，人搁伫现场吧？放火人吼，而且揢斧头、揢刀吼，杀人啦！哇，惊到人。凶手倒一个83岁阿伯阿公啊，哇，夭寿！83岁啊吼，安尼脾气败家呢，揢斧头、揢刀吼，连去拍火这消防队员吼。我来叫伤到呢，气消啦吼，啊消防队员吼，另外的啥物人呢？到这个所在咧住，这个姨啊啦，就是因太太小妹啦，吼姨啊吼，我来拢抬着吼，当然装上病院，无生命危险。抬人以后，伊共放火嘛，人伤到到位，啊抬两个消防队员吼，啊个因这个姨啊吼好，就是大家当无用吼，现场在救护车，啊这救护车的司机可能话落车。伫来斗三工，伊总共开咧笼啦。我这也变真搞呢啊！放火吼，安尼声东击西啦吼，啊，甲你杀人了吼，啊，大家伫遐无啥啥，伊准爬去你叫我听我开走啦哈。伫、另外一条路，我来讲阮南区，叫做南江街啦，南江街吼，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大楼嘛，掠着啦，炸着掠着吼。我这棍来吊锤。公共危险罪、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吼、毁损吼，哇！我讲哇，啊83呢？这要关到几位阿仔？那经过了解，去予这个阿伯抬着伤，干那50几岁啦。这个姨啊，所以讲咧讲这绝对婚姻有一个奇怪的所在吼。这个姨啊差这个阿伯差差不多30岁啦吼。啊，恁阿姐。我那查真侪话嘛，吼、哦，这个阿姐吼，那么这个姨啊吼，人上一边头壳有都波头啦吼，内刀吼，伤着吼，但是无介大坑啦，但是有那坑嘴啊吼，老尾那个老弟双脚因为跌倒啦，受伤啦，啊这无问题。后壁边到后壁拍火的一个义消，甲另外一个救护人员，就是救护车顶管的，可能这司机的管吼，我那去有这个阿伯去报道吼。甲伤着，我来甲共头甲个管吼，啊，这个身躯啦吼好，那么其中伊着迄个气消上严重啦，较重伤吼，较大烂吼好，三人嘛拢送病啦，拢无四百块嘛受伤啊，马上严重受伤吼，啊，上局长当然赶紧到病院甲看嘛，好个再无四百块吼，那么经过了解，这什么代志搞成安尼呢？这等于厝内人啊，这个阿伯啊，马上姐夫嘛，那厝内人就是因太太这边在讲，伊在讲，这个阿伯啊吼，是因为这个姨啊，到这个太太小妹要甲这间厝卖掉啦。有人讲，啊，伊靠可能甲这间厝卖掉，这间厝是因这个姨啊的名啦。照理讲，就是因这个姨啊是带念阿姐嫁你，所以伊才会互你带落掉啦。所以我咧讲物件唔当借人，啊要借人吼，一定爱有一个足底时间。物件借人吼，借到尾就变别人个啦。我厝借你住，连讲我要处理清楚，袂使甲处理哦，我住你遮。啊，这阿伯就是安尼。那么经过了解，就是可能这太太老辈甲这个阿伯吼感情也无介好啊，所以伊是要借这个阿姐。就是这间厝卖掉，有一笔钱嘛，绝对一笔钱啊！吼，现在卖吼，嘛透天厝咧，伫台南遮，1000万，偌济嘛，绝对有啊！吼，你即马卖不了吼，伊所等下就是两个姊妹啊，要移民去外国啦，就是要去外国，就不要等下台湾啦！吼，所以讲嘛，台湾遮的钱吼，房地产全部卖掉啦！吼，听讲这个伊啊吼，卖厝卖了吼，啊，这个特别招这个阿姐。去这外国移民嘛，好，啊，这个太太吼，有可能吼，会甲因这小妹，就是有咧讲嘛，有咧讲好，甲会买卖嘛，吼，啊，要过移民吼，阿伯就变一个人啊啦，对安尼，差不多当中头左右，阿伯开到摆到位，摕斧头，摕汽油装伫包刀片啦，吼，到因这个伊也大，到这间厝嘛，到。嘛照因大吼，后来就大细相样啦哈。啊，这药出来了，这药讲啊，
你是咧讲啥话吼？即我系错咧吼，你安尼大细声啥物咧？我若讲着讲，我都无通好大啦，啥我都讲一寡家庭问题啦哈，冤家挡袂掉吼，准开始破汽油啦，得爆豆瓶嘛，汽油洒出来吼，破门家到就点火啊啦，哇、哦，放一个小盖，当然着惊，惊一个淹死即个伊啊，大声喊救命，而且准备要报消防队还是警察哈？一报头个色彩就破了，头壳啦哈，身躯过路人看到，赶紧我到三江吧。身躯变全人啊！这过路人看到，赶紧中昼时间两点吼，都有人大细声看医救啦哈啊，报警察啦哈，甚至到三江啦，这火烧厝啊，门口到所在哈啊，到位好啊，这里消防队到位，知影讲有人摕报头倒啊，这个物件吼，有啦。这个拜托警察官配合，当然警察有啦，赶紧要过来吼。但是现场已经先到消防队员嘛，要跑的消防队员，甲一台救护车，唔知影讲现场人少啦，消防队吼，甲迄个救护人员吼，阿伯啊吼，准先讲抬迄个义消啦，都跑迄个消防队员吼，先讲抬义消吼，啊，当然救护车这个驾驶看到，伊绝对倒三江嘛，哎呀，看安尼，准我来抬惨落。一台叫我叫做放空城，人太大来放火，看有机会，准甲这台消防队的叫我叫做开走，啊，规个拢，啊，就规台只放空城吼，哇，准开走，好，啊，人个愈紧张，人叫了开始炸，伫路林开始有人管了，讲一只吼，甲队吼，这台叫我车啦，一路甲队，对到南区一条叫做南江街啊，大楼下边个停车场啦。警察这个话讲唔好去开啊！这警察车那对了，对了停车场吼，甲讲唔好去开啊吼！啊阿伯吼，真正无开，但是落车骑波头啦，骑波头骑伫车边啦。当然我咧想这个阿伯啊吼，伊也想讲我83啦，我鸟食严准办事啊吼，恁大家拢。

你甲看，家庭问题吼，煞变做惊死人的这个公共危险吼。你看路人咧撞，迄是好加在咧撞这段时间人挂紧张吼，啊个83呢开这台救护车，无去弄着人呢。当时中昼时间，那台南的南区不只坐人呢，那出口了吼，不只坐人店面啦吼，啊徛倒摆吼，是好加在真正无去弄着人呢。迄人啊紧张咧，讲你甲看，像我咧车开出来吼，哇！无发生危险，嘛正好加载啦。当然到尾抓到啦，到尾抓到吼，当场处理涂骹，伫大楼地下的这个停车场嘛，公共危险罪、强盗啦、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啦吼，毁损啦，五条罪啦，这个判了几啊年啦。阿伯啊吼，我看后半世人，这不是后半世人啦，都83呢吼，剩正十年的时间，反正拢伫笼啊来食无钱饭啊啦，安尼吼。我哪有厝人住啊？啊，恁某即马做袂咧，要移民外国，甲你也无关系啊。你惊无厝人住啊？啊，恁某可能甲恁姨啊，都拢要离开你，要听讲钱款款的吼，做袂咧吼，要去外国吼。啊，恁嘛拢住伫龙啊来啊？可能我咧想安生安尼，无来做日出啦。正路吼，台南啦，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的当时就吃到那时候上期嘛都到现在也没感冒
1: 这样哦
0: 有啊
1: 真好喔年糕精
0: 是我的亲戚啦
1: 这样啊他说吃年糕精到现在都没在感冒这样
0: 哦他到现在也都要没感冒他说他吃那些做那时候就穿那个小青蛇那时
1: 候好啊你吃几十年三四十年
0: 现在他八十几岁他说他煮吃那些都没感冒
1: 道理年糕精喔
0: 嘿嘿
1: 有够好
0: 他说吃水他没吃粉他说现在有粉我说
1: 是啊粉就没甜啦粉就没甜
0: 我就说我买这粉要出去较方便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他说他当时都吃水这
1: 样喔我都没在感冒喔八十几岁
0: 他说他煮吃那些没感冒一次生了
1: 吃年糕精了啦谢谢啦我跟你得力年糕精我们公司做52年超过啦在我们公司的开始完之后那身躯迄个保护的咱吼上厉害，就咱个多利尼古精内面灵芝落去萃取，用迄个冷冻萃取迄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啦。多糖体即个多糖体吼，就咧照顾规身躯，照顾规身躯，袂安怎袂安怎，互消化啦吼啊，拉伤啦吼啊，阿渣吼，就甲消落来吼，啊，就袂安尼乌白生啦，食落来吼，上惊哩啦，就咱个。得力的人口症，大人囡仔拢好食呢。大人囡仔吼，较变生头发白啦，吼，不是健保卡假，就咧食西药啦。人是无人讲的啦，规日咧换啦，吼，安怎样人咧消化啥、流行啥，逐工对较着。得咱的得力人口症，甲食人身躯加少保护迄个咱吼，食到老用到老吼，咱的得力人口症，即个直接食。逐工啉，逐工食，逐工吼，都甲搭对好掉啦哈。啊，咱得力能够将有分迄个水的原汁的吼，叫做有甜吼。啊，迄个随身包粉的吼，迄个无甜，都差一个有甜无甜，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同款吼。得力能够将啊，即个无真济买上大概一个相当好用，常常看人咧塞车买菜吼，哇，遮方便啦，加买几样啊吼，佮买一个罐头啥拢也袂惊伊吼。袂赶到同安外，咱这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吼，一台唔免钱，要送给你吼。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但是咱有中午让一个三工啦吼。大家讲哇，三工放假都拢袂赴买吼，安怎样好？特别甲你延一个，我来延袂外久，延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五到这礼拜吼，等于拜到拜五吼，大家当出手各赶紧甲加补一个回来吼，4000块，咱的得力能够将一回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买菜买物件会当塞伫外口，并相当方便，也免等甲广广外外可以上着吼。阿公阿姐阿妈啦，阿妈妈妈吼上来，就一台迄个会当40轮安尼甲塞出去外口买物件，便利的购物车吼。送给你啊！咱特别延几工啊，延到这个拜五初八吼，这个拜五都要初八嘛吼。本来到今仔日啦，本来到今仔日吼，就全部要结束啊啦吼，就无正常啊吼，啊都人家要求啦，这都从进前的涨啦，有休一个三工，甲大家较无闲有诶无诶吼，准搁再延一个四工吼，就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五5月初八，过到真正无安尼。贵到真正无送啊！即台便利购物车吼，妈妈阿妈上爱买菜买物件吼，改即个塞出门的吼，唔通无在哈。特别闲就是予大家当出下手，好不好吼？到即个拜五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啊，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八年前，人伫宜兰吼，咧做房仲，就介绍厝中人啦吼。啊，我那这个公寓边啊，就是讲伊除了介绍厝吼，这个投资什么物件吼，啊，大家就是提钱互伊投资啦吼，这个诈欺啦，这个咧赎金嘛。我即马咧做啥吼？啊，我你甲看我安尼，赚甲油细细吼，无得安尼啦。报恁大家若做伙赚钱啦，那么讲安尼啊吼。啊，我家己免赚遐济啦吼，啊，着大家摕钱啦。啊，有500万咧，几百万咧啦吼。啊，投资吼，啊，着要共做啥物？即个介绍厝啦，买卖土地、生意啥个吼，结果钱款个吼，全做伊走，超过几亿呢？超过几亿伫宜兰即所在，结果。人家过，人家迄落掠着呢，掠着总甲交保，掠着交保毋是无做，我等半挂，但准走啊，走去边吼，即个落跑啊，到掠着以后，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无对头啦吼，准伊依然走过来，就走过来乡村啦，屏东乡村改名，伫外口评论员讲，伊姓信啦吼，其实伊姓赖啦，讲伊姓信吼，干那单字一个文啦，叫做新闻啦吼。这个名吼，准备伫屏东的乡村，伫屏东乡村吼，伊就身躯共骗骗滚啊，滚啊千万甚至几亿嘛吼，就小寡有钱吼，就用慈善家的身份吼，帮助下口买桌啊椅啊啦吼，买两台电脑啦，都几千块啦吼，安怎样吼？伫地方上吼，大家都风声啦，哇，这个大好人吼，我讲对啦，所以我咧讲人吼。迄、那个小鬼啊，壳若无甲起起来吼，你都唔知。伫乡村地区，当然唔是讲全部啦，但是有真济所在，包括学校，拢知影这个人。搁只新闻咯，新闻咯吼，伊偌好呢吼，会甲阮贡献啥物桌啊椅啊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都、就是帮助学校啦吼，包括一寡办活动无够钱，吼、我甲你支援5000块啦，10000块啦吼，啊伊身躯变更骗咩过来上班，规个个咧吼好。伊即马甲家己制造一个好个形象了，伫屏东乡村即个所在又阁开始用这步啦。伊当时伫宜兰用这步啊，我先甲家己用做改成足好一个形象了吼，就开始骗吼。又阁是假投资，我只有咧做啥吼？我是无爱别人知啦吼。啊，恁吼因为遮好，所以讲我报恁知吼。啊，恁若讲有钱要投资，就起来我甲你投资啦，即假投资。有人讲，公营的你买当做，大家都当做啦，要骗人上不要啦。是人要做卖做，就是心肝一支笑吧。咱人的心肝绝对一支笑啊，靠你都要讲甲买唱歌，我要甲你骗，开袂晓甲你骗的。问题是人都唔爱买骗，唔爱骗。咱大家心肝就道德教育的一支笑，对不对哈？伊即马赶快用这个步数哈，搁再甲家己制造一个正好的慈善家的形象哈，啊，得大家风声嘛，唔免坐啦。到这家长啥物人风声就好啊吼，我到数几十个啊，或者嘛到几百个，我都有够起啊吼。好，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害拢是遐老师，啊，都甲你讲，伊拢伫学校做好事啊。我甲你买几十了桌椅啊吼，算帮助吼啊哦，欠两台电脑吼，我就甲你帮助两台电脑，这够偌济钱啦。啊！你教书的迄、那个对一个所在派去啊！我甲你用要办活动欠偌济啊？欠20000块来，我20000块我甲你撇国吼就大家讲嘿！你安尼做好事呢，对，就是安尼。唔只学生的家长啦，包括老师啦吼，上少差不多超过30个以上啦，30个至50个吼，有人大心肝，一个听讲伊做个投资。伊拢咧买卖房地产，投资偌厉害吼，一棍投价900万，要甲成10万啦。迄有诶是拢几十万啊啦吼，啊成百万吼，一个人吼，投资要甲成10万，初步估计，敢若伫乡村地区，老师、学生啊、家长吼，去互骗，超过差不多30万、2000几万啦，要甲30万啦吼。这个有人无报诶，这个数字2000几万要30万是有人无报，因为民主问题啦，可能有若无大条啦，骗30-50万啊吼，唔敢报吼。民主，我做老师叫做骗你吼，民主无好嘞吼。开始我那知影了吼，小鬼啊卡卡卡掉嘛吼，大家都气噶安尼，我当然是气啦。比人诈骗，比人骗，较有可能无去。我是真正好心甲你交陪，你甲我讲你这有通个投资早款是相信你吼，人就是安尼啊。
钱另外一回事啊。当然钱介重要，互你骗钱吼，但是迄个心肝，我相信你，你算咧甲阮糟蹋，就是安尼吼，准。安尼，甲身故所存的一寡钱话无吼，后三五百万的啦，后正十万的啦，吼，全部改投资啦，讲伊足够投资啦，这个是咧赎金嘛。原来伊就是早就伫八年前伫宜兰通缉，开始要用判罪啊，唔知讲伊许个交保啊。你若无交保，想讲有当只有罪吼，无够较大条心，伊嘛唔知讲即个人会走啦，吼。啊，你绕跑啊，交保要甲判罪，当绕跑都找无人，准备过来。幸村这个所在啦，45岁呢，老我老老高怪呢，这个人吼、哦，伊伫八年前，去有伊人将掠到了吼，开始要甲办了吼，法官准了交保，想讲交保，绝对伊袂走啦，这唔是讲大条罪呢，吼，伊准走啊，准走，准老爸吼，秘过来屏东幸村这个所在吼，伊就讲吼，伊就先用啥呢？用帮助的方式，你无安尼开无名声，大家就袂风声嘛。即件也搞，迄件也搞，哦，伊拢讲国秀啦吼，对吼，啊一寡办活动啦吼，啥物话伊拢共帮助啦。啊，即拢无侪钱，但是问题风声就出来啊。哇，迄个人有一个人袂歹，啥啊，大家就小报了吼，大家一半边来催伊，啊那样了吼，就讲其实我是律师啦吼，律你的黑啦，律你律对，伊讲伊是律师啦吼。嘛是建筑师啦吼，嘛是哦，国公甲家己唔知安尼，伫惊分店几万输啦，偌厉害啦吼，安尼，我是律师，我也捌伫新加坡做过律师啦，过来台湾啦，煞煞煞一大堆吼，啊，有诶无诶代志了吼，就开始大家拢已经丢掉啊嘛，大家已经甲我变做一个正好慈善家吼，啊，其实帮助也无介济。介侪钱啦，十了刀啊伊啊，吼、哦，两台电脑啦，吼、哦，什么货啦，是不是都搁在学校办活动啦，欠2000块，欠5万块，欠3万块啦，吼、哦，伊就甲帮助一下啦，吼、哦，伊就做慈善好，就是变啦有这种机会，就拄拄啊碰到，伊咧共帮助吼，摕、哦、钱吼，人讲要共帮助啥，迄个机会啦，吼、哦，拄拄啊碰到当场有记者，就是咱咧办活动的心嘛，记者一个两三下过来吼，讲哦啊。要甲你，甲你报一下吼，你是伫恒春地区共帮助几啊间学校诶慈善家啦吼，伊便来翕相，也是有记者过来绝对挂口罩。好，讲这种人吼，你只要碰到任何代志，伊都有在度甲你解说为三为四。人家讲啊，迄个沈先生，伊拢伊讲伊叫做沈文，其实是姓罗啦吼。伊讲沈先生啦、啊，你唔得把迄个口罩拔掉，安尼规个互阮翕一个相，阮记者嘛吼，唔只会当铺伫周刊啦、啊，吼、哦，迄、那个周刊啦、啊、吼，啥物话吼，甲你大大报一个好人好事吼。伊讲唔好啦，做好代志没有人知，叫做卫生不有人知啊，吼、哦。伊讲啊，都做好代志没有人知，伊即马甲你讲安尼，人个等得甲学了，讲你甲看，偌好就好啦，做好代志个嘛人知，连面都不人翕，其实伊是惊到，伊是通缉犯。伊无你翕，伊是通缉犯啦。你即马相片就出人掠着啊啦。啊，伊即马挂口罩，伊甲你讲一句话，甲你讲啊，我都做好代志，无想要用戴啦，唔免得安尼放松啦吼。啊，不要紧，口罩挂咧，都安尼翕就好啊。然后啊，唔免得安尼咱做好代志的人都何必都一定爱四处放松啦吼。啊，等到伊安尼做吼，准去后边的人甲伊讲话，你甲看，这个人吼大好人中的大好人啦，就是伊做好代志，佮冇用戴。其实伊唔是冇用戴，伊是通缉犯，伊惊人相片那翕着吼。人就找得到啊，抓得到，伊是宜兰同事吧？你看这种人，甲你假神假德，小鬼也较低咧吼。什么做好大事，帮忙你，我一大堆啦。我会当用几年几个月时间，甲你盘落了吼，甲一个装修啦。这边甲你收几千万啦，那边收几亿啊吼。我若真正开始要出代志啊，我得去走去别位啊，啊去改名，杀你乌白来啊。好，你抓到我就无话讲。无抓到进前就像安尼啦，结果抓到啦，好家在幸存才抓到吼，已经收啊嘛，顶礼拜收啊吼，人接落去甲看讲系得唔对呢吼，这个人改姓什么人，就是当时通缉的这个转销组嘛，通缉这转销组讲，这个人改姓是宜兰走吼，人要甲判罪人吼，结果过来甲抓真正对啦。就是警方查出来讲，伊是通缉犯的身份嘛吼，这吼唔只当场抓着吼，走来现准备啦吼，哦，啊去化身做迄个
慈善家啦，啊，常常出门唔敢去上啦，唔敢有记者来访问。咧做好代志，然后有当下学校办活动，有一两个在地记者嘛吼，那便点样去，伊个翕相机起来吼，伊就挂口罩。阿姨讲，啊，你该挂口罩啦吼，迄、个沈先生，你个口罩起落来，咱恁唔只会当互大家宣传一下，讲你做好代志，讲莫做好代志，莫妄知，做好代志就是安尼，点点啊做得好吼，卫生不由人知。你咧知咧，你是通缉犯，你是要用俩一关你个就是惊人翕相哇！你个看吼，看这种人啦。我跟你讲，你茫看，我即摆咧讲这個，唔是讲即个，你身躯边一般也像我，你咧注意，你真正注意。人有当下唔是像你表面所看，你若无深入了解吼，唔茫想过相信啦。当然，人甲人之间来演变做安尼，就是因为社会太侪歹代志啦。那无照你讲，人甲人之间吼应该相信啦。啊，你开一日就先搞我，当作讲我是歹人，先搞我红啦，先搞。我讲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就变做安尼好。就是有一个妈妈，我即马讲这是另外一个人综合的一个访问啦，吼，好，一个妈妈啦，吼，啊，伊咧。接受人测验嘛，迄个叫测验，迄个测验心理啦吼，里面来教囡啦吼，好，伊讲你个囡仔慢慢大，差不多伫咧咧学的迄个时间的国小吼，拄多咧学的生活教育什么个时间吼，妈妈有两种选择吼，一种选择就是你教你个囡仔吼，心胸很开阔，拢绝对相信人。世间绝对无歹人吼，对人好啦吼，啊，大家若过来甲伊讲话吼，伊就拢甲人安尼真好咧，甲人伫遐咧迄落啦吼，囡仔一种是假呢，但是你若假呢，有一个真大风险，就是有可能碰到歹人，一定是安尼啊，你拢无防嘛，啊，你若安尼，这个囡仔吼会碰到歹人。第二种就是你甲这个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处处封闭。看到人较细个了，你茫一个相信咯吼。你反正对方是要好，你爱你这个囡仔第二种个教是安尼吼。你要选择对一种啦吼，好。这个妈妈考虑三秒尔，伊就讲我要选择第二种啦。伊甘愿把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啦，所以演变社会就变作我绝对甲厝内人绝对讲安尼啦。你细个哦，你茫相信这个人哦吼。其实这个人真正是好人，但是你嘛别当想即摆社会演变做安尼，这个都不相信。不相信的、不信任的社会吼，你甲对方见面袂当先好心，你也先歹心、先防咧哦。啊，伊安怎样啦吼哈？啊，这变作人吼很冷漠嘛。这个是歹代志吼，无谁解决做歹代志，咱无在条谁甲解决掉。后边演变来变啊，你看一个好好的囡仔，个好好的妈妈，迄拢是真正相信你吼。照你讲，囡仔要成长，你都要甲教第一个。伊也相信人吼，伊对人好，啊笑眯眯，人也过来甲你问咯吼，人也过来甲你，啊那哦，你都哦，但是妈妈甘愿选择第二种，你也较冷漠咧，人要问咯，你袂当，你就做你走吼，千万人生吼，你袂当安那大家都对人好，你也先封闭啦，伊甘愿选择第二种啦，安尼即马社会就是拢安尼，咱即马社会就差不多拢选择第二种，我今仔日先封你啦。我绝对无可能相信你，歹代志做伤济，拢是假的啦，拢是假的诈欺啦，做歹代志的乱做八糟吼，那我们这防嘛啊，真系吼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吃香菇精，
1: 凝菇精啦吼，
0: 好凝菇精，加迄落
1: 维他干啦，你做伙食啦。
0: 啊，你若抽迄，我就做一当啊，迄唔免讲啊，迄我万顶有咧食咧啦。
1: 啊，你讲本来迄个背在。
0: 哦，有腰修拢加生咧，即个脚床头，互你要困啊，得十外年。
1: 安尼吼，
0: 拢未好，会好，唔免五日过来啊。
1: 安尼哦。
0: 好啊，我就食这吼，差不多无一礼拜咧。
1: 安尼啊，
0: 都好呀！我真正足感恩，足感恩我。我真啊真哦，这安尼我真啊，我讲阿弥陀佛都好啊，在我食到这呢。
1: 你那里那里那里啥？那里维他刚改的
0: 香菇精。香菇精。
1: 做会啦吼、
0: 哦！一定啊。做会有时啊，我就加拿茶；有时啊，我规包我倒入去。
1: 一定啊，这款香菇精做会落去吼。
2: 倒入香菇精，那里抓了几撮金。这个产品的成分对这个问题相当好用吼。究竟啦、麻痹啦、进行啦吼，平平喘啦，一个眼眼白板吼，爱个所在退化吼，咱对美国进口 QMB 啊，身躯即个呢，生生有诶无诶吼，外口诶垃圾吼，哇啊，要甲赶出来吼，得赶嘛，上后代谢即个垃圾吼，但是你擦即款得力凝固精吼会较慢啦，得力凝固精啊加咧会加足紧，我咧讲咱诶。QMB 美国进口的 QMB， 我咧讲咱得力的进行，我咧讲咱的维他干，我咧讲咱的雪梨王的生活保卫哈，我咧讲咱的那个活力民宿哈，迄白边哈啊，电管得开边唱哈，迄个活力民宿上好用哈。但是你那个加咱的得力凝固精，大行得个加做位，拢加咱这个得力凝固精哈，你也发现讲，迄、那个功效咧发挥加倍紧的哈。指定的房子名也无遐好，咱即款得力凝固精公司的开机完做无材料做52当超过啦哈，真好个物件吼。目前这即个情况，咱延长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休困三工，就漳州个咧休困三工吼，大家较无闲啦哈。唔只特别个甲你延长一个时间到一个拜五，到一个拜上班上课时间，吼大家当出门吼，到咱。特别个延到这个拜五月初八，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咱特别延一个时间，延一个四天的时间，吼，到这个拜五月初八吼，就是得力凝固精，你该买4000股，咱就会当上一台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大家拢知啦，这个物件都出门吼，人买菜啦啥吼，啊真济阿妈讲哇，较方便啦，啊塞个台车吼，佮加买几项迄个罐头啦，有诶无物件吼，拢个落落咧吼，免得赶家咧钓，迄就是咱诶得力诶这个凝固精，你啊买4000股，买送互你诶，这个便利购物车吼，一个塞车吼，买菜买物件吼，买较济都拢个放个内面吼，甲。用塞的吼，啊是啊，用拖的甲拖转来吼，啊四粒链的吼，有够轻松。恭喜上好你哈，即个要真多礼物，但是唔通无彩吼。咱的情商吼，就是到这个拜五，本来到今仔日尔都要结束，特别因一个新到这个拜五吼，五月初八嘛，到这个拜五吼，啊大家一定爱把握好不好哈？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得力凝固精一回甲买4000股，得力凝固精咱即嘛。一回加买4000股，咱就上你一台，上一台这个啥，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啊，便利购物车，这个粉红超跑哈、啊，便利购物车哈、啊，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做妈妈节礼品哈，唔通无再到这个拜五啦吼，咱上高沿着到这个拜五啦吼，就全部结束哈。啊，那无上在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对个，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那我要跟咱讲个，产品有办公室即马慢慢进吼，有一个情商，即台即个便利购物车吼。方便噶吼，咱这妈妈阿妈，大家客大家都欢喜噶吼。到咱的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公司这个无真济，要送予大家妈妈阿妈做礼物嘞吼。到咱的得力能够整一个要4000块嘛吼，买4000块能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那无上济，看来问一下，0800-8688999，这个电话个抄起，0800-8688999，加。多多给咱使用，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哎，奇怪，你顶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会较香哈？
8: 当然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3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7: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好，来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来，咱先甲听一下来，啊来，喂，喂，
1: 我请问一下哈，
0: 嘿嘿嘿，
1: 我们新竹县的为什么？那你那个电台都收不到了
0: 啊？新竹县哦，
1: 哎。就是我们的那个收音机坏掉。
0: 哎，我请工程师去调查看看好不好？好，好不好？好，新竹的市内吗？
1: 我新竹县
0: 的哪里？
1: 湖口这边。
0: 湖口是不是？
1: 我每天听啊，现在都不能听啊。
0: 好好哦，几天不能听，只有今天吗？
1: 不止很久了。
0: 很久了、哦。
1: 我就一直打上去打，我都打不进去。
0: 好好好，那我
1: 现在才想到，
0: 我请工程师去了解看看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
0: 不会
1: 拜拜，
0: 不会，好好来，现场电话，那我要还有哈，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给咱使用哈。

好，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无爱上线，咱小等报关，你再卡哦。报关时间，我就拢会甲你听来算啦。好，谢谢，感谢收听。彰化市伫今仔透早天未光，哇，你较寒，三更半暝暗暝懵吼，食毒开车，人吼已经有感染出来，这个人送病院啦。开车伫路顶咧，四个撞撞撞安尼，撞死两个吼，两个重伤挂家己嘛，家己嘛算重伤，即马差讲伫病院吼好，开美龄个啦，有人讲你讲，即种歹规矩吼，若毋是面对着美龄，所以我咧讲啦。你若真正正经人赚有钱哦，这两种车茫买啦。我洗面你家着边，这两种车的迄、那个，这两个牌子的迄、那个啥，迄、那个外务所在来找我，啊，都足奇怪咧，有够奇怪吼。那、哦、像这种歹因啊吼，都普通车也无爱使呢。人吼、哦，唔知咧做啥物大生意呢？出门都拢开只几啊百万啊，这种都美龄的啦吼、哦。啊，面如我四个撞吼、哦、好，伫彰化市内嘛，哦，弄过来弄过去吼、哦，先。讲弄一台奥托拜吼，这个上严重嘛，这个很死啊，这个奥托拜这个很死吼、哦，然后再撞去这个所在，有一个路桥，叫做中华路桥啦。那当地边可能较知，中华是迄个中华路，迄、那个中华路桥吼，好，伊撞去路桥顶管准弄去对面啦，有一台少年阿婆开车，因太太开的啦，这个嘛死啦。这个太太开车，这个死到这边嘛，驾驶边这边弄过吼，好，因人即嘛受伤啦吼，搁弄断电话条，接冰冰，安尼四人跳上天，冰伫迄个落高顶吼，好当场冰冰叫大细，真是要炸弹啦！人当然观音报啊，结果迄个桥到尾个撞到第一个迄个死啊，迄、那个当场惨死吼，好，轿车这对人阿婆吼，到太太开车，有啦，这边弄过，拄啊现着安尼。有哪死啊？因人受伤啦，伫病院轻伤，因人轻伤啊！这个驾驶家己本身开美龄个假毒，这个吼，这个人吼昏迷啦，完全救袂起来，全部甲插工送伫病院吼。你个看，啊，你看等着，今仔早起到迄个半暝时间吧，三十岁生个，即马个无生伫彰化，记得到病院，有人讲卖甲救啦。卖家叫你都唔知诶，代志免啊办呢吼，头壳破个个，家庭话拢甲头壳破个个吼，啊昏迷吼，好警察即卖咧抽血咧检查是毋是有食酒吼，佮挂食毒倒底啦吼，好那即个开车就算凶手啦，开车即老爸吼，哦出面啦，因后生住伫病院啊，你老爸一定啊出面啊。去病院办什么代志吼？好，因老爸则讲吼，就是因后生吼，讲买落来南部伫彰化嘛，听讲有一番工过吼，就是做水电啦，做水电吼，伊咧从改成南部才有一番工过吼，可能有较久的时间，所以讲伊昨半暝啊，伊开车都今仔透早啦，算今仔透早迄个半暝要开车吼，伊要落来南部吼，啊，就可能今仔开始就要开工嘛吼。在水电工吼，伊讲因后生有食毒的习惯，就安慰他们啦吼。但是听讲已经无咧食咧，那问爸爸讲：“爸爸，你确定知讲伊无咧食吗？伊的毒品安慰他们戒掉吗？”伊讲：“我知影戒上无咧食，无就戒上无咧食。”哈哈哈！迄管制嘛，甲车顶那食毒吼好。其他多摆即个老师有先学的啦，伊是要扎实啦，会在即个市场吼。做工过，结果差不多四点钟啊嘛，徛到摆是中华路桥头前这所在，就先叫撞过来啦。迄人那是头壳起空啦吼，那不都食到王叔叔嘛，伫车顶。你家己这边驶好，靠弄开一边个咧，无代无志，规台车个弄开一边，结果弄开人一边，这个徛到摆第一个先掉嘛，砰一下吼，哦，像个飞起来，完全断掉东西吼，啊，规台都要分车。啊！这台米顶啊，挡无掉，弄掉我倒摆以后，佮继续弄，已经大细声啊，规涂骹好全涂涂粉啊，好好。准你伫内底去，你到中华路桥以后，再佮弄到这台轿车啦，就是逆向，唔知弄到驾驶屏嘛？人去屏咧驶过来吼，好好的车吼，准弄到驾驶屏吼，到这太太开车，少年太太呢，24岁尔，两个结婚无偌久呢，你佮看啊，因人坐边啊，结果砰一下。弄过来，准弄到这个查某驾驶，伊人伫边上来受伤，就这查某驾驶死嘛。
我若当电信吼，车嘛阁无停呢，阁继续弄弄断电话条过来冰车甲停的呢，冰伫咧落个电管吼，哇，真正夭寿，人相对到位救袂离啦。啊，有奥托拜弄甲碰见的啦吼，人摔伫涂骹死的嘛吼，当第一时间难打死啊。得赶紧救吼，包括一台轿车，一对翁仔某嘛，太太也严重吼，袂顶袂动，啊，甲挂边啊这个翁吼，佮挂一箍啦，挂一箍家己本身，唔得食酒食冻吼，拢有咧写吼，开车这个吼，有啦，相当严重嘛，头壳破壳壳，即马拢送去病，结果这个开车的太太死嘛，啊，因人受伤吼，轻伤啦哈，但是这个驾驶家己本身这个的，这个啥食毒这个吼，可怜吼。我那真严重啦，到即马无醒，到即马完全救无起来吼。啊，亲戚朋友谁知？两个人救无偌久呢？有生一个囡仔打出事，反正嘛较无阿爸满月呢。这囡仔打出事吼，唔知满月也是安那吼。结果讲我开车出来吼，准撞到这啦，所以我咧讲真正有够衰啦。我车驶好，我吼有够规矩的人吼。对面食毒食少，甲弄过啦，啊，弄死我伫遐，看是要安办啦吼，真正真害。过迄个四点外，反正嘛，甲唔知做啥物工过吼。迄个四点外，迄个透早天未光，可怜吼，中华啦，中华伫中华路迄个中华路边吼，伫今仔早起天未光四点外吼，一件相当严重的，可能食酒食毒诶，开车驾驶啦哈。结果你甲看咧，现死的两个啦，啊，即马家己本身重伤啦。唔知救我无吼，这个食毒食少的这个真害。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商品药房，那不详细者多多使用。

好，咱来讲个一个德利两个将咱今麦要四千个哈，都上一台杀出去外口边哈，买菜买物件哈，你想讲哦，今仔日会当几百贵啊？我阿妈等歪歪咧，都杀一台车啊哈，免得手干啦，叫做购物车哈，都咱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哈，水当当无大劲哈，其实伊的作用唔是干啦买菜啦，其实伊的作用。我听一挂大姐啊吼，已经上掉伊讲，阮就是欠一台车，迄外好收藏收物件咧。伫厝内面，你吼有哪个泡鬼死角角吼，内面收物件就好收物件。好，你那加上一两台、两三台啦吼，一台收物件，一台吼就专门拢牵诶拖出去咧买菜吼。伊讲伊买菜方便咧，那想着讲诶，今仔日要加买两个罐头啦，当歪歪吼，手免干，到这个塞车啊啦，这个阿嬷甲我讲，迄个咧买菜车，哈哈，啊，其实伊个功用唔是干来买菜啦吼，最好用个一个购物车啦吼，公司免钱送你，做咱个保存侪礼物吼，咱即个保存侪吼，就得利两个千，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便利购物车吼。本来到今仔日，但是咱因为连加三工吼，大家可能较无闲，所以讲特别甲你延一个时间，较有通个出下手，唔只特别吼，咱今仔日吼接到消息，佫加延四工啦吼，到即个拜五啦。五个设备哈，大家哈尽量甲送好掉哈，送一台无够，送两台不要紧。咱的德利两个钟，大家拢食当年当天啦。德利两个钟绝对讲当年当天，我甲大家报，德利两个钟也功用真大，干那单独对身体哈，迄，那个保护力都相当大，较袂讲多少小话有诶无诶哈。另外，咱德利两个钟有一个特性，你有咧食其他的保养品，还是食其他吼慢性病什么药啊，吼无要紧哈，你拢用德利两个钟。甲泡一杯啊，落去甲配任何物件，你会发现讲伊个功用继续紧，就是伊咧带咯，你要到迄个兴奋的功用继续紧，伊真够做诱因吼，一个真大真大诱因吼。咱个德利两个精，那产品有去配咱个德利两个精吼，伊个发挥个功用继续紧啦哈。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没有对，甲送好对，好不好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一个案件吼，伫今下日既然庭法院法官宣判，就是偷渡啦，人抓集团吼，偷渡啥物人咧？偷渡越南的人员吼，入来台湾，当然讲要观光都坐飞机，都算不算毋是观光？啊，观光都拍飞机票吼，就是要入来做黑工嘛。所以讲到这啦吼。有人讲奇怪咧，即马吼，什么时代搁咧偷渡大班大班，做迄个啥搁咧外劳啊吼，都、就是无够格啊，无够格啊，迄有个人吼，拢足想要来台湾做工过吼。你看一罐头船顶吼，载24个人咧，这钱价吼，人的肉差不多烧贴，查甫查某插十二，你若卖肉甲人烧贴，就卖济啦吼，就安尼啦。迄条秘书片啊，拄片啊咧啊，伫个船岛内面吼。一棍头再掠死个越南人，偷渡过来台湾吼，结果掠到伫对内伫宜兰的海边啊啦，伫宜兰海边啊掠到吼，好，这特别刷去宜兰这边吼，讲较无人查，叫嘛掠到嘛吼，掠到。第一检署检察官咧侦办这个案件吼，才问出来，这种人抓集团吼，你人伫我的船顶，就凊彩我掠啊啦好，因伫越南要出来时。就甲伊讲好，一个人吼25万的台票啦，25万台票差不多8000块嘛，才8000块、7000块美金啦吼，伊拢摕美金啦吼，啊啦合台票差不多修改吼，就一个人吼，就差不多伫咧25万的台票啦吼。好，伊即马船也驶驶驶，拢无爱甲你拍生惊。顶悬这条四个人吼，在伫海中啊，已经差不多差一步，就要到位啊吼。船长就落去甲因讲啊。恁一个人爱阁交15万的代表给我啦，你25万是交咱抓集团，我讲啊，你船长都交咱抓集团客钱咧，对，但是我无交啊。伊就是知影讲，你人伫我船顶啊吼，伊即马就去跟话讲，恁一个人爱阁加15万，若无爱交，我就当场直接甲你杀落海饲鱼啦。我讲你敢唔敢，当然唔敢啊，安尼伊阁加收360万呢。一人佫加15万的这个代表吼，啊，佫加进前25万加起来吼，拄拄一人爱40万啦。代表40万就美金才1万外，佮15000块左右啊吼。你甲看，惊倒人吼，你看这个偷渡的人多集团吼，真害。有人讲就是安尼讲啊，啊会好袂好，伊佮硬是要偷渡过来台湾，就是我若40几万一年还债都会好安尼。就是一年我反正做白工啦，我若会当直接做黑工做2年以上，我就赚啊嘛。因为你越南无这个套路啊，越南都无台湾这种套路，我搁伫山顶伊这黑工吼，什么山顶水果啦吼，你讲吞吐啦吼，若无就做迄个啥工地吼，规个工地规摆个劳工无迄较大场，你也毋知对一个是外劳，伊就无合法个啦吼。就伫遐做，薪水拢不只悬啦，就是安尼讲啊。所以有人讲硬死吼，伊就拼要过来台湾做这种非法的外劳啦吼。顶悬伊就四个人，20个查甫个啦，40个女性吼，就安尼啊，无问唔惊人，一个问吼，因较知讲原来这越南偷渡是可怜啦。我讲可怜无了袂使，对真济。我唔敢讲真济啦吼，一半也警察，迄有当时咧查其他嘅代志，伊唔是咧查外劳嘅，查外劳一般来讲拢是移民署吼，这边嘅这个警察吼，属于移民署嘅这边吼，这个较侪嘛吼。但是我今日咧查其他案件，伫工地队咧掠什么通缉犯吼，咱家己本来，结果伊知讲，身躯边只仔是非法嘅外劳啦，就是无牌就对啦吼，伊嘛目睭揢住你，无爱插伊啦。你继续做工啦，非要做歹嘛？你也无做歹，你是真正要台湾做工，因为这真侪故事是真可怜啦。迄有诶外劳吼，越南人伊愿意拼性命危险，搁开侪钱拼过来台湾，做这个非法外劳吼，哇，实在我那拢饲某饲囝饲家庭啦，厝内吼足歹过吼，伊都要先开一条40万啦。船啊，敢会变船？当然会变船啦，坐船呢，毋是坐什么话呢？迄凊彩一个较无丢地的方向就变船啦，这冒生命危险呢吼！伊嘛是要变过来台湾好。在调查期间才讲出来，伊讲那个船长吼，我们本来跟那个人抓集团嘛吼，就讲了25万的台币啦吼，
差不多7500的这个美金嘛，7500嘛，好，但是那个船快到了哈，伊就甲阮讲吼，你们一个人爱个加150000的台币啦，爱个加差不多5-6000块啦吼，迄、那个150000嘛吼，差不多伫迄、那个5-6000块的美金啦吼，那无我真正为即马甲你塞落海，但是我来紧紧啊尔。你若有在钓，家己收就家己收吼、哦，当然差不多收袂到啦，拢伫海中尔嘛，就差一步靠到海边啊这个所在吼。伊、哦、讲我即马就甲恁塞落海啊啦，啊好运歹运恁都有代志吼，你家己收啦吼、哦。大家嘛唔敢啊，啥物人敢？要塞落都市较济咧吼。伊即马大家都大家各加起150000互伊，就是恁听到遮个检察官较断的讲，哇，你真正夭寿骨。恁遮吼，真正无甲人当作人就对啦，啊无啊多啦，这叫做人吼，那像安尼啦，都数在人嘴啊啦，真系，就是安尼，唔只即个，今日半关吼，都迄个蛇头人蛇集团啦，即、這个人蛇集团吼，都6年啦，即、這个判上当，包括其他船长吼，1年2个月啦吼，筛船的吼，有诶无吼，后判4年吼，拢判不止啊重啦。当然这个外流到底是不是有传播了就不知道了，他这一棍头24个人的呢，这要传播了就反正也还四处而已了，大家反正这一团，这是去年4月而已嘛，去年4月偷偷的嘛，再去抓到这个人多集团，电管的人如果没有传播都抓到，都四处在台湾也还有啊，不是跟这团而已啦，想尽任何办法，如果就来台湾做外劳，时间到也不爱倒去，搁到五工嘛，吼、哦，都来10000人，一个时间到到80000人呀，2000人四个币也做五工啊，你了了着，了无着就算我呀啦哈，伊会当加多一个月，加多一年算一年，因为台湾人工贵吼，薪水哪个越南币，当然个有诶所在币是要比一人有损失，但是你若个越南币吼，都差真多，无大劲，你讲伫家己因本地越南要做。头路有哪足歹做啦，都、就是安尼啊。唔只，我即摆开咧讲一条听，咱家己本地少年家好家好酒的吼，做诈骗的啦，做啥？那一个讲无去工地，一个月3-4万块，有当时加班4-5万块的咧吼，去搬一个门头母爱啦，上路啊啦，做迄个山顶满水，搁较凉，母爱啦，上有虫啦吼，上艰苦啦，对啦，啊，无要做啥较好咧？做诈骗啦，吼！啊，若无就弄榴莲啦，吼！安尼，人这外口人拼死命来台湾咧找头路啦，你甲看，所以有人讲哦，啊，实在是未比较吼，事实就是安尼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啦，无详细爱多多使用0800-8689999吼，加。多多给您使用。

好，来，阿嬷，咱即马买迄个4000块是干哪买得力连锅蒸才有哈？得力连锅蒸，你4000块全部拢爱买得力连锅蒸哈？不管是粉的水生包还是水的原汁，拢不要紧哈。得力连锅蒸甲买4000块哈，咱够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啦哈。阿嬷讲，我知影，我厝内欠一台哈，若无大概买菜，拢看人安尼塞车安尼服务够方便哈。啊，都想讲啊，佮另外开钱，佮买一台迄啊面啦，动手关得啦。啊，大概若手关等于迄关菜哈，等于哈，都阮孙诶来甲蒸蒸咧，对不对？超过咧省哈。咱上即台的厝内面足侪人欠一台车啦哈，上好哩，就是。出门会当方便买物件，佮买较侪淡薄都较不要紧吼。到咱即台便利的购物车吼，下边4轮吼，会当安尼塞啦、拖叮当啦，相当方便吼。我若伫厝内面一个真好收物件的所在吼，到咱那个拍柜伫厝内面吼，安尼拄拄啊袂做较一卡箱啊，好咧收物件吼。公司上好哩，即个无真侪礼物吼，但是。爱买得力连锅蒸，得力连锅蒸，甲买4000块，恁就上一台，好不好哈？本来到今仔日，咱特别甲大家用一个4天的时间，到这个拜五，就是上班的做工过瘾哦。大家较好做工过，若无进前过一个3天休假哈，拢挡着时间嘛哈。唔，再特别甲大家用一个时间哦，到这个拜五哈，大家靠同个买会到啦哈。啊，甲买得力连锅蒸，功用真多啦。咱得力连锅蒸对身体好处哈，若无咱。这支得力连锅蒸是咱公司的开始运作，无在条做52年超过啊啦，52档超过啊吼，咱的得力连锅蒸吼，指定房甲讲得力连锅蒸挂两组啊，不管是粉的还是水的吼，一组拢是2000块嘛，吼两组就4000块吼，咱得上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到这个拜五年我那无应该等啦吼，大家一定要把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感恩我丢不要丢个上我丢了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当下晡一个休假时间吼，伫台北市树林啦路边哦，人去停车停几排吼，有人看到一名男子，有够少年少年家吼，揢一支球棒迄拍打吼，咧讲车啦。哇！咱惊一个，迄人停路边几排车吼，伊安尼球棒耍起吼，准一直哼，一直讲啦，讲迄台车车顶啦，对哩喵喵吼，人身躯边就赶紧报嘛。警察到位已经无伫遐啦，车驶走吼，无大劲，人才发现讲，嘿，唔对呢，伊驶对一台车，伊驶摊倒伊讲的这台车。伊就是甲车讲讲了吼，佮驶一台车船开走啦吼，但是警察哪有报嘛，就事后调监视器找到车牌，才找到一个二十岁少年家啦，挥舞性的啦，姓陈吼，这个挥舞性的二十岁吼，甲讲吼，你开讲讲车呢吼，伊讲无啦，都甲女朋友休假出来佚佗吼，两个冤家，女朋友做伊走啦，女朋友做伊走，唔得冤家就做伊走啊。啊！女朋友做伊走吼，伊个一时想起吼，伊公车，啊！你开讲公车，伊讲唔是讲公车啦，这台车是我家己的啦，讲家己的车，讲甲警察甲吹到先，迷你猫猫啦吼，啊，玻璃也破啦吼，三点外啦，到三点半左右嘛，吼，人报案，伫个通河东路，可能树林边较窄啦吼，客球帮人停几排车，当然人第一时间看到，绝对是人停车，即个唔知安那。代志共讲车嘛，你讲别人的车吼，啊，人管区警察报案当然是会到位吼，这一定爱你啊，你共讲车，结果调监视器，人叫造业收到车牌吼，再甲叫过来吼，伊讲啊，都甲女朋友出来佚佗啦，啊，都好好休假出来佚佗吼，讲这个交我冤家啦，啊冤家啦，准做伊走啦，啊伊才生气啦，啊生气，佫唔敢讲别人的车吼，就规死客去帮讲家己的车啦。家己只讲个迷麻麻，有人讲这也发，这吼叫做违反社会秩序。你若伫恁兜个厝内车过家己讲，我要讲个并排地拢不要紧啊，都唔是公共场所嘛。你伫外口边惊到嘛，人别人惊到啊，哎呦，我过路人看到讲，你开伫路边咧讲车吼，人这个违反社会秩序，当然这袂乖啦。这上无爱去甲你罚金，几千块、几万块啊吼，甲你罚金吼。我跟你讲，我老爸较早就捌甲我用警告的，伊讲阿公婆绝对会笑咩，伊讲哦，感情较好啦吼，阿公婆绝对会笑咩，但是你听我甲讲一句话哈，阿公婆笑咩就好啊，事后会好，但是你莫弄歹物件，我讲这句话大家真正记咧，阿爸阿母，你若甲这句话甲恁个少年的吼，就是打咧交女朋友是甲打娶某个少年家吼，拢脾气较。你讲人绝对会烧麦，但是烧麦唔茫弄歹物件。较早我们老人爱较少年，就较安尼啊。啊，若一半变啊白拄吼，物件弄弄歹，过两工啊就好啊。啊，若翁仔某女男女朋友就是安尼，过两工啊好。两翁仔某讲爱较会弄歹即个物件，这爱用个好呢。到迄个什么结婚证啦，什么物件，哎，若穿咧到底弄几啊千块，讲叫迄阵甲咧后悔。翁仔某弄歹物件，还是男女朋友弄歹物件吼？你想起一时啦，迄过一个时间吼，反正免一天啦，反正两个相好，两个相好以后吼，这个查甫或者协会讲，我得过用罚金无大件，这台车得来修理掉啦。我甲伊讲，阿阿婆男女朋友佫较好感情，就会烧麦，但是烧麦吼唔茫弄歹物件，烧麦啦弄歹物件吼，就是上刺激。嘿吼，到尾啦两个两讲啊好了吼，人讲。床头拍啦，床尾好吼。他讲啊，开弄歹这个物件，啊，得来修理得成万块呢，反正嘛，才几啊千块，哈哈哈！真正足够水。现场电话空拍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咱现场这个电话甲抄起来，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产品药房公司吼，那一部分啊。活动优待就像即嘛，好无真济，咱得利两五千，你买得利两五千，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迄个便利购物车吼，摊多过来啦。客人讲哇，无看点，唔知恁这台便利购物车吼，过迄、那个诶，嘴口够有够宽，迄、那个藏物件吼，有够好藏，四四格格吼。伫厝内面安尼诶，嘛算一个咱收藏个物件，出去外口边吼，伊讲唔免得买菜，迄、那个一半边啊讲诶，全家扎大囡仔吼。在因啊，迄车顶藏物件啦吼，藏一挂起来有无？就是藏一个美术馆旅行箱吼，伫车顶讲有够方便的方便吼，就是好物件，咱送互恁啦吼。咱即届买四千块得利两五千，咱就送一只这个购物车吼，迄、个便利购物车吼，公司就是无真侪咧，唔但无在，咱特别甲大家因四天的时间，就是到这个拜五吼。大家较好买买啦，好不好？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口じゃなけれど夜が夜で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就来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前镇区成功药局，伫个水龙路里啊内五信合作社当边面。两德药局有2间，一间伫前镇街啊，那是大扛棒迄间，也阁有一间伫一信一路交流站边啊。宝德旺服务处三德路星光三月后壁面，文汇三路29号。草芥药局伫草芥一路草芥药局边啊。小港区成功药局汉滨路安泰第一带对面。新湾兴药局丰滨路全联福利中心边啊。良心堂药局小港路小港药局倒手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一帆风顺节目。咱的节目赞助厂商有诺诺勇气地所产，有机号1080910000，诺诺金松保鲜，有机号1080510019，德利瓦骨，有机号1081200001，还有诺诺深海鱼油，永兴好汤头，如意大香，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需要产品订买询问，请卡电话0722448888，二二四四八八八，欢迎您的收听。

收听咱每礼拜一到拜六下晡两点到四点，一旁风顺，我是米吉妈。安排这首是七龙的歌曲，好恁添福气、添福寿哦。来听歌，听歌的同时，找米吉妈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

添福气，添福寿哈。安尼，什么款的人是上福气的人呢？阿爸母啊，不管咱活到几岁哈，存好心哦，伊即来对啥？做好事啊，存好嘴哈，善良的天的宝贝啦，善良天宝贝啦哦。哎，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一旁风顺这部话是美金啊，按现场的专线电话0722448888。啊，爸母啊，拢几岁啊？有诶，七十外吼，人生七十才开始，所以恁感觉七十岁是少年人，也是老人。啊，恁感觉恁即马领着迄个敬老卡、敬老卡嘛？哦，就觉得说自己是老人的，请举手。其实这个话题吼。很多人都不敢去面对，因为刚刚说没承认自己老了，说你要敬老卡，我才不想要用呢，因为我不是老人，所以我不想要用敬老卡。65岁说老人了，我感觉现在要改了，不知道我感觉现在因为我们等会收大家都很空间，所以65岁如果保养比较好根本看不出来65岁，你怎么会觉得65岁是老人呢？70岁我觉得还勉强说老人啊，但是我感觉要看心态，要看你的心态，你知道吗？最近大爱台那出，我不知道你有在看吗？大爱台那出叫做卧龙好岁月，我最近就在看这出了，那我不是看电视，我是看 YouTube。 那么呢，它里面就是一群志工，一群志工在做环保，环保的志工。那么呢，这里面环保的志工有男的，有男的，有男的，大部分都男的做会做啦。那么呢，在这些环保志工大概年龄来说啦，上少岁嘛要50多岁算很有趣的，那么呢最多岁是差不多90岁，阿公阿嬷级的都在做，那么呢其中有一段就是你说他们那个队长80岁啊，每天都去游泳啊，虽然说有过去有流感嘛，流感那现在就控制当中，还是每天很认真的齁，做眼睛去做志工齁，做环保志工。那么呢因为刚刚你讲啦，讲几岁啦齁，我就讲齁啊，这一群志工齁拢70、80岁啊，对吧齁，上少50几岁60几岁拢算幼气的，80、90岁就这。为什么到这个岁啊啊，个唔好好伫个厝享受人生，想那边出来做志工个地方啦吼。那么呢，这出戏来这个是因着中疫情哈，几啊年前吧，2021年吧，那一年哈，是不是咱的 COVID-19 疫情？啊，因的是拢宅在家，拢无出来做志工嘛。迄当时啊，三级警戒，拢大家拢未使出门嘛吼，拢爱关伫个厝。啊，因的是安尼啊，因个是安尼，逐工吼拢关伫个厝吼。你敢知影？因我怀念讲吼，逐工安尼会使去遐做志工，有够好诶！大家吼安尼，志同道合吼，志同道合有伴嘛，有伴啊，有代志好做，哇，拢毋知忝。啊，若一旦吼，因伫咧厝诶时阵吼，就开始啊，规身躯病啊，规身躯病啊，遐酸遐疼拢来啊。所以结论是啥物？结论就是讲人未使闲，你敢知？闲落来吼，我讲真正规身躯病啦。啊，你今仔日安尼讲唔得，大家爱做做家呢，其实嘛免讲做家呢啦，因为这是因为迄个使命嘛，他们有他们的使命啦。一般人免安尼啦，一般人那个有一个代志好做，好卖做伤忝，好啊嘛卖讲做家呢，做家后啊为歪腰去啊，不要有经济的负担，纯粹就是做义牛诶。我们把它讲做义牛的，还是讲呢做健康的，吼，来讲啊，你也做干了，无啦，我做健康的啦，做健康的，嘿，安尼个好，安尼嘛卖讲伤闲，闲工吼，逐工安尼起床起来啊，无代志就坐伫碰椅，啊，就等中昼搭
早顿食饱就等中昼顿，中昼顿食饱困一个昼的，又搁在等暗顿安尼啦吼，啊，就逐天无代志，哎呀，那人生嘛是袂快乐呢，因为固来吼，你可知啊？固来吼，你会觉得人生没有目标，我到底要干什么？我还那么年轻，对不？我才七十几岁呢，我搁遐少年，哟，啊是未来人生未来诶生活要哪过？爱家己去规划哈，自己去规划了啦吼。唔过比今麦讲咧，就是讲每一个人的想法无同，为人个性，我就是要喜欢这样子咧。我就是介意大工无代志咧吼，啊，有人讲无啦，我就是爱有代志做吼，所以去做志工也好，啊是去有什么兴趣参加什么社团，安尼个对啦吼，是啊，啊，所以你个想，逐年当诶吼，咱诶迄个哪里领迄个什么金嘛？我们100岁人瑞不是都有红包可以领吗？每一年哦，到了要领红包的时候，这些100岁的就会被专访，各位去用红门宫，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活到100岁的？啊，你跟我说没讲，你跟我说养生之道，跟咱做分享。其实这阿爸母啊，吼，安尼问起来吼，那超过100岁吼，拢是安那，当然这福报啦，福报啦，吼，等退休嘛是种福报。但是你也看哦，因会使活到100岁，绝对不是讲坐伫遐过日的，因绝对有因呢，因的时间的安排，绝对有因呢，迄个人生的一个哲学在，哦、包括因看世事看到足开的，不会有任何的什么牵挂，哦、啊，个性嘛是有决定啊，个性也是决定一切啊，为人个搞操搞操烦的啦，为了压力个家己好，自己给自己压力呀、啊，有无？什么代志拢？拍死角啦，拍头袂开的有无？等下钻牛角尖呐、啊，嘿呀、啊！啊，像安尼个是你会纠结嘛？还纠结？但是你也看哦，遐一百回人类哦，真的，他们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脸上就是淡定、慢活，敢那无烦恼安尼吼。哎啦，然后一句话讲吼，哎啦，真的天天呐、啊，阿不得安尼，像要食个阿不得安尼吼。哎啦，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啊。我要讲的就是讲咧，阿爸母啊，健康介重要。咱长岁受益话，阿个健康，阿个快乐，吼、哦，像这首歌咁款，甜好气，甜好受啦，吼。大部分呐想到人瑞吼，上长岁受的国家，大部分你拢会想到日本，对不？日本对不？但是你敢知影，世界上上济人瑞的国家，唔是日本哦。最多人瑞的国家不是日本哦，哎啊，不是日本，是什么国家啦？吼，好，有一个国家叫做摩纳哥哦，摩纳哥不是摩洛哥哦，是摩纳哥哈，摩纳哥。那么呢，伊是100岁老人上济，哦，上济人，差不多安怎讲呢？伊的比例上来讲啦，哈，就是说十个人。十万人来对啦吼，十万人来对，上无啦吼，有900几个人超过100岁啦，好安尼。啊，其实呢，像遐日本这种。

环境呐、啊，都有关系嘛。我相信哈，医疗，医疗那品质高的国家哈，医疗品质高的国家，我相信它是长寿的，而且又是健康的。所以阿爸母啊，加加油，加加油哈！你讲，哎呦，长岁寿感好好啊，人生做美丽哦，像这首歌同款哦，老长寿哦，老长寿，老长寿哈，老长寿，来听歌哈。祝福大家，当然说添福气、添福寿，过着咱美满的人生哈。来听歌，听歌的同时，找美金吗？看，里里数数，八八八。

0: 老中秋啦吼，咱这老中秋吼，阿爸母啊，唔知恁几岁吼？刷卡嘛是有，甲美金啊分享讲哦，美金啊，阮都一百岁够久诶啦，够久诶啦吼，好啦。其实我刚刚讲人面对生老病死吼，一定会吼生老病死，这个是一定会经历的。所以那看到一个戏剧。我买一寡感受，就是讲呢，面对生死的时阵吼，咱人一定爱唱一首歌，迄首歌不是讲放下吗？吼，世间上所有烦恼的代志，所有你未放心的代志，到迄个时阵的娘娘嘛是爱放下，敢不是？真的啊，还是要放下啊！你就两眼一闭就走了啊，还要留恋什么嘞？吼。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一旁顺这部，我是美金妈吼，咱来进广告。好，来介绍 NONO 勇气散。那这款产品呢是地少化痰哦，当然这是专门科的吼。但是多了地少化痰以外，美金妈要甲恁强调一个是讲呢，细胞的保养。好、哦，有保养甲无保养差伫倒位哈、哦？有保养，当期有你食咱的诺诺勇气生的人，你发现你的气管真正比别人较健康。你的气管过去可能有过敏的情形，可能你喘气袂大白，啊，可能你刚刚讲中气不足，包括你常常你破病、病常你感冒，吹着冷风在你哈唱吼唱这個，你个爱当期来个调养。出来的小朋友透早他们唱唱叫这嘛是爱好食，包括你食薰，有一个薰扫吼，有一个薰扫，过来有一个痰排袂出来，拢总爱来保养。甲咱的润气化痰，阁会使保养清气啦，清咱的气波啦吼。咱的气血啊，足可怜的，逐天拢吸些无好的物件吼，包括你食薰的人，当然在上危险的吼。其实有的人会说，抽烟，哼，伊家己拢无代志，结果边的人拢得气喘感。欸，真的很莫名其妙，对不对？嘿呀，你刚刚做无辜是啊，那迄个假婚的无掉啊，我们这比边啊假，比边啊哩树立二手烟的人拢掉，因为这就是安怎啦？有当时啊吼，不是他，当然抽烟本身也不好啦。啊，你抽到二手烟其实更不好，因为二手烟跟三手烟拢是糟蹋咱细胞更加危险的物件吼。哎呦，第二个看。做这个道理嘞，结婚嘞无代志，有啦，结婚嘞嘛有代志，只是讲奇怪啊，像那气喘感拢是在无结婚嘞里掉，包括这个叉彩 UN 这嘛是哦，所以我现在讲妈妈特别的危险，因为灶头起来拢走人，这些妈妈、这些婆婆妈妈登记起底下灶头的煮啥等。拢比结婚诶较恐怖，因为你拢输掉即个叉彩 UN 吼，所以来赶紧来食，弄落勇气酸，你买当来食个对吼，一罐5块，大大罐内底有加糖丝啊，互你即中药粉。咱大人两糖丝啊，囡仔要食会使无？囡仔一工可以食一两遍，一两遍啊，一个一糖丝啊就好哦。安尼了解吼，来一罐5，去咱配合的经销药房买，唔知药房伫个倒位需要咱配上来，拢总看现场的专线，包括要防护喝汤头、芦荟檀香，看0722448888。以上广告。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0: 키 라이키
1: 에? 没去对，没去对。
0: 无人机要飞啦！
1: 要飞到位。我们爸吼，后礼拜讲要去九州啊、福冈啊，吼、哦，我讲好啊。啊，这个我母也无对啊，我母也无对，伊讲，哎、啊，恁集团的去好啊，要够趁钱。一个够赚钱，一个爱佚佗，你来看。哎呦，四界去啊，四界佚佗好啦，吼，赚吼会行，会行吼，咱就来四界行吼，四界看风景吼。哎呀，这个季节上介好，你也过几几个月啊，又就开始很热。其实这两天也很热吼，哦，这个微风明仔在立夏，真的很热很热。啊，你来看，阿北到六月天、七月天。七八月都还没有正式，还没有很热的时候，就已经三十度了，你也看哈。所以呀、啊，咱呢台湾的天气哈，就热就热哈。好啦，趁今嘛阿伯就热还是准，嗯，可以佚佗哈。好啊，但是佚佗卡头爱用啊，哦，卡头用哈。好啦，啊，你今嘛介绍的产品爱食，爱来食，爱食较轻的哦哈。好，来，咱来进攻个。啊，来介绍得力瓦骨吼，咱即款得力瓦骨是有几何三品吼，就这两讲哇，恁个得力瓦骨是安那遮尔啊厉害吼，是毋是讲恁有掺什么西药是啥物吼？无可能个代志。那如果掺西药，就无可能伫个电台卖啊吼。安尼你了解无？伫电台呢所介绍个三品是绝对符合着即、這个咱个卫福部核准的吼。啊，咱因为咱这是药字号，有几何就是代表呢有。好、哦、代表伊是药品级的查理家，来，咱来听看卖吼，咱空中好朋友甲咱做分享，讲食得力瓦骨食了介好哦。
2: 我拢食瓦骨啦。
1: 哦，瓦骨啦。
2: 我食差不多七罐啦。
1: 嗯。
2: 我这脚就开刀的啦。
1: 嗯。
2: 我这阵到十二岁啊，啊，我恁的瓦骨我食这脚那外好诶。退化哦，你到十二岁哦，这种退化啊，开刀开两摆哦，拢有那得吃有效啊。
3: 食外国我食足久啊啦。
1: 哦，外国食足久啊。
3: 就那手术卡吼，我换两个换啥，拢光关节换了，怎么拢足好势？我这时候会当，我拢逐早拢去运动行咯。
2: 哦，有影你道理我不袂歹。我吼、哦，用时啊，要开放尿吼，迄头我拢会酸软疼，你知？
1: 好、
2: 哦。啊，我听你咧讲吼，买一罐来食。
1: 嘿。
2: 迄罐我迄罐食了尔，安尼用时开放尿拢足顺时啊，含日时啊去运动嘛，袂酸软疼。
4: 哎，我食话西安尼，真个身体作用诶。
1: 你几岁人啊？
4: 我七十七啦，
1: 七十七。
4: 啊，我咧上班拢食
1: 几个西啊，嗯。你甲看，那如果七十几岁，佮想要来赚钱，你爱靠咱即款得力瓦骨，啊，认真甲食哈。钱要赚偌济，随在你个嘛，是毋是？但是你脚头袂做主啊，你徛几工，你都无法度啊。啊，你无法度徛，你又无法度赚啊，吼。所以来得力瓦骨，你赶紧买倒来食，甲咱流失的软骨啊补充倒来。补充个八点，哎，自然你就袂安尼骨头去靠着骨头微微酸啊哈。好，啊，你嘛在一方面去找复健科做复健嘛是可以啊。但是医生给你的止疼药量肌肉个食哈，你唔通安尼做三顿安尼食哦，嘿，安尼是无法度根本的问题，无法度做解决的哈。止疼药是三不五时啊，真正疼甲冻袂掉该食，迄是袂要紧。但是你若讲咕咕等等，你嘛是爱靠咱即罐得力瓦骨咯吼！来，得力瓦骨，咱一开始酸痛一定是食个三顿，哦，食三顿哈，一顿两粒。啊，那食好伊，继续食保养，保养一工两顿个好，啊，一工两顿个好，赶快一顿两粒哈。来，一罐百二粒。多好，食一个月时间，一罐2500，既然配合的经销药房买，爱看哦清楚老的老记的飘头，咱的包装盒啊有画一个骨头关节，唔通买唔对哈。新朋友唔要买过，拢总会使看现场的专线，哎，咱以后都咱会派乌鸟专家甲恁送哈，以后你就摕咱的包装盒去买，安尼个不会买错了。好汤头类，端香要共用，要家己食家己用，卡电话来吩咐。空气滴滴簌簌八八八，以上广告。

是喜洋洋哈，这场动作这首歌叫做喜洋洋，不是喜气洋洋啊。来，刚下咱空调朋友收听，一旁红顺这波我是比基妈。讲到日本人，咱就想讲哦，日本人做灯会秀的啦哈。有一个日本的阿妈哦，95岁啊。身体真正有够用诶！你若看到伊相片，就讲啊，这个一定是规部他们，敢那他们有诶人看他们未准，你们来看伊皮肤，你敢那看伊体格哦，佮伊面貌，你也刚刚讲这个人可能60几岁呢。对，但是他的整个容貌、整个身材大概像60几岁，但是他头发全白了，一共95岁，我都不相信，因为他的体年龄，你知哈？体年龄，敢那有36岁，讲娘喂，安尼唔都想要返老还童吗？嘿，类似这个意思，好，就是讲一般来讲，咱拢几岁嘛，啊，咱的身体。咱身体还身体哦，咱即卖体重机吼，体脂机，咱讲体脂机，即卖体脂机唔是干那甲你量体重尔，可以测出你的 BMI 值，可以测出你的这个体年龄，好，体年龄。有的人加30几岁，但是伊测出来的体年龄可能50几岁啊，好，代表伊已经老化了。那如果呢你已经70、80岁，你测出来的体年龄是50几岁，哇，那么呢代表你保养得很好，你的体年龄比你实际的年龄还要年轻。今天阿嬷就是这样，他的体年龄哦只有36岁哦，事实上已经95岁了。你绝对会想说，你最想要问他的问题应该就是说，啊，他都吃什么保养身体，对吧？他都吃什么保养身体，他有出来分享，他记者跟访问的嘛，这个是一篇报道啦，记者跟访问的嘛，跟问他说，阿嬷，啊，你是用什么方法保养身体啦，这样就对。而且呢，他的身高跟体重，我说了，你知道，他的身高是163公分，体重63公斤 ，BMI 值干那23.9，定24啊，哈，这标准哈，体脂肪25%，那么呢，伊这个数字全部拢是显示出，伊根本都无像90几岁阿妈，他的这些身体的数字就是呈现出来的，就是讲伊代表伊是一个。像中年人一样的身材的身体就对了，所以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而且阿嬷有在说，他说他每天呢坚持自己做自己的事，家里的事情他会做，做自己的事，每天运动这样，那么他早上6点就起床，6点起床洗水洗洗面洗手面洗洗，6点半开始做体操，好，体操，弯抹都抹个滴啊，哈，好，过来呢，日时个开始安排个工会啊，比如说要学物件啦，还是讲有一挂活动去参加，哦，做无用啊，然后呢，一讲呢，一坚持大公务，一讲一达工爬楼梯，伊绝对无爱坐电梯，哦。听到家里说，诶，这样带公务也不错，吼，每天爬楼梯坐电梯就对了，吼。所以啊，阿爸母啊，你们带头天厝，蛮免烦恼啦，你也可以学这个阿嬷同款啊，每天爬楼梯，就是脚头爱用啊，吼。好，他坚持自己穿三顿，自己煮三顿哦，吼，他没在吃外面的，吼，自己煮三餐，自己摒扫。洗碗、摒扫、你我看家己来，拢家己来。这好想着讲过去，哈，阮阿嬷来住阮家的时阵，哈，阮阿嬷迄阵已经差不多快80岁了，70好几，快80岁。阮爸就是烦恼讲伊一个人住，好，因为阮阿公迄阵
已经离开了，就剩下我阿妈一个人。所以我们爸就把他带回来我们家做伙住那个地方。啊，那个时候我们每项事情都不爱给阿妈做哦，说阿妈你放的你放的，那碗吼等下我们来洗。哦，阿妈你那个衫裤你放的，我们洗衫机来洗啊那个地方。可是我阿妈在坚持哦，我阿妈也是坚持说，他要自己做。家己我家己洗，伊讲不要紧，我家己我家己洗，家己衫家己洗，好安尼。然后他有事没事就在那边扫地，嘿，扫火卡，好妈扫那扫个咧啊。然后我们就一直觉得说他好奇怪哦，你就好好的休息就好了，你为什么被他无影个对啊？然后后来慢慢的他了解讲，原来安尼是对的，哦，原来安尼是对的哦，所以老人家卖讲一直坐，好一直坐，你等到身体愈来愈歹，你一定爱叮当。啊，因为是谁可能烦恼你讲，我和你做伤济，然后又好了。但是咱讲实在，那如果你伫坐掉诶，无叮当，等到身体愈来愈败，越来越衰败了哈，愈来愈无好了。第二个，伊食啥物？来，伊注重均衡的饮食，哈，蔬菜水果一定爱食，哈。这比例上来讲是较悬吼，比例上蔬菜个水果食较济嘞吼，饭一定会食，吼食饭，吼食饭。因日本人爱啉米寿汤，吼豆腐汤，吼豆腐味噌汤，吼加一点海带安尼吼。那么呢，伊会食鱼、食肉，拢会，吼拢会。所以呢，伊会食这物件，那蛋白质。爱嚼膏，所以豆类的产品他会吃多一点点。伊买食纳豆吼，因为不能再讲纳豆，所以呢，伊拢总食，伊袂呛嘴。但是他伊唯一不爱食物件，啥物事？不爱食煎的，煎的话伊不爱，炸的他不要，他都是吃圆形食物的对吧？然后诶，安尼听起来吼，真正养生也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困难呐、啊，哦，你只要每天食食注意一下、啊、然后每天安尼出去行行运动一下，安尼不是该好吗？啊，你阿妈有讲哦，伊每天吼，佮会泡澡，哎，这个是他们日本人很喜欢泡汤，哦，很泡汤。啊，无法度去泡温泉，不要紧，伊讲伊每天浸迄、那个会做安尼浸的，哦，浸脚嘛好，浸半下半身嘛好，这是每天泡澡。好，然后呢，他会出去走路，哦，伊买出去行咯，所以伊活到高十五岁，那么现在还是很健康哈，今麦嘛是够足健康的啦哈。所以我在想想的哈，到底食什么才会长寿哈？嘿，就古在帝王哈，皇帝啦哈，大家拢追求长生不老啦哈。吃什么才可以长寿？那为什么日本人会那么长寿？当然，这一起跟因当地饮食习惯有关系啦。吼，啊，那咱台湾就是爱啥？爱食油炸的，爱食重咸，吼，爱食啥？爱食煎的话，吼，这咱台湾人爱食。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改变你的饮食，你爱为你上基本的三顿来改变，吼，三顿来改变啦，吼。所以，分享这个阿妈吼，和您就是讲怎样讲，哎，他都在吃什么东西？好，当然你也爱食这物件，你也在配合着像伊安尼食吼。但是事实上，很多人就是，哎，我不爱吃，嘿，我不爱，嘿，我不爱，大行都不爱，变成比较偏食啦，吼。好，所以咱今日讲到这个食物件哈，那有几个长寿的东西，甲您做分享哈。第一个，我们在你爱食豆腐不？豆类、豆腐、豆花类的豆腐拢会使哈。阿哥，馍啊，芝麻哦，芝麻哦，这长寿食物哈。搁一个菇类就是香菇啦、金针菇啦、香菇、金针菇啦、杏鲍菇都好，菇类好，菇类好。过来是藻类就是比如讲海带啦、海藻啦、海带啦、海苔啦，吼，这种也在食。然后有一项就是啥，你们在姜，哎姜哦，吼，哎为人拢煮汤也系姜啊，炒菜系姜，做者姜，好加只寡姜吼。好，那么呢，第各有几样茶。那日本人喜欢喝抹茶，台湾人
咱台湾人爱啉茶，茶米茶啦吼，都可以的吼。早当个多好，一个阿姨你甲我问啦，讲你起码我规工落来拢无啉着白滚水，安尼敢袂使？好，我个甲讲啊，啉茶还啉茶，好，你别泡什么养生茶，什么茶什么茶拢袂要紧，好，但是呢，你白滚水上基本的，一天上无啉两三杯，透早一杯，中昼一杯，暗时啊一杯。哦，你上无爱啉一寡白滚水，你卖讲拢总无啉，完全拢无啉白滚水，安尼是无好，安尼是唔对。唔管你啉什么茶啦，吼，什么泡什么泡什么茶米茶啦，什么茶啦，绿茶、红茶、什么茶、咖啡啦，拢总也是啉都可以喝。但是呢，你的白开水一定要喝哦，吼，甲大家做分享。

这是迄个老好做的歌吼，健康不老歌。所以有当下听这种歌的时候，刚刚讲要活就要动，这种歌吼吼，有点像是啃细瓜，意思是同款吼，可啃阿爸母啊。那要食个百里花哦，无问题，只要你愿意呢，投资健康，只要你愿意呢，要活就要动吼，拢爱叮当吼，爱顾家己的健康，唔是干那食三顿了吼。后来啊，这个时间吼，何必今麦来进攻个？好，来，比今麦来介绍 ，NONO 阴松保险，有几个顾客吼，较袂惊讲后边咧种种的并发症。什么人较惊呢？就是有糖尿病的人吼，糖尿病患者来阿爸母啊，恁本身有糖尿病，一定要注意到恁的糖化血色素。啊，你也讲我三个月去体会一届啊，拢正常啊，但是我有当下无爽快呢。来，三个月来，你来知你的血糖有变化无？好，虽然说是平均值啦齁，因为糖化血色素就是在看你这三个月来血糖的平均值嘛齁。那当然说这也是一个指标没有错，可是咱每天每一天你收进来的东西，每一天你收做的事情嘛，应用到你的血糖啊，干不是齁。所以其实如果本身你有糖尿病的人，那特别要注意，特别要注意齁，就是你平常时有没有在保养你的肾脏。平常时有你保养到你的腰子无，这就关系到你后边的是不是有并发症啊？吼，腰子关什么？来，利水利尿的功能吼，所以过利的功能拢搞好咱的腰子，啊，够排毒。排毒，它也是排毒系统。所以如果说呢，你本身你的肾脏不好，一直在退化，胃对看得出来，来胃膀胱的功能看得出来。胃丹的排毒的功能看得出来，你也刚刚讲有当时皮肤开始会痒，皮肤开始会痒哦，然后呢开始哦，你就觉得说晚上不好睡觉，体力越来越不好哦，筋骨酸痛，筋骨酸痛跟咱有几毛关系哈、哦，所以不是只有什么退化性关节炎，有当时筋骨的酸痛嘛是跟咱的有几有直接的关系哈、哦，所以这种种的竞争当中是指标。东西有机退化指标，咩啊？来，食咱的浓浓金松补锌，买当来食。好，这以苏麻为主，十几味的中药材哈。苏麻会使给咱听气、固元气，来滴补气血哈，补咱的元气，和咱精神八点。啊，一方面个会使固咱的有机。浓浓金松补锌，女性朋友呢，一顿个食三粒，查甫人一顿食四粒。好，咱若要加强的食三顿，若要食保养的食两顿个好。啊，加啉一寡。水多喝温开水，多喝一些开水哦哈。浓浓金松保险一罐2000哈，赶快给咱配合北京小友帮买。唔知友帮在倒位，需要咱配上来，当中看现场的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广告。

0: 幸福的春天。阁算呢，气象局要讲梅雨季节要来啊啦，吼，所以阁算来呢，可能会变天哦，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啦，吼，有可能会下个雨哦，落只雨的吼，安尼嘛好啦，卖啊热啦吼。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一旁风顺这部，我是笔记嘛，现场的专线电话0722448888，那么找笔记嘛，交代产品弄个先卡现场的专线。22448888，包括礼拜吼，礼拜比今嘛介绍产品吼，礼拜四点跟六点介绍快闪产品，有任何问题嘛，再利用这个时间来再看吼。22448888，咱等下到电台做工商服务，第二点钟搁等来。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9: 老师是女生。
8: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10: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三民区碧好药局伫义化路宝珠沟正中市场边啊，顺发药局伫建工路高雄工业学校对面，金鼎药局伫鼎立路甲鼎金后路十字路口，信吉药房伫立好一街民生市场边啊，新兴区万东药局伫六合二路夜市啊，三和药局伫开封路中正市场内，保定服务处伫德顺街11号，啊，这是民权路五福路甲靠近香香这边倒手第一条巷啊弯入的。盐埕区南京药局伫建国四路公路局北站边啊，鼓山区快安药局伫滨海一路哈马星西门服务站对面，丰兴药局伫鼓山三路永丰纸厂对面，新永安药局伫九如四路内围派出所边啊，左营区丰林药局伫左营大路阿里那开的，林林药局伫新庄啊路668-1号。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一旁风顺这部哇是 Big 妈，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咯，齁 Big 妈先祝福天下的妈妈齁母亲节快乐，咱来听这首送给妈妈的歌，来叶启田的歌曲。

0: 好妈妈的歌，所以啊，母亲节不一定个爱带妈妈去吃什么大餐呐、啊、吼，会使唱一首歌给你的妈妈听。好，我相信今麦听咱这部阿爸母啊，你如果有妈妈，你的妈妈应该就这回啊。好，我昨看一出嘛哈，《卧龙好岁月》。哎，对呢，陈淑芬哈，陈淑芬对吧哈？伊演一个嘛是主角，来对诶，主角诶妈妈啦哈。那么她在里面演八十好几，应该快九十岁了。那她的女儿六十几岁。然后呢，因这个母女啊，母女两个人哈，就是拢大做伙嘛，互相照顾。啊，有哪些个玩家，你们知？有哪些个玩家哈？所以，迄天因妈妈佫甲念嘛哈，这个八九十岁，这个妈妈甲六十几岁，这个祖囝佫念呐哈，甲妹甲念了对啊。啊，伊个讲卖个念嘛啦哈，伊个甲妈妈讲你卖个念嘛啦。一个伊妈妈甲应讲，你到这个岁，佫有人甲你念，你爱偷笑啊，你就足幸福呀。啊，想想来讲对吼，我六十几岁啊，吼，今麦个阿母啊，甲我念，个阿母啊，呢，甲我呢笑啦吼，笑嘛，因为长辈就是这样，长辈他叮咛你啊，关心你的方法就是有时候会念你两句啊。好啊，我到六十几岁，个阿母你甲我念啊，你甲我哎甲我吼，甲我呢骂两句啊吼，哎，想想嘛是真幸福的代志呢吼，哎，安尼想个对啊吼，对啊，有时候。较早像比今嘛，较早我较少年的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我也不觉得啊，我也不觉得，嘛是做特邀母啊搞我念嘛。可是吼，到这个年纪吼，越来越年纪越来越大，我妈妈也越来越老了吼，越来越老。我刚刚讲，哎呦，好啦，伊要念就给伊念啦，念就给伊念啦。哎呀啊！如讲到脾气都有较好啦，我有较好，我母也较好啊哈，所以其实都是会珍惜，互相珍惜，还有妈妈的日子哈，还有妈妈的日子，真的要感恩呐哈。哎呀，所以咱今嘛过年好朋友阿爸母啊，恁的阿母啊，哪个弟的啦哈？哦。不是九十几岁，可能个一百岁啊！嘿，那或者是你比较年轻一点，你的妈妈可能八九十，也有可能哦，也有可能哦。来，你好 ，Vicky 吗？
1: 你好，我
0: 嗨。哦，好，来，我给你下起来哈、哦。来啊，一组就好了吗？好，你姓郑吗？你姓什么？好哦哦哦，大哥好 ，OK， 一组供养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好，所以我觉得真的呢，就这爸爸妈妈就是安尼哈。其实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什么？可是没有的。当你失去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怀念他了，吼。所以今年的妈妈节，今年的母亲节，恁囝、恁后生、恁新妇，若要甲你过，吼，要带你去对，都去啊，嘿啊，卖拒绝啦，不要拒绝啦，好不好？因为吼，我做人的时势吼，当时啊，我母啊搞我拒绝，我蛮伤心，我也艰苦。我想哈，你为什么要拒绝我？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后来我知影啦，吼，未使勉强。依照阮时势来讲，我嘛未，我即马嘛知啊，卖去勉强许多哦，爱接受阮的好。有当下已经真无介意，比如说你带他去吃什么吃什么，他真的不要啊。阮即马嘛知啊，吼，而且不要呵啊，你不要去外面吃啊，无个灯很金包红包，包红包上实际，包红包上实际。然后呢，送他健康的东西，包括保养品哦，不管是面的啊、哦，面的保养品，妈妈嘛较爱水。好，前几刚刚跟我讲，吼，我吼我班哪哪哪多哪哪，一个跟我讲伊的面哪哪啊，或者是送他健康，好健康的物件，安尼嘛可以啊，好，这个就是最棒的母亲节了哈。最主要是跟妈妈哈，伫厝内底安尼食一顿饭嘛，袂歹呀，哈，所以看你怎么过了哈。 好，阿礼拜呢，比起嘛，四点到六点的快闪哈，这个月然后这个月拢会针对咱的母亲节来做活动哈，唔是一帆风顺的节目哦，再就强调哈，是礼拜。礼拜天下午四点到六点哈，第一个未婚哈，毕竟嘛拢会准备做些快闪商品，啊，恁会使锁定礼拜哈，锁定礼拜四点到六点的节目，啊，恁会使买哈买，啊买呢，可能你会使送给妈妈，哦，还是讲你本身有需要，你会使来买，哦，当然那是针对这个感恩母亲月哈，母亲节哈，感恩月，咱五未婚的特别。针对产品的部分都是妈妈需要的。讲到这查某人需要什么？来，今年期过了后，欠发的是啥？更年期之后就是荷尔蒙需要来补充，对不对？很多人会去吃，会去补充荷尔蒙。但是呢，有一些人说啊，我就给他讲喉咙痛，因为我给他讲就是身体不虚，就是。会觉得说会害怕啦齁，有人说到喉咙痛会怕。那么你敢知道，不管查甫人查甫人都需要这个女性荷尔蒙齁，都需要齁。如何延长这个咱讲的停经了后，你如何保持青春美呢？你敢知道经历期过了后齁，阿爸母你做明显的有无？你发现无？你的皮肤开始摇，你的皮肤打湿。哎，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的机能退化足紧，吼、哦、啊，皮肤打湿，规身窟窿大，嘿，真的全身上下都干，你知道我咧讲啥啦，吼、哦，真的。然后呢，因为咱停经了啊，咱的女性荷尔蒙失调啊，所以需要来补充，包括你的钙质流失足紧的哦，你的钙质流失也很快，所以怎么样来保养身体，这钙重要哈、哦。锁定咱等的节目，未来邀请就专家，伊本身就是博士哈、哦，那黄康宁博士，咱未来邀请伊来甲咱讲有关健康的常识哈，咱等的来先来听歌，听歌等的哈，等来节目当中未来邀请咱的黄康宁博士哦。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刚顶十三番地哈，这是张荣荣的所演唱的。现场的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啊，有要找笔记码来线卡来接电话。

0: 钢钉十三番地，结果他是台语的，我以为是唱日文的。好，感谢我们空中好朋友收听一旁风顺这部，我是米吉妈。我们今天这部当中呢，要来讲到蜂王乳，当然要邀请专家来讲啦。讲到陈耀宽博士呢，大家都没成婚，曾经他也在我们这部当中，或者是你可能在各大媒体都有看过陈耀宽博士。要来请教我们的陈耀宽博士，到底什么是蜂王乳啊？吃蜂王乳有什么样的好处？哦，包括大家都不知道说，其实蜂王乳还有一种更特别的，就是说较顶级、较观看的，叫做初乳蜂王乳，可能有人不知道听过，那要来请教我们的陈耀宽博士啊，到底这个蜂王乳是什么东西？
1: 蜂王乳它是工蜂哈，一采收起来是咽喉上的一个分泌物，专门第二女王蜂家。你知道一般的工蜂哈，也寿命差不多2-3个月哦。那女王蜂也寿命是3-5年哦，所以它的寿命是特别的长。那雄蜂嘛，它要2个月到左右而已啊。那为什么女王蜂可以活那么长？最主要它的营养成分的保持，
0: 都是假借的蜂王乳嘛。
1: 对，一下一加一个就初乳蜂王乳，所以你看它整个蜂巢里面哦，它的体型特别大，寿命特别长，
0: 体型有够大只，个一雄大只。
1: 对啊，一般的工蜂熬不过冬天呐、啊，那女王蜂我熬不过冬天，就加这么营养的成分啊，这种成分把它
0: 旁。所以金高博士，你找到工这初乳。

0: 感啊，好、嗯，迄、哦、就是因为食的唔是初乳蜂王乳。
1: 是是是，嗯，啊，所以这个初乳蜂王乳也应用唔得比一般的蜂王乳更加好。
0: 对，蜂王乳的初乳蜂王乳只要黄金48小时，嗯，才修诶，特别氧化。它的葵烯酸含量会特别高，
1: 嗯，
0: 因为除了这个葵烯酸以外，一个咱呢9种叫必需氨基酸，就是咱连库无法度家制造，一定要加初乳蜂王乳都具备了。
1: 嗯哼哼，所以应用来对，包括这个葵烯酸哦，这个葵烯酸咱看无听过哈，
0: 金
1: 刚那博士，它是什么样的营
0: 养？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啦。那么脂溶性维生素多少的保持，那葵烯酸这个米干就足。脂溶性维生素，
1: 嗯，
0: 那身体呢，也比较容易去吸收跟保持脂溶性的嘛。那所有的保健食品啊，天然食品来对，干啦，初乳蜂王乳这个物件俩。
1: 哦，所以那边价格要讲初乳蜂王乳哦。
0: 是
1: 啊，如果一般的蜂王乳是葵烯酸的量就没有那么
0: 量就没那么高了。
1: 哦，所以那边价格要讲这个初乳蜂王乳啦，不怪贵气吼。你那阿爸母啊，你那假贵做贼吼，这个蜂王乳你可能假贵盖贼啊，奇怪，那种假不好，原来就是跟这来对葵烯酸的浓度有关系啦。所以这多博士有跟咱讲哦，这个初乳蜂王乳来对应用，就是这个葵烯酸。葵烯酸以最主要对咱身体有什么帮助？
0: 对，那多少葵烯酸哦，一起讲一般。咱讲用脂溶性维生素嘛，那存在只有存在都要供了蜂王乳当中它5年，那么初乳蜂王的含量最高。
1: 嗯，
0: 台湾的经济部标准局哈、哦，又在公布一个检验 HDA，、
1: 嗯、
0: 那也是 HDA 也标准在1.6%，1.6%以上再去后尾，
1: 1.6%以上才算是好的。
0: 对，但是初乳蜂王乳，杜安贡哎，初乳蜂王本来含量就比较高了、哦
1: 嗯、
0: 而且我们用这个刚刚讲的冷冻干燥技术来浓缩，因为蜂王乳来对水分大约占了60%到70%，所以那个冷冻干燥给就先抽掉，给冻干够包埋包覆的技术看，差不多增加了10倍、
1: 哦，
0: 所以它可以达到了10以上的这个浓度。
1: 本来1.6%个算足好个呀。
0: 但是，就是一个
1: 点
0: 击啊、
1: 哦，但是你若讲初乳蜂王乳，佮加上这个冷冻干燥法，所以也在达到10倍以上。
0: 10倍以上，
1: 哇、哦！
0: 一个金融条条，然后又这个包埋包覆的技术，让加嘞都不会被胃酸给破坏掉，所以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
1: 是，
0: 除了葵烯酸以外，咱讲讲啊，我要讲维生素 B 群啊，其实初乳蜂王乳也有 B 群。
1: 嗯
0: 啊、我要吃其他的泛酸呐、啊，乙烯胆碱呐、啊，我要补充皮肤较好，我要吃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我要吃矿物质啊，我卡骨不好啊，其实它里面都包括了，
1: 嗯、哼
0: 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营养成分呐、啊。
1: 所以听到博士安尼讲，阿爸母啊，听到这，你有发现无？过去你所吃的蜂王乳，是不是拢爱冰在冰箱？然后同时啊，哦，对不吼，够臭车味对不？十多泡数讲到一个重点哦，因为一般的蜂王乳水分较悬，所以你吃到的吼，诶，葵烯酸的量无够遐尼啊济，因为拢食着水分嘛。但是如果呢，你透过这个冷冻干燥技术，把这个水分去除掉，咱们吃个食葵烯酸啊，葵烯酸的浓度一旦啊提升，哇，那不得了！你吃一颗小小的胶囊，比你吃一大桶的这个蜂王乳还要来的有效啊！哦，更加有效，因为咱们吃拢熟的嘛。所以呢，特别邀请这个陈耀宽博士跟咱分享，就是讲专业的技术。给大到底价哈，那么价都爱价这种哎，浓缩版的初乳蜂王乳哈。好，阿那明仔呢，这波当中一个介绍过来请教咱的陈耀宽博士，然后明仔收顶咱的这波哈，明天那哪个介绍个请教咱的陈耀宽博士，甲咱讲哈，蜂王乳对着咱的身体有足侪好处，是喏，咱都爱来食蜂王乳哈。收顶，那明仔在这波个甲您做分享。

哦，你怎么睡觉？我请问你咩啊困？规暝就起来放夜就好啊，都唔免困啊，吼，真正免困啊。当落眠的时阵吼，咱的大脑有一个机制嘛，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想尿尿，你想尿尿，你就无在调安尼好困到足入眠的呀，吼。所以咱的腰子啊顾好，腰子呐顾好，膀胱就对你好，吼。想到膀胱的无力，暗时讲搞尿，常常想要走便所，这个是呢。膀胱的退化，啊，膀胱退化就是咱腰肌的退化哈，所以赶紧来吃哈。弄到金松补心，当然，咱若讲有血糖的朋友，上惊嘛是最后洗腰肌这条咯。好，其实糖尿病的人非常非常多，控制不好，控制了不好，非常多哈，非常多。当最后的结果就是要去洗腰肌。好，当然，台湾人洗腰肌人介侪，当然弄大部分的原因呐哈，医生嘛你讲啊，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血糖控制的不好，好高血糖啊！啊，你血糖还你要管，当然影响到咱全身骨的循环代谢嘛，利水利的功能嘛，对你歹嘛，哈。所以咱即款弄到金松补心，麻烦你买等来吃。女性朋友一顿个吃三粒，查甫人一顿吃四粒，加强的吃三顿哦。若要吃保养，吃两顿个好，佫会使搭配咱的弄到深海鱼类，吃好个一百分的好哈。愈来愈侪好朋友知影讲，哇，原来我正经吃弄到金松补心好个个做好诶。即马吼，你今马讲爱加弄到金弄到深海鱼类吃，哇，真的效果更好了哈，效果更好了。好，推荐好咱的空气好朋友这两罐产品，会使同时做回家啦哈。好，有关咱产品的无了解无清楚，唔知要去对买哈，拢总卡。定位礼拜，包括贺腾桃、路易端香，有需要好朋友卡，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广告。

看我跟精密这个是的哈，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哦，真卡人讲卡破息啦哈，啊，卡无心机啦哈，那当然都市不是讲咱大都市个心机较重啦哈。不是这样的意思啦，意思说其实住都市呢，因为竞争比较大，竞争较大，所以呢必须就要人跟人之间那封闭心较重啦，防备心比较重啊。有当时就刚刚说，哎呦，就没什么事情嘛，不用太高插啦，是啦，像我们那栋大楼，有当时吼都有一种较低保性诶，低门冷固啊吼，那我就觉得说，好像我自己的隐私权被侵犯到啊呢吼，哎，但门刚刚在被冲啊，门光我被去得位，我就想讲，我被去得位，搁爱跟你报告吗？哦，所以所以先有认真味嘛是一个困扰，你们在太有人情味，变成说你也不用给人家问太多啦，嘿啊！但是真卡说这个不讲啊，领导吼，领导发生什么代志，拢总知呀，无人唔知。嘿啦，领导啦，发生吼，领导的家母生一粒鸡卵，生两粒鸡卵吼，还是讲未生吼，恁规个庄啊头的人拢总知啦，唔免放上，嘿，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啦吼。啊，讲到饲动物吼，即马都市就是安尼啦吼。你讲要伫个迄个大楼内底吼，还是讲伫一寡像华夏啦、公寓啦吼，人客人因为人侪嘛，啊，你讲要饲什么动物，较袂影响着别人吼，所以即马人愈来愈，刚刚讲像养小鸟要看啊，那只小鸟会不会太吵啊吼？如果想吵，人嘛会抗议啊吼。啊，那狗啊。狗啊，你爱乌白肥，乌白讲肥，人嘛是会抗议啊！哦，啊鸟较袂啦，吼鸟个点啾啾啊，然后啊，哪讲饲乌龟个上点啊嘛，乌龟，养乌龟绝对是很安静的啦，吼。阿哥饲鱼啊嘛，做安静的饲鱼啊，吼。阿哥饲啥？饲狗狗鸡个不适合了啦，吼，狗狗鸡乡下比较适合，可是乡下养鸡通常是拿来吃的，不是拿来当宠物啦，吼。像较早阿嬷，哇，饲足侪鸡啊，大概我来等伊个减一只，等伊个减一只。伊为着要来抬，唔是为着要饲来要来食，唔是要饲来要来做宠物诶，吼，迄无共啦，吼。啊，讲到呢，即卖人就是注重这啦吼，因为囝生少，甚至有人无生囝，啊个饲动物吼，饲宠物吼，宠物当作家己的亲人安尼看待吼，不要有任何的意见，因为这每一个人的想法看法无同吼。你讲，哎呦，饲个狗啊，你要要冲啊，饲个动物要冲啊，啊人唔饲个饲动物啊，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想法真正拢无同，咱个不来讨论这啊吼，咱要讨论的是讲。你饲什么款的动物，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环境无适合，哦，可能你本来爱狗的人，但是像冰娜姐讲的，我们家都不适合养狗啊，哈，啊，像我嘛就想搁要饲，但是时间我就想讲啊，今嘛工会较无闲，哦，就不适合再继续养小狗，哈，哎，爱做金奶呢，你也饲过狗的人哦，我就想要搁饲对不嘿，啊，那饲过狗的人。都没啥想要去饲鸟啊，啊那饲鸟啊饲习惯都不可能要饲狗啊，哦，这个是两派人嘛，饲狗啊的人跟饲鸟的人个性不同哦，饲鸟的人，哦，个性怎么呢，饲鸟啊会介鸟的人就是说他的个性较独立，因为猫就是独立的动物，他不用跟你太多互动，你回到家里，哦，你做你的他做他的他都没交叉啊，他没要找你生奶，你也不会说不开心，好，这个是个性他独立比较适合独立自主的人，然后有独行侠的个性的地儿，然后像这种人饲鸟较适合的吼。然后啊，再来饲狗的呢，饲狗的人当然咱就爱劳力啦，吼，啊，希望个叮叮咚咚嘛，吼，啊，想说给混人一个坐下，握手，趴下，蹦蹦，蹦蹦，啊个得意呢，就趣味的吼，啊，你也讲你会跟他一个互动，吼，互动，该一起高的两个像呢，吼，比较觉得有主人的那一种优越感，饲狗啊，就是要来听话啊！啊，那饲着阮 Coco 迄种啊，你会气死嘿！柴犬呐，哈，柴犬，那饲柴犬的人应该跟我同款来想法，真正气死！诶，饲着柴犬的人吼，你会跟我讲，啊，那这是狗啊吗？
伊毋是狗，伊是柴犬。狗是狗，柴犬是柴犬啊吼。基本上呢，爱饲狗的人就是安尼吼，比较较重视的，就是狗的互动性，哎，顾厝啦，加忠厚老实啦，哎，甲你摇尾啊啦，哎，甲你迎接啊吼，这种感觉就对啦吼。啊，饲鱼啊嘞，啊，饲鱼就是爱点啊。嘿呀、啊，观赏型的动物啊，这种属于观赏型。观赏型的动物就是讲，伊无想要爱你的回馈，你不用回馈我没有关系。反正呢，我就是观赏用的，该动作一巴肚啦。嘿呀、啊，动作一巴肚，安尼观赏就好啊啦。伊嘛免跟啥物互动啊，无互动啊，只是讲像咱听讲讲的，嘿，穿的鱼肚啊，偌歹穿呢。所以，那捌饲过的人吼，爱三思，然后要三思一下，然后。有的人爱饲流浪动物，做爱心的饲流浪动物的人吼，这个是真真正正有爱心的人吼。想说呼吁一下吼，如果咱本身有这个爱心的人，加减咱若讲有一寡讯息来的时阵吼，买些关吼关饲料啦，关钱吼，即个流浪动物吼，即个流浪动物，有一寡爱妈吼，爱妈爱爸吼，拢私底下拢咧做这个代志，那。当然你如果知道说、有什么人你做这些善事，我们也可以捐钱给这些流浪动物啦，可以帮助这些流浪动物一个至少吃的饱、一个地方头大那个地方啦。好啦，不管你有饲狗无饲狗，有饲什么动物拢好啦，拢是一个陪伴吼，拢是一个爱心啦、啊。无饲嘞，无饲无代表你无爱心啦、啊。有可能是因为咱的工作的问题啦，咱的个性的问题，无适合饲。那无适合的免讲哦，吼不适合就不要勉强吼，因为你呐。一旦饲啊，你个爱负责任，袂使讲我饲个一半不爱饲啊，好，那个就是不负责任啊，然后。

哪里？爱在我们的心里啦。好，龙飘飘的歌曲。好，来，这个时间好，比我们来进一段广告，我们来进广告哦。好，来，比今麦来介绍德利瓦骨哈。德利瓦骨，你若有认真甲食哈，规身躯的关节拢总有效。好，所谓的有效，唔是止疼哦。比今麦再一次甲咱强调，食德利瓦骨唔是讲咧止疼哦，哈，一定爱食一段时间。哈，你甲会讲讲，越来越不会痛哦。为什么呢？因为咱的软骨啦。就是因为流失去啊，吼，拢磨损去啊，所以你骨头靠着骨头，你才会酸痛。那么呢，你那一开始吃，一定个会刚刚会酸痛，所以呢，你可能吃了一两罐、两三罐，可能是吃了一段时间，还会再酸痛。你也开来搞讲，咪干嘛个个会酸痛来？你那一直吃，吃个拢。能够到补充八点的时阵，安尼个袂酸痛吼，它需要时间的，伊毋是止痛药，讲随食随袂痛吼。所以呢，你那一旦那开始出现酸软啊痛，包括你走路无力，吼、哦，背楼梯袂记得倒来，你要蹲下去，屈落要爬起来，无在调，安尼做这个动作，你就知影讲咱那种退化吼，唔、哦、是卡拉夫你退化尔呢，规身躯的关节拢会退化，包括你的手骨、你的手筋头啊、你的脚骨、你的腰脊骨。吼，只要有骨头的所在，只要有关节的所在，拢总有可能的酸痛吼。那么呢，你呐一开始酸痛无甲管，可能一段时间你发现你会愈来愈严重，愈来愈酸痛，唔是安尼样呢？最后关节变形，甚至生骨刺，生骨刺已经到第四级啊吼，已经生骨刺了。那么生骨刺医生可能甲你讲，你爱开刀啊吼。那么会惊啊，像我昨天刷卡嘛，就有几位大姐讲，她找过三个医生了，都说要开刀了吼，但是她又不想开刀。那么呢，我个甲建议讲，你个是登记的是爱食德利瓦骨啦。那么呢，德利瓦骨可能不如你的预期哈，因为讲还是会酸痛。我讲当然，因为你已经生骨刺啊，所以呢，你只能这样子一天六颗，一天六粒，把你砍嘞砍嘞安尼啦，好，变成只能这样子。那么呢，如果呢医生跟你讲你要去生骨刺，你要去开刀，可能就是干那这条路好行呢哈，就是去开刀吧。那么为人开刀等下你熬，嘛是爱吃啊，哎呀。嘛是爱继续食德利瓦骨啦，吼，因为你该补充的地方还是要补充啊，吼。来，德利瓦骨一天固定食三顿，一顿两粒。所谓的三顿，不是讲饭前饭后，吼，都不要紧，那个都没有关系，一天吃三遍，吼，一个加食两粒，安尼叫做治疗性诶。食好伊食保养，保养一天食四粒个好哈。德利瓦骨赶快去咱配合的经销药房买，看清楚老德老记的票头，咱的包装起有诶一个骨头关节，吼，唔通买唔对。有任何产品的问题，那么找笔记嘛，拢会使卡咱现场的专线来欢呼交代。072-4488-88以上广告。

0: 时间的关系哈，咱今仔日的节目个进行到这，感谢恁的收听。今仔日欢呼的赠品哈，拜三会寄到有哟哈。好、啊、来，最后来感谢恁的赞助厂商，有诺诺勇气制造站，有二号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诺诺金松保险，有二号一空八空五一空空一九，德利瓦国有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一，够诺诺青海西游用心喝汤头如鱼端香。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等你到直播了后，你若需要咱产品的服务哈，包括礼拜哈，毕竟嘛介绍的产品有任何被防护被交代，卡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而且呢，毕竟嘛，祝福大家拢平安健康，那明仔再赶快哦，下晡两点，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1: 头毛嘛拢变白，这一切拢要叫你背。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高雄市大树区经销油坊中兴南路菜市阿边中原油局，基山区是伫复兴街旧加油站对面中安油局，美浓区是中大三山国王庙边啊智兴油局，燕巢区是伫中民路庙前100公尺的尊贵泉油局，工山区天德油坊有2间，一间伫中山北路火车站对面，另外一间是维新路新市场内。桥仔头区是益安东油局，伫桥南路龙汇隔壁市场头前。主干区是伫鹅寮公明路龙汇带对面新明兴油局，味道区中正路146-1号德昌油局，罗德区是中正路电信局带对面中明油局，嘉定区嘉定路两段嘉定庙口边啊信安油局。
6: 高山海洋，热情阳光，科技前瞻，永续领航。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Hello， 欢迎收听咱快乐的满面春风。咱满面春风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下晡四点到六点，礼拜一到礼拜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有点未结未结。为是伟大伟，就是英雄合格的格，伟格伟杰在现场给咱主持服务。那么这个呢，是对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一个润容系列产品。那么这边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花龙哥一部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我说来赞助提供。现场可以专线229-6666，07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229-6666，不管是手机啊，加0700-6666，0700-6666。来，好朋友，你要靠三品线直接出乌克来点讲中文三品，嘛很多都爱在咱上班时间看，因为咱的三品线是伫不能是现场来的。也就是讲，你来要靠三品线出乌克来直接做好无爱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点钟。另外呢，透早伫八一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我给咱毛做很长主持的节目，所以呢，透早三点到六点，你买些卡产品刷出的位置。其他时间呢，不是无人接，就是别人接。你当卡公司买些来不服务处，还是最近来报都往开产品，只不过好，我给咱是做业绩的，所以咱好朋友，你啊卡的公司来报都往，最近来服务处麻烦多啦，一定要搞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止，谢谢多啦。

0: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针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1: 火车载阮行吧，失去爱的世界，流落来拢是目屎。

健康来吃不？来，咱捌看到是讲吼电视新闻报道啦，讲一个田径女性朋友拍一个卡手，比那骨裂啊！结果经过医生啊看过诊断了，骨质疏松。所以就是田径女性诶，吼、哦，听着骨质疏松拢，哎呦，吃一个因吼，女性田径来讲，骨质疏松几率真正较悬。因为根据研究吼，随着咱人类哦寿命开始的延长，愈活愈老。骨质疏松患者吼，虽然女性较侪，但是男性嘛要注意哦，20%是男性哦，所以等于有五个骨质疏松嘛，是有一个是查甫的。啊，骨质疏松就是因为啥呢？伊骨头强度、密度不足引起的。骨骼呢，无了生锈吼，原来压力个重量出现疼痛啦，会变形啦，骨头裂啊，是窒息啦。来，虽然讲吼，一般的男性吼，50几岁啊，可能袂像天经的女性同款，会大量流失掉一挂骨质。可是，一旦男性，比如你来到65岁至70岁，你同款骨质流失的速度嘛足紧的，骨头变个足脆弱，所以男性你系65、70的时，骨头窒息的几率嘛足悬的，伊嘛同款非常的脆弱。咱只男性朋友呢，吼，若较有血，吼，若较有血。伊拢通常咧干啥？骨头裂去啦，脚只边咧疼啦，去艰苦啊，已经动袂掉啊吼。甲医生找医生，结果呢，骨质疏松已经非常的严重啊。踮只甲咱只阿公阿妈提醒吼，尤其是阿公阿伯只中年以上的男性，你要注意一件代志：第一，你新冠是倒救啊，体格上有一个变化，还是讲突然间脚只边足疼足疼，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骨质疏松的现象。骨质疏松吼，就这是安尼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吼，伊原因就是年纪大啦，吼，啊是讲本身较侪年纪啊，啊少年是唔知啊通欠骨本啊，啊是讲腰肌功能退化啦，啊维他命 D 欠缺啦，啊个男性睾酮素啦，吼睾固酮减少啦，钙质摄了伤少啦，啊无咧叮当啦，吼拢有可能是原发性骨质疏松。啊，那继发性骨质疏松的有可能是食类固醇，啊，食边也带的一块药物，还是讲吼，睾丸激素水平比较低，对性腺功能低下，啉伤侪酒，食伤侪薰，拢有可能啦，吼，拢有可能。啊，那用药个一辈问题的骨质疏松是男女拢有可能。一旦医生来确定你是骨质疏松，你莫家己底下药吼，千万莫家己做医生。像我人有听有朋友讲，我给他我骨质疏松食啥？我讲啊，你家己认为你骨质疏松，还是医生跟你讲你骨质疏松？伊讲我认为安尼袂使，你要去问医生。骨质疏松无疏松，去检查就知，好不好哈？一旦你啊诊断是骨质疏松咧，除了药物来给做些治疗，通常啦，会建议咱好朋友营养素爱补充，爱运动，啊个一寡生活方式爱改变。来，要保持着咱骨骼健康咧，方法真简单，有一寡建议，讲我大家好朋友来做参考哈。第一。戒烟，减少酒啉酒的量，增加一挂活动，体育活动，尽量卖食烟，酒的量较减少啊，做一挂体育活动。第二，根据咱的年龄，补充足量的钙质。第三，维他命 D 爱有够，维他命 D 爱有够。你无超过70岁，每一天爱摄取600国际单位的维他命 D， 70岁以上爱800，好爱800。第四呢，做一挂负重的运动，可能骨骼啊、甲筋吧，吼会使靠有力的，啊靠的活动路。人家说活着就要动是呗，哈。比如讲走路啦、慢跑啦、背啦、推啦，哈，这个都不错。但是你要，看你家己本身的需求、个能力啦，哈。但是有一挂物件爱减少，那靠年纪的话，你骨质疏松的话，一挂物件爱减少，就是减少高尔夫。篮球甲网球，有啥物呢？这扭力比较大，要减少，考虑减少。最后呢，爱家你若讲有长期性咧食慢性病药啊，人爱问医生，你吃药啊，敢会导致着骨质疏松？啊，那 A 免啊补救，啊，甲医生问好清楚。

0: 种个。
1: 改善为何我感觉中华业就是我咧开大台车吼啊，迄个倒卡咧打鼓啊是，反正声甲听甲恶，即马这两款车了改善到种无感觉讲，迄声音在走对了。
0: 哇，你不会打开那只卡足艰苦呢？
1: 系啊，迄那下班落车卡。啊！要等你厝，拿来爬楼梯就对啦。侬无力爱耍会抽安尼好，
0: 会耍会抽安尼啊？
1: 啊！啊！即马无去啊！迄耍耍甲抽，唔知走去啊？
0: 是啊，
1: 唔知走去啊？
0: 是哦。
1: 啊！迄个
0: 无甲一个月时间就对啊。
1: 系啊。
0: 哟哟哟哟哟！
1: 啊！哟嘿哦，改善差一半。
0: 改善差一半哟。
1: 啊！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哦，你你坐几工坐几工的车，开美车啦，安尼加班安尼撞来撞去。
1: 哦，坐过来车啊，上只马又坐过来车啊。
0: 过来车就看得到好个啦，吼。
1: 一工三顿，还是顿拢两粒。
0: 安尼哦，哎呦，谢谢。
1: 我食三顿，我唔臭屁，我但我开始食吃好。
0: 甲变三顿了，对啊。哎呀，
1: 好。
0: 今麦开打克拉机，卡拢轻松啊，吼。
1: 轻松啊。我正话，我讲食一礼拜话，迄个五十斤，迄种情形拢无感觉啊。
0: 五十，迄个手的问题先处理，啊，怪我脚拢好安尼吼。
1: 系啊，迄个筋络安尼，我过时拢感觉安尼练了，
0: 无
1: 感觉会蛮硬。
0: 安尼哦，安尼哦，好，谢谢过来哥，谢谢。登记性超额哦，这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 S 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扁掉的感觉。个是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本请看现场找位接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空七手机啊，甲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讲是发炎，佫兼着啊退火吼。
1: 哎呦！
0: 啊，即摆脚骨啊，佫嘛袂疼，脚袂疼，还佫会行。
1: 安尼哦，恭喜恭喜！哎呦，恭喜恭喜恭喜！
0: 较
1: 活泼啊，较平静啊，较有力啊，来滴啊！
0: 嘿啦嘿啦！
1: 哟哟，恭喜恭喜啊！
0: 谢谢啦，我好你帮忙哦。
1: 好，慢咧讲，慢咧讲，谢谢。
0: 观众哦，安尼大家好吼，啊，这大爷是足好诶。
1: 哟。
0: 你遮真实讲，啊我吼，我安尼当我吼，啊迄阵啊拢去四国方看拢无效。
1: 安尼哦。
0: 啊，食你个大爷是，我听你咧讲哦。
1: 嗯。
0: 啊，食你买你个大爷是，我都习惯啦，食了习惯啦。
1: 嗯嗯嗯。
0: 啊。对哦，啊，即马靠袂疼，佫加活泼，足加上。
1: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哈！谢谢哦，好，谢谢哦。八悬八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迄、那个讲伊要做啥物件？迄、那个你蔡进义0958438222，迄、那个蔡进义蔡大哥，你来敲电话起来者，我公司根本查无你的资料哈，所以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公司是没有资料的，好不好？那位蔡进义先生，三明库的蔡进义先生，0958438222，给你回电话，你拢无要接的哈，所以你无讲电话，我无都该上回哦，你也可以来搞报地址哦，哈，拍摄哈。

三门窟的蔡敬义先生，蔡敬义先生，你的手机号码是0958438222，后面你不用念，你没有再卡起来，你回我没得给你寄，没得给你存，因为你根本就没地址在我们公司，你的手机号码我们公司是没有留底的，我们没有你的地址，你要打电话上来跟我确认才能帮你出单，你没确认你不能等刚刚偷东西，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地址在这边，没办法出货。

健康男节目。热天嘛，因为脱水哈，水分无够，会变可会增加了心脏脱掉的风险。你若出现胸腔，就再胸腔疼，拢会紧去找医生哈。英国呢，就一个研究团队针对的英格兰呐、威尔斯地区民众观察温度变化，跟心脏脱掉的关系，好，甚至跟肾的关系，发现哦，20度开始，6点钟内温度那加一度，心脏脱掉的风险就加将近2%。所以温度变化确定真正跟咱心肌梗塞的心肝脱掉有关系。你要通过当天看心脏脱掉，热天嘛会吼。啊，到底天气热跟心脏脱掉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人吼，伫咧足热环境时，血管自己的动作会扩张，脑干的增加，导致了啥？血压较下降，血压降落来，啊，水分较少。这时呢，心脏吼。血流量的减少，啊，血嘛变较渴，啊，当然心脏脱掉的几率就较高，心肌梗塞就比较风险高哈。比如讲啦，血管是一条河，这条河呢，平时吼水介饱，水足饱的，所以讲这条溪仔水吼足饱的时阵吼，就算有本事嘛，袂容易脱掉。但溪仔水水流变少啊，水量变少啊，那本事就容易脱掉呀，对不？而且容易去心肌梗塞，哈、哦。当然不只烧，伤过热爱洗哩，连咪烧，连咪热嘛是足危险的。尤其热天时啊，咱就要伫冷气房嘞。哎呀，啊个就出门热噶，吼、哦，你敢知？内底那冰库啊，靠那行路，向烧向冷，哈、哦，买到底就会更救会开的，救会开的，危险，危险。所以补充水分，白滚水。啊，热天时啊，运动呢，上好更伫咧透早、暗头啊时间。好，而且伫运动进前就爱啉水。啊，真正烧热慢会动吼。来，刚提这一个吼，那心肌梗塞先做特调吼。伊症状是啥呢？胸腔闷，胸腔会疼，像大石头个咧底。啊，有一部分唔是，一部分是非典型的，就是讲吼，腹肚、吼上腹部。疼痛啊，腹肚胀啊呢，反正吼，只要40岁以上的民众出现这几种症状，拢爱特别细哩，一根线看那有石头掉掉的吼，经常病。

庆功阁，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
1: 来，欢迎各位各大的，这生命还拢拢总好，尤其这五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我本来腰就问题啦，啊，算啦，莫再哭着，莫再算吼，拢未发作。
0: 啊，佮伊讲就是哭着，我硬起来。
2: 我唔敢，赶紧再打，我今嘛还在打掉嘞，做咧困嘞。
0: 哟，这赞嘞吼！
2: 打掉做咧困，那几多爽快嘞！
0: 哦，火量够有爆吼！
2: 哎呀，
0: 变体这个也酸痛哎，还是讲困个一半，这个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哎，这乌青青痛，那你老大老姐火龙果酸痛药包，你就紧买来打。那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要点钢之文，爱找伟杰，哦，伊这无假呗，干那只乌鸡仔尔，你要卡来现场点钢。22448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4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在上班时间卡，所以爱在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毛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三片线拢是出的位置。0700-22448888，0700-2244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几个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得，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3: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回到咱的满面春风第二阶段。咱满面春风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下晡四点到六点，下午四点到六点，伊就伟杰、伟杰伫现场，甲咱主持服务。
1: 现场call in专线2296666，072296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2296666，外观市手机啊加0700229666，0700229666。那是好朋友直接是想要卡产品线，所以给了这产品服务麻烦吼，因为咱产品线部分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爱伫咱现场主持节目口接听。下晡逐工四点到六点拢有。透早嘛做现场，是拜一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这两个时间你看产品线拢在找着位置一条来做服务，其他时间是无人接，无得别人接，啊，无你得爱卡公司，卡就进来报道网来服务处开产品嘛是可以。只不过呢，伟杰呢是做业绩的，所以咱好朋友那要甲位置旁边各位来公司点讲，还是来服务处来报道网开产品，麻烦多来拜托，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来。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吃不？来，就是咱们过咱的关节，过咱的脚头骨，过咱的脚腕，有人擦擦疼疼，这一大堆哈。啊，我就是因为痛风啦、关节炎啦，引起的哈脚头骨的疼啦。来，吃足侪物件，哦，不管是营养品啦、药品啦、食料，拢足侪足侪足侪，包括就是运动嘛来做啊。但是你敢不知道有一挂食物，有可能会引起的脚头骨痛疼。你若尽量卖食伤济，还是香片瓜，有可能会减少着痛疼发生哦。这吼因为是国外研究啊，有这个资料，讲来只好朋友，大家来做参考。第一项竟然就是感冒病，这是纽西兰的奥塔哥大学吼，伊调查2500名，2051，注意听是有痛风的，有痛风的民众。有70%的人讲食一寡物件会互因痛风发作，其中有五分之一个人内底有一个人表示讲感冒病会互因的脚头骨痛疼压起来。根据研究伊讲吼，食感冒病会增加着血液当中尿酸的浓度，所以你若本身是痛风的人，感冒病你若食伤济，引起着高浓度的尿酸。就会痛，所以你若要减少爱记哦，冇袂讲吼，是减少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觉病唔好食伤过量。但是因为台湾病院的食物的普林含量表吼，感觉病的普林值不是相当于不是很高，无算以普林值无算盖管，好普林值其实无盖管的，甲其他比起来算低，所以。感冒病的引起尿酸压起来，可能是另外原因啊，可能是别的原因啊。不过有一个研究是安尼吼，讲完做参考，那是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冒病的量卖伤济，吼，哎，我们现在讲起量卖吃吼，感冒病是吃好水果，只讲可能不要吃多哈。第二项呢，喜欢买做的油，好，够葵花油跟黄豆油、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这三项呢是 Omega 6哦，不是 Omega 3，是 Omega 6。Omega 6脂肪酸的根据研究吼，跟咱的血骨、跟心血管疾病、跟身体慢性的发炎都有关系。现在更加发觉有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的人，上好降低 Omega 6脂肪酸的摄取。当然，除了这几个油哈，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就是讲你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这几项的油的尽量减少。啊，佮有几项啊嘛袂当，肉莫伤济，磷脂的八大，这嘛尽量莫，因为 omega 六脂肪酸伫磷脂八大内底，佮肉类嘛袂少。所以你本身也是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你来食较少的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八大啊佮肉类的较少的哈。第三项呢是汽水，以咱身体呐甜的伤济，第三型发炎的反应，吼、哦，这种物质叫做细胞激素。伫美国临床营养学科，伊发表过一个吼30档的研究，伊讲摄取到伤有甜啦、有糖的汽水，伤过济，甲关节炎呢有关系。有关系，你一天喝一罐以上有甜的汽水的女性，比完全无甜的人呢，就关节炎的几率加偌济，加63%。所以有甜的汽水唔好啉济吼。第四项要注意的是甜的物件，甲加工过的物件。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的研究讲，你若减少着一寡甜的食物、加工过的食物，佮关哦烘呢、烘的啦吼，高温烧烤的食物呢。会使降低体内形成的糖化中产物，或者是 AGEs 的几率。意思来讲，这种煮的物件、加工过物件、高温去烘过物件，那卖食伤济，哦，你个食较少的，你体内发炎就较少，哦，就减少了体内发炎，而且帮助恢复咱身体的保护功能。因为你体内就未发炎，身体内未发炎，脚头较未痛疼，所以煮的、加工过、烘的物件少。减少过哈，另外各有三项，等你敢做报告。

来继续进咱的健康内热部哈，咱头先不个贵啊哈，要减少着脚头的痛疼，有七项物件上好卖食伤济，少吃，不是叫你卖食哈。第一是感冒病，你那是天风引起的感冒病买减少挂。第二，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哦，阿个包括着八大个肉类，哦，八大个肉类，你也是风湿性关节炎嘛，即几项只能买。第三项呢，就是有滴个汽水，哦，有滴个汽水。因为得关节炎几率会较高。第四项是煎过、甲加工过物件，伊会造成咱体内发炎的状态，哦，脚头较会疼。第五项发白胃是牛奶呢，牛奶甲其他乳制品其实是一个足优良的蛋白质的来源。不过因为美国有一个协会叫做美国责任医师协会，伊讲牛奶的制品内底某一寡蛋白质有可能引起着关节炎啊，产生着脚头的痛疼。卡叔讲，你脚头有痛疼困扰的人，会使用坚果类、豆类来补充蛋白质。乳制品可能不要量过大，少吃。好，哦，你那是脚头痛疼的人，因为无确定大家拢安尼，但是伊确实讲内底有某一种蛋白质是引起着关节炎产生痛疼。吼，哦，第二项呢是酒。酒本来就是会造成身体发炎，而且吃吃饮酒了嘛，更容易痛风，所以酒当然就是不要，尽量少碰。第七项呢，盐，一吃伤咸，身上一挂关卡头发炎的痛疼的现象嘛，引起嘛产生，所以嘛唔通吃伤咸。来，想要卡头减少一挂麻烦，减少一挂艰苦。第二，片面和身体容易发炎的食物，加食瓜啥橄榄油、坚果类。为什么呢？这物件抗发炎，好，哦，抗发炎。无定着对着一挂脚头骨红肿疼，就一挂帮助。哈，哦，这是国外研究，跟大家来做参考哦。呀呀，为你来视频，我给人唱。

0: 唱歌。
1: 白鸡啊，你唔知？
2: 哦，你本来唱嘛白鸡啊？
1: 拢卖毛片啊，事实真正拢卖毛片啊。我过一边拢人个歌手个，无一个出名。鸡啊开几啊千嘞嘛无。我来听你的节目，听听我开始吃，开始吃，啊吃到今嘛我肚个毛济。会
2: 使来毛片啊吼，会使毛冻啊。哎呦，有恭喜啦！
1: 挂老师，你我该吃做了十罐啊。
2: 吃十罐啊。
1: 啊，无当我倒毛片，我倒做啊，那嘛工人咧做，我家己无倒做。
2: 较早手拢无落鸡蛋吼。
1: 无啊，拢走去边拢割，割一抓一抓几把几把呢。
2: 安尼哦。嘿
1: 啊。
2: 割割拢代代过来清呢。
1: 啊，伊迄个一袋一袋一袋割要一把，啊，我是拢啊切五袋啊，啊，落五把一抓五把安尼啊。
2: 哈。
1: 啊，嘛是割无好啊，啊，割无好，当我听这部，我当我下边再来吃，哎呦，够袂歹呢。
2: 真正袂歹吼。
1: 嗯，我本来。我真正要靠你，头一届靠你，讲要我妈食无？我妈讲又不爱学别食，啊，我就改头咧食，一只只佫有食一罐，就感觉有差呢。
2: 嗯嗯嗯，
1: 我就继续食。嗯，我到今叫他十罐了。
2: 真正手拢有许多毛物件。
1: 有啦，无真一工买毛片啊，买毛六七种，买哪毛？
2: 哎呀，你还挂孙啊，毛片啊，哦，你逐行拢做呢。
1: 嗯，
2: 哎，恭喜啦，秀燕姐。
1: 啊，要佮叫两罐啊。
3: 今个头个酸甜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碍时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大碍时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大碍时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用这高雄线啊，手机一个空气2244888，手工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我那边梁山兄的歌曲，歹名阿高。

0: 志勇哥，
1: 我拢徛几间，我做夜市啊，甲今仔已经做五年外、嗯，啊，我已经我逐暗回去啦，做山时阵，我小腿拢有够酸的，我拢爱用推的，我拢买一罐的药膏在推嘛。
0: 嗯，
1: 嘿，啊哥，前一阵啊嘛是酸噶吼，天气啦，迄、那个拢会酸无？我自从我食了吼，我的迄、那个手腕、手脚遐，有迄个医生甲我讲，我这是迄个网球手嘛发炎。嗯啊，个小腿黑拢改善呐、啊，
0: 拢改善呐、啊。
1: 嘿，你真正爱别来吃，超级星诶，个人可能是个人的那个体质不一样，我吃诶，感觉反应足紧呢。
0: 嗯，
1: 嘿，啊，我感觉光在吃，感觉还也无啥物感觉啊。啊，不过你吼、哦、久了，你日子久了之后，你会发觉到时候你也感觉讲人感觉节奏轻松诶，
0: 节奏轻松。
1: 嘿，啊，脚嘛袂安尼像咧冰冰啦，手安尼节奏，该讲节奏溜溜诶啦。
0: 对。
1: 嘿啊，所以讲你真正放心啊，真正。真正大家吃到做饿了诶，
0: 等等大事吼。做侪人吼，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诶。甚至咱爆料，如果一边买造成咱腰酸背痛、只听遐听问题，甚至咱压力拢诶。咱大事你来做补充呢，那也是。帮助制作咱支撑骨架的组织，而且大S呢会使提高咱骨架的组织成长力。咱大S一罐这一罐1500，要点钢做问题，找一个咱的专人专。

0: 种个
1: 本来就你洗身啊，你还阁欠血欠足济啦。
0: 哎呦！
1: 哦，啊，开刀了是足迄个欠营养，阁欠血欠足济，啊，阁拢无胃口通啊食啦。
0: 嗯。
1: 有够迄个就对啦，我就从啊甲买来食看卖啊，安尼啦。食了吼，反正我这手骨头哦，那会酸疼呢，无啥会压惯呢。
0: 是哦，手袂压惯吼。
1: 嘿，啊，即摆吼，我食甲剩三粒。
0: 剩三粒，嘿。
1: 剩三粒啊！啊，就前迄几工啊，我就知影讲好啊，效果加真好，我头精神真好呢。
0: 精神足好诶，哈！
1: 精神足好
0: 啊！体力有无？
1: 啊，头定伫疼。
0: 嗯。
1: 啊，即马拢未疼。
0: 嘛未头个疼。
1: 嘿啊！
0: 哎呦，恭喜啦！你共加我快活诶呢。
1: 嘿啊！精神就够好诶，我那本来说心动啊，拢喜咧咧呢。
0: 嗯。
1: 啊，即马说动来吼。精神够好，拢袂艰苦。拢
0: 规个拢精神好起来。
1: 嘿啊嘿啊！
0: 哇，恭喜恭喜啦！
1: 嘿啊，阿公吼，即看卡刷上的人吼，那有听到人啦，像我这种精神的洗身的人来接，真那真好啦。
0: 绝对无问题啦。
1: 嘿，无问题。我是，我着感觉这吼，当然是药啊类啦，药类我嘛袂使，我袂吃。
0: 对啊，你嘛袂使袂吃。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动往西要轻松流力，大 S。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在救，常常在丢，要轻松流力，大 S。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

二两个是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我那就不得给你讲，喜欢的歌声，无情之望。

来关心一下我们天气哈，先跟报告有大雨特报哦。嗯，在下晡两点左右哈，咱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雨特报，今仔日啦，在咱高雄甲屏东的山区有可能有局部性的大雨，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台风落实、溪水暴涨哈。再来，明仔载五月初五礼拜二，台北高雄可较减少一点啊。但是呢，北部甲东北部甲东部天气依然是凉凉凉凉哈。明仔载因为华南分流区往东刷叮当，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一挂阵雨，北部地区甲中部的山区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其他地区包括澎湖、金门、马祖嘛，小可落一挂局部性阵雨。另外，佮陆上的强风特报哈。今天下晡伫今明仔透早，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关、台南、屏东、台东，包括绿岛、南投、澎湖，局部性的地区，毕竟风力六级以上，阵风八级吼，爱注意。小孩活动爱注意，尤其小孩做工过八关八级爱说你吼。再来，计划线部分的明仔载低量级、中量级、高量级拢总有吼，那个计划线较强的报告就好啊，好不好？咱的高雄、屏东、甲高雄、甲屏东俩，嗯，恁就高屏地区计划算上强吼，来甲高亮级，所以根本得过不用出门，去红绿也是赶快做好，面阿妈棍手卡拢个无防晒，防晒毋是回归的好啊吼，爱小可有一点仔搞动，嗯，好过较好，啊，毋是干抹面俩，面阿妈棍手卡拢爱抹，然后地无爱穿薄长袖啊或者撑阳伞吼，你头家活动呢，太阳目镜爱挂。除了防晒以外，他嘛惊爱挂。这套镜镜片呢，佮有对抗紫外线较有效。唔是讲，哎、欸，我挂这套嘛镜，乌林的乌鸟爱挂乌密码水当当，还是无效。你啊，不重点是咧镜林本身会使对抗紫外线，吼，爱注意要有抗 UV 的才有效。当然，透中昼时间透早十点到半两点，尽量减少无必要出外。空气品质方面呢？明仔二日大二日，拜二拜三拜四拢 OK， 普通到雨量。再来五月七六礼拜三开始呢，温度较小了起来。拜三拜四这两天七六七七，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一挂阵雨，其他部分较好天。中昼过后呢，等到各地山区嘛出现局部性的阵雨。第五月七六礼拜三透早。中部以北小可有一挂阵雨，再来初八甲初九这两天拜五拜六哈。另外一部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小可变较强，中部以北呢有一挂阵雨雷阵雨，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毛局部性的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的天气。中大过后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短暂的雷阵雨。再来五月初十礼拜，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地区、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到好天。中昼过后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短暂的阵雨。后礼拜一五月十一号，东北季风阁减弱，温度阁小暖起来。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性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中昼过后山区嘛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咱提这吼，拜六诶，五月七日 AM 开始，一直到五月七八透早，也是也就是拜三 AM 到拜五透早，妈祖都会出现大雾大雾的问题，能见度不好，要特别注意哈。蛋白继续挂 QQ 篮球，这是告诉你爱的时候。

我已经爱你深刻，明知道今生落不开口，今后将难开口。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支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就算广告。回到我们的毛病虫的节目，这部之后呢，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今天收听，也感谢给我们提供的厂商，但是全都是贺腾桃以及我们的尊荣化妆品系列，也跟我们的辉亮哥一部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在主观在主观想到不要对人这不对人生病对的物给伟杰以及其教国干以后阿里亚都什么你安之谁安排照继续挂开始的安红色的安全阿红的心香。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连锁二十亿的香杯呢？
8: 放开哦，这都是我新名经典的好水咯。
7: 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8: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卡茶香抢味哦。
7: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歌。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汤买无。
1: 哎呀，有酒干汤买无，排单古下排伫咧搞那边啦，老王啦，我是喝酒的。哎呀，我那快台湾啦，无啥时代是伫卖鸡丸咯，也伫呀伫福州啊。哎呀，福州的所在办事处边头要小心三百块的
0: 咯。比小西要得人，
1: 不是啦，办事要就小西，记着七百七百十个咯。哎呀，我那喝酒干啊，喝酒干，哎呀，带这个，我那过台湾人，咱都安尼，那老话呢？哦，啊，那过台湾人带这个帽呢？啊，穿这个帽实在可怜呐，艰苦，不是讲我讲的呐，我那穿这个帽吼，伊安尼吼，大家呢都讲是。要想要生气啊！恁别个混啊，吊大腿啦、啊，什么低个量啊，夹迄波吊大腿啦、啊，靠面前头啦、啊，用苦尽头啦、啊，三界切三界冲，三界混三界变，你赶快未生啦、啊！干嘛呀？去找一个医生，那个医生身体真用，讲叫我未使去啦，我某我家己去呢，去看一遍呢，大夫有心啦、啊，这就其中绝对有藏在仓库啦。
0: 机关藏仓库。
1: 哟，安尼生娘娘生生的啦，啊，即马囡仔吼，你敢知影呢？安
0: 怎？
1: 哎呦，恁阿都爱骗囡仔呢，吼、哦，我来，唔是骗囡仔呢，我来个那个，讲了泡牛奶头食啦。恁那全世人伫福州啦，过台湾啦，阿妈咧泡讲那这牛奶的红囡仔食，阿无半片啦，唔是讲我咧讲啦，这全部是那艰苦咧。伊困咧，阮某咧困咧，直接敢那死滴咧。啊，我咧安尼咯，安尼个咧，这骗囡仔，囡仔连袂三两个就好咧，伊无代表事咧。教囡仔教安怎咧？敢知？两个教囡仔是咧，讲头一个会叫阿母，阿母唔只叫，那靠样头一个拢叫阿爸，阿爸的囡仔咧好，囡仔咧靠的时阵，那个阿爸，好久阿爸，好久啊。好少啦，阿爸。
0: 阿爸就进去吗？
1: 阿爸就拢起来，胖姑娘有只，咱也唔跑过。咱头先是喏，真的，哎，阮头先是喏用迄个这，哎，迄个连管呐，吼，连管啊，那胖姑娘啊啊呀，好只，伊嘛哭呢，哦，安尼那哭，哇哇哇，哭了，哭完。看那像那四百四母啊，
0: 又阿妈唔是，
1: 假是嘛那靠啥笑咧？安尼得哭咧，要阿姐嘛吼，我是讲无用冷的，安尼唔好咧，要也无讲用烧，用个烧罐迄款咧，用烧罐呐，伊安尼是娘娘吼，安尼拍火架，哎呀，嘛是靠干咧，是咧靠靠腰咯，
0: 一直靠。
1: 用小罐的泡椒也烤，用连罐的泡椒也烤了。我所以哦，我那正老正老被判死了，有小罐的烤，无小罐你也烤，唔代表安怎都好了。我唔是讲完全是福州人正老被哦，实在艰苦。你就是讲福州的意思是讲，你有泡用个连罐泡好囡仔吃。囡仔阿哭，啊用这烧罐泡囡仔食，囡仔哭，安、啊、对不对啦？当然都是安尼，有烧干阿哭，无烧干阿哭嘛。你是讲看安尼是样咪？哟，较早吼有一只鸡，古早时代较早鸡缸透早开吼，都叫呢。
0: 鸡缸，
1: 叫啊！好、哦，鸡缸哦，较早鸡缸啊。我们出鸡啊不？迄鸡啊，就那讲啊，是咧挂袂断开咪啦，挂袂断开就是像阮迄鸡啊，有当时你也掠开台哦，爱开挂无掉，挂无掉。
0: 伊原来安尼叫吗？
1: 就是像安叫。我们出鸡啊不？啊，迄安尼个好听，话足歹听，迄尾音哦。我们出鸡啊不？像我吓到要死啊！是迄国库里人，叫我安尼哀哀叫啊！晓啊，即嘛吼，迄个地吼，迄安尼，托阿妈阿高母吼，高母讲，高母，唔好，好啊，好啊，阿你啦，阿一只，一只，迄个只阿公吼，听到了吼，安尼哦，就甲讲哦。我说哦，花洒酒 发杀者，发杀者。迄鸭脚哦，迄乌面鸭脚，迄哦，所以人咧人啊，到冬天咧食鸭脚，迄鸭脚哈哈叫。
0: 翻面鸭哦。
1: 吼哦，迄个发杀者，发杀者，发杀者呢，发杀者的，要发杀者，发杀者要。啊迄个迄真正样啊迄只迄只鹅母吼，看到讲哦，嗯，我里面歪一，哦，我里面歪一，我里面歪一，啊，只火鸡，迄只火鸡母看到哦，火一直叫讲，叫叫咕咕咕，叫叫十摆，叫叫十摆，叫叫十摆，迄只火鸡母哦，
0: 嘿，
1: 买去用姜干还是安那，还是要。飞机也是啥物，鸡母鸭母也是啥，我去强也唔知，我足十摆，足十摆安尼啦，足十摆哦，足十摆安尼，晓？迄飞机看到，飞机看到讲，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晓？讲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安尼。啊，即卖即时阵哦，即飞机吼的。飞机啦、鸡啦、吼鸭啦、狗啊啦，有狗母、狗公啊，叫叫规啊，甲牛母吼叫叫吼，安尼吼，全吼要去游世界吼，要去五路五路安尼啦。啊，甲一只猫啊吼，啊赶紧啊，甲一只狗啊，拢从猫母、猫公吼，啊，迄猫猫公叫猫母讲，猫公叫猫母，
2: 那猫较紧个咯，啊，我要吃大哦，
1: 要。哎，这尿布了，
2: 哎呦，你靠药米呢？靠药米，要靠，要不要？要加油，要。
1: 哎，狗，哎，尿尿缸了，
2: 尿干了，尿好了，靠近了，要，
0: 紧接近。
1: 一群哦，嘿，一群啊，狗啊，猫啊，啊，也鸡、飞鸡安尼哦，坐飞坐飞车哦，安尼去行，嘟。
0: 要游世界哦！
1: 安尼规群坐火车哦，对高雄慢慢啊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安地冲冲冲啊台北去安尼啦，去高雄你爱台，规群你爱台。
0: 伊唔是要佚佗的吗？
1: 要佚佗你爱台，结果人去到台北人看，哦，我靠，这车来物件好，规只装你爱台。所以啊，也是卖去。
0: 你家拢厉害哦。
1: 也归家厉害，所以啊，有那时啊，卖较好啦，那是哦。
0: 有伊啊，无。有
1: 啦，哎呀，卖较好啦哦。哎，草地青鸡哦。嗯。但足久无看到迄海口，迄个这海口青鸡足久毋捌看到山顶青嘛吼。
0: 山顶青。
1: 也得安尼哦，啊得。有那派一粒猪头甲猪尾吼，
0: 要互亲嘛？
1: 晓啦，用本单安尼拗咧安尼吼，啊要互亲啊，安尼呛呛行，你都呛呛行，就上山到亲因亲因兜去，啊看到亲伫遐咧放尿香，叫一声亲惊一个吼。
0: 要放尿那要看到，
1: 哎呀，亲自都接都无人来，
0: 没无变数吗？没变数。
1: 喺山顶较早拢无变数，山顶哦，然后是有些，迄位较早拢用龟，用个迄碟啊，
0: 龟有野吗？
1: 扁扁的哦，啊无用个排房啊，小啊炸的啊都放啊，
0: 啊你有做变数？
1: 啊位啊，要去边先放哦。惊麻烦咯，都住外口，像我这亲戚唔伫，啊无人来，家己人住山顶尔，都要拄啊好看，拄啊看腾开尔，又亲戚讲，啊好我来看到，哎呦亲官可难，家讲，哎呦亲戚啊，啊你看到对，无啦看到你好拄啊难开尔，无剩的拢无看啦，咁拢无看，你来外久啊？来瞧半点钟，啊！你拢无看，
0: 半点钟无
1: 啦，看到一束啊啦，一点啊尔吼，啊！有看到啥未？哎，无啦，太有啦，就硬掉尔啦，嘛无注意在看啦，晓安尼啦，
0: 无专注看。
1: 呀，阿青哥，啊！你今日是安尼，啥物风吹你来啦？哎，太有了，就安尼啦，我就吼，饲一撮猪吼，啊，成十只啦，啊，卖啦，啊，就吼，啊，本来是要拜猪雕公啦，吼。阿姨讲哦，本来是要拜低调公啦，你有拜无啦？哎，这是吼，我全无爱拜了。听阮厝边一个阿狗妈在讲啦，阿狗妈讲哦，哎呦，你亲家啊，你就较卖拜低调公，拜低调公哦。 讲哦，白的哦，讲啊，迄银幕卡的哦，迄啥物，诶，套啥物，我个讲迄啊，啊，我讲咪，迄我唔知影啦，就是安尼啦。哦，啊你，啊我就是讲这猪头甲猪尾哦，啊就安尼样啦，啊来买来，互你，互你食啦，哟。哎呦，亲家啊，你实在真正尿够好呢，晓？吼、哦，啊你安尼买开安尼，晓啦？啊我甲你讲哦，你即卖咧低头哦，一低头低头低尾低卡裤哦，啊低卡裤你来滚弯弯哦，啊你讲低卡裤无啦，啊就是低尾啦。
0: 你买低头来，你啊无买低卡。
1: 晓啦，啊我甲你讲哦，你即卖哦，你即卖哦，用迄大。大鼎哦，迄个生位大卡茶啊，遐落啊，
0: 一只
1: 大，只猪头哦，甲扛落啊，猪尾甲扛落沙沙来开哦，甲剁好一块一块啊，迄椰子甲白白的切落一块一块，温蒜蓉豆油吼，压落去，哎呦，迄食了较得钱嘛，迄安尼切切，迄食了较甜哦。我甲你讲啊，我较早我恁亲恁亲，我某就对啦。啊对，啊，迄食咧较甜哦，迄猪头食咧，啊，佮加迄猪尾食咧，哎呦！亲嘛，我甲你讲哦，迄食到第几，迄尾水哦，加外口油，迄鸡看起鸡，婀娜多姿哦，啥物话啊？迄安尼哦，迄猪头配猪尾食咧较甜，迄个尾水哦，婀娜多姿，较好油啦。哦，哎油。有啦，啊！你即嘛安尼行路安尼摇哦，迄是加偌水呢？亲嘛，你哦，看起来水加比人较济哦，有影无影呢？你比别人较水啦，啊！我甲你讲较简单，讲水加比人较济，啊！你即嘛过即个是两只猪头甲猪尾过食了哟，安尼话喂，亲嘛，你甲骗呢？啊！你叫阿娘，无人甲应，万无歹势，我甲应一个。嘿，你那安尼低头低尾食嘞哦，嘿，走路得摇哦，哎呀，看你头讲无要紧，哎呦，亲家啊，嘿，先生，你低头低尾，甲扫暖暖哦，啊，甲摇嘞，哎呀，嘿，查甫看到你，大家冷笑笑，有影无影嘞？真的啦，哎呦，那安尼哦，赶紧哦，兄弟哦，赶紧低头低尾，甲煞落去，哎，真正有好咯，也来要好哦。我那是来听英皇啊，甲小玉啊，喏，做节目甲小玉啊，唱歌恁听较好呀。什么呀？你讲恁听较好，我是讲安尼音，安尼音较好啦。好、哦，我是讲你啦，我别人讲因娘的较好，唔对呢，是讲因安尼较好，
0: 会较好，
1: 对啊，啊啥物会较好，
0: 因会较好，
1: 因较好，
0: 安都
1: 卖讲会较啦，
0: 他们会比较因会较好啊，
1: 卖人讲会较啦，你昨天的人讲的讲会较歹听，爱讲因较好，
0: 因、哦、较好，
1: 呀完了，你讲因会较。
0: 他们会啊，因会较好啊，佮较好啊。
1: 不是，唔是讲啊，讲因较好就
0: 好，因较好啊。
1: 嘿，会较卖讲啊，好，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皇啊，
0: 啊叫做小玉啊呢。
1: 哎呦，我海口亲家啦。哎呦，我是哦山顶亲嘛，我今麦低头佮低尾切来，我来甲恁用啊。你让恁大家笑眯眯哦，眯眯啊，笑笑眯眯，听个哦，安尼好东西啊！感谢大家收听，来我三遍刚上一个。

0: 了三顿。
1: 阿母的双手牵着咱大汉，咱若跌倒，都会叫阿娘。细汉甲咱六西六舅，现在因年纪较大，身体慢慢啊退化，咱得爱赶紧保护伊的身体健康，让伊身体臃肿哦。
2: 和阿母抹到皮肤白泡泡、幼咪咪、无裂紧，继续少年的紧致保湿的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即马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买到拢赚到哦。
1: 阿爸吼，伊咧雨伞嘛肥大，要放放无，唔放阁紧紧，查某人呐咧搞搞放叫闪尿啊咧，内裤一日换几啊领，美国进口自然蓝袜子哦，食咧上好啦，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卡手爱赶紧哦。你若花落花果花去，暗管啊紧按，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自然纳豆啊，你赶来甲食。乎你的血压会平稳，也袂安尼起起落落，健康检查阁无红字呢。
2: 英宏甲小玉来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陪伴全国的听众朋友，照顾咱的身体健康。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1: 主音纳豆王啊，
3: 温昂啊，头只
2: 头只哟，
1: 食了好无啦，主音纳豆王啊，
3: 好，那食了就是诶，在我们在各位各部，我一朋友，我一朋友买，我阿爸，我吃食了，再来看。
1: 啊，你食好了安怎？
2: 阿姐，你食好安怎？
3: 我哎呀，我就跟你讲吼，他个人家里先行的啦，因为都做失败安尼啊，
1: 循环卖啦，
3: 我这有搞起啊啦。嘿啦，阿侬老家就是食较咸安尼哦。
1: 啊，你继续去甲保养过
2: 去啊。啊，甲保养，直直甲砍嘞砍嘞安尼啊吼。
3: 啊，他个讲啊，你正啊，你爱说啦。
2: 安尼吼，系啊，伊循环较好啊。
3: 恁个油啊袂歹啦。
2: 安尼吼，谢谢啦。
3: 我帮你甲朋友讲。
2: 谢谢啊
3: 哈。安尼啦，
1: 谢谢啊。
2: 再来聊哈。
1: 再来接头啦。
4: 哎，英豪啊，我食迄纳豆哦吼。食饭前后拢无要紧嘛吼，
2: 无要紧，
4: 我已经食什么五个月啊？
1: 即摆食了安怎？
2: 食了安怎？
4: 较好淡薄啊，
2: 较好哦，
4: 较好。
1: 啊，你本来是会安怎？
4: 我手干那再去洗下起来吼，那会小可麻麻呢。
1: 哦，
4: 啊，即摆袂啊哩，
2: 伊循环较无好啦吼。
1: 啊，即摆袂得，你得食暗时啊两粒安得。这两条嘛较安全咯、哦，天黏咪寒，黏咪热，安较袂危险
4: 啊。对，暗时食就好
2: 啊。哎，暗食暗时就好。
1: 啊，你若总是半日啊较冷哦，你就在早时啊搁加食两粒安尼。嘿，
2: 较冷来，你就搁加加。
4: 搁啊补强
1: 的。对对对对，啊那无讲介寒，你就搁食暗时两粒安得哈。
4: 谢谢，
1: 好，再见，
2: 拜拜。
1: 好。
5: 正红哎哟，哦，我这美女小欧阳，我无成
1: 功。你好，我你安怎？
5: 袂歹啊，吼，我那无那水。
1: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面的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6: 口罩拢叫啥做？
1: 阿你抹了安怎？
6: 袂歹啊，讲我即马较水啦，皮肤较好啦，
2: 较油哦。
1: 对啦，
6: 我改过几年啊。
2: 好，谢谢啊哈。
6: 六合一，
1: 干嘛抹过无？
6: 有啊，水啊，
2: 水哦，
6: 抹好个
2: 少。啊，幼咪咪无？
6: 有啊，讲我即马无讲，甲较早无
2: 讲。无讲哦，
6: 水哦，
2: 都少年哦。
1: 诶，加较少年，啊，面面加足金，加较油，幼咪咪白泡泡
2: 啊。啊，
6: 我是讲叫沙洲，
2: 我叫伊家己写吼，谢谢你哈。
1: 哎呦，迄位查某人安尼拍，安尼去做工过，啊拍到乌色色安尼，看个也都安尼40多岁尔，看个查某就想要60-70岁，安乌咪嘛色安尼哦，看个到底安尼够老哦。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抹咧到底你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哦。哎、欸，啊讲啊你是去迄落咪，去拉皮也是安怎，无面当加只水啊。所以这款美女了，我怎么都穿个无好呢？来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美女了哦，吼、哦，啊，大家拢看贵车，真正有影嘞！你安管家来甲抹，啊，这自美国进口自因南部子哦，这有哪三克啊，三克啊，这阿母哦，当时啊，囡仔较早生囡仔哦，啊，拢安尼咬啊，闪尿、喘尿，伊也唔敢讲呢。啊，阿公哦，阿爸哦，你啊无线，肥大要放放，无放紧紧，你得多滴滴，就要滴给他看。 美国进口船管南非籍，你看来只，迄红啊无感情来无话好，食只哦，有够好啊！啊，这船嘛多红哦，你得来安尼大细条，要有通身体有健康哦，安尼哦，伊也通通到未麻，未多安尼艰苦嘞，对不对？行路嘛好行，啊，伊有维他命 K2 哦，食了到骨头较顶，筋络 Q 大细条通，身体自然就健康啦。即嘛这船嘛多红，我那三几啊送一几啊，美国进口船南非籍三罐。我那三克啊，送一克啊，吼啊！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哦！这回吼，咱送无到，唔知等偌久，卡手啊，赶紧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那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哦。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户呢，天发的打不通哦。
1: 喂，你好，喂好啊。
2: 喂啊。
0: 嗯，我点歌。
2: 什么歌？
0: 七星山。
2: 拄啊唱过尔呢，七星山。
0: 三点的，
2: 嘛是拄啊唱过尔，你点的这個、你拢无听哦，你有点你无听哦，拢唱拄啊唱过尔呢。
1: 喂，哎，你好，我英雄啊。喂。
2: 喂。
0: 喂。
1: 嘿，你好，嘿。
0: 英雄啊，反正搞你哈。嘿。我那边个一边参加音乐，啊，记得我等我学生，我从那个等下个，我开去看个古教片，开教片。
1: 哎、欸，无要紧啦，
2: 啊，
1: 无要紧哈，
0: 好。你拄个二三十岁来，食个要紧。
1: 我好，我个路好哈，
0: 好，好，无
1: 要紧，无要紧哈，
0: 无要紧，
2: 嘿，
0: 好。我是等伊只官家，我等去经济，我看好伊啊，啊，
2: 买，
0: 我问问问问。
1: 好啦，
0: 啊，我买那个一杯三加一，
1: 好，
0: 到电视啊，到二十杯吼，二十哦。
1: 无你阿咪，你阿咪说啊，哈，
2: 好，
0: 我几十杯加起来，
1: 好，好，好，
2: 有
1: 奖赏，三杯感谢，
2: 谢谢，感谢。
1: 喂，你好，
2: 喂哦，
7: 喂，杨小姐你好，
2: 你好，
1: 哎，
7: 我点一首无言的酒杯，日语的，
2: 哈，啥咪？
7: 无言的酒杯，
2: 无言的酒杯哦，我唔知样唱咩咧，无言的酒杯，
7: 日语的，
2: 系啊，我唔知样唱咩咧，冇听过咧，系啊，
1: 好，好，喂，你好。喂
8: 喂，
1: 哎，你好，我英雄啊，
8: 英雄小玉平安，
2: 嗯，你好，
1: 你好，
2: 哎，
8: 我要请小玉唱一首《鸳鸯蝴蝶梦》。
2: 那条我没唱哈，
1: 我没在唱哈，
2: 那条我没唱，我一条，我一条好不？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9: 英雄小玉
2: 哟，哟，
9: 那个梨花呢？
2: 梨花泪小喝，梨花泪哈。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英雄天才你好，小玉你好，
2: 立马好。
10: 我还当点唱歌嘞。
2: 哎呀，
10: 分中月圆，
2: 分中月圆哈。
10: 哎，谢谢你呀，
2: 客气哟。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1: 英雄啊，小弟你好，
2: 你好。
11: 点一条三年的古筝啊。
2: 三年古筝有点嘛，未唱，免个订号点哈。
1: 喂，你好，喂，你好啊。
7: 你好，你好，我点一首《片恋酒》。
2: 片恋酒，嘿，好，片恋酒安排哈，不客气。
1: 好好，喂，你好，喂，你好啊。
12: 来点《帕奇拉直播》。
1: 好。
2: 帕奇拉直播，吼。
1: 嗯。
2: 帕奇拉直播。
1: 嗯。喂
13: 喂，你好，英雄你好，
2: 嗯，
13: 我要点唱歌。
2: 什么歌？
13: 车票。
2: 我不想唱，车站我会响，车票我无拍。
1: 啊。喂，你好。
14: 喂，英雄大哥。
1: 哎，你好。
14: 我是英雄，小玉姐你好。
2: 你好诶。
14: 我要点妈妈，请你也保重。
2: 妈妈，请你也保重。
1: 你要点不掉，你点一节点不掉，讲。妈妈，哎呦，妈妈用，啊对嘛对嘛啊，
14: 好白听，
1: 先先先
2: 的，讲我对，妈妈家里，
1: 等于一个也袂用点嘛讲，因为啊，母亲节要考你啊，听一条妈妈请你哦，爸爸用，我到一条歌，讲啊，请你也保重啦哈，
14: 妈妈请你保重些，
1: 好，好，好，好， 来看，紧来唱歌啊！
2: 来，我来安排一首阿母的温情哦。

0: 啊，母的温情较深大海，真正有影诶。所以讲哦，阿母哦，
1: 比海搁较深诶。
0: 咱这世人哦，欠老爸老母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再来个产品讲详一下。
1: 哎呦，我讲你买点鸟会大钱来买啦，南瓜子加纳豆。
0: 嘿，
1: 我即话南瓜子吼，加本来只会拢会放个哦，啊南瓜子加只几只嘛吼，啊纳豆上咧按较袂当白白啦，爱南瓜子食较济咧。
0: 这个裂破线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摇落啦，食咧较济，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吼，嘛较会用啦。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2: 安尼继续爱加保养的呀。
1: 我做大包，我食，你自己食啦，
2: 看你哈，
0: 好，
2: 谢谢你哦，好。咱今嘛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法、脱壳、天秀堂、赤堂、义和、轮背、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海、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自行、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拢安尼甲咱应付甲小姨啊、疼惜拢捡茶碗呀。我咱民族较大、较通哦，即卖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在位 AA 呢。你若唔信，你甲问看卖，拢变变叫啦，吼吼嘿嘿叫啊。啊，物件强强要，强强要卖到无货的吼！啊，所以咱赶紧，大家卡手赶紧哦，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厝边招厝卡，赶紧哦！你平时有咧食咱产品，规年当天看起来这么上下好啦，当时上下好，咱唔是像人三两工在咧促销，三两工在咧一罐送咧七八罐哦，无哦，咱这份物件好，你也爱把握机会吼，等下赶紧，这要刷赶去看哦，以上产品刚上。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言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外的大笔筒哦。
0: 好，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英雄甲小雨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啦，公司报道往底，唔知影拢当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做你个硬开皮哈。喂，你好。
2: 喂哟、
3: 哦。喂。
0: 嘿，你好。
3: 英雄啊！
0: 嘿，你好。
3: 代理阿妈。
0: 嘿，
3: 我等哦，今十点到十二点才困嘞，啊，过再透早拖老伙去办老人的种地所有，啊，过。都出个资料没？
2: 哦，
3: 啊，我才等来你啊！
2: 哦，
3: 有听你的节目，小
2: 李
3: 小姐你，阿妹温情我收到
2: 啊，收到啊！
3: 我收到嘛？你那礼拜我拢爱听重播呀！
2: 对哦，谢谢，
0: 谢谢啊，谢谢啊！
3: 干嘛呢？
0: 啊，
3: 我再搁点几条歌。
2: 好啊，
3: 阿妹来带多次。
2: 哎，调我袂晓唱的，阿妹要带多次嘿，带草地哦。
3: 啊，无夫妻之歌，
2: 夫妻之歌哦，好，
3: 一好诶，我足爱听你的节目，拢爱你那礼拜无伫节目，我拢爱听。
0: 好，
2: 谢谢。
3: 哎呀，我真友好诶啊！
0: 谢谢啊，
3: 小雨小姐，谢谢嘿，
2: 不客气啊，阿妈，不客气哦。
0: 好，来，赶紧过来个唱歌。
2: 来，我即马来安排一首吼，诶，男女爱歌嘞。

0: 小胖啊，啊你讲要减肥先啊，搁加一下哈子。
1: 小胖。
0: 啊我哦，较早加哦，一摆拢食六只。
1: 减肥食几只？
0: 啊，食两只，鹅啊食一只啊。啊，今嘛吼，啊吼，今嘛较食三只尔，鹅啊食一瓶吼，啊食一只啊。啊，点心点心哦。点心我较早咧食点心，迄肉包拢食超三十粒，啊，今嘛吼，食超都二十粒，点着心尔，啊，迄东阿米哥较早是拢食二十个，今嘛顺食十个，馒头较早拢食二十粒，今嘛顺食十五粒，安尼吼，减拢袂落呢，减肥拢减袂落，靠要你食啊，这边无大苦嘛，大苦啊，来产品共享一下。
2: 啊，有播恁的迄个味道，
1: 啊，播了有水无咧？
2: 有哦，金金
1: 哦，金丹丹你呐，
3: 哎，
1: 哦，啊，有咪咪无？
2: 有哦，我播三年啊，嘿，
3: 哦哦，
2: 主要南国子是啥？
3: 准那个去食牛肉啦，腰子蓬蓬啦吼，啊腰来酸来食好啦。
2: 啊，会香油迄
1: 个，
3: 香油食南瓜子，注意南瓜子倒啊。啊，
2: 我做个迄个蓬蓬发炎安尼啊。
3: 啊，食南瓜子，注意南瓜子倒。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和春，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送大精神啊！赶紧啊，即卖六月下下好变变球吼。咱家介绍的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甲猪瘟纳豆王，拢三克啊，送一克啊，好买着拢赚着。美女了，伊抹了个就水洋洋、水当当的哦，吼，免去去拉皮的吼，免去拉，迄只阴坡拉皮的哦，安尼有够赞的。即马我们三罐送一罐啦，卡车啊赶紧啦，送完为止啦哈。哦，啊慢火车过较分皮啊，挲挲的买无啊，赶紧招厝边头尾，哦啊赶紧啊等下。甲开一趟天拢看个空啦，好庄敬，即卖哦，感谢恁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甲咱领我甲小弟啊，听趟个安尼哦，爱捡茶碗遐哦，安尼拢车归车哦，互咱民主较大较通哦，谢谢啊，以上三面感想。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上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闻一按姿势哦。来，稍后来安排一首吼《红灯路》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这个若要友好时大人真积极，这医生讲话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咧夹好放尿，直接放尿。你看放尿时，啊电话拢伤过暗，啊话要辛苦，安尼摔一个吼，哭着懊恼，啊全性命无去，
1: 吼、啊
0: 哦。所以咱若甲洗身躯，紧个洗好清气啊，若无按一寡迄个袂骨的，就说买双袂骨的鞋拖好穿啊。老大人较老啊，唔当互伊徛咧身躯，买一条椅啊，互伊坐咧洗。啊，头头啊，洗较安全吼，边、嗯、啊安一下手锁，老大人若卖跋倒，安尼好好啊，家己照顾，即、嗯、老大人个活到2300多万岁，安对不对啊、嗯？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卖时间到，互电台讲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哇，能刷21个香杯呢！
10: 放开哦，这都是我新名经典的好水咯。
9: 三分甜为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10: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卡茶香抢味哦。
9: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11: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摆就来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南麻溪新兴药局在后冲路红叶夜车对面，皆由药房在右冲街关税户别处对面青阳顶卡。林雅区三号药局在广州二街3号车啊内面，中美药局在正燕路武业药局处对面，东兴药局在3德1路5底处古消防队对面。
15: 高山海洋，热情阳光，科技前瞻，永续领航。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仔啊圆。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一万弟弟买五个万，做团阿比啊，食咧心袂酸，乌糖个茶米糠。较早的猪吼，日本山猪袂用食米糠，敢嘛听？
1: 日本的山猪哦。
0: Yeah.日本山猪袂用食米糠，
1: 为什么？伊无爱食嘛，袂用食。
0: 因为迄米糠哦，迄叉叉的哦，吼，
1: 就营养吗？
0: 啊，含多爱番薯菜内底哦，吼，猪食甲酥酥个，哦，啊猪吼，较早阮公阿咧饲，捌饲猪肉哦，啊，猪肉吼，袂安那好猪猪仔囝食甲会大只有灵，你敢知安
1: 怎？
0: 较早阮公阿拢去买蛏仔鱼吼，
1: 蛏
0: 仔鱼，
1: 尾鱼哦，
0: 菜市啊，吓，尾鱼，菜市，迄菜市啊，迄迄阵哦，那个那过头的熬啊，熬啊已经熬歹啊，吼，啊，甲买转来吼，啊，咧空空的吼，啊空空的吼，迄番薯菜啦吼，啊，甲番薯吼，甲绞瓜，啊，迄你敢知啊？迄个蛏仔鱼哦，用啥咧？蒸个鱼头用啥呢？用麻油，啊，像咱咧煮麻油鸡翅款呢。吼，啊，甲淋落吼，啊，甲淋落，啊，落落，互猪肉食。哎呦，迄猪肉安尼，迄食咧个地，吼，迄泥水光光清清，出水在安尼，迄真正有影。吼，啊，所以迄猪啊，囝迄食起来，
1: 猪啊，囝就饲大只嘛。
0: 吼，大只哦，迄较早，哎，所以迄。迄猪肉呐无灵哦，迄猪肉呐无灵哦，迄猪仔囝唔食猪啊，拢无效。人
1: 会
0: 讲石头猪啊，石头猪啊，饲袂肥啊，呀！啊，你都用咩？啊，即马哦，较早迄阵啊，阮阿公哦，我只撇布用安怎？较早那用安怎？迄较早阮阿妈咧生的时阵哦，哦，伊用啥呢？有那用个迄土土鱼头。哦，买较青的。
1: 啊，你阿公跟你阿妈剁只猪哦。
0: 我咧烤腰啊，这单猪头，
1: 用土特鱼头。
0: 啊，迄顶位是迄蒸啊鱼头啊，这位较青啦。
1: 土特鱼头。上面
0: 搞我阿妈剁个猪肉，啊只阿舅妈买回来吼，有那个剁剁剁剁的吼，阿瑞，
1: 鱼头都掉了。
0: 像有那像用个麻油鸡翅安尼。哦，
1: 炒麻油。
0: 食了到地哦，好，迄食了到地哦，好。有那沙沙叫呢，有那食一块地哦，有那好，安尼有那泥水滚滚清呢，哦，较早那安得足好
1: 啊
0: 呢。
1: 较早无固定啊，吼。
0: 啊，甲无，较早啦，像我为人啊都无鸡，
1: 迄
0: 鸡也无偌济哦，啊，然后食呢哦，好滚滚清呢，迄安尼食一块地哦，迄泥水，迄就甲你讲哦，迄那隔壁咧火烧怎啊顶，一水花鱼，看安尼看，无我来讲，较早高雄市政府后壁。高雄市政府后边，较早查某经迄，迄较早旧的迄七八百经呢，真正遐老一辈人拢知影，迄七八百经呢，也有牌啊，也无牌啊，一段啊，也是老老少年拢总污染到伫因内底呢。哦，啊一般火烧哦，南部七县市拢总要食百台，上只拍袂花，一个查某迄到底，伊咧唔那可能有食，那不是食，
1: 我咧看，食脱一头吗？
0: 那不是脱脱一头，剩啊一头啊，啊个差麻油吃吃咧哦。吼，五分钟尔，一边两分钟，一边三分钟啊！电，一规个火拢化去，相对叫转来好啊！啊，你是拢食啥？啊，就食这尔，他有啥会剩啊？鱼头呀！有一个吼，迄请者，有一个吼，伊拢请迄好野人，啊，请外口的吼，迄厨房的师傅啊，入来煮了。啊！因为煮的时阵啊，就内底吼，古早时代无塑胶啦，无塑胶落去哩。
1: 嗯，没有塑胶。
0: 就用啥啦？用迄款金蕉叶啊，吼，金蕉叶啊，啊，咱以前嘛吼，就伫个灶骹吼，伫切肉的时阵，切一块吼，总啊落到啊金蕉叶啊包里，吼。
1: 要偷就对了。
0: 对啦，啊，即嘛啦切掉较好，就有那更大去。也等于啊。这个好野人是一摆看到就讲好啊，这个无甲石头路袂使，转一摆总甲对转去。结果啊，转去了后，这个好野人佫摕钱互这个，佫互这个什么？
1: 都摕钱互伊，
0: 互这赌房的师傅。讲哦，我唔知影你是遐友好，你有一个老爸老母安尼遐老啊，吼、哦。 啊你啊，
1: 切肉等于有
0: 切肉等于给你的老爸老母吃。伊讲，我老爸老母讲拢唔捌食过猪肉，啊，捌看到猪咧惊咯，捌看到猪咧惊咯，啊，唔捌食过猪肉，吓，啊，还是捌，啊，食过猪肉，唔
1: 捌看猪，唔捌
0: 看到猪惊咯，啊，伊是捌看猪惊咯，唔捌看，唔捌食过肉，要当落食，即好野人都要揢钱哦，哦，所以较早我无定咧讲咱人吼。就我那安尼温良恭俭啦，吼、哦、啊，应该开就开。佮、嗯、有一个吼、哦，有一个啊，这算讲这个人讲还叫伊作敖作色安得个。有一个啥物某银兄吼，来到迄小馆内底吼，叫要食饭。嗯，结果啊，一碗迄个肉丝面啊，安尼，哟、
1: 哦，安尼
0: 煮来个。嗯伊发现讲，这肉丝面都无青啊，呀，啊这唔好，换包啊啦，
1: 换包子，
0: 转换十粒包啊，食食嘞，起身我来要行，饭馆的头家甲早讲，哎，啊你的钱包啊阿伯
1: 纳吗？要
0: 讲，我先那个纳，嗯，我是面甲你换嘞，我面换包换包啊嘞，
1: 面换包啊。
0: 阿姨讲对啊，你面换包啊，但是你面钱无好我，啊面我无该食啦，我无该食面啊，啊我该食包啊，啊我面干脆换包啊，算得个钱面啦。
1: 啊，什么道理？
0: 啊，套套人安尼啦，哟，我无甲你食。
1: 歪理哦，这是歪理哦。
0: 哟，啊你可不可以收钱？
1: 不免立钱，面无食换包啊，啊包啊得面换的免钱。
0: 对啊，我
1: 哪呢啊？
0: 对啊，我无跟你借，你搁叫我立钱，哎，去处理啊啊！
1: 以为有骗你吗？
0: 啊，迄人就是安尼，人就是哦。
1: 有病哟！哎，
0: 古早时代较早，常常讲一句讲，坐囝饿死爸啊。啊，坐新妇哦，气死大家！
1: 气死大家！
0: 因为手寸在拢未白长呢，哦，啊，所以，迄新，迄囝，
1: 无可能拢一律平等。
0: 你是讲你要饲，我要饲，结果拢无人饲啊，全枵死。啊，老母讲我啊，新妇了，哦，新妇是新妇，就是讲啊，这都唔是我家己的老母，我以后要性命，要安尼，所以哦。这啊，所以人较早就讲坐牛打无笨，嗯，哦，啊坐马无当困，
1: 无当困，
0: 呀嘞，
1: 坐足坐马伊无当困哦。
0: 对，所以哦，人就是呢，啊，出头就算格，好心去学雷金，乌手咧徛水牛个，呀，也稳当当鸟鼠啊咧入牛角个，哈，啊鸟鼠啊入牛角，哈，也这个。头大面树风，倒大鸡仔王人啦、啊，呆看面就知了，对不对？哈、哦，所以啊，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色，街边全是仙。走去溪仔边、海边洗三四遍咯，海死乌仔鱼三船四万斤呢。吼、哦，迄咱满查某捡去煎咯，哎呦，规家伙啊，拖无死的，讲拖西连咯。所以真正有影咧，啊，较早人就定咧。古早时代吼，你讲的拢总是有影啦，吼、嗯，也啊无迄个，无迄个讲无影。有一个因老母咧洗身躯啦，按大呆啊吼，在看电视啦，嗯、啊查来入来吼，查来讲你什么名？你什么名？伊
1: 甲问哦，问我伊是什么名？
0: 要按老母，伊就讲你什么名？伊讲我甲你骗。
1: 好、哦，咖喱片哦，
0: 要阿咧，哎，即马开始要搬冰箱去，哦，阿母啊，人伊要搬啊，哎，讲，因老母辛苦，什么代志啦？是啥话啦？我咖喱片啦，哦，因老母讲我咖喱片啦，要安得好
1: 啊？哦，
0: 结果冰箱搬了吼，
1: 咖喱片，
0: 因为要搬电视，阿母啊，我现在要去到人咧搬咧。讲啊，什么代志咪啦？我改骗啦，要安尼。
1: 伊个个骗。
0: 啊，即马佫入来，佫搬洗衫裤的洗衣机啊，佫搬。哎、欸，你搬这，阿母，伊讲， 阿囝的啊，什么代志啦？我甲你骗啦，哟，意思讲我甲你骗咯。
1: 迄个人叫我把你，我甲你骗。
0: 伊的名叫我甲你骗安尼啦，
1: 哟。搬物件咯。
0: 啊，即嘛吼，因老母身躯说出来，你是咧靠要面啦，安尼直直叫，直直叫，啊是咧讲个什么话？哎呦，啊电视甲冰箱咱无伊，
1: 搬了了
0: 啊。啊是安那无伊，我甲你骗啦，讲啊是安怎啦？咦？你敢搬迄个名叫做我甲你骗啦、啊？啊！你靠谣啊！你真正有影戆啦！冰箱、电视
1: 搬了了，
0: 洗衣机搬到无法的，搁、我甲你骗啊！真正有影用骗你呢，真正
1: 也
0: 所有要啊，所以啊，这人啊戆就是安尼戆啦，所以人啊呆个看面就知啦，吓、啊！因翁吼。因这个因有这个算讲哦，有一对翁仔某啦，去蜜月旅行了。啊，因这翁吼，叫做因翁姓食叫做食乌狗啊，啊这乌狗啊，
1: 食乌狗。
0: 要啊，因某吼叫做迄个叫做单。丹丹，还叫丹丹丹呐？
1: 丹丹丹
0: 丹丹丹
1: 丹。
0: 啊，两个去蜜月旅行，啊，去到迄个澳洲那边吼，半暝啊啦，对点吼，拢会讲一个吼，锵锵锵啊，有。啊，这个因两个阿公就讲啊，咱呐，那迄个这吼。到12点，哦，啊，若去有讲经的时，阿阿婆就来做伙一边啦，晓安尼。阿婆这单孔腔哦，可能我看是迄个做，迄电视迄孔腔诶，无得演早迄个孔腔诶，唔系啥物人啊，啊啊，咩咧孔孔腔哦，也都去甲迄个客钱哦，去遐迄个得讲腔，讲腔迄个吼，讲叫伊吼。拜托哦，伊本来一点钟是啊，讲一遍呐，吼、哦，啊一点钟讲一遍。哎，某这单孔腔
1: 啊，
0: 就改讲叫伊半点钟就讲一遍安尼啦，晓安尼啦。哎，因翁哦，去蜜月旅行哦，就拄好做伙耍，拄好在目沙西要困呢，搁呛啊啦，伊某就搁招啊，搁呛安尼啦。哦，一暝扛到天光，安尼拄好听听咧，安尼拄好扛要扛桥，上少啊有扛差不多有六遍安尼啦。因翁明仔吼要叫开食早点的时间看哦，用白啊，哇！你想到用白要，我倒啊，你俩较好，我得安尼孔腔做告别，要和迄孔腔的海甲做告别。所以哦，因某个啊，这假心当，英语叫做假心当，台语叫做假心当。哦，这恶啊，这恁英语加减恶，我啦在讲的是啊，加减啊假心当，台语叫做假心当。哦，讲较紧英语，讲较慢台语啊。哈、哦，安尼假心当，呀，假心当啊。所以，较早的人哦，足辛苦。无像即摆人哦，即摆囡仔是好命，甲死无人。较早个囡仔吼，读册回来吼，为了去捡茶，为挂草，为爱饲牛，吼、啊为骨汉子。要若拜六礼拜，迄囡仔吼，迄家子啊，扎咧也是哪吼，人啊啊，光咧吼，低头举咧吼，兄弟姊妹爱去捡汉子。
1: 哈，捡别人个吗？
0: 捡别人骨过汉子，要若到冬天个时阵哦。看人骨骨哦，发寒之硬，到冬天也发硬啊。啊，发硬的愈大木的时呢，寒气愈大条啊，愈木细条。啊，无就讲哦，人啊在骨寒气吼，哎，人啊在变寒气的时，用个犁的犁吼，啊，去人倒扣，啊，即下要等下迄主人哦，就用
1: 主人家会好哩哦。
0: 哎，有啊。捡迄哪吼，安尼捡个甜甜哦，啊，互你打断个，啊，互你滚断个啊，
1: 你帮忙就对啦，帮忙个工资啦吼。
0: 对，所以较早囡仔是安尼哦，安尼真可怜哦。还有一个啊，就迄名的啦，这名的 K 伊个名啊，叫溪啊啦，啊啊，也是蛋啊，叫蛋溪啊，蛋溪啊，呀，啊这个啊，的名了熟人型，呀，啊这蛋溪啊，这名不是查甫呢，是查某呢。啊，即马听起来啊，就是讲单客兄呢，啊，所以讲这查某哦，好够啊，偷客啊，规种偷个不了，啊，偷个不了哟。因翁哦，一摆哦，就甲伊讲啦，讲哦，咱哦，唔通安尼乌白偷，啊，因咧某迄单客啊，唔是安尼，拢总爱偷少年啦呢，爱少年啦，就去门口遐等，啊，这单客啊，就讲啦。少年人吼，买某啊，家娶啦，无安尼厝边头尾算长人唔好啦，吼、哦。啊，因这
1: 单，经
0: 过个少年啊，都像要直接高母咧笑啊，高讲归厝边啊。
1: 别爱我爱家娶啦吼。
0: 呀，安尼因咧翁就讲安尼啦，因咧翁故意啦，讲吼少年的啊，咱
1: 若要。伊无甲你啊，佮苛刻。哦，
0: 少年的，咱若要某啊，家娶啦吼。嗯。啊，因咧某单客啊，迄吼单客啊，迄某迄个。红的啊，来啦，去拜啦！你的婚我有给你留的啦，来啦，行去拜去拜。我哦，你的婚我有给你留的啦，晓？你来去拜去拜去拜，晓？哎，人哦，故意啦，所以哦，迄人故意的那不好，晓？
1: 啊，取名，
0: 你管像迄后摆然后听到，管那做像我后摆你
1: 啊，去
0: 单客啊，迄款的名啦，要娶你也唔能娶。
1: 来啦，吼，第二名来改名。
0: 什么改名？幸福果糖啊，厝边头尾偷了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祥土味爽口辣的》。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吉》这部呢是很长的，这部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啊，各级杂人，嗯，哎，那达官对，阿爹阿爹，哦，哎公，阿贤这样。啊，哎呦，哎，迄阿爹，迄条，迄新妇，迄条，那讲话无啥解清楚啊。阿爹，阿爹，哟，啥代志？我阿规种听了了，无半要行的啊，无半要行的啊。讲，啊，你这查人是安那那无守妇道，规种偷了了，无半要行。唔是啊，我讲啊，我规种啊，安那欠咱钱啊，要甲讨。啊，你唔着讲。欠咱钱，规算要甲讨啊，无人要还。你搁讲看嘛？哇有啊，啊我来了，啊欠我钱啊，我规算啊讨啊，规算的人拢无人还的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产品刚上者。水母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滋阴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硬、筋络会抽，预防中风，滋阴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带阿弟呢，可能是猎户线飞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滋阴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线，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闪尿问题，买当食哦。
0: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滋阴蓝桂枝来佮食上好啦。水母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抹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买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我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姐人娱乐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 现在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油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你好，我想跟你买那个美女六合一。
1: 啊，这边啊，你擦的好不好？漂亮 啊！
2: 现在一瓶快擦完了，哦，我那上面黑色素沉淀，我想要把擦不擦得掉。
1: 它慢慢会淡化，它会慢慢淡化。
2: 对呀，啊，我想说要去做什么镭射麻环
1: 呢，啊？没有，不用，你就擦那个就好。
0: 介绍哥哥不啊？
1: 有啦，
0: 好，谢谢。
2: 我的美女六合一哦，我10多罐耶，
1: 我买了
2: 呢，当当，正水嘞，目尾拢总无条纹，搁买予查囝，无买予新妇抹，就足水的哦，
0: 真正也好啦吼，继续搁啊保养，那不是你食了安怎？
2: 只拢免声去来放啊，哦，无本来放5-6罐，
0: 规暝拢无困啊，
2: 有啊，即马食只哦，食3罐啊，搁来好溜溜啊。
1: 哎，卡好准吼，
0: 继续爱喝龙甲保养啦，
1: 甲保养嘞。
2: 我只哦食保养，
1: 安尼好呀。
3: 我食了规矩跟纳豆哦，我食叶卡生加放油的，是比较2万。
0: 谢谢，
1: 哦，谢谢呢。
0: 叶卡生啊，你食偌久啊？
3: 我食比较2年啊。
0: 哦哦，啊你若脚拄着，爱食一下早时啊，两粒。
1: 收着，你着加一个早时啊。
0: 天气较冷哦，天气较冷，
1: 你着暗
0: 时啊，搁啊加两粒。
3: 哎呀，嗯，再
1: 是2粒，暗时。嘿，赶快
0: 着，嘿，好，
3: 再见啦，
1: 好，再见了哈。
3: 南瓜子迄大刀迄只，我拢都买2刀，啊，那刀2粒，啊，南瓜子2粒。阮小妹吼，真有效呢，伊食沙巴、马加巴已经10年啊，伊咧行路吼，鞋啊拢安尼擦起，拢唔知影讲伊个鞋落去。要去了学倒卖嘛，唔知影伊个鞋落去，拢唔知。
1: 嗯，
3: 是嘛，真有效呢。
1: 继续甲保养。
0: 来接到啊，再见啊。
4: 哎，你好哈。
1: 你好，
0: 嘿。
4: 诶，我几啊年前啊吼，是用恁的迄南瓜子啊。
0: 嗯，较早食了安怎？
4: 食了是还不错啦，
1: 不错哦。
4: 啊，尾啊，就是算讲有清一餐了的时阵啊吼。诶，即届就是你过去迄个去热着，你知无？
1: 好热着，
4: 热着去感染到尿道啊。
1: 哦，
0: 感染到发炎呢。
4: 诶，有发炎，啊，即马发炎拢治疗好啊。
1: 诶，啊，保养。
4: 诶，治疗好，过来就食这个物件咧。
1: 诶，南瓜子，
0: 南瓜子咧，食
4: 还真都还蛮不错。
1: 还不错哦，哎呀，一直给他继续保养啊，保养下去，身体就很健康咧。
4: 对啊，我们什么优惠，没几年分啊。
1: 好，祝福你啊哈。
0: 好，来接头。
1: 拜拜。
0: 来哟，咱即摆庆祝伟大母亲节，阿母的节日哦，好啊，感谢啊，真正咩啊，那老爷爷哦。啊，做咱即马咱台湾人，你看看，大家做友好，拢带阿母哦去到药房哦，还有主音纳豆王、主音南瓜子、三克、三克啊，拢也买啦。每年了，伊无阿母安、某安、老水啊，拢总买安尼，好款款贵车啦。真正咩，这物件都是好哦。啊，你甲挂断去，真正咱这机会无条，唔是讲像人讲3-2天就咧精神，讲买一罐讲送咧7-8罐哦，无。咱这物件都是好。啊你会记讲哦，啊，大家把握机会，平时要食咱的产品，用咱的产品，啊，你下手赶紧收收买，无咱这送完为止，哦，赶紧啊，楼顶叫楼卡阿母叫阿爸，厝边住厝卡，赶紧来去赶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啊，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金门山外囡仔有叫也有，福建厦门的听小朋友来要注文66-66-0235，以上产品共享。
1: 咱今麦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天发的大笔筒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哈。啊，咱等下英华甲小雅，伫6点到6点30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
1: 拢会塞卡。
0: 拢总会当拍电话，拢是咱电话甲小米啊，亲身接电话。啊，那电话中你爱
1: 加
0: 量一个，好、因为这足济人哦，咪讲是，咪讲一个、两个在问你啊，遐济吼啊，
1: 哦啊，所以哦，较耐心，
0: 啊，较耐心一个哈，好、唔免说伊，做你家硬开配哈。
1: 来，咱的大哥他们都话点起收无闲的酒杯，伊的日语就是库吉纳西诺哈纳哈，我再给你安排哈。来哦，今嘛扫了来安排这首哈，咱的歌呢来去红港铁佗呢。哦，
0: 两点的。
1: 对啊，
0: 来去。
1: 带大家来去红港铁佗，未歹。
0: 喝酒啊！操，算蛋钱啦！我安安，你要带我去垦丁遐有一个什么所在？红港铁佗，我传在红港铁
1: 佗。红港。
0: 我那福建人都讲啊，恁啊，我白讲啦，吓。喂，你好。
1: 喂啊。
0: 喂。喂。
1: 喂。
0: 喂，你好哦。
5: 嘿。
0: 嘿，你好，嘿，我英皇啊。
5: 你好。
0: 英皇啊。
1: 英皇
0: 啊。你好。嗯。
5: 我本来想点几首歌啊，因为
1: 我。哦，什么歌哦？啊。
5: 嗯。
1: 什么歌？
5: 那点条故乡的爱。
1: 故乡的爱哟、
0: 喔，
1: 好，故乡的爱
5: 啊，
1: 好，我这安排哈。
0: 好，所以想要唱歌，
1: 对啦，要听歌，我哪会响的，我尽量啦。
0: 如果那个
1: 啊，那我没响的吼，啊，考虑换一下呢啦。
0: 好啦，好，来，啊，快点，
1: 来，带大家来铁佗哦。

0: 这条歌是无认真啊，甲吹落，这条歌啦吹落会清开。嗯，
1: 真好听哦。伊
0: 这条歌这真好听，好听。生醉啊，水歹啊哦，这做台湾口味，台湾口味都唱安尼尔，所以这歌哦足好听。嗯，所以你也甲听哦，着即句听着足好啊。哎呦，生，迄个来爱一句嘞，佫较，哎呦，生做啊，水歹啊，哦，是个人玩咯，啊啦，生做真水啊，哦，是真好赚。

0: 哎，哎，不用唱啦，
1: 不用唱诶，
0: 搁换一条啦，搁换一条啦，
2: 我是听电台的啦，
1: 哦，换一条，搁
0: 换一条啦，来啦，换一条啦，啊，来来，耶，
2: 啊，好啦，无你啦，
0: 无，不用唱啦，
2: 不用唱，无你甲我点了。跟这个南门红桥啦，
1: 南门的红桥，
0: 这条鱼啦，
2: 我拢是湾东啦，湾东遐个客家最好，
1: 谢谢哦，
0: 好，喂你好，欢迎我啊，
3: 你好帅哥哈，小美女，
1: 你好哎，
3: 那个今天我要麻烦一下哈，点那个一首那个空海陆巡洋，我是要点日语版的
1: 哦。空海陆巡洋，好，
0: 好，你好，我英雄啊。
1: 陆巡洋的日
3: 语英雄啊，
0: 哈，
3: 小英
1: 哟
0: 啊，
3: 你那是有够高唱啊，够唱啦！啊，我有口罩，你听啦。
1: 谢谢，感谢，
3: 给你两包。
0: 哦，我的面子较大较烫啊，
1: 谢谢啊，够大。
3: 我来点一条雪甘米，
1: 雪甘米好
0: 啦，
1: 好，我安排。
0: 好啦，好，好来接头。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哎呀，你好，小姨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超认识蛋啦。
0: 哦，你好，哎哎，
4: 哦。啊，麻烦借一条啤酒个车子啦。
1: 啤酒个车子。
0: 我老师个红一方个，哈。
4: 对，好。
0: 好。
4: 啤酒个车子。
0: 好。
4: 哈哈
0: 哈。啊，来，再来个唱一条歌。
1: 来，我安排一首《母鸡叫》哦。
0: 母鸡叫。
1: 嗯。

0: 诶，大汉才会吹阿娘，因为较早
1: 阿娘吹，阿娘无多吹哩。
0: 较早阵人哦，
1: 嗯，
0: 无多吹啊，下过都下过都，啊，老爸唔要自己下。
1: 无人不得意的吼，
0: 操，下过不得意的，啊，这遐个生遐位哦，像个低木安生鬼吹呢，是是。
1: 啊，都要来好生，因生阿无咧，
0: 是真无人的。啊，生遐尼济哦，啊，生遐济啊，即嘛，较早的人啊，饲袂起拢好人呢，啊，好人，
1: 本人饲，
0: 本人饲哦，啊，不然哪有缘哦，
1: 他不来找，他来小找，
0: 阿母，阿母闲哦，足可怜的哦，我都唔卖，啊，恁阿爸自己照甲，照要死啊，我讲唔好，伊安尼靠地扭，扭要死啊，啊，即嘛姐姐啊，姐饲袂起哦，我总好善好人。阿伯你哪有缘哦，跟阿母这么相会啊，这个话这个阿母带一只鸟啊，
1: 没母鸡鸟
0: 哦，母鸡鸟，我听说说阿母带一只鸟啊，喂你好，
1: 喂哦，
2: 喂，
0: 你好，我英文啊，
2: 你好，
1: 嘿你好，
2: 哎，我来叫那个
1: 好，谢谢大哥，
0: 你
1: 稍等一
0: 下
1: 哈，
0: 好了，民主较
1: 大，你等一下哦，谢谢。
0: 啊，来一线，
1: 一线，给咱服务一下哦，一线啊，谢谢。
0: 啊，来，我来个产品刚上一下啊，啊，我电话要听一下，喂，你好。
1: 对哦，
3: 我家上开，
0: 好啦，好啦，你好啦。
3: 我要甲你买南瓜子啦，我想讲吼，伫你家订哦。
0: 你稍等一下，
1: 啊，等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二线，给咱接一下二线哦，谢谢，感谢，给咱的面子。
0: 不要拢白订啊，我遐订啊，赶快接，别啊，赶快订哈，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今天哪都照顾这样嘞，我不是这样嘞，系我这样不管。
2: 啊，你啊，吃哪都个保养嘞，伊袂管呐。
0: 头下我咪，
1: 我咪嘞，
0: 后面我见啦，哈。
1: 啊，我是讲，我你哪都我照顾这，我靠，比别门城，我靠要登天嘛。
2: 嘿。
1: 后脚鼻涕啊，我本来门城爬袂起，我即卖爬就起了。
2: 哦，你真好啊。咱身体老保养得加足好诶，
1: 手麻甲特别像特别害啊咧，也是食下怎好去？
2: 哦，你看有保养有差哦。
1: 咱都照顾台湾一种安面，
2: 安尼哦，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
2: 咱即摆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广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哦，搁再感谢，感谢吼、哦，咱英华甲小雅吼、哦，在厝搁再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吼、哦，阿恁拢捡茶还兄吼，
2: 阿
0: 拢用大胆的还兄吼，谢谢啊，真正互咱民主较大脚桶哦。谢谢啊，真正有影吼！啊，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甲咱足疼惜的吼！啊，咱这个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即马全国300多间药房啊，老下甲阮公司的宝德旺老下变变球吼、哦！所以咱也免讲伤济，啊，恁就赶紧吼！啊，大家走去赶哦，赶回来啊！平时哦，食咱的产品，用咱的产品啦，啊，你就赶甲赶回来扛吼！啊，扛来豆豆啊，食豆豆好，豆豆。食豆豆好，食食你就免烦恼啦。吼、哦，主因纳多王，主因南国子拢三克送一克，主因南国子甲主因纳多王拢三克送一克啊。啊，你又甲夹来食，美女你又伊抹了到一个水洋洋、水当当，但着搁啥物阴坡拉皮面啊，抹了到一个白泡泡、幼绵绵、水洋洋、查甫查某来抹拢烟斗啦。吼、哦，三罐送一罐啊，赶紧哦！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顺风耳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啊，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V 天花空开大笔筒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来。啊，希望下边过来个唱一条歌、啊。
2: 来，安排这首5点6点的吼，《普渡夜船》呢。

0: 哎哟哎哟哦，那都该明年六月一哦，我抹第七关啊，
1: 足水哦，
0: 水你知无？面足金的，啊个安尼，大家嘛讲足少嘞，够水。哎哟，
1: 那都
0: 我嘛食第七关啊，食到诶拢未酸啊，本来脚乌会小可呢比白白。哦，食真好诶，
1: 几多好
0: 哦？嘿啊，我即摆拢继续咧食，我拢
1: 咧
0: 在咧一斤啊，
1: 继续搁开保养啦啊！
0: 我无无拍算咯，
1: 好，
0: 我食做好诶，我若保我厝边遐，
2: 感谢阿姐哦。咱即摆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教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哎哟，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啊！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好，我即马全国300几间药房啊，啊，靠阮公司的保德旺老爷爷吼，啊对，恁爱看就对啊，吼、哦，甲过年当天放开肯冰的时候，你食咱产品，即马来甲唤醒会好。啊，咱即回话，咱精神无着，唔知你爱去等偌久，咱咪像人三两工就咧精神，咱即无啦吼、哦。啊，咱即是像咧东阿来，即、這个巷阿来，东阿米糕同款，食小知影的物件，食好，大家斗相报，抹了好，斗相报啊。啊，下手啊，赶紧吼，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啊，下手赶紧，说说买无哦。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安子说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1: 哎，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哎，我要甲你叫诶，
2: 哇、哦，谢谢你，感谢啊，
1: 哦，谢谢哦，谢谢你小等呢，
2: 欢迎做较大咖啦，来，我来安排歌哈。

0: 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给咱道谢不？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也未稳定啦，大家会记得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啦吼。衫爱脱，啊，暗时啊在困眠照片嘛得噶。难得你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唔像温天吼。记得咯，太紧要补充起噶，照顾起噶吼。上午爱做解凉啦，暗不得什么屁股要过哟。英雄甲小玉伫遮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1: 哎，去讲哦，咱老饮酒，还有食毒品哦，唔能开车。哎
0: 呀，
1: 你也想咧，迄中华的这回安尼开车，弄一个安尼，人个身份啊是有够可怜的吼、哦，所以哦，千万得爱记哈。
0: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凤山区经销药房，公园路第二市场口和平药局。中华药局有两间，一间是中山路甲公园路青阳顶卡，另外一间是中山路甲凤山客运站的隔壁。好好药局有两间，一间是古调埔经武路四间大店面，另外一间是赤山建国路也是四间大店面。啊，过来是民安药局，伫新甲海洋一路甲大明路口，另外是五甲二路五甲派出所西平面一心堂药局。林恒区民安药局伫林恒北路菜市啊，斜对面。大寮区凤平一路台湾银行对面洋洋药局。林武区是中正路新市场口仁德药局。大社区中山路甲自强街口元发药局。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拉斯拉，库玛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去耍地客，你好。
2: 嗨，秀山呀，
0: 哎，是你好。
2: 你买啊？
0: 哎呦，等一下来，谢谢大哥，等一下哦。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呢，
1: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多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个人朋友帮。咖喱妹，阿拉要点歌，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你好，你好。
3: 哎、欸，姓啥？
0: 你用分机卡呢？
3: 懂。
0: 你是用分机卡吗？会好啊，
3: 嘿。哦，小可会好。
0: 你就是用分机卡电话才会好嘿。哎、欸，
3: 我有甲恁订那个。
0: 好了，什么？你要点歌，什么歌？什么歌来？嘿。嗯、欸。你要点什么歌来？
3: 心灵三匹祝英台。
0: 记得关吗？我水快买哈，好，再见。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4: 啊，秀山大富，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4: 我今日要给点一首《海角信号》。
0: 哟，哦。
1: 海角信号。
0: 等下请大富请哈。
4: 好。
0: 好。
4: 欢迎。
1: 谢谢。
0: 再见，好，拜拜。
4: 好，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
5: 我等你以为。
0: 你听什么歌？
5: 我听首妈妈。
0: 妈妈。
5: 哎，妈妈。
0: 好，等两排。
5: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你好。
1: 哎。你好。
6: 我到嘉义梅山，可以隔壁。
0: 那贵姓？
6: 王太太。
0: 啊。
6: 王太太，王太太。
0: 王太太哦。
6: 哎，我准备给点一首歌呢。
0: 什么歌？嘿。
6: 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好，等两排。
6: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7: 还得我，
0: 咱在酒呀？
7: 我在这个。
0: 你听什么歌？
7: 掌声。
0: 好，我秀山，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是嘿。咱在酒。
8: 我要点歌。
0: 咱在酒。
8: 我南投姓陈。
0: 你听什么歌？
8: 流浪三兄妹。
0: 有两首，一首是天涯三兄妹，啊，一个是无天涯，你要对一首。流浪
8: 三兄妹啦，
0: 流浪三兄妹呢？好，等两排，好，再见。来，你妈贝利好，你好。
9: 哎，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
0: 贝利好。
9: 等一下那个国语的，
0: 什么歌？
9: 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9: 哎，
0: 好，香格里拉，好，等两排哈。
9: 好，好，阿里嘎多。
0: 不客气，好，你好，你好。
10: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10: 你好，我巴德廖，姓廖。
0: 巴德的廖大姐啊。
10: 我点那个，心在江花，麻烦你。
0: 心在江花。
10: 哎。
0: 好，等你吹哈。
10: 麻烦你，你唱啦。
0: 等你吹。
10: 多听嘞。
0: 等你吹哈，好，谢谢你，好，拜拜。
10: 好好，拜拜。
0: 哎，对不起，没点歌，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来先哦，大富公的气象一个哦，嘿，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提醒，咱这个这两天的落雨，全台湾啊，拢受到风面的影响。好、哦，这礼拜应该拢是梅雨封面哈、哦，这姊妹啊，这这是热节停节，热节停节安尼啦啊、哦，所以讲拜拜的落雨。啊，咱拜三拜四小停节，啊，雨积在东部，拜五拜六继续热。啊、哦，大概就是这样，今这礼拜就这样天气啊，所以咱这落雨时阵呢，会些块凉啊，尤其伫暗时啊，哈、哦，中岛以后落雨的这情形伫山区会较明显啊，啊，所以咱来个各位提气啊，接下来啊，应该都是属于梅雨的封面，那是讲哦，这热节停节，热节停节，所以咱伫今麦开始出门因为拢会早好耍哦，
0: 嗨。新娘三伯祝英台无这首歌，梁先生毛你去改歌，无这首新娘三伯与祝英台没有哈，请你去改歌了，谢谢。来，请刀哥讲了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啊，来个贵分享咱这个爱食什么物件会变大颗？时阵咱只要什么物件拢加食过吼，咱就无甲消耗掉卡路里就会大颗。但是这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着，这 molecular nutrition and food research 哈，这些新的期刊内底，这不算是算是的研究这那一般假设的应用啊，这期刊哈。其实里面有写的几啥啥啥，那一般的比如讲亚洲人吃饭啦，好啊，有人吃番薯，有人吃爱吃燕麦五谷饭，但是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的小麦，就是麦啊做的，就叫米粉啦吼。讲较简单是米粉，这麦啊做的相关的物件吼，是现代人就爱使用嘛，就爱吃的物件，比如讲米吼，也加上这胖啊，这有什么不好吗？因为这个你做这胖跟米，尤其这胖哈，大部分的人拢对这个面包没有什么抵抗力，因为这需要盐，需要油，啊，搁高温来处理。就原本这麦啊是好的物件，但是经过咱人的设计设计哈，因为咱胖爱无讲这个什么型啦，搁加什么添加料哈，变成好的这原材料，好的这小麦粉哦，这米粉，结果呢，做出来这真好食的胖，变成伊营养都流失去，卡路里也高哦。原来年轻现代现代啦，就是在安尼食着无好的物件，啊，唔是无好是食迄有毒呢，唔是因为迄太好食，而大家拢食胖。这不好哦！你喜欢吃东西要少点吃。为什么内面要写这個？因为你安尼食。你运现代人运动量够无够，所以讲安尼只长时间来看代谢这个机制哈，代谢这状况会愈来愈无好，咱来开始有大颗，对，有脂肪肝，啊，甚至讲够有这个喉咙失调、营养不良这状况了来，哦，所以讲来甲各位提醒，啥物物件拢是好，但是卖食伤多哟。
0: 来，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你有些习惯，咱大家拢。你要买咖啡吼，那买烧的拢总是用纸杯嘛，对不对吼？啊，冷的嘛是用纸杯啦吼。那么，但是烧的呢较严重，如果那是烧的，当着85度高温冲入去纸杯的时阵呢，短短15分钟啊，会乎你看无哦，目睭看无的什么呢？一个防水膜啊，伊纸杯有一个防水膜呢，会怎拉起来？然后会溶出的25000粒的微粒是什么微粒？塑胶微粒。我到之前有讲过哦，所以呢，咱的喝冰你哪会当吼？家己榨榨你的保温杯去买热咖啡，绝对不要拿自己全是去家己杯去买咖啡，卖这个用一种银的种纸杯，因为这纸杯呢方便不掉。燕哥啊，真的会释出那个什么塑胶微粒，而且会伤到咱的内脏，而且呢，这样、也造成咱的血啦、咱的细胞啦，咱甚至呢，这个塑胶呢，这个微粒呢，会真的造成了什么呢？你的甲状腺、你的皮肤、你的下一代、你的荷尔蒙都会影响到哦，哈。所以呢，讲上好是。家己榨做这个保温杯，所以为什么我最近拢一直在推动，希望迄好朋友呢，你若会当啉温的茶，咱才会送我好朋友保温杯，因为最好不包括你去买物件，也不要用纸杯的这个咖啡哦哈，因为外顶是纸，中迄层是聚乙烯，单副毒化学的一种在聚乙烯的啥？PE 嘛哈，或者是塑胶哦，简单讲就是塑胶哦哈。因内层嘛是聚乙烯，而且接触到热以后，内层呐哈，那么它就释放出25000颗的塑胶微粒。所以建议好朋友，按即马开始，那要去外口买咖啡、买烧的物件，尽量不要用他们的纸杯，家己榨保温杯比较好哦。个人建议好朋友哈。好、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哎是啥叫
0: 海西。
11: 我黄妈妈。
0: 好、哦、你好。
11: 就有啊。
0: 好好小蛋姐。来蛋姐接不接哦谢谢。我给人家
12: 的。你好。
0: 你蛋姐等一下哈谢谢。

0: 来，谢谢妈妈。那么这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杨先生对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呀、
0: 啊。喂，你好。
1: 哎、欸，你好。哦，我该做这个见证。
0: 来，三面都不接哦。来哟、哦，谢谢哦。好、哦，加工加工，嘿，安啦。
1: 来，我连香港卡拢买好去。
0: 你讲买香港卡、哦？
1: 嘿，
0: 阿伯，
1: 阿我吼，好，阿我吼，这两天吼，佮佮你买，佮佮你大装的，佮佮你买两组。
0: 好，哎呦，谢谢你，好，哦，感谢铁器组诶，哎，铁器组，我带你先回去，然后谢谢哈，感恩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嗯，你叫什么？
0: 还是嘿，
2: 阿伯来做见证。
0: 来，上面的不接。
2: 哎、欸，你的诺诺皮养真好用。
0: 哦，啊，用了安尼好嘿。
2: 哎、欸，用了吼，抹啥物，逐项都好。
0: 哦，啊是
2: 抹。皮肤哦，了破空哦，啊抹了拢好。
0: 嘿啊。了个破空哦。嘿
2: 啊。诶、啊，
0: 啊这抹抹都好起安尼。
2: 嘿啊，抹抹好，我今仔日过去北港恒生买两组。
0: 哎呦，谢谢，感谢。
2: 我已经头一摆是叫你上来，啊，上来
0: 是我那北港上。好，马紧上紧关，哎，上紧买就好，可以，可以，可以。嗨，谢谢。哪有那里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告状啊，皮肤问题拢起来搞不啊 ？No， 皮痒，专给短时间淡薄的，让出来的那个空气做，哎、欸，别薄的，有安尼一做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线，哪一线薄？薄是个塔夫人色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的，给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咱今麦个请到老公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咱这个压力一定会有。按压力来的时阵哦，不止和咱无困，可以造成咱皮肤不好啊。为什么呢？当咱感受到压力的时阵，压力感受到了，咱的大脑也开始反应，哈、哦，可以放出一个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好、哦，啊，当然啦，这皮质醇唔是讲完全无好，哈、哦，有一定其他的功效。但是呢，咱这个荷尔蒙那是多，要是多的话，咱辛苦化验指数会变较悬，会比较严，会比较明显一点。啊，你慢慢啦，哈，啊，造成咱辛苦的这个改变，比如讲来讲皮肤，皮肤加哈，因为这个荷尔蒙皮质醇在这个增加的时阵，咱。那那内皮组织家吼，也有也杀菌的迄好的物件会减少，哦，所以讲外来即无好的病，那菌啊病毒啊，来按咱家偷偷啊走入去咱的身躯内底，你也开始痒啦，哦，甚至讲会破，哎这样，哎这起不一样啦，哦，会用痒的形式来出现，哦，所以讲那讲压力大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哈、哦，那释放组织胺相关的安尼物件呢啦哈，啊，这时阵咱的皮质醇因为压力所产生的这荷尔蒙，蛮影响到咱的困眠，那也会让我们晚上不好睡，甚至讲荷兰这啊，他个无爽快啦，胃嘛怪怪啊，哦，所以讲咱的这压力开始。愈来愈多的时阵，这个荷尔蒙愈来愈多，咱的这个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也受到这影响，开始乌白放信号、乱放信号啊！难怪明明无代志，啊，干嘛讲哦？这个开始啊，这那边无爽快，这也无爽快哦。在这个时阵，咱来想办法去放轻松。现代人就是伤紧绷啊，吼、哦，做者这个情绪拢无多加淡掉。好、哦，所以变成恢复的状况不好，哎呀个，造成咱开始去食袂到，营养开始不良哈，营养不良，甚至讲啊，迄边无爽快，食无爽快，啊，变成讲咱的战斗力啊，咱的抗溃这绩效的好个吼，都越来越差，所以讲咱想办法，不用这兴趣，让自己的压力释放哦。
0: 嗨，来，今麦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来继续来个贵提醒哈，咱这分享看了一个资料，日本算是真长岁寿的一个
0: 人
3: 数，真侪一个国家。
0: 是
3: 啊，咱你看哦，伫这个那、日本人的长岁寿人口内底密度上，就是迄个城市人那破百。100岁以上哈，破百岁这些长辈哈，人较侪所在伫倒咧，伫日本来讲咧，就是伫京都，京都的这个所在。研究发现，因迄边拢食啥？ 当然日本应该拢食个差不多吼，爱食鱼啊啦，爱食豆啊、纳豆等等，阿哥爱食一种根茎类的，尤其是内边有晓得啥发酵食品，那是纳豆这物件哦。你讲吼，这灯会修的，不管是日本的研究、外国的研究，吼、哦，都发现一件代志。你买一旦活到真百岁的人吼，伊的肠啊内面的菌拢真好，拢真健康，表示讲伊这肠啊拢袂歹的意思啦吼。所以讲有足侪国家拢开始去研究讲如何让我们的肠道菌好起来，因为这现代人就是食食吼，较无这个去研究啦，无去保养，你爱食啥来食啥，变成讲咱肠啊内底好菌拢哦，你食甲死了了，所以讲咱来开始保养家己哈，一礼拜上少爱有一天爱食着发酵食品，加贵用用。
0: 是的，可是哈，我等下我那里说电话讲，伫全日本因的人。这个年纪虽然是讲以京都为最长寿，样哥啊，那根肌毛因的肌肉供雄发达，火林流是哪一个限制？热海啊？啊，这海不是拢山坡地吗？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咱爬架吼对脚脚无好，对不对？可是因热海的居民哦，诶，住底下的人哦，因为因主少年都是拢爬坡，伊个爬架。好像有哪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子，有人爬架，所以变成呢，走路对因来讲是做速雄的代志，因为呢，因为一寡山坡的所在呢，大部分人我都开车，没办法开车，所以来变成爱靠走路。所以讲，健肌嘛，上该发达，因的肌肉最发达的就是在热海，嘿嘿，好奇怪哈。来，金毛哥，请大卫来跟我们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提醒哈，咱这多嘛是讲困眠，今晚买啊，各位这上班族的朋友，给你提醒哈。啊，当然啦，咱这个工课真无用，中到食了饭了，拢会想要休一下。啊，我以前的同事拢是给你自备哈，一个枕头哈。啊，我无讲，我未去黑啦。咱这个。摸一位吼，会当倒吼平平吼，去避开倒嘞吼。啊，当然这是真不好，因为咱倒嘞话吼，变成讲下晡的精神较无遐好。啊，上好的方式是啥？你看人趴伫桌顶迄种拢无好，只要趴睡了就不好。吼，啊倒嘞也不好。吼，上好的方式吼，对，来掌握一下。咱咧午睡中到咧困倒的时阵，咱就是坐伫咱这椅啊顶。定哈，啊，那头向关关哈，啊，差不多两三十分钟定下闹钟哈，那来讲当然啦，这里小花关关目睭开开，安放轻松哦，这样就好了哈，免调工讲一定要困入眠，真困难，因为咱只有把握一下哦，把咱差不多三十分钟休困，第一个上好的方式是安尼哈，就是头向关关哈，啊，目睭开开放轻松。哦，闭目养神。啊，第二个较好的是啥？当然是平躺，但是下晡的精神需要较长的时间较恢复。哦，啊，上歹是趴伫桌顶，你的手会麻麻。哦，因为咱本身食饭饱了后咧，咱的胃需要火，哦，需要一个空间，对不对？哈，买咱的健肌吧，买放轻松。叫你安尼伫桌顶安尼趴咧，哈，全部咱拢都要接伫遮。啊！你的手搁趴伫涂骹，你的头低咧吼，安尼有重量，脚手拢血流循环拢无好啊。所以讲，来个各位提醒，午睡的时候千万不要趴睡哦。
0: 毋过我较早上班的时候，我拢是扎一个迄个枕头啊，应该是安尼啦。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习惯啦，自己带啦，带个小枕头啊。毋过哦，其实也不能睡太久啦，因为。你还要上班啊，你要睡太久嘛，是人无诶精神无好，然后啊，咱睡午觉，咱平时你搁伫咱兜嘛，无睡超过着40分钟，啊，无你会变成暗时啥，会做小高尿，所以哦，尽量就是困了较拄好就好了哈。来，咱今麦先我倒唱歌嘞，咱的黄大姐说点咩？海港信号，请倒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公公，
3: 四六九，
0: 谢谢。

0: 来呀，对不起，掌声鼓励呀！海港幸福哦，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呢？七龙，这就是
1: 大富姐。
0: 哎，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我的，一个七龙，我那唱这歌呢，
1: 是，
0: 而且他有一阵子都是全部唱你的酒诶，
1: 酒，
0: 你的哈酒啦，解酒啦，啊，过来什么呀？做侪人拢甲酒有关系啦，哦，他也是蛮是一个奇葩哈、啊。来，谢谢啊，来黄大姐有听到，来
1: 謝謝应该
0: 是有听到，
1: 谢谢。
0: 來謝謝来呀，咱人真正规身躯的新陈代谢拢介重要，很重要。新陈代谢呢是叫英文讲就是一个荷尔蒙，就是荷尔蒙啊。希腊话啊，吼、哦，希腊话就是新陈代谢。那么咱的新陈代谢拢是靠啥？哎，靠咱的肝甲油脂。啊，咱人身躯背部的这组荷尔蒙，这组荷尔蒙呢，然后上回咱的肝甲油脂统筹处理，然后新陈代谢由咱的肝吼啊甲油脂。来，你好，你好，王大姐。
2: 就算大富，
1: 大家好。
2: 但咱大富才好唱歌，
0: 伊唱歌本地人好听。
2: 有实力个了，
0: 有，当然有啊、哦。
2: 王大姐爱按个赞啊。
0: 赞啊，对啦，就是啊，你老公在困哪里？
2: 哎，较早困，伊即马吼，身体较无好。
0: 哦，较早困啊吼。
2: 眼睛看未明。耳腔骨重，年纪大了啦。
0: 好、哦，那不要紧啦，较早有。
2: 咱有较早，我听着明天要去复健。
0: 好、哦，安尼好，好。
2: 我就会使睡觉啊。
0: 啊，你要加油，啊、你要加油啊！哈。
2: 哦，谢谢啊，大富，谢谢、哦。
1: 谢谢大姐，
0: 黄大姐加油！
2: 哎，
0: 加油加油，
2: 再见，拜拜
0: 拜，谢谢。哎，咱的黄大姐嘛是做坚强的、坚强的女人哈，所以呢，咱都在讲了这个心灵代谢，所以咱的会变动员哦。咱一定爱荷尔蒙的制作，当然就是如何制作，如何对咱心灵代谢如何，可是真可惜。咱人洗澡开始，咱的荷尔蒙的制作的降低，要么呢，咱的困的当中还是会制造哦哈。可是，那么这底了是安尼，咱的身体机制是安尼，我其实上个重要是啥？食啦。咱食物件有关系啦，哎，像下早一阿婶问我讲，伊有生哦，伊问讲哦，阿囝有生啊是啥物袂当食？我海产啦，即马蛤蟆和蚵啊虾啊，哎呦，少年人拢嘛爱食嘿，啊，你即马有即个慢性病，你爱甲恁囝讲啊，伊讲囝脚筋头帮来肿起来，我讲是痛风，迄就是已经食食无强脆的关系。那么这就是表示有记得爱注意啊，为什么？因为他有尿酸，即若慢性病人。大部分咱的油脂功能拢会无好，啊，油脂功能若无好呢，当然会产生一寡慢性油脂的问题哦，哈。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一下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嗨，来，哎，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爱啉茶的朋友啊，那当然你有看到这资料，哎，有人讲啊，这啉茶泡茶来啉啊，这茶嘛是水分的来源嘛，所以我啉这嘛是好的。哦，这样讲袂使，也没有说不行。但是呢，咱你有去研究无啊？咱比如讲，啉着咖啡因相关的物件利尿啊，比如讲啉秘鲁会利尿，还会利尿哈。啊，佮咖啡因相关的都会利尿。所以讲，你敢无想过？哎呀，为什么？哎呦，大概吼，你甲人泡茶泡茶安尼开讲吼，一直照变瘦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啊，所以讲有可能你啉一百 CC， 叫做放一百二十 CC 也有可能，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上好这补充水分呢，嘛是要用啉白开水，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有一个36岁一个男性啊，伊就是爱用茶哈，家己泡茶啦，啊，甲朋友泡茶，对不对？甚至讲啊，去买饮料嘛是买茶来啉，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好、哦，哎、啊，所以讲伊有时阵吼，拢是滴啉小夸，即个小夸糖微糖，甚至啊大部分拢啉无糖，吼、哦，哎、啊、呀啊，工会较无用，哦，比较辛苦，啊，伊本身即个糖尿病是遗传呢，好、哦、是遗传，表示讲伊先天有种问题，啊，但是伊就爱啉茶，所以讲伊真少咧啉水，结果有一天伊身躯较无爽快。 吼、哦，就较无用，睏眠较无好，啊，迄段时间真歹，就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这糖尿病是属牙起的呢，十三，哦，糖尿病变严重。啊，甲问伊啊，你最近拢创啥？伊讲最近较无用，哦，拢啉啊，但是伊无咧啥咧啉水，拢啉茶。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哈、哦！所以讲啊，伊开始改变，哈、哦！伊这种通常这个时阵啊，伊啊是安在时啊的搞，小块搞药啊，暗时啊嘛搞药。所以讲，你想着什么代志？伊已经影响着伊的药剂啊，没有错。特别被直接影响两个系统，即、这个、就是白药这边的药剂这个系统啊，你还够啥？咱的心肺更相关的问题，拢会绝对影响着啊。所以讲。你若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赶紧来检查这两个系统啊！你爱去量肾丝球过滤率。哎、啊，我糖尿病去量药剂要创啥？会啦，迄绝对加减拢影响着啦。哦、啊，去量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健康检查爱去量者。还够嘞，咱这功能药剂，咱一定会甲你提起。咱排尿时阵爱看一下，要看一下。哎、欸，我今天排尿不破呢，很好。哦，是不是水啉有够？啊，啉伤多，你会看到你的尿拢透明透明安尼啦。哦，哎呀，有的人讲，哇、哦，嘿嘿哦，你比如讲你排尿的时阵哈，你比如尿尿的时候，无说你手去摸到这尿，哦，好脏哦，就太过呀，无啦。实际上，咱尿吼，咱排出来迄尿，迄、那个时，迄、那个时阵吼，尿比咱的嘴暖搁较清气。嘿，其实是，因为我们自从咱辛苦来，这是无菌的嘛，哈，伊是摆去外口了后，外口有菌，啊，这菌足介咱尿内面，咱身体无爱过多的物件，咱摆出来，迄尿内底有这物件，所以迄菌吼足介，很喜欢在里面，所以讲咱摆尿出来了后，尿较变太高啦，啊，所以讲咱摆尿出来时，其实尿是干净的哈。它不是脏东西，啊，嘿，臭臭，那有阿摩尼亚，对不对哈？所以讲，它其实没有那么脏，但是咱咧看多过呢，是咱白
0: 油。大哥唱吼，嘿，有一阵日本人拢啉家己药呢。
1: 我差不多十几档，
0: 我记得印象里面有哈。
1: 尿疗法，
0: 对尿疗法。
1: 哎，啊，基本上啦哈，咱这个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白油咧看是不是有小块黄，嘿黄是不是有病？不是。嘿，嘿是有一种叫尿胆素的这种色素，哈、哦，这种代谢出来的物件哈，所以讲那是血管黄是正常，但是你啊看到贵色就高色黄，那变咖啡色加大了哈，啊，那是讲看到昏暗色，光去看医生，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啊、哦，所以讲哎来个贵提起，咱药剂，咱平常时按怎来保养来看，第一，咱是看咱药量够有正常，哦，也够我这色够这味，哎呦，臭臭呢。哎、欸，这有泡呢，那有泡都未消呢，吼！安尼，咱要赶紧用看医生。啊，最后要甲各位提醒的是，咱这偏方卖价，千万不要吃偏方啊。
0: 嗨，虽然听讲过啊，尤其呢，无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曾大夫讲啊，咱就是莫乱吃偏方，莫乱吃来路不明的药啊。那么，如果是要希望膀胱有咱，哎、欸，药多好呢，卖点发炎，就是啉茶爱啉有够啊，改变慢慢啊啉。上好是去检测体肝化干啥？打卡地哦，哈，这是个人建议哈，所以您得爱记。

0: 好像不利，我给你拍扑啊！
1: 真的
0: 啊，不，不啥赛不，朱全人，我什么也没记啊。
1: 龙千玉小姐，
0: 龙千玉了哈。啊，都这是我秀山跟我的哥哥还两个人情的哈。那么这是咱这梁先生，梁先生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哎，你好。
2: 喂，秀贤哈。
0: 哎，什么贵族的？
2: 我先生，哎，你们求过你还是？
0: 甚至求过你，
2: 17.5啊！
0: 好好啦，求过了，这都好啦，小姐哈，
2: 谢谢，
0: 啊，你很棒的，60以上都 OK 哈，哎，没问题，呵呵，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我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3: 喂，
0: 来，我是小丽，你好呢，
3: 你好哈，
0: 哎，你好，什么贵族？
3: 我的好去。就会检查吼，讲迄个一个绿，我那个肾脏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3: 嘿，对对，
0: 我这，
3: 69而已。
0: 69及格啊？
3: 不要，他要100。
0: 不对，是60以上就可 OK 了，知道吗？60以上到130那里啦，哦，知道哈，好，保重哦，谢谢。
4: 喂，是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办事情不，我
0: 食了食
4: 了少哈，
0: 啊食了那好，
4: 都安尼放了白了吼，啊好去啦，
0: 吼，
4: 哎油油啊好去，
0: 吼，哎呀，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继续个看嘞个看两等啦，好，谢谢你谢谢，哎我秀山你好，喂，
4: 喂秀山，
0: 哎呦，
4: 我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好。
4: 我给你叫诶，食药剂、膏药剂，这样这样三。
0: 三片都不记得，三，诶，安那嘿。
4: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食这食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对啊，啊，那就新品代小好啊，然后好啊，当然好啊，好，继续来看嘞，看嘞哈，谢谢。
5: 喂，秀爽姐好。
0: 哎，是，嘿，你好。
5: 嘿，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5: 我问一下，
0: 肾丝球过滤率，
5: 117.5，啊，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60好啊！哇，你跟大姐赶快弄110耶，有100多嘞，很好啊，这样很棒啊！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好，
6: 叫什么？
0: 还是你好？
6: 我今仔我食的三片全部哦，
0: 三片我谢谢。
6: 严重检查我先一下哦，肾丝过滤球。我本来靠着我弄85啦。
0: 个铁哥哦。
6: 哎呀。
0: 安尼好啊，好啊。大哥你嘛是介好啊。好啊，大家拢真好。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大家真好，个再管个再买拢是一人一罐。
1: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免烦的，你也听着，大家拢真好哦。拢开叫我给恁鼓励呢。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的哦，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咱一罐三省金宝，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好咱心甜，但是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个半个姐妹去半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吃一罐
1: 三省金宝。
0: 上个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呢，咱登记了，我刚问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在咱这抓起个管理留起哈。那么咱今毛两点呢，两点个加些什么呢？保温瓶，就是希望好朋友大家出门的时阵炸的哈。啊，买饮料啊，好买啉啊，啉温的茶拢盖好哦哈。啊，咱的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耐高温耐酸碱，而且个是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哈，啊，咱就两点就有啊，曾经有帮换，啊，那换无只请有帮甲阮叫回哦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订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嗨，你好，
0: 嗨，谁你好？
7: 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食高油脂，要食啥啦？
0: 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爽啊，
0: 嗨西，
8: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8: 我是胡伟哈，我姓陈，
0: 是，
8: 我们就问你，因为这个，你讲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8: 啊，那个是要比一比那个他的
0: 要60以上，来，我先看这边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后山过年，那么咱的后边咱继续个卡。 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拍摄，咱这首歌翁大姐说点翁太太，然后啊，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

0: 鳌山姑娘，那么这首歌是个梁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下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那你现场看电话嘞，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我是爽
2: 鸭，是爽鸭，
0: 嘿。
2: 我是有家里边那个困的药啊，我儿子吃了哈。
0: 三片了不是？阿雅德呐，
2: 嘿，哎对对，
0: 好好好，
2: 吃了哦，他比较好。啊，不过伊这皮肤还病哦，爱过敏就过敏呢。哦，
0: 啊，那个半夜弄皮痒，来先个接接哦，来可以半夜哈，好好谢谢。
3: 喂，先生，
0: 喂，
3: 哦，你讲了。你唱的歌，我给你200分。
0: 两百分，没人给200分的啦。
3: 有啦，我一辈较悬啦。
0: 哦，安尼有你也较悬哦。
3: 我食你啊，安尼多啦吼。
0: 哦，三片。
3: 食了遐面吼，足水的哦。
0: 你要面吧，较水吼。
3: 我厝边头遐拢来甲我看嘞。
0: 有影吼，真诶来，咱阿爷得那食。
3: 本来我是讲客啊。
0: 哦，客家人
3: 啊！我是跟你讲大意啊，
0: 不要紧，讲大意。
3: 南岛人，我也要讲大意
0: 啊。讲大意，不要紧。
3: 啊，你出面到我拢叫伊听呢。
0: 安尼哦，
3: 阿姨嘛有咖喱面呢。
0: 哦，安尼哦，感恩哦，感恩的感谢呢。
3: 哦，因为我遐坐，我面安尼干那不好呢。
0: 假呀，假呀，得那
3: 皮。我77岁，77岁。
0: 嘿，那你阿姨得那面吧，愈来愈油愈长。
3: 我食两罐咯。
0: 水，安尼哦，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太谢感谢哈，谢谢。来哟，来嘛！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兵，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那个朋友来个讲这款。
1: 阿雅德呐，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香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各有回粉呢，花人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各有上面的天然的这个植物性的要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咱各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花人会特别黏体黏体哦哈，啊各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呢，较袂这种疲劳吼。啊，你阿达妈讲讲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啊？那么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线全部做假，那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无紧呢，啊，继续加油，继续加哪家阿边会哪好哦吼？妈咪，今日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啊，挂碎就捞起来哦，加好，加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呢，咱这天气咧高温、季节高温时阵呢，拢比较起来较容易种的感冒，尤其晋江的米流好像蛮严重哦，大夫哈。
1: 是是。
0: 哦，所以咱大家特别注意哦，哈。啊，当然咯，咱的抗体跟什么拢有关系，拢总跟身躯有关系，内脏有关系，啊，拢当然嘛，跟细胞、跟咱的鼻啊、过滤空气也有关系哦，哈。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细胞、跟的鼻啊问题了，谢谢你。
1: 是爱来个贵提醒啊，咱这个鼻啊啦、细胞啊，咱怎样一些常识，比如讲咱长辈啊，提醒一下长辈啊，啉水食饭定定去砸掉哦，这。爱给说的哦，吸入性肺炎啊、哦，因为咱辛苦来底是无困的，但是你砸掉哦，将物件去戒掉哦啊，这有可能食物哦，才是最早期咱的细胞造成。哎，你个困直接炸去咱的细胞，加造成这个发炎的状况很多。啊，咱长辈是因为啊，这脑这边间隙吧，加无加好哈、哦，已经开始咧退化。变成连单单的这啉水也无遮顺，吼、哦，所以讲我做长辈是因为肌少症啊，较无运动啊，变成讲哎呀，这个除了这个心灵代谢无好以外，另外一个是我讲的，啉物件、啉水啦，哈、哦，食物件拢会去不仅见着砸着卡喉咙，哦，这个是吞物件困难的吞咽障碍，这部分会造成啊细胞诶吸入性肺炎细胞会出问题。 哦，所以讲这需要去加这营养师啊、营养师啊啊，就长照业者哎来这共同去想个方法哦，这个话要让咱来帮助咱长辈。另外，伊伫咧扫绝对唔是正常诶，爱扫偌久不一定。一般的主要是讲写十天到这个两礼拜，或者十四天左右。所以，咱也是讲莫名其妙信号就发现，最近你讲别讲三天五天了哈，一礼拜啊呢，搁扫遮久，你袂感觉怪怪吗？赶紧给医生检查，哦，卖耽搁真，耽搁十天十四天，哦，医生看一下还好嘛哈，你当第一届第一礼拜怪怪。去给医生看，第二礼拜去给医生再检查，不行了，哦，刚好去大病院来彻底的检查嘛，对不对？这种轻微介绍有有可能，咱身躯已经开始咧发信号啊，哦，比如讲咱这细胞的这问题咧，上严重的肺癌，五十岁以后，哦，咱就要赶紧来给啊注意，身躯是不是有这种信号竞争？为什么啊？啊，因为。以前吼，拢有甲你讲吼，就有即个提早，就是有即个信号。但是咧，肺癌伫近几当吼，近几年伊拢无明显的信号，甲即个器官甲毋相像，所以讲咱定期检查较好哦。
0: 是的，哎，小邓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 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你在笑谁？
1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空三香味，那么这一张雅文收起来的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李哥你好，
1: 谢谢小李哥。
0: 哦，李大哥你好。
1: 我也当做电竞的了呗。
0: 嗯、啊，好啊，欢迎来。
1: 来这个三品店铺哦，
0: 黑西。
1: 啊，姐姐，佮我无讲平日过面头目，目睭会雾雾，酸酸哦。
0: 嗯嗯嗯。
1: 姐姐拢好伊
0: 啊
1: 呢。
0: 哎呦，啊你有哪有平日问题呢？
1: 过面啊。
0: 哦，贵宾啦吼，哦，安尼好呢。
1: 我无你爱讲，我姐姐来看，一关关关，一半关尔，拢好。
0: 有啦，我有跟你讲，鼻啊甲目睭有关系啦，嘿、哦、对。安尼李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哎，不要紧，甲盖两层就好啊。哎，好好盖两层哦，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2: 三星宝石是未歹。
0: 哦，三星宝石，食了安那好。
2: 较袂感冒，
0: 较袂感冒，
2: 啊，佫改变恁恁体质吼。
0: 吼、哦，
2: 我较早拢爱恁扫恁扫，而且还佫久，还佫血
0: 压。啊，今麦更会扫？
2: 袂啦，血压佫较稳定，无较早半暝拢爱挂急诊，拢叫血压，啊，今麦食下对血压稳定稳定啦。
0: 哎呦，安尼有够好个啦！哦，安尼像安尼较安全呢。哟，安尼保重哦哈。好，谢谢。因为你好，
3: 喂，
0: 太太太，安娜。
3: 哎、欸，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讲重点来。
3: 哎、
0: 欸，谢谢。
3: 我食第一罐的啦吼。
0: 嘿、欸，阿你食了那好。哎呀，
3: 多那啦吼。
0: 阿食了那好。
3: 头拢爱买酥酥来食哦。
0: 嗯。
3: 片啊片啊，过敏啦。
0: 你是食三鲜金宝吧？
3: 哎、欸，三鲜金宝对。
0: 原来讲唔对起啊。
3: 哎，三鲜金宝。
0: 嘿。
3: 好。
0: 原底食酥酥啊，今嘛唔免啦呢。
3: 即唔免食酥酥啊。
0: 哎呦，阿你好棒呢！哦，阿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甲盖两等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这款真的是各家人吃了盖好。大家拢是你听到，大家拢是吃这款三省金宝的哦。吃这款第六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当然啦、啊，看我们吃个我们这边本钱啊，本澳对不对？或者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个放个前面去放过了，该有人，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慢慢记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呢，所以啊，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一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啊，咱两点是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法兰绒的素桂摊啊。那么咱的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搁是大鸡哦，37公分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哎，过曾经有帮我啊，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咱呢，多陈立刚，谢谢。来，李哥你好。
4: 哎，你收住啊！
0: 还是你好呢？嘿。
4: 哎，我捌听恁讲过，说迄四楼我们吃啥了？
0: 哦，我叫冠兴呢，来先个接着哦。哎，谢谢。来哟、哦，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高头观众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咱的这个下午哈4点到5点。啊，咱的是和平那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鹅了。家庭大来文基山公山南麻坑，咱的和平呢，你记个转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0.5102.5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唔知道一台频率才看你们问咱咯，因为咱下晡时的时段拢是外台，拢是 AM 的调幅，调幅的较大部分的哈。咱调频的是 FM， 啊那调幅就是 AM 哦哈。来，咱就不清楚和频率啊较近的要听对台，才看来问咱哈。来，谢谢。来，咱今嘛来讲了这个观念的问题啦。人的观念啦，健康你的人生的过了的快乐。咱的观念啦，无健康，你的过了真辛苦，而且你食个愈老，你愈无准。讲一个90岁阿嬷，因为一句话呢，伊讲啊，这阿嬷讲啥你唔知？卖听人咧乱讲啦，讲啥物食老啦，无后生查某囝上惨，只要无影啦，只要咱的身体那是歹去啊吼。有囝无囝拢同款惨呐， 啊，你大小便袂当家己来，迄个时阵呢，养老这两日就甲你结缘啊啦，结缘甲袂煞去，袂煞去安尼啦。吼、哦，这阿妈讲的有熟悉无？熟悉啦，因为呢，这个阿妈讲毛样，你佮今仔日你有惊的是谁？啊，你跟大小便无都家己来啊，嘛是爱客人照顾啊，对不对啊？安尼你活了够有尊严，就比较没有尊严嘛，吼。所以呢，讲一个。真济人一世人拢是为了囝儿是谁烦恼？咱台湾的妈妈爸爸拢安尼啊，欠长内多啦，互囡仔读册啦，哎呦，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哦，甲厝内底所有钱吼，拢欠起互囡仔买厝啦。啊，到老呢，佫希望囡仔讲会当倒当啊，家饲啊，家用也当用脑啦。但是呀、啊，你想太多了啦。为什么？真正来到我一天的时阵，敢有可能会安尼吗？歹讲，迄、那个讲歹去啊，叫做歹讲。后生新妇伊有家己的工课，伊有家己的家庭，有家己的一大堆哦。好，要做的代志有够无用啦。就算讲伊要甲你友好啦，啊，也当请假陪你几工，可能嘛几工啊，尔对不对？伊讲我都逐工甲你换药煮啊。啊！你无法度大小便爱换尿珠啊，爱下尿珠啊！伊讲有法度二四点钟倒伫你的眠床的边啊！啊，看你听到你喊一声就是爬起来，敢有可能？伊嘛咧想讲袂呢，唔可以讲恁囝后生查某囝敢做会到？伊嘛想要安尼做，但是做袂到啦。为虾米？人讲哦，久病无孝子啦。啊，当啊开始都可能是真用心、真尽心、个尽力。时间啊，一个顾了呢，过病人的人出忝呢，对一个袂忝，啊过一那过病人吼、哦，病人脾气阁无好呢，袂烦吗？会呢？啊，你倒伫眠床袂叮当，你阁看到你的囝面哦，面相真歹，阁真疲劳的形呢？我相信啊，啊，你的心内一定会比身体阁较艰苦，对不对？你若今日去卖了安尼呢，你就袂予你的囝麻烦。所以这个阿妈讲了对无？讲了该对啦。伊讲人啦，食老养老的关键，唔是有后生查某囝无，是你家己会当照顾家己无啦。这才是重点啦。家己会当照顾家己哦，就是自由自在。咱人啦，身体好，会当行路，你就是自由。要食啥，咱就食啥；要去对，咱就去对。阿免看人面色啊，对不对？啊，你嘛无欠什么人人情啊。但是呐，得病诶。身体出问题啊，倒伫眠床诶，你怎变成别人的负担？唔管讲，这个人是你，甲你过是毋是？这个看护啊，是恁后生查某囝。个看护你嘛爱看面相呢？你当作看护做，为做乖做好讲话，甲你当作伊的亲妈妈是亲老爸，安尼甲你关心哦。人是食头路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当伊嘛是过个物质，过个。脾气不好的时阵，伊拿我咧拍面枪看你变哪？你嘛得爱看呢？你可会当爬起来个怕吗？你得爬袂起来变那个怕。所以要甲咱讲个，就是讲，趁着咱身体还佫会叮当的时阵呢，唔忙吼，干那过趁钱拢欠，大家人都欠欠恁囝。啊，上个就爱投资啊，投资家己的健康。比如讲十块，你会甲三块留伫家己的身上。家己会当啊，要食啥来去买？红啊，两个老红啊，某呢？比如讲，以十块来讲啊，啊那无上无至少还佫留一块至两块呢。三块是留咧你两个生活费用用，两块是要做甚物代志？留咧啊保养身体啊。你若身体若过了好呢，你敢会烦恼讲阿母阿伯无人甲你照顾？袂啊，因为你身体过了好啊，所以上个大的保障是甚物？唔是保险呢？诶，保险是一张单尔呢，你人若倒了，搁要一个个保险嘛是同款啊，你嘛是倒了啊，所以啊，存款搁再侪呢，嘛是无你个卡流利还好啊，你个厝搁安那大间呢，啊，你嘛是同款困伫一点眠床尔，所以啊，唔免把希望全部堆伫恁家囡仔身上，鸡蛋不要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可、就是讲鸡卵哦，唔，意思讲哦。伊个财产卖全部拢堆伫一个囡仔身上，但是嘛，免甲想讲养老想甲真正介好，将来恁囝会甲你照顾。会当上介好是啥？会当家己来上好啦。你来当家己来拢是赚着的啦， 对不对？拢是会当互家己过家己是想要过生活咧。啊，要去对就去对，人啊招佚佗，咱就家去啊，对不对？讲所以呢，食老养老是上界上界无法度的，唔是家里好生活又好，你得你得会当盖好，无影。上界好是啥？你会当家己行路，会当家己自由自在生活，会当家己行路去变数。这么简单的事情，好，就是要自己来。最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好朋友说，就是说，没不对啦，听孩子大家都会听啦。只要有爸爸妈妈，如果有孩子，一定会听，没不对。不要紧，你要听没关系，不过呢，不要全部给你的孩子。咱一定要留一挂啥，家己身躯通个用。上阶段就是你要自中年开始，你得五十岁开始呢，啊，你得爱投资家己个健康，爱投资起来讲，迄人身体是靠保养个呢，无家己会好起来呢，嘛是靠咱平时生活正常，啊，过来个食一挂保养个物件，啊，像个钙质你嘛爱保养啊，无你变啊家己制造钙质对不对？所以观念要健康，你若想会通啊，你食了你就会通。你若想不通，你吃了你就不快乐，更不通哦。来哟，讲给咱做参考啦。我嘛老说，我你敢知道我手上吼，我做爱做广播啊。我吼自三十岁开始，我就拢开始咧保养身体啊。自从做广播，我就开始做，就开始保养身体，食保养的物件。啊，过来我吼，无咧食饮料。我没有在喝饮料，我顶多拢喝黑咖啡尔。所以啊，过来个是啥？我也袂用啉酒，袂用食薰，啊，我嘛袂用这个跋筊啥拢袂向。我做航班呢，但是我对伊拢无兴趣，我可能兴趣做这帮俩。所以呢，我拢看到，我拢点了听到，咱家垃圾边啊，咱的好朋友大概食老了呢，胃卡袂惊咯，胃目睭安怎，胃糖尿病安怎，佮听到胃人囝不好呢？吼、哦，我真正哦。听到恁讲话了，我真正家己经过提醒我家己呢，我家己身体真爱过好，啊，恁嘛同款哦吼，唔好咱别人有迄个案例咧，互咱听，互咱看吼，咱唔要甲因行同款的路，咱得身体爱过好，唔忙到尾吼，像咱姐侯大姐想袂开，这样就不好了吼。侯大姐是想不开的哦吼，来跟咱报个好朋友、哦，啊，来我先来个轻松一下，爱情恰恰，来我来个唱一下，谢谢。

0: 噔噔噔噔，嗨，恰恰恰。那么继续关系下面两组球员的陈小云，哦，他在跳舞才好看呢，他唱歌也是好听的哈。来继续关，我给你球。那么亲爱的陈小云呢，这是这位刘先生点名哦，来爱情恰恰，谢谢。咱拄只讲遐，你要坐爱对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咱要把咱的身体顾好。我拢讲过啊，上好是卖得着慢性病。慢性病就是讲哦，伊的卖安话呢，也对咱一世人啊，袂长筋呐。有人讲会长筋，袂。那有人跟你讲会长筋，那是在骗你的。医生嘛，跟你讲袂长筋。但是如果是你配合的假食，当然就会长筋。等一下，你因为你有配合假食啦，啊，你冇配合的医生的药啊在吃安尼啊，啊，你个继续在追踪啊，安尼当然就不要紧。啊！你那是拢当作等囡仔哦，食嘛拢无进无去啊，无咧注意啊，无咧尿啊，无咧看啊。比如讲糖尿病就好啊，马上去夹起来，马上血糖就给你夹起来。无你唔相信哦？你即马咧血糖已经好，人医生讲叫你免食药啊呢，啊好代志啊。啊，问题是你搁去食啥？食一碗面吼，免偌济啦，洗碗阳春面就好啊。歹势，马上你去尿看卖，食饱你去尿，两点钟个加尿，马上两百。不给你骗，一定马上压关。哈啊，真正袂长筋咯，袂长筋，要长筋的是看你这个嘴有够强，噶无够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要自由自在，当然介好啊。好，你要看那是以糖尿病来讲哦，你呐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歹势，无法度自由自在。譬如讲，因为蜂窝性的组织炎变成你固肩头啊、固卡起来，还是固肩头啊、肩头啊棒呢？这应用的你袂当惊咯，甚至呢，我都自由自在去国外佚佗的是啥《西游记》，这拢是因为这个糖分呐、啊。你卖小看这个糖尿病呢，也是咱尿酸高呐，也是包括高血压呢。咱高血压呐中风嘛是真麻烦呢，迄人生整个拢改变呢。啊，糖尿病人的中风袂会啦，因为糖尿病，伊另外一名叫啥物病？血梗病。大部分如果是糖尿病人拢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心脏也不好，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弄啥肝包油啊？为什么？我、脂肪油啊、脂肪油高呐、啊，有人今仔早前看来毛手术，啊那无啉酒，为什么开始肝包油？哎、欸，先生，肝包油有两种呢，一种是酒精性、酒精性的脂肪肝呢，啉酒的人会呢，佮另外一种是啥？糖尿病甲三酸甘油高的人呢？唔是干那讲无啉酒特别肝包油呢？啊那安尼对的啊那安尼讲起来脂肪肝的人唔得拢有啉酒，唔是安尼啦。这个虽然咧观念健康吼，啊尤其是如果是有糖尿病人，为什么你的脂肪块会肝包油？因为咱人所食的甜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统筹来咱这肝甲咱处理，然后解出来的部分，伊就甲你代谢。啊代谢袂出去了，就伫咱身躯内底，就是引起的啥糖分。所以是糖分代谢第一站是靠咱这肝，啊表面是靠油脂这组胰岛素控制，过来个是啊表面的啥油脂给咱过滤。所以糖尿病伊叫做心顶代谢病，伊就是叫做心顶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心顶代谢病科啊，咱有这科无有？啊，佮有一个病人来挂这科是啥？甲状腺增大，甲状腺问题人，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得爱了解一点哦，因为你本身就是有心脏代谢出问题，大部分食愈侪回，你的力会愈出袂出来，甲状腺人无奈安尼，出来出到尾会无力，所以你一定要训练，逐天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至少一天行30分钟的路，这是基本的哦，你要要求家己哦，咱哦别个家己身体过好，有那都是爱啥付出的什么代价。投资爱买营养，营养当来补给。然后就是爱做配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一天至少走路30分钟啦。啊，咱只有那啉有够啦，吼。啊，个牛血糖啦，个牛啥糖化血色素。只要是有像我即马讲安尼，食白饭半碗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讲的建议安尼呢，我相信啊。你的血糖拢会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想要至少病变较袂找你哦。啊，你有了解吼、哦？来，稍等我一下嘞。
1: 哎、欸，你好呀、啊、哈。
0: 欢喜，你好。
1: 哎、欸，你好哈。
0: 哎、欸，你好嘿。
1: 欸，我请问一下，
0: 买你说起来，
1: 那个头壳都会疼，
0: 头壳会疼，听你的，听你的病病哦，病你大有问题，肝大有问题无？
1: 肝脏的问题，
0: 你敢有问题吗？
1: 欸，没有咧。
0: 啊，你拢是什么时阵开始疼？
1: 有时啊困困也蛮疼，啊有时啊爱疼。
0: 啊，你敢有隔夜吗？爱疼就疼呵。
1: 嘿，
0: 啊，你有隔夜无，大哥？
1: 隔夜了无，有瘫痪。
0: 啊，你不乖啦，啊，你站起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
2: 我要赞美，我要歌唱。

0: 孔兰心所唱诶，我记得孔兰心是啥物人？好像是老歌星嘛吼。啊，来这首歌《香格里拉》是孔兰心所唱诶，那么是人杰你嘛别说点没有，来谢谢阿伯。嗨，
1: 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要跟你感谢你，真看菩萨。
0: 哎呦，唔安尼讲，唔安尼讲，嘿，我不是哈。
1: 你倒位行？
0: 哈？
1: 你倒位？你住高阳呢？
0: 嘿，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我是讲哦，要跟你做见证。
0: 哦，你有缴完的产品吗？
1: 有啊。
0: 哦，来好，产品的我姐来，请讲起来，嘿。
1: 我哩三省天宝哈。
0: 嘿。
1: 嗯，然后呢？
0: 然后那个讲重点，
1: 我会等青睐我吧。
0: 哦，他管哦。
1: 啊，食头半罐尔就知啊，青今麦剩偌济，现在剩百斤尔。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哦，啊，你有咧牛无啊？
1: 啊，
0: 有咧牛啦吼。
1: 有啊，大哥嘛咧。
0: 哎，大哥，那你要继续看咧看咧，我呢，我最近呢，我今日最近的钓，唔过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谢谢。
2: 哎，
0: 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
2: 谈话水色是哈六点八呢，上班
0: 好，别，七日来不要紧哈。
2: 好，七日来不要紧。
0: 上个时到了啦，啊，你讲七日来就较安全啦，嘿，安尼了解哈。好，大嫂，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我拿手机。
3: 好。请问吼，安尼顺势条过利率。五点八，阿来好不？
0: 看五点八是六十以下呢，看我迄个五点八，你是糖化血色素吧？
3: 啊，系啦，
0: 糖化血色素五点八好啊，是够量呢，安尼上好的呢，当然好啊，嘿，大姐妹欢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就说，
0: 喂，嗨，
4: 我来做更正，
0: 我来上面有无一个，你拿住耳机，嘿，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4: 啊，食你个三星新宝哈，
0: 嗨。
4: 哦，迄会干会疼个真好。
0: 哦，啊，即马会疼偌济？
4: 较早，十月半前，你像那四百外。
0: 哦，四百外哦，啊，即马咧？
4: 啊，即马剩九十五。
0: 哦，好棒好棒，哇，继续加油！啊，那你啊，看咧看咧，我大哥你讲到该喝的对，无关系，讲过咧，好，安尼好哈，继续加油哦，谢谢。哎，大姐来，生病了无一个好，你原底是会疼偌悬啊？
5: 哎，
0: 原底三百几哦，
5: 三百五。
0: 啊，即马从偌济啊？八十几哦，
5: 八十几呢。
0: 啊，你谈我写说书，你对这里算卡卡讲偌济？十四啊，十五安尼哦。
5: 哎，对。
0: 啊，即马从偌济？
5: 六点六。
0: 哈？哦，佮差你济啦！哎呦，安尼你真正有用心的对，是呐，安尼对啦。
5: 医生讲我上乖乖宝宝。
0: 医生讲你真有认真哦。嘿，我你食咱的产品食偌久啊？食五十罐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咧哦，袂使放掉啊，改两顿哦哈，大姐，好，保重，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者人家上者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呐，食咱这罐三鲜金宝，你听到大家拢是食这罐，因为那这罐三鲜金宝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免食咧骨人骨来，就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滴五罐哦，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你看，我们吃的加一罐，加一罐面料，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的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怎么去放过来？个有人，那接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好这个改两顿，慢慢叫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优待，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的老客哦，爱叫哦，真好。得个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一个你好，
6: 喂，
0: 你好，
6: 你有啥？
0: 哎呦，
6: 我问你一个好不
0: 好？别、哦、来，你讲。
6: 我诶，叫糖化血色素是啥？
0: 我今日解说，就是咱咧看出的你三个月，这三个月你的血糖稳定噶无稳定安尼啦。来接接线咯，嗨，谢谢。好。
7: 啊，请问好。
0: 好呗。
7: 有。
0: 哈。
7: 糖分要吃什么药啊？
0: 来，我先接接。阿伯等者，我今日听谢谢。来呀，咱台湾真正是一个好所在。哎、欸，咱台湾吼，真正是，什么拢比人较好，而且咱即卖股票，惊死人， 已经四万桶了呢，好可怕，那么高哦哈！啊，当然啦，这是表示咱的经济改好哈。那我来改唱台湾桃戏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有一多过了，你也听我等下唱过来，唱了这句，有一多过了就是好所在哈，来，再听下唱歌哦。

0: 好来，谢谢台湾塔罗西亚，塔罗西亚就是、快乐的地方哈，有一多过了就是好地方。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那么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两项，一个是中风，一个是脚袂行路。那么我拄着一开始我冇讲哦，咱伫日本来讲起哦，因为建筑嘛保持到非常发达的是对一个国一个所在人热海。因为热海拢是山坡地，所以因的住民呐，因的住户的地方，大家拢住少年住细汉的拢爬了爬迄个架爬架，所以因的建筑物大家拢中哈就结实，测量起来是最结实的。当然那是假的，安尼是辛苦了哈。但是咱人一定爱要一旦家己自立，一旦家己生活家己来，当然就是靠脚。啊，咱的脚来袂行路，有真侪原因啊。中风是其中是上界不幸的代志的中风，真正无人愿意中风啦。你头壳歹去个，对唔对？是过不离，这个无法度的啊。那么呢，过来个是啥物呢？两骨出问题，啊，咱的脚出问题。譬如讲，啊，你的脚为人是疼痛的关的骨起来，啊，那无就是因为咱这髋关骨骨折背袂起来。髋关骨骨折，即马目前伫咱的东南亚内底面啊，台湾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上侪人髋关骨骨折死亡，就是男性。那么呢，咱两骨啊含烧变成袂惊咯，一般拢是因为，比如讲，咱两骨含烧去跌掉，跌倒去跌跌掉，还是车祸去跌掉。那地枢呢去跌掉，咱的脊骨神经，咱人体上长的神经就是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从地枢这神经派去死去，袂当哦下半身背袂起来。我妈妈就是安尼，所以呢，那你定要注意哦。你那是本身啊有生骨其实的腰的人呢，你要注意看你的脚是不是有萎缩。啊，你的脚那萎缩呢，就是表示啥阿爸袂惊咯。所以一定要紧开刀哦。其实不是讲大家生骨刺，咱拢鼓励恁去开刀，不是安尼，是爱看医生的诊断，和医生去判断，咱来相信的医生的判断了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咱人规身躯上个重的器官是对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是腱子吧，咱女性有36%是腱子吧。啊，这个腱子吧形成是靠两项，一个钙质啊，一个啥？蛋白质，蛋白质，但是咱的蛋白质爱食优质的，唔好食啥，比如讲红肉啦，这个食红肉的较比较较无下，爱食鸡吧，食鱼啊，食豆腐，食卵，食牛奶哦吼。但是咱讲过哦，腱子肉形成唔是你食蛋白质甲食钙质也马上形成，咪，啊，佮透过的你运动，爱运动哦，才有多有法多形成的啥腱子肉。但是你那是有加动的，我那有帮助啦。只是讲有咧运动，佮较好安尼啦吼。那么咱有讲过哦，咱的腱子嘛是抗发炎的工厂呢，伊嘛是一个垃圾处理厂。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呐，咱人的腱子嘛是哦，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啊，咱的腱子嘛呐有搞血糖啊，伊这个弹性动的对咱的血更有帮助啊。啊，尤其是咱人运动的时阵呢，咱这个腱子嘛产生一个乳酸，这个乳酸就是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出去，所以讲叫做垃圾处理厂。啊，你得爱啉白茶，你唔好干那口口啉饮料啦，啉迄、那个这个茶叶啦，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去讲过哦，咱的油脂呐无好的人，当然上好是啉啥？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也较好，因为啉冷茶呢，当然呐会造成咱必须要靠咱的胃呢，甲咱调节的温度，而且嘛会造成对咱的油脂呢也无好，所以一般啦油脂无好的人，大部分拢比较起来吃啥爱吃冰的，所以咱的加油吼，上好是啉温的茶。那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的人，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安尼你更加唔茫个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这是咱定家人建议哦吼。啊，药啊就是药啊，吼偏方就是唔对的，唔对的药啊。那如果是咱的膀胱噶，你真够高油、真够上油的人呢，那么当然一定爱第一条件，先改变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一公斤的体重量，你是时间呢？爱啉30cc， 你若60公斤，你就是爱啉1000cc。啊，咱来慢慢啊啉，顺着个甘一嘴哦，哈。也过来，咱定个咱讲的，就是爱做提肛法。提肛法一公斤就要做30下至50下。 啊，过来的是什么呢？打卡地，打卡地呢？哎，咱的好朋友，这对咱刺激的膀胱更有帮助。我之前有送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就是要希望恁呢会当配合，啉温的茶，啉茶慢慢啊啉，啊，佮加上你的脚踏板的打卡地呢，对你的膀胱，对你的这个主胸有的呢。较袂容易点点啥，较袂点了有的肺炎细菌，较袂点了感染安尼啦。所以讲，这拢是爱有你有咧用功，你有咧做功课，啊，你有咧认真做，啊，你有听咱的建议，当然啦、啊，咱给你建议拢是啥，对你有帮助的，是一百趴有帮助的，所以你得爱做啊。像我跟恁讲的吼，我建议恁做的，我绝对有做，嘿，包括按摩耳朵，我拢够有咧做，啊，打卡底，我的房间一定是打卡底。所以呢，咱人就是要健康，要靠啥物人？靠咱家己啊！咱无想讲要靠囡仔，唔好啦；唔忙想讲要靠别人，唔好啦。啊，若要靠外头呢？啊，唔通啦，搁计爱开钱呢？唔过为人啦，拄着无请外头嘛是无法度啦吼。所以即马搁会行，会当先我家己来，咱得爱把身体甲顾好，甲咱建议好朋友。好啦，你好，你好，
1: 小川小姐，
0: 哎呦，周律师，安那嘿，你好，
1: 我迄日。顶礼拜拜四，甲你问讲我这大骨这脚会疼吼、
0: 啊，你有去用看无？
1: 啊，我去哦，医生治病看检查，照电工哦。伊讲我两骨退化，啊，我去买恁的钙骨剂来食。
0: 哎呦啦，爱食爱食爱食，嘿啦，对对，安尼对，来，甲接者医生哦，好，谢谢。

0: 心在江华，那么这是我想敏感的简美切收起美，是咱这位巴德的廖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场小姐啊。
0: 哎，你好。来，我身边的我一个阿孙，你讲你讲我的身边讲到那好嘿。
1: 哦，就好。
0: 啊，讲到那好。
1: 哎的吼。
0: 嘿，
1: 嘿，那个过盖子了。
0: 吼。
1: 哦，食诶，那我诶骨头本来，脚头乌遐吼退化啦，啊嘛有生骨刺啦，
0: 哎呦，
1: 啊我拢啊食食你迄食甲拢啊好去安尼，
0: 好去啊，
1: 拢啊未疼呢，
0: 哎呦够好诶啦，不怪你安尼饿了，
1: 系啊，啊我开刀足严重呢，
0: 安尼哦，好好好，咱这刷店袂当讲上
1: 好啦，系啊，啊拢啊
0: 食
1: 到你遐啦，拢啊存到你遐吼，
0: 啊食就很好去安尼哦。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呢。嗯，大嫂，谢谢。哎、欸，你好。
2: 哎、欸，先生。
0: 哎、欸、呦，什么贵数？
2: 哦，哎、欸，你那个盖过之前那盖
0: 好了。我阿姐了安那好。
2: 我的写信啊吼。
0: 好好好。
2: 啊，我喏，写等弄，卡等头弄酸，搞要死我，赶紧来恁家，赶紧见两面都。哎，真正好呢。
0: 真正好哦。
2: 哎、欸，我梦到只梦到买买，
0: 你可以简大简大姐嘛哈？
2: 哎、欸，我简大姐，
0: 好好好，
2: 我老今麦三千变无含，含得介过钱两下拢做只。
0: 好安尼好，好好好，
2: 变只细钱哦，叫做精神呢。
0: 谁有这样食介过就介好就对了哈。安尼你也看嘞看嘞，简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3: 喂，你是谁呀？
0: 哎，你好。
3: 我有听你的，再跟你讲来一个。
0: 我来上面，我一个再讲下来。
3: 我有听你的，割骨头的，
0: 盖过去。
3: 嘿，
0: 阿姐那好。
3: 阿姐那真好。
0: 我阿那好。
3: 嘿，
0: 嘿。
3: 阿跟你说，
0: 吃到那好。等姐吃到那好啦，上。阿都吃到阿那好。
3: 吃到卡就真会行。
0: 会当行哦，
3: 嘿，
0: 啊，无你原地袂当行呢。
3: 会啦，啊，较无遐会记得啦。
0: 啊，即马较会记得啦。
3: 嘿，
0: 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嬷，谢谢你，谢谢。我是陈丽芬，你好。
4: 你好，
0: 是
4: 谢小姐。
0: 哎、欸，是你好。
4: 哎、欸，我讲体液。
0: 啊，
4: 我讲体液。
0: 你好，嘿，
4: 我讲体液。嗯哎、欸，我杨梅，我姓谢，
0: 谢小姐，嘿、欸，
4: 我买你的那个盖骨折，
0: 三片了不接，你哦，你根本玩见证的对了哈，
4: 嘿、欸，见证，哦、差一个礼拜而已，那个膝盖啊、嗯，我膝盖是那个中间那个什么，
0: 半夜那个什么，嘿嘿啊，怎么样嘿？
4: 哎、欸，就是一卡，
0: 一卡，
4: 一
0: 卡卡呀。
4: 上楼梯下楼梯就是说要这样侧侧的这样子
0: 一个脚
4: 下一个脚下
0: 卡头有没松拐的掉了吼
4: 卡头夫妻的中中啊一个什么
0: 半夜的那个叫半夜什么嘿
4: 那叫半夜
0: 嘿啊现在有看好没
4: 就是啊我现在又觉得哎、我现在既然不要扶着那个栏杆这样子上啊我可以一个脚一个脚这样子上
0: 没滑楼梯也当家己爬这样哦
4: 嗯，都、就是。
0: 哦，安尼啊，继续看你，看你呢，嘿，姑娘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里面加钙能哈，面加钙能胶嘛，面加钙能管，加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加一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能管在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管内底啦。内底个我咱继续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话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管。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吃咱这管钙过去咯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哦哈，上个是钙过去加钙，三千节目做一只，这两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广东的家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火，如果个加阿雅德呐，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告进个不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也可以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份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你姓啥？你好，
0: 徐你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吼，我不可以，不该听啦，不该搞关。
0: 好，不要紧啦，你讲。
5: 我问讲个手吼，枕头我拢会酸甜，特别食啥吼？
0: 你讲有听风吗？啊，不，你等一下，我讲听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姓啥？你好，你好。
6: 嘿，你好，
0: 你好。
6: 哎，我正想问，我卡惊大波还是你食啥物哦？
0: 卡惊袂大波，来，我先接掉。嗨，谢谢。 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人这个电话拜托，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恁其他时间唔开哦，这么好朋友配合，啊，来感谢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是听我这部听介久的人，应该大家拢知道有一个侯大姐。这个侯大姐呢，伊到尾是想不开，真的是自杀走的。为什么呢？伊的过程伊拢有卡甲我讲，可是我想我没有办法帮她，也爱伊家己想不开啊。为什么呢？因为因翁呢，当然啦、啊，迄间厝呢是用因翁的名。结果因翁往生了呢，因家马上甲过户过伊家己的名，一个过户家己的名了呢，因这新妇马上讲要卖厝，因为要用钱，这胡大姐都无得徛，啊为着安尼呢，母啊囝拢感情无，一直拢无好啊。胡大姐一直要自杀，自杀几落摆，尾啊真正成功，自杀成功。伊感觉讲伊这世间呐，疼伊的老公已经无伫啊。说真的，我也为他掉了眼泪哈，干妈公他活得也很痛苦了哈，啊，我嘛是希望伊哦，走的能够心安呐哈，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尽量想好，唔茫甲想无好，凡事要想开了哈，来上课等你哦。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前镇区成功药局，伫水龙路里啊内五信合作社当平。两德药局有两间，一间是伫前镇街啊那些大招牌，一间，佮有一间是一心一路加油站的边啊。宝德旺服务处伫三德路星光三月后壁面文怀三路29号。草鞋药局伫草鞋一路草鞋药局边啊。过来小港区成功药局汉民路安泰病院对面，新源兴药局丰平路全联护理中心边啊，良心堂药局伫小港路小港药局的倒手边。
1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个人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拜一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二的日课，明仔载是五月七五，农历是三月十九。明仔载是立夏的休息哈，那是这个节前适合祭祀，立斋节后适合斋酒祭祀，禁忌立菜格条门名。喜神的东北，灾神的正北。从三十四岁上街的朋友这算是在西边，这是明天在拜的一节课跟好朋友做分享。这位首先安排是帮随我给咱唱咱的丹大哥店的风中丁。

大优待大精赏，今仔日是五月七日，明仔再五月七五，咱的优待哦，够紧的吼，连咪要半个月啊，到五月二十特别结束啊。你已经买好了吗？如果那是已经买好的朋友，恭喜啦哈！啊，身体过好，聊聊啊保养。啊，那是买不到的朋友，第二波、第三波买买赶紧。啊，买买的朋友，你舍舍得买无哦哈？大优待大精赏，只要不亚代言的产品，三角做绿精一盒，三角钙骨溜，三角山壳龟，这三。产品只要买满四千的上半罐，欢迎大家把机会大优待大赠送。这礼拜礼拜日就是母亲节，送健康给妈妈，现在正正是时阵哦，有需要的赶紧赶紧电话给过过来，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来拜的明仔在暗的7:49进入的立派节气，那么气温渐渐升高，人体容易出现的反射火气甲着湿热下降的变化，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这个时阵呢，则开哈心火渐旺，啊气机转变，爱特别注意着咱的健康甲着行为安全。其中像低、像溜、像高，甲着像好的朋友，运势波动会较明显。卖暴饮暴食，卖参与高风险的活动，以免引发着肠胃无舒适、意外伤害，甚至出现着血光之灾。像低、像溜、像高。上好，大家爱特别注意，立夏象征着夏季正式的展开，气温上升，和咱人体心脏负担加重，情绪容易烦躁不安。所以哦，咱提醒好朋友，这个时阵爱顺应着节气的调养，一定要养心为先。维持着心平气和生活的这个状况哈，哎，尽量呢动作放较慢呢，呼吸爱规律，才会当好气机平稳运行，减少身心的失调。那么四个生肖运势，哎，特别的注意哈。今年的立夏期间，像低、像溜、像高、甲像好的朋友，健康温有较弱，爱特别注意着肠胃的问题甲意外风险。千万唔通暴饮暴食，唔通食上侪钱嘅物件、刺激嘅物件，湿热嘅食物尽量避免，降低着身体负担。同时也爱避免危险嘅活动，开车甲着过马路，拢爱提高警觉，以防止突发嘅状况甲着血光之灾。那么立夏开运的养生甲着禁忌，食衣住行娱乐，爱注意啥？等下咱再过来报告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听友老朋友你好，
1: 嗯，你好，
0: 晚安。
1: 盖骨溜，安怎行？
0: 盖骨溜两关五关。
1: 两罐五千，
0: 一般2500。你要加几罐？
1: 五罐
0: 就是5个月份，送三个四罐的，就是5.5个月份。所以你一般2500会当加6.5个月。
1: 好。
0: 嘿，
1: 安尼你给我
0: 加1500，安尼拜三后日到哈。
1: 拜三当时，拜三到。
0: 系啊，后天呐、啊。
1: 好。一日食几粒？
0: 一日一盖食两粒，一日食两盖。啊，若要加强3粒3粒也可以。
1: 好。
0: 了解哈，不清楚不了解，收到哈个卡电话来甲我问哈。
1: 好，
0: 谢谢你哦，平安，
1: 拜三哈，
0: 拜三
1: 个哈，
0: 是，谢谢。
1: 我是新港区的哦，
0: 新港有买过啊嘛，
1: 系啊，
0: 哦，安尼我就知呀，哈，谢谢，
1: 嗯，
0: 平安，听友了，来，咱这位好朋友啊，看者哈，706的朋友啊，你电话定卡好啊哈，因为我赶紧，头前这位阿姐我加。结束了后，你就走去啊。所以你若是有需要，咱的活动，你会当电话继续卡，0800559988。听秀龙红你好，
2: 我阿哥弟弟，
0: 你讲哪？我跟你讲好，阿姐。大概你拢足爱甲我叫，唔过恁家的人拢无爱互你收，所以你爱含恁家的人讲好好，你还阁卡电话，安尼知影无？
2: 我
0: 我都呢，因为吼，我做认真甲你注意，后嘛拜托公司甲你联络，但是你的资料就是，你做爱叫啊，领导的人唔好你收的情形之下，你先甲领导的代志处理哦好，再个打电话给我，安尼好不好？哈，安尼较袂互相消磨。这点哦，希望咱这个阿姐，你会当跟我配合一下。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打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当然啦，咱听众朋友买买我的产品，我是非常非常的欢喜。但是如果你的产品大概甲我叫，啊，阮大概甲你寄领导的人有意见，所以重点唔是我敢要甲你接，是你要和领导的人讲哦，好，拜托哈，谢谢。来，即马来听《让我走》。啊，若是有需要，咱的活动电话当继续过过来，0800-559988。

细去了解开刀是该着倒，还是倒倒有问题。换新的啊，换新的你爱看伊是毋是复健了有好势。

那谢谢即马咱继续要来甲和平酒报告一下，得怕开温养生甲一寡禁忌，小注意一下吼。伫食诶方面，得怕时阵属的肝气渐渐较衰弱，心气较强，所以饮食偏酸为原则。透过着补心来做肝，强化着胃肠的功能，以抵御着刷落来暑气的这个侵袭。咱会当伫厝内家己生这个幼姜，啊，会当暖胃个较袂火气热。这个时阵适合加食一寡即马较特色的蔬菜、水果、苹果、柠檬。爱这个甘妈咪凉性，或者是温性的水果，并且爱片边吃这个冰果的水果，唔是这个即马当出山，以这个蔬果嘛卖食过量，反正就是食着时的蔬果是上盖好，会当维护着咱肠胃的健康，饮食方面清淡、少盐、少油的方式为主。减轻身体负担，立夏了后，这个火热较盛，啊，气虚火热，容易影响咱的消化功能，所以每一顿无适合食上饱，爱保留着胃部充分蠕动的空间，会当适度来食一寡有益。这个益气气素，用阴清心的食物，像苦瓜、绿豆，这种袂歹，因为苦瓜有清这气心火病，不解毒、补气、益精、止咳、消暑的效果。绿豆清这解毒、调补肠胃、补益咱的元气，通十二经脉，适合体质素质。昏昏沉沉，啊，脚荡荡，诶，这个头荡荡，脚轻轻吼，头重脚轻，诶，朋友食过绿豆。中医认为苦味入心，莲子心有真好降心火作用，适合喙齿生疮，也有助困眠。但是因为性质苦寒，无适合长期食。啊，个有色茄入心，红色的食物有助养心。红豆仔汤啦，红菜头用来接啦，拢是热天中好的养生饮品。啊，那是清茶方便吼，立夏代表着热天的来临。但是早午的气温偏低，日夜温差大，啊，咱用洋葱式的穿法，方便依照气温变化增减衫裤。大方便进入着立夏了后，天光较早，天暗较慢，啊，即较长啊哈，暗时也较短啊，所以呢，咱容易顺应自然节律，啊，得早起暗困。但是因为清晨时间又长吼，适度的子午觉困到足重要。其中这个主时是23点到1点，就是11点到1点，午时就是11点到1点。同时也需要注意个温带来湿气，容易诱发皮肤的毛病、香港卡的问题，应该透过保持打扫良好卫生习惯来预防。这个时阵的衫裤较单薄，啊，体质良好的人嘛爱防止感冒。啊，来行的方面吼，五帝来经有讲到，夏季养生应该爱暗时困，较早起来。那么适度暗困，但是也要早起来活动，不适合天气热片面出外，只要做好防晒，那么反倒回来给拍光日，可以吸收自然的能量，含有我们的勇气。五六方面的立法是养心的关键，肝是心之药，热天过度的流汗容易造成精神和体力疲劳，所以补充水分很重要。养生的同时，冷冬冷静冬，就是为了将秋冬累积的阴气排出来，建议冬去山顶啊、海边啊运动流汗，但是适度为原则，静强调早困暗起的情用，片边运动后哦，变肝伤济，因为啊呐，
肝伤济会伤阳，反倒等来好酸体灵。五六方面的怕，因为天气湿热，情绪容易受到影响，爱适时调整心境，避免有做拉崩落啊。养生的重点在伫戒怒戒色，禁忌大喜大怒。保持心境的安定，精神开朗，心情愉快，加一个安营自在，并且维持微微笑笑微微，心情缓慢，应该适度疏导着情绪，让咱的体内混乱的气机会当宣泄平衡，亲像在自然当中疏导身心一般。当气机顺畅转化为能量的时阵，身心自然疏导安定，也更加容易进入着静心的状态，达到着哈。用心心入静理想的境界，这是今仔日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一个立夏开运用心静气，哈、哦，啊个有的是立夏了后，上低上流上高上好的朋友，运势波动较大，爱注意家己的健康甲安全，防范。意外风险，这是相当的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黄昏的小山论。有需要咱的活动，你会当电话过过来，等你哦。有需要哎，黄昏的小山轮这边无呢？啊无，咱等一下，卡个安排，好，我过来另外这边找看卖呀。

0: 就让你喝。
1: 啊，那所以他在身上。
0: 欢迎，嘿。
1: 嘿，我讲我讲哦。
0: 嘿。
1: 我那个一盒两盒。
0: 好。
1: 啊，二盒两罐。
0: 好。
1: 啊，三盒两罐。
0: 哦，拢两罐办理哈。
1: 哎、欸，对。
0: 好，啊，送啥？
1: 啊，送二盒呀。
0: OK。
1: 好。
0: 来哈咧。
1: 哦。
0: 啊，要听什么歌？
1: 听迄个啦，听我三三加两千四。
0: 好，范姐给你安排哈，谢谢平安，好，再见，
1: 好，平安，好，拜拜。

0: 即马哦，有电话我听者，听有人哄你好。
1: 啊，无在哦。
0: 嘿，
1: 我来煮啦。
0: 来煮啊呐。
1: 知啊，来知啊个，知啊我名无。
0: 我知啦。
1: 哦。
0: 老朋友个唔知。
1: 哦，谢谢啦。
0: 嗯。
1: 我讲你，你啥物哟？一路八岁啊，两年个，啊五五九九八八。
0: QQ 爸爸，啊喏，你即马要安那？你讲，
1: 你叫六阿爸，
0: 叫六阿一号的万里，
1: 你啊，叫，那个啊，叫六阿不是
0: 啊？啊，六阿的万里啊，
1: 我要叫六阿，
0: 六关是山口街的高清啊，
1: 我无叫，我要一号的啦，
0: 一号的六阿万里啊。
1: 啊，
0: 六阿万里啦，
1: 四阿啦，
0: 四阿八千啦，
1: 我们个人要一号尔啦，
0: 啊，送一号的，
1: 无啦，来讲不要，
0: 四阿啦，送四阿八千，送二号的吗？
1: 哦，
0: 二号的送两个，哈，
1: 哦，
0: 好哦。啊，拜三送两下就送两千五就对了啦，哈。
1: 哦，
0: 好，感谢地主，嘿。
1: 贵贵的是需要无？
0: 是啊，八千哈。
1: 哦，
0: 好，谢谢，好，再见。
1: 好，
0: 来听酒了，红你好。
2: 哎，英啊，
0: 嘿，文啊，嘿，你好。
2: 啊，我来叫他做干嘛？阿未来。
0: 叫遐侪工啊哦，啊因为拄啊好拄着五月初一咧，迄个劳动节啊，拜六啊休困，礼拜啊休困呐。啊，我甲你查者，等下卡互你刚好，该当接电话。
2: 好，
0: 会当接电话哈。好，安尼我等下卡互你哈。
2: 好，拜拜。
0: 谢谢，平安好。歹势啊，因为哦，你那拜四十一点半以后甲我叫的哈。可能啦吼，可能你无收到，因为咱今仔日较出单，所以麻烦直播中的好朋友莫收听啊。有一个洪先生讲，我大概甲你讲啊，你拢会袂记住，唔是我袂记，是因为劳动节，因为休困。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谅解一下，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3: 嗯啊，
0: 嘿，晚安。
3: 哎，啊，我牛啊，我讲牛啊，我那个一号的，一号的啊。
0: 哦，一号的几啊？
3: 十八啊。
0: 十八啊，三万六。
3: 啊，什么？三罐的。
0: 烤鸡。
3: 嘿。
0: 三罐的烤鸡四千五，多啊四万零五百。四万零五百送十个礼盒的，
3: 你来送小歌啊？
0: 哦，啊，要送礼盒的对无啦？
3: 对啦，是啦。
0: 哦，啊，要点啥？
3: 什么五彩和金鼓鼓王啊？
0: 什么呀？个公
3: 金鼓王？
0: 什么死王啊？
3: 和金鼓的王啊？
0: 河边哦？
3: 哎，
0: 河边村王呢？
3: 是和金鼓王。
0: 想忙哦，
3: 有诶啦。
0: 好，听会晓诶，敲电话甲我讲，安尼较紧。
3: 有忙啦。
0: 哦，好啦，上笑诶啊。
3: 嗯。
0: 唔知哦，好啦。

0: 不用
1: 不用哈，好，谢谢你，谢谢，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2: 文啊，我迄日当时甲你叫吼，啊，明仔载会到的，明仔载啊。
1: 我爱查一下哈。
2: 好好，
1: 你好多迄个阿姐呢？
2: 啊？
1: 你拄啊迄个阿姐来查？
2: 不是呢，不是啊、我是甲你叫，我唔知拜。拜五啊，拜几叫？
1: 拜五、拜四以后，拜四十一点以后的，拢明仔载才会到。
2: 啊，我迄日唔知当时叫我未。
1: 别紧，别紧，拢查者哈，谢谢，好，
2: 好，
1: 好，拜拜。
2: 谢谢。
1: 来来来，拜四十一点以后叫的，拢总明仔载才会到。这点希望好朋友大家当谅解一下吼，拜托拜托。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诶，麻豆诶，陈先生，你的电话是不是0926一支啊？因为他都要电话怎啊一直入来，那不是你爱卡好我者哈？歹势老朋友啊，抢啊咧叮当。陈先生，如果那是这支电话你的门卡，那不是你爱卡好啊？0926后边128哈。谢谢你，真真正感谢。啊，即马咱来听《参娇啊问西西》，问西西这首歌曲。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

0: 丽华在跟我插花，你的花是明仔再收哈。啊，另外头拄啊，阁有一位在插花，大姐麻烦你电话阁甲卡一下，加小看有乱起哈，拜托拜托。丽华，你的花是明仔再收哦哈，谢谢。啊，另外拄只这个大哥是河边古王，有好朋友卡好我哈，谢谢我等下甲你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听友龙红你好，
1: 平安你好，
0: 嘿，
1: 啊我因为叫我拢食了啊，嘿啊，我想因为你发的。再去留啊！我是讲，食看麻烦啦，食有感觉有较好，我都，哎、欸，我都不够叫
0: 啊
1: 呢。
0: 好啊，
1: 啊，我来等你的药啊呢。
0: 哦，丽华呢？
1: 你啦，我是你秀美啦。
0: 哦，秀美啊、
1: 哦。嘿啦。
0: 啊，你现在打电话是要怎样？
1: 啊啊！我之前叫电话给你啊，我都这样叫给你啊。
0: 你怎么？是插花呢？
1: 啊，我是讲我有叫你，啊，你还袂打叫啦？我即摆是讲，
0: 啊，定叫啦，定叫来，你定叫来，你甲我讲要叫啥？
1: 我来讲，介久你，介久你一关呐，啊，最后一关呐，你甲我四千五啊？
0: 什么耶？介久你有一关，啊个啥？
1: 啊，介个一号呀、啊？
0: 一号的一盒呢？
1: 嘿啦，
0: 四千五，啊，要送礼盒的吗？
1: 嘿啦，
0: 哦，啊，即马订购就对啦吼。
1: 哎、啊，明仔载会当十来袂？
0: 袂当啦，明仔载较会付咧。
1: 我订几啊工人来叫。
0: 啊，那你就是来插花嘛吼？
1: 嘿呀、啊。
0: 好啊，那我等下阁插一个，还讲哈。
1: 好，
0: 好，谢谢，谢谢，拜拜好好，拍谢拍谢哈。听友龙红你好。
2: 哎、欸，文啊哈，
0: 嘿，
2: 我等下播江大姐，你拜三一定爱给我哈，啊，爱文啊，我拜四要去提祖王签哦，顶重
0: 哦，
2: 嘿，安尼吼，
0: 拜三一定爱好你哦，你去哪里叫的呢？
2: 无啦，我七一啦，七一叫的啦，
0: 五月七一叫的，今仔日明仔载就到啊诶，
2: 哦，明仔载吼，明仔拜。
0: 拜你啦，拜你啦！
2: 好好，
0: 哦、
2: 我有去领钱回来啊，嘿啊！
0: 好好，谢谢哈。
2: 不然我跟你讲拜你，才要领，我今日就去领。
0: 好好，听友龙红你好。
3: 问啊，
0: 嘿，
3: 我的爱一号六阿
0: 六阿，
3: 爱八骨雕配合安尼多些。
0: 六阿万二嘛，
3: 哎、
0: 欸，八阿两万，安尼三万二啊？
3: 无呢，那迄个呢，一个迄个，
0: 啊，
3: 做啥物？六阿呢？迄个
0: 六阿一号M，
3: 哎，
0: 阿万二啊？
3: 哎，阿哥，哎，山口龟。
0: 哦，你讲怪骨溜，山口龟万二啊？
3: 哎，安尼啊？
0: 啊，两万四啊？
3: 哦，
0: 两万四上怪骨溜啊？
3: 哎。
0: 那么是上六个的，上三罐药，上七千五，哈、
3: 哦，
0: 可以哈。
3: 哎，阿、啊、当
0: 阿拜三搞哈。
3: 哦，
0: 谢谢你哦，平安好。
3: 好，再见。啊、我要点条怪在无？
0: 会使。
3: 双人金头。
0: 双人金头，好，等你安排哈。
3: 好好
0: 好。平安再见，来。今嘛，咱要来邀请和平酒到底欣赏的吼，头端迄个大哥甲我点的和平古邦呐，我想，因为我敢那知影和平村嘛，就歹势哈，我这哦，一个文下的歌吼，熟悉有限啊，结果一个阿姐来甲我讲，问啊，和平古邦呐，哦，今嘛咱来听这首歌曲哈，谢谢，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我九九。

拄则甲我叫十八啊，诶，头拄啊甲我叫即个两万四吼，即位阿姐，你是毋是电话后壁759？若是毋免卡，啊若毋是你啊卡互我，是毋是05吼？即个阿姐是毋是山口街八馆啊？做了整六馆，如果若是的毋免卡，毋是爱卡互我吼，谢谢你。头拄啊，咱听是文下笑的，即个厝河边厝古房，河边古房啦吼。讲到即卖诈骗集团，人咧讲夭寿哦，啊，但是嘛足好骗啦。最近台湾股市会使讲是非常的烧热，确实出现搁较侪投资的诈骗。高雄市顶阿区一个69岁姓王的男子，因为听信着网络投资群组内面的老师传授高获利投资的技巧，啊，伫即个5月7日黄昏去当店，要抵押名下2栋房地产，借1400万，加在当店业绩啊，想想无啥对当，即时通报着警方去现场，宽控规划。保这个阿伯啊，才打消念头啊！阿伯啊，你有2栋厝啊，搁底下谈迄要创啥啦？啊，那真正讲吼，才好谈，伊都免出来做老师啊啦，讲安尼遐紧啊，对不？经过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雅分局的环境表示，事件发生伫5月7日下晡大约5点，警方接到和平一路一间饭店通报，讲有一个年长的男子要以2栋厝做抵押，借1400几万，怀疑可能被诈骗。警方去现场观察，才知影讲吼，姓王的男子退休了后，永永伫厝里，日前加入一个讲会当呢，足好谈啊！利润足悬的投资群组，群组内边不是有成员咧分享着股票投资成功的经验，更加厉害是老师出面指导，这些资讯互伊相信会当为这个管道来赚钱，所以摕2栋厝要去抵押。啊，将资金吼，要安尼规个甲投资伫股市。警方判断，姓王的男子已经落入了典型的假投资、真诈骗的陷阱。远景的现场，一面解说啊，一面苛刻。诈骗集团思想利用着虚假账号，夸大不实的高获利的承诺。当然嘛，有迄落安尼吼，稳赚未了的话术，义务倒闭害人汇出款项，经过环境，而这个款道，姓王的男子决定放弃借钱，成功片面落入掉诈骗的陷阱，也保住一世人的一个轻轻欠欠这钱。所以咱伫遮呼吁好朋友，即卖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假投资诈骗的案件一大堆，提高警觉，唔通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群组，或者是自称什么老师的投资建议。一旦听到足好谈，稳谈未了，一定提高戒心，拍1255反诈骗专线，就近向派出所报案拢可以。希望大家真正哦，脑筋要清楚，看免到时阵出代志，你了足麻烦，爱死你。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高雄市大邱区经销油坊中兴南路菜市阿边中原油局，基山区是伫福兴街旧加油站对面中安油局，美浓区是中大三山国王庙边啊智兴油局，燕巢区是伫中民路庙前100公尺的尊贵泉油局，工山区天德油坊有2间，一间伫中山北路火车站对面，另外一间是维新路新市场内。桥仔头区是益安东油局，伫桥南路龙汇隔壁市场头前。主管区是伫鹅寮光明路龙汇带对面新明兴油局，味道区中正路146-1号德昌油局，罗德区是中正路电信局带对面中明油局，嘉定区嘉定路两段嘉定庙口边啊信安油局。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

这是下酒为喝冰酒安排。咱直播当中下集的阿款呐、啊、哈，刘小姐有时间卡一下电话给我一下。阿哥有的是阿特啊哈，阿咱蛋姐哪有闲卡电话来，谢谢。第二阶段直播有关是不雅陪伴的。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优待大精神，欢迎和平酒电话继续卡。有一个张书馆艺术欠负责2016-2017年两年期间，涉嫌盗领姓王的情侣朋友275万的存款了后，兼阁毒杀掉对方，加在姓王的女子逃过一劫。啊，2020年，伊又阁伫遐咧注意着这个姓陈的女朋友的保险金，叫姓陈的女子先投保。才阁结婚，最后真正毒杀死亡。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今仔日移交杀人以及欺瞒方法，使人使用第一级毒品罪，判两个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今年61岁的张书元，原底是环保清洁公司的司机，疑似积欠着大笔的缴销。2016年，甲姓王的女子交往了后，不断盗领对方的存款。这个期间，姓王的女子吼，阁几落摆昏迷、呕吐、送急诊、住院，被验出尿液当中有这个农药。会残留毒素，一直到2017年，姓王的女子存款存无几亿，姓张的男子竟然涉嫌将海洛因掺入食物之中，和姓王的女子吃落去了后昏迷再度住院，佮趁着陪病时阵，还佮再下毒，加在姓王的女子急救了后扳回一命。啊，个一直到2020年，姓张的男子甲伊姓陈的女子交往，说服着姓陈的女子投保伤害险、甲健康保险，受益人是家己。那么今年的3月初，两个人结婚只有3礼拜，姓陈的女子因为伫床手术住院，结果伫术后复原期间，突然间一个癫痫症发作。阿哥失去意识，经过诊断是缺氧性脑病变，急救超过20日，宣告不治。姓陈的女子经过解剖，这个胆汁内面验出半身麻醉，加着局部麻醉剂，或者是外面阁有抹一个麻醉用药，逮捕卡因。啊，那口服中毒会造成这个。癫痫吼，用心症发作，心律不整。但是姓陈的女子，伊自从来唔捌开过这种物件，加上死亡时阵哦，嘴唇、喙齿啊，已经输掉一个颜面受损，配合做这个出血，怀疑是被外力注麻醉用药，致使个脑部麻痹瘫痪致死。检警透过着病院的监视器，发现案发的时阵，姓陈的女子病房内面只有姓张的男子一个人。佮查出发现死者姓陈的女子，实情有投保900万的保险，迅速佮姓张的男子登记结婚，怀疑姓张的男子是为了诈领保险金涉及杀妻。哇，交朋友交家呢，死过了半死无去，想袂到有缘也是到尾啊难得死劫，所以哦，这查甫的那是安尼奇奇怪怪的人，不要也罢啦，啊那无你甲看卖呀，这实在是有够恐怖的代志。即马这个社会真正奇奇怪怪的人作祟，啊咱也希望和平救。大家真正
爱谨慎小心，那看讲这都歹料的哦，较早离开的啦，千万唔通勉强到顶，到尾啊连性命都放弃，足唔得点知影。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599-88。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香囊金桃》到阵欣赏。

0: 即马咱来进广告哦，大优待大精神。最近有遮侪好朋友、新朋友哈，今仔日阁有一个新朋友啊，即、這个万小姐，万小姐讲，温雅小姐，我是哈东叔介绍的，啊，到东叔哈，真正是看伊比阮家族水，体格比阮阁较好。讲精神足好，拢安尼笑眯眯，啊，我怎啊敢问呢？吼，啊，结果阮这同事甲介绍，叫我打电话互你，我讲啊是什么原因？伊讲啊，因为我到安尼精神体力无好，啊，常在拢足忝足疲劳，啊，安那困拢困袂饱眠，大概那是礼拜休困，吼吼，我到安尼困几工诶。啊，结果嘛是安尼足忝呢。我讲啊，检查敢有啥物毛病？伊讲无啊，啊，都除了我有身高以外吼，啊，都无啥物特殊的毛病。我讲啊，身高吼，你控制了好不？伊讲还好啦，只是医生拢有咧甲我讲讲。叫我照起工啦。啊，有当时我若袂记得食吼，啊，就安尼好，便便叫啊。也足宽，我讲安尼医生都有甲你交代，啊，你着照起讲。啊，即马变呐，伊讲啊，到阮同事甲我讲，叫我食你这三项产品呐。伊较早想我安尼啊，啊，即马拢足好啊。我讲安尼哦，啊，你变呐买，伊讲啊，伊着叫我买半单。我讲真诶吼，好，谢谢，感恩呐。大家到小报哈，即个的优待，希望你把握机会。母亲节到了，大家健康。以上是功德。听友老洪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我一路的八 K 啊，
0: 八 K 啊，
1: 哎，
0: 万达，
1: 哎，啊上一路上礼盒，
0: 好，
1: 好，
0: 好，安尼拜三搞哈，
1: 拜三呢，
0: 嘿、hey, 对，谢谢哈，平安，好，再见，
1: 好。
0: 来，亲爱的好朋友，赶紧赶紧吼，大优待大精神，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你买满4000就送吼，啊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就对啊啦。啊，母亲节到啊，足侪妈妈拢讲文雅，吼，阮囝拢问讲，啊买安那我拢给保险金啊，买你的产品，谢谢啦，啊大家拢真高高，袂歹。有需要咱的活动卡电话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的是祝福。

0: 请秀龙红利克。
1: 我要买十八盒。
0: 十八盒。一号的。
1: 还有那个二号、三号各两盒。
0: 二号、三号各两盒，八千，对不对？哈。
1: 嗯嗯，
0: 三万六加八千，四万四，这样对哈？送二号哈。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要听什么歌？
1: 不用，你很
0: 不用哦。好，谢谢你，感恩，拜拜。
1: 拜。
0: 真感谢哈，知影我足无用，无唔对啦，真正足无用。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仔日叫的上紧的是拜三，你若是有其他的时间，卡要送，你爱特别甲我欢呼交代哈，谢谢。现在我们来邀请这部中的好朋友到底来了解的，邀请我们好朋友来了解的是三年在，如果那是我们这部中的好朋友，你名字里面有这四字，说可以免费吃松饼，母亲节优待，温馨的母亲节的糕啊，所以喵的关万里顶的这个咖啡馆，咖长美好，有活动哦，听友的红利好，
2: 我要叫那个三口龟，
0: 三口龟几罐？
2: 五罐
0: 七千五，
2: 两罐五六，
0: 五六，两罐五千，一万两千五。
2: 安尼好，
0: 送礼盒的哈。好，拜三九哦。
2: 好，
0: 谢谢哈，平安。
2: 我会使点条歌无？
0: 会使，你要听啥？
2: 青春比克。
0: 青春比克，我念名啊，你报哈。
2: 好，
0: 谢谢，谢谢。来，咱这位阿姐哦，0488，好，讲要听青春比喜庆哈，你那是有要给我点歌报一副的，我拢会尽量安排。今嘛，咱得邀请这部中的好朋友，到底来欣赏这首青春比喜庆，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继续，电话这里看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0: 听友龙红你好。
1: 安娜。
0: 嘿。
1: 给我送，刷酷的啊个二号的，啊个一号的。
0: 哦。
1: 刷酷的五罐。
0: 哦。
1: 按迄款的一号的两罐。
0: 两盒。
1: 啊个迄款的。
0: 二号的。
1: 二号的。
0: 四罐
1: 啊个迄款呢
0: 食骨骨头的
1: 两罐，
0: 过骨头的两罐，
1: 哎，
0: 啊，过身体
1: 的，一号的
0: 四罐，
1: 四盒，
0: 对啦，你晓得讲唔对，好，安尼我知，送几号的，
1: 哦，
0: 安尼知影吼，
1: 啊，送个冬至啊，
0: 送到五月二十，
1: 五月二十哈，
0: 嘿，
1: 哦，五月二十，啊，我迄个。看有够无？迄无够，我搁叫。
0: 啊，恁囝还袂包红包给你哦？
1: 啊？
0: 恁囝还袂包红包给你呢？
1: 有啦！
0: 我知
1: 有啦，
0: 有哦。
1: 啊，我搁现届吼，我就啊搁有诶。哦，我搁偌济呢？
0: 哦，不要紧，不要紧。
1: 系呀。
0: 八千。
1: 啊，我后生就讲袂使叫小姐。
0: 哦。
1: 啊，伊看卖啊，转来伊送看卖啊，讲。
0: 安尼，你即届
1: 可有够哦？
0: 对啦。
1: 啊，无够你哪个
0: 叫？无够，哈个叫。啊，你即届叫的是25,500啦，哈。
1: 啊？
0: 你即届叫的25,500啦，哈。
1: 好啦。
0: 好，谢谢。
1: 你做得到就好啊。
0: 哎，我知我知，谢谢哈。好。
1: 啊，谢谢啦。
0: 啊，要听什么歌？
1: 啊。
0: 要听什么歌？
1: 哎，哈。
0: 要听什么歌？
1: 我即马耳孔较重啊！
0: 我知呀，我知呀，九十几岁无重嘛，怪怪。
1: 耳孔有够重的，
0: 啊，身体
1: 是万该好啦，啊，骨耳孔哦，足重。
0: 我紧啦哈！
1: 哎呀，
0: 身体够好，家己个会当生活了，足够赞的呀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哈，阿姐，
1: 好，
0: 拜拜。
1: 哦，拜拜。
0: 哦，你嘛足厉害，九十几岁，佮算到25,500，这真正的好厉害呀！你啊看，有的人七十几岁都差不多伫遐，这也袂样算，迄也袂样算啊。九十几岁，你啊看，好厉害吼！啊，食个大行拢真好呢，哈！你看看当年，把劲呐，来，听秀龙你好。
2: 我拄啊点歌，他无甲我报。
0: 你点双人枕头？
2: 无啊，我点迄个红温的小山轮。
0: 有啊，头拄啊就报了呢。
2: 那我接单单无报讲。
0: 你早一困那款呢？
2: 我是讲太无报嘞。
0: 那有报啦。
2: 安尼哦。
0: 等下佫报一条，互你听，你要听啥？
2: 听迄个讲温柔女人心。
0: 好，我随甲你报，你忙走哈。
2: 好，
0: 谢谢哈，感恩啦，感恩啦，好。来，亲爱的好朋友，有当时啊，你看，我讲吼有报，啊伊都无听到，啊无变哪呢？来，听友龙凤你好。
3: 你好，我要叫迄个一号的。
0: 嘿。
3: 一号的七六。
0: 14,000。
3: 啊个迄个烤鸡四罐。
0: 哦，20,000，
3: 送
0: 一盒，
3: 送迄个二盒的。
0: OK，
3: 啊，迄个应该是到伊
0: 5月20。
3: 啊，后回是个当时个有。
0: 后回就是中央节。
3: 哦，安尼那半单就够啊啦吼。
0: 哈，
3: 我叫半单就够啊。
0: 系啊，啊你有叫半单啊吗？
3: 啊未，我正叫安尼，啊个后回个叫一撮个半单啊。
0: 哦，安尼对，安尼对，好，谢谢。哦，要听歌无？拜三，
3: 拜三啊！
0: 嘿，
3: 哦，
0: 可以哈。
3: 好，
0: 无要点歌吗？
3: 唔免，好，谢谢。
0: 好，谢谢大哥平安。好，来，即马我赶紧吼， 来甲咱即个阿姐报即个温柔女人心，啊，袂等下佮走去尿尿，佮无听着，真正是好。到底来收听这首歌曲吼，奇怪呢，这边的哈拢报袂出来。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听温柔女人心，我按这边来找一个看呐。嗯。

0: 真感恩哈。头拄啊，咱的这个邱大姐，伊甲我讲，伊讲不啊，我红包收到啊，红包收到啊，伊讲嘿啊，啊，到昨礼拜呀，后生新妇撮撮转来，讲吼红包先包好我，好我家己处理。因为妈妈知道要买什么是我较需要的，我就跟她说，我说，我就要爱买文啊，母亲节的优待啦，所以您包这样给我，我也很欢喜，所以这个后生媳妇欢欢喜喜，就有这样拿一个红包给我们这个邱大姐，头头又跟我主问，她说进前你打开始吼，四月二十第一天我就给你叫两万呐，因昨个提两万来包红包给我，我要个叫，我讲安尼好啊，食了身体足好，伊讲嘿啊，你甲看，我即马生活自理啊，较早本来阮后生要甲我请外劳呢，我嘛甲阮后生讲唔免呐，我即马呢也免加管呀。而且吼，家己有闲做爱去洗菜机啊，行行咧，公园安尼运动一下，佮交一挂新的朋友，有闲哦，大家小酒去唱歌，去食饭，我即马偌自由诶，偌快乐诶，所以讲吼，行动自如会行会煞。咱邱大姐讲有价值，长期食咱诶产品，已经食五冬啊，已经买差不多八摆。诶，这个优待呀，所以这个母亲节嘛是搁给咱买四万哈，谢谢感恩，都好咱大家不管爬楼梯啦，走路出门拢足美丽，运动保养大家拢安尼真舒适，大刚会当出去外口行行咧，细细的享受着咱自由的人生，三焦做热精，一盒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精气神八足，身体勇健，每个底下交流，每个底下的练习，唔免个底下的记地脉，枪在出去的方向干脉哈，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瘤，美国进口三焦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的一瓶就搞定啊哈，所以嘛真简单，尤其哦，卡啥软卡跌倒啦，这个骨质密度无够啦，还是讲咧退化，你要紧，即马赶紧。少年宝宝搞咱即马食老宝来倒，三品买好掉，三焦做六精一盒配合，三焦钙骨瘤相辅相成，咱健康一百分。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也欢迎好朋友，记住咯，电话这里甲过过来哈，0800559988，只要不啊，这三项产品包括三焦三颗龟，那么买满四千的送，欢迎好朋友，记住。0800559988，两早食赶紧食，大家拢健康哦！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以上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嘿，晚安。
1: 当叫三万四啦，叫三万二迄个啦。
0: 嘿，安那。
1: 我即马搁甲你叫啦，
0: 要搁叫，
1: 吓啦，
0: 三万二叫了，要搁叫，要叫啥？
1: 搁叫一万块，
0: 搁叫一万块，三万二啊，四万二哦。
1: 啊，迄工就叫伊啊，啊，搁叫一万二。
0: 你着叫万二啊，搁会当送三个。
1: 哦，好啦。
0: 啊，你万二要叫啥？
1: 就三项拢，哎，就送。
0: 安尼，你万字拢要叫一号的吗？还是要叫三块龟？
1: 三块龟，你讲叫几罐？我无叫八罐啊，几罐？
0: 八罐啊！啊，你拢食两粒呢？
1: 无啊，我无一粒尔。
0: 哦，安尼你即届拢
1: 加强两粒，
0: 加强两粒。
1: 我无啊，再加两粒嘿。
0: 哦，安尼哦，安尼，我想看卖呀吼。啊，无你着钙骨溜个叫一罐，山苦瓜个叫一罐，安尼四千嘛，剩咧八千叫一盒的嘛，安尼万二拄啊好，吼。
1: 嗯。
0: 安尼好不？
1: 嗯。
0: 好吼，啊有那送钙骨溜啦哈，安尼好回去，哈，谢谢哦。
1: 嗯。
0: 好，拜拜。
1: 拜四。
0: 拜三。
1: 嗯。
0: 好，谢谢哈。
1: 嗯。
0: 好，再见。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活动，卡电话，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到底欣赏出外人。

有一个20岁的女大学生，暑假想要去日本旅游，走去酒店打工赚钱，熟悉已经结婚的人客阿红啊。查甫表示吼，要赞助伊10万的旅费，成功予伊心存利息。两个人到处佚佗，大战3摆，发现最近心渣终结。一个女大学生要赔偿20万，和阿红的太太。这个阿红的太太控诉讲，吼，酒店美妮妮，2005年7月开始偷食因翁阿红啊。刚去年8月初时，阿红啊表明有某，啊，这个妮妮听到讲有某，表示讲不要紧呐，我愿意做小三呐、啊。两个人搁做伙去日本东京旅游，算六。刚地出国进境，阿个到底至少3摆。另外，妮妮甲阿红啊交往了后，到处佚佗，哦，真正是奢侈的消费。短短2个月，开新台票21万9千几块。啊，这个阿红啊，因某伫咧讲家己辛苦工作照顾家庭，啊，这个查某囡仔伊着小三的身份，严重侵害着伊的配偶权甲财产权。第四个伊心心俱疲，痛苦度日，所以向着这个查某囡仔求偿100万精神抚慰金。啊，这个妮妮对此就委屈表示，家己只是社会历练不足的这个大学生，当初是阿红阿红讲甲追求，听讲伊伫酒店打工，为着要赚旅费，啊，就表示要送10万给伊，但是要求伊辞职，伊受着年龄、金钱优势威胁，所以同意着这个阿红来请求。伊强调讲，伫日本旅游期间，感觉良心不安，回国进前主动提出分手，结果被阿红啊伫国外暴力相向，控制行动。好不容易才走回来台湾，阿红啊回来台湾了后，又跟他求情不清，啊，竟然呢自己爆出的婚外情，让他某知，企图把报复，要来讨交往期间的开销。新北地方法院审查了后，这个妮妮说她还在读大学，现在没头路，名下没财产，可怜她跟阿红啊婚外情2个月，啊，伫被掠包进前主动提出分手，所以新娘侵权行为甲原告所受的精神痛苦，判这个女大学生爱赔20万的抚慰金。天哪，查某囡仔是到底是咧想啥？迄嘛有够奇怪的就对啊！20岁娘娘啊，搁咧读大学，啊，竟然得做做这个工课。这真正吼是人生的一段污点。你想讲轻轻松松，吼啊，人就带你佚佗，人就钱给你，啊，结果嘞，结果人是有某的，你搁要做小三，啊，这下你赔了夫人又折兵，对不？其实有做这查甫就袂见笑，伊都安尼爱你的时阵啊，亲亲啊，啊，都又气的，啊，结果呢？啊，那是你袂当可以登记哈，来享用伊的安尼，甲你变变，甚至了见无出面呐。啊，你想嘞？所以哦，千万唔通安尼啦。查某囡仔吼，爱好好啊，自我尊重，尊重咱家己。只有你家己尊重，咱才会尊重你。啊，你家己得安尼乌白乱舞啊，啊，到尾啊，到尾啊，活该啊，对无？要安那讲？希望所有好朋友金钱观念，啊，搁有家己本身吼，保护家己，拢爱做好。亚那无到时阵哦，人生是一团糟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咱的囝。相信拢是咱的心肝宝贝，咱也希望真正爱家。教养好好势，对金钱、对人生要有正确的观念，也那无母龙甲狗尾啊，无采咱的饲，对不对？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收听这首《到底为啥呆》。

0: 一首江蕙甲咱唱的歌曲了后，三角坐立钟，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的节目，咱今仔日播送到这，祝大家拢平安。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天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谢谢，哎，等一下，我谢谢，好，感谢，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然呢，
1: 大准理工，
0: 所以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拿就耳机，拿就耳机，拿就耳机呀，
3: 好，
0: 拿就关起来，拜托你嘿，
3: 好，
0: 拿就，
3: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3: 我西屯台中线路，
0: 要听什么歌嘿？
3: 苏博行呀，
0: 苏博行呀，等下吹哈，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咱在注意。
4: 啊，大伯先生，我三明姑，我姓李。
0: 李先生，你好。没听什么歌？
4: 夜光小夜曲。妈，你来个唱落啊？
0: 要国语的吗？你要国语的吗？
4: 啊，是不？可以。
0: 就日语的。
4: 可以。
0: 好好，再来排。
4: 好，谢谢，
0: 好，
4: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那你好，你好。
5: 秀爽姐，我要点歌。
0: 咱在注意。
5: 我卢小姐。
0: 卢小姐啊，
5: 哎，抱歉，卢小姐，
0: 我被填什么关系？
5: 我调什么的？
0: 呃，大蓝白，好，再见，拜拜，
5: 好，谢谢。
0: 来电，你好，
6: 哎，秀爽啊，
0: 是，
6: 我这是台中龙的，
0: 南贵姓？
6: 啊，我姓王，
0: 要填什么？
6: 啊，我要填一下，填一条春夏秋冬。
0: 张有报过啊，另外白秀嘿，
6: 阿伯一生只有你，好不好？
0: 好，大蓝白。
6: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秀贤。
0: 嘿。
7: 嘿，你好，我是袁林麦小姐。
0: 你这个礼拜还没点吗？
7: 我有点吗？
0: 我不知道哎。因为
7: 我没有，我是礼拜六点人生一路的。
0: 因为大家都每个礼拜都有点，所以我都以为是有点了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7: 因为我点孟南流。
0: 孟南流，好，带你吹好。
7: 凤妹妹的阿弥陀佛。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谢谢大夫。
1: 你好，我
8: 两位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8: 我有坚定纯洁。
0: 坚定呢？
8: 好，坚定纯洁。
0: 要听什么歌？嘿。
8: 哎，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带两白。
8: 国旗哦。
0: 我在嘿，好，好，带两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哎，秀爽大夫你好，我在台中，我大伯，
0: 我姓易，你是庄小姐吧？
8: 易贸易的易，我好久没有点了，没有听。
0: 哦，你的声音好像那个庄小姐哦。
8: 不是啦，我姓易嘿，啊，我喜欢点一条《站在高岗上》。
0: 大夫也像我像庄小姐不？
1: 有一个 Q 个性，
0: 真的很像庄小姐嘿。
8: 真的吗？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啊，所以说在听。
0: 你说站在高岗上是吧？
8: 哎，对对对。
0: 好，等一下安排好，好，再见，拜拜，
8: 谢谢。
0: 哎，对不起，那边电话先停起来，咱今晚拜拜了啊，抱歉喽，谢谢。跟咱报告汽油，讲完我那赶快个是无起无落，但我刚是个是政，咱的政府吼吸收嘛。
1: 不，对，不止这汽油动起来啊，连这驾驶哈嘛动起来。
0: 哎呀，咱政府你看有在做代志无？真的有啦！啊，不然怎么来？咋的来起个安对起啊？对不对？
1: 嗯，
0: 嘿呐，这真啊！到你讲的，你讲的，一开始每斤我才60，
1: 差不多是65，近是105。
0: 啊，懂啊，喂，30%以上呢，去30%以上呢，好个在政府给咱吸收呢，啊那无有咧做代志，啊那无咱咧去做这样呢吼。来，今麦先我到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 是咱明仔天气啊是好啊还是好哈？虽然日时温度管的所在有到33度，中南部有机会到35哈。啊，台东有吹焚风哈。 所以讲伫山区边啊，个水温度会较悬哦，有可能到36哈。但是后面来啊，后面差不多是礼拜一啊，影响咱全台湾。礼拜一什么封面？那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这后面会影响两天啊，拜一甲拜二哈、啊，这两天诶，雨较大的所在应该是伫这个中部。中部一般也有机会啊，但是这个看起来，我看南岛这次雨应该会蛮大的哈、啊，所以讲后礼拜一拜二中部啊，个有山区的边啊，给注意雨较大，嗯，啊外岛呢，外岛啊，这两天啊，后礼拜一拜二应该拢是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哈、啊，应该是准好的天气，明天再个一天好天气啊，哎、要拍皮边啊赶紧啊，因为。拜告拜三的热好各位的酒
0: 嗨谢谢来这帮个抢到了功能节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哎呀为什么这些人减肥减不下来啊我想法是这个暗时不好睡啊这个睡眠不好没有好好睡啊买影响到我们的代谢啊有的人问说有什么大概、哦、看这些资料大概不是说有口水、哦、还要忌口以外减肥的朋友都要多喝水啊有人说我连喝水、哦、都会大口啊哎，那是水症，那不是真的啦哈。所以讲，你无啉水是真正瘦袂落来哦。为什么？因为啊，哦，咱这个要消耗卡路里，就需要咱的腱子吧，咱的肌肉哈，咱腱子吧爱运动，爱动起来。你动的时候就爱摆，哈、哦，所以讲爱腱子吧爱有力。肌肉需要够大哈，爱加啉水，按这时阵咱有几口，我都甲无好物件甲排出去，迄、那个代谢通路口我都扒出来，哈，所以用这时阵才会燃烧脂肪，所以用伫燃烧咧烧咱这无爱脂肪时阵，咱咧运动，安尼这个时阵爱先加啉水，安怎讲？这有一个以咱这消耗卡路里的，消耗脂肪的一个一点发生的代志，叫做脂肪爱先油，爱先跟上个油看哈，就是先水解哦，海抓的意思哈。啊，这个部分呢是在水，差不多两节的脂肪，所以讲你水爱啉爱运动，较有机会消耗卡路里。所以讲有时阵呐啊，三米多的朋友，你也想有可能水啉伤少。
0: 哎呀，咱大家拢爱食香菇啊！来香菇呢，这个不一定是日本的，那么台湾的也很好哦，哈。咱台湾这么种香菇也是很成功的。那香菇呢，咱一般拢会用讲用煮的，甲恁报告，上个是用烘的，因为用煮的也营养会流失66%。啊，用烘的呢，不只是增加，也营养分也给你保留以外呢，可以多酚哦，不减反增，会增加这多酚哦吼。所以咱的河边你若要食香菇，讲上好是用烘的，营养才会当保留滴哦，甲咱报告。来一个敲到来，关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嗨啊，来个贵提起哈啊，咱这个。真正是要困倒边啊，困正边侧睡吼。有的人讲免啦，我拢向这个天花板吼，哦向天管安尼来困。啊，这我倒边啊，还是讲要边正边安尼来困吼。实际上是有无同，好，所以这种姿势是对你有点不一样吼。讲人咧人体咧开始咧熟睡，咱深度困眠的时阵，专心困进去买诶，这个放轻松。啊，但是为什么咱会冰呢？冰这边，冰一边，是因为啊，咱的身体家己感受到，咱一直冰这边的时候，这边的这个皮肤哦，感受到拢伤热，无法度排气啊，没有办法排气，所以讲咱这时候身体的叫这个哈，这个唔向大脑在休困哈，叫咱身体哦，家己冰凉一边。啊，那你这边休息吧，哈，这所以讲你家己下意识在困的时候，家己的冰心。哦，你家己唔知，所以在这个时阵，冰得冰跟冰得冰跟有差吗？有的哈、啊，姿势真的会让你不一样的好睡哈。啊，那冷得冰加冰叫做侧睡。啊，这个时阵，咱冷得冰的时阵哈，诶，当荷兰穿溃诶，这个阻力啊哈，穿溃这种诶造成咱较不穿溃才袂顺的迄种力哈，会降低。哦，所以讲，你若讲倒病向顶管吼，你会感受你的胸腔、 细胞，干嘛有物件得嘞？哦，所以你来讲，哇，这得病啊，假病咧困哈，你这阵喘气会较轻松，你会感觉到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讲，那你就讲哦，这个哈也可以练习一下侧左侧右，是也是不一样的
0: 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9: 你是黄瑶瑶？
0: 哎、hey, ，你好，
9: 你好，要跟你买药啊？
0: 好，感谢啦。哎，接招，医生哦，嗨，谢谢。

0: 谢谢苏博的形影，那么这是业客电视请来的赖先生电话来，谢谢。啊，赖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先生小姐。
0: 嘿嘿嘿。
1: 哦，我嘿哦。嘿。香港卡拢抹好啊吼，啊我报完皮去买啦。
0: 后来产品也不记得哦，你讲抹我的诺诺皮痒呢？
1: 呀呀，
0: 哎呦，抹了该好呢。
1: 嘿，啊我替我报完皮去买啦，哎另外一家，啊我讲介吼用迄个棉花，迄个
0: 用棉花棒较好，较袂过叫袂着安尼。嘿，你甲讲叫用棉花棒哈。好，谢谢阿妹哦，再跟咱道谢报，谢谢。
2: 你好，
0: 那就会记嘿。来，你看什么贵属嘿？
2: 我是要跟你讲你的那个产品。
0: 要讲我的产品哦。
2: 我是但是。
0: 你是讲你要讲讲讲了该要讲要娱乐你啦。
2: 哎，对对。
0: 好来，产品我接来，请讲下来，接来那好嘿。
2: 你的产品，三生金宝跟那个什么讲过嘞？那个我都
0: 盖过紧。
2: 阿力哥，我想配合的就是你的浓浓皮啊。
0: 好，弄了皮痒，阿养了那好，嘿。
2: 阿娘喂，我从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啊，我从二十几岁啊，我靠，一直流皮拢袂好，我看医生拢袂好，啊，结果你弄了皮痒，我两管抹袂完的，
0: 一周抹袂完的好啊。
2: 卡个金棒棒啊！
0: 哎呦，好，
2: 我前面跟你美工，我那个跟了我跟着我自己
0: 给
2: 你一下子就把
0: 它
2: 赶走了。
0: 哈哈哈哈哈！安尼好啊，当然好啊。安尼再给咱道谢啵。哎，谢谢大姐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3: 是啥？
0: 嘿，是你好。
3: 你好，我好用的诺诺皮红袂歹。
0: 产品都不记得，阿英你安那好呢？
3: 哦，真好哦，我用两三组。
0: 啊，你看饮料安那好，好几堆啦。
3: 啊，我都嘿。啊，都改变上我嘛，拢好呀。
0: 安尼，这个多谢吧，大哥，这么你谢谢。哎呦，那你凶尴尬啦！现在去见老光告状啊，朋友们得让给来个不啊？喏喏，皮痒，专给短舌龙淡薄嘞，咱出来得让大家坑一座。哎，别薄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就两性，哪一些薄？薄是个头昏人色哦，万别叫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薄好的给咱。道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啊，咱最近的水果真多糖吃啊，往来上甜，哈哈，上
0: 甜啊，真的太甜
4: 了，太甜了，太
0: 甜了，上甜
4: 哈。啊，所以这里还有各有其他的水果糖吃啊，
0: 莲雾。
4: 哎，红宝石
0: 哈，西瓜，
4: 哎，加好哈。哎，这个莲雾啊，啊，伊含水量有90%，啊，西瓜嘛，差不多有90%哈。所以讲，这两项水果水分拢加多，会对咱的皮肤加好。嗯，尤其这个莲雾里面有植化素类、黄酮素、花青素，对咱这抵抗发炎呐。呀，各维他命 C 哈，对抵抗发炎啊，也加咱这个抵抗氧化哈，咱辛苦的氧化老化哈，这个代志当有帮助。尤其有纤维质、卡路里、镁光钙管哈，相对来讲啊，相对来讲，所以讲食这真好啊，算是一边食水果一边补充水分。莲雾的产期差不多是伫旧年11月份到过冬的5月份哈，所以讲要食的朋友一旦。会当食寡，但是咱一天的水果的量差不多两个拳头大小啊，要节制，不要吃太多。
0: 是，哎呀，妈咪叫水果店嘛是真恐怖，所以我甲恁建议，咱去边来要食水果哦，尽量利用下早时间中到时呀，尤其是甜的水果。好，阮即马阮到往来，我往来等下出足好食，但是咱就是惊食了去了暗时呀，哇，三酸甘油酸，结果咱的肝呢，佮咱啥？哦，有鸡脖去做啥？装个这胆固醇了哈，所以个人建议，食水果尽量是伫中昼甲下早时哦。来，今麦个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4: 是牛奶哈，这牛奶出一个人需要的来补充哈。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咱在下晡时阵有一个啊，这个算是阿妈哈，伊甲我问讲。啊，钙质也补啦哈，啊是讲是脚头歹啦，啊我来甲讲爱补胶原蛋白，哦，但是伊来甲我问一句，啊这车还素诶， 全世界这胶原蛋白拢是按动物身躯萃取摕出来，所以讲你到底个看是车还是素？你唔是食肉哦？你讲安尼车呀，安无法多食。但是安尼观念的人，你应该无物件通去食个，互你补充有够胶原蛋白，互你的关节来使用。然、哦、后所以讲，有时阵那你食营养品的时阵吼。营养品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这应该是可以的齁，因为是直接吃肉。安尼来讲啊，牛奶你敢会使啉？你嘛是按动物身躯刻出来，所以讲你有时阵观念要改一下齁。你比如讲你讲这个牛奶，直接叫你啉牛奶，有可能你唔敢啉，但是叫你啉牛奶粉，家己加烧水安尼来泡，你来讲这个可以。为什么？哦、所以讲，人哈、哦，这个观念真正也得爱改解哈。一波些阿妈就是安尼啦，哈。这牛奶甲牛奶粉，你感觉倒一个较袂使？你一定会讲牛奶较袂使哈。其实都可以的啦，哈、哦，唔是食肉。啊，咱来看一般咱市面上这牛奶内面的营养素，哈、哦，倒一个较悬。看的统计一个资料哈。cheese 哈 ，cheese 以这个咱拢算一百公克哈，一百公克来比呢，这个蛋白质以上关。啊，那讲吼，这个卡路里来看哈，当然是脱脂的哈，我脱脂的卡路里较低，但是咱那啉牛奶那边免掉讲啉脱脂啦哈，无必要哈，咱只要按其他的所在来这减少着食迄种油就好啊，减少着。减价啊，比如讲咱这米粉类减价挂啊，水果买食侪，安尼应该就没问题了啊。一个这个钙质啦，啊个维生素较管哦，是倒一个是牛奶粉、全脂奶粉。哎呦，牛奶粉实际上来看，不是粉粉的吗？迄敢有营养？有，因为咱台湾咧做这种营。牛奶吼，甲变成牛奶粉，以这种包装啊，甲这个你封起来，这技术吼真厉害。会咱保存介久以外，会咱伊这安尼变成粉的时阵，会咱保留足大量的伊原本的营养。所以讲牛奶粉算是非常营养啊，它跟鲜奶是差不多等级的哦。所以讲啊，这个呀。啊！你咧食咧啉的时阵，一边啉一边食，你咧想讲，cheese 那不是上最应用，上关介是上关的啥？伊就是咱这牛奶粉哦。
0: 是的，哎呀，那么咱大家今麦拢希望讲食胶原蛋白，哇，和咱的皮肤不灵不灵的，对不对呀？哈，其实咱的生活，咱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啦。当然，如果是咱胶原蛋白，那是讲起来咱大户都要讲过啊。只要是现在我们喝的胶原蛋白大部分都是什么
4: 动物，都动物萃取出来，
0: 都是动物性的。所以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然后人家说植物性那是不可能，
4: 多糖体那不一样，
0: 多糖体不一样，来大户给我说多糖体是什么东西。
4: 比如说我们一般吃的那种香菇那种东西，香香的那种，那种叫多糖体，对不对？植物的啦，
0: 是，所以呢，那种的绝对不是啥胶原蛋白，多糖体是加了给咱的饱足感，然后但是呢，它跟胶原蛋白是100%不一样的东西哦。比如讲蒙尼啦、秋葵啦，一种叫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市面上有这样讲哦，所以也是植物性的。
4: 有人雕工安尼讲，但是迄不是，迄不是胶原蛋白。
0: 所以今天特别有一个医生就出来讲，那是错误的观念哦，哈。所以大家要清楚，来也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过来，这个是一生只有你来听道歉过来，继续看，空白空空，
4: 469469，
0: 算看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一生只有你，这首歌主唱是蔡小虎，都就是
0: 大富秋啦。
1: 哎，王大姐说的没有，来
0: 谢谢。谢谢
1: 那么咱都在一直在讲的这个胶原蛋白，咱龟仙姑来这边需要用的胶原蛋白是哪个部位？软骨啦，
0: 是，
1: 就是软骨啦哈。那么胶原蛋白，咱有讲过呢，大全部都是动物性的，所以咱的补充咱的骨头，咱的卡骨啦，就是咱的骨头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嘛需要的钙质加蛋白质，咱的关节需要的啥胶原蛋白，这就是咱龟仙姑拢需要哦。但是啊，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那你骨头要有那有那吸收会当好，还佮加水。那么是讲哦，恁到咧起厝吼，阿弥陀那无加水起哩，请进门会定未？未定咧，迄个的膀胱啊，你点知？所以呢，咱人龟仙骨骨头要有那，就是靠咱平时保养，因为咱人到四十岁开始啊，咱的新陈代谢都无法度正常吸收，无法度家己制作咧，所以来靠咱这个去加入吼。所以你要希望到八十岁到九十岁可以当行路，你就是逐天爱补充啥，一世人拢爱保养的，就是食钙质。讲胶原蛋白，过来加啥？咱的蛋白质吼，我咱的健肌嘛，我咱除了是安尼，我个加上两项，一个是走路三十分钟，过来一个我给您建议啥？逆卡位，安尼呢相辅相成，咱的卡路一定会好，咱的骨头什么至少比别人较好咱，阿伯将来看免烦恼啥？哎，我囡仔照顾安尼啦，自由自在，给做好个呢，骨头够用介重要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骨头的问题，甲咱介绍来谢谢。
0: 是那个可以提醒咱一般来讲，咱介绍的流失，你应该无明显的感受。那是有感受到时，应该已经真严重。有啥物特别信号？新冠倒球两公分已经讲三公分，即卖讲两公分。因为越来越严格哈，也个咱这皮肤的这个粗粗哦、大大哈，也个咱不时拢会翘骨，咱的腰后边哈，哎呦，拢会感觉会酸呢，较无力，对不对哈？哎呀，这就是一个讯号。其实用较好的方法嘛是。爱请你去量骨头密度啊，这个骨质密度，一个买了十一是正常，其他都无正常啊，所以这骨质啊，只有你达钢架、胶量架、麦停安尼来补充较有法度啦，因为这无架应该拢无法度补到你需要的量。意思是讲咱三顿无够吗？是的。咱三顿吼，差不多食一天的这个七八成尔，够剩两成，你需要你去买营养品来补，没有办法哦，咱身体需要的钙质太多了，所以另外咱个贵分享的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所以讲有一个另外一名叫阳光维生素因为爱晒日啦，晒太阳晒日咱的皮肤会转化维生素 D， 和咱身躯家己来使用，咱使用的一部分大部分然后拢是起来，这个帮助钙质吸收，但是它不只是这样子这维生素 D 的功效钙多，在咱血内底咱平衡咱钙甲磷的这个部分这个平衡。控制平衡，啊个神经系统啊，啊个建基外正常的功能哦，那是个靠这维生素 D 来帮忙，啊个咱的腰肌啦，咱的心血管啦，有法度帮助以外，可以当对咱的免疫系统好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讲，一旦咱维生素 D 这量减少的时阵呐，咱的骨质受伤，免疫系统能力也无好，诶，情绪无好，无稳定，啊个落头毛。一个荷尔蒙开始慢慢的失调，代谢不正常，开始会疲劳，医生不会听嘛，开始不好困，就是这样子所以一波一波，你也感觉到哇，我身体开始烂嘛呢，不是，因为你营养不够大家爱吃吃多少因为维生素 D 有分两种D2 跟D3 D3 比较好这边安怎来健康安尼来补充，当然是晒日每一天晒15分钟就可以若是我就不想要晒日你若是说跟我相像我怕黑这样来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 啊，哎，咱这个量啊，吼，一般鱼啊，吼，差不多会当提供，像比如讲青鱼，吼，100公克才会当提供咱这个400到600左右，吼，啊，两年差不多是500，啊，你来看，吼，咱那是50岁以上的人需要量，每一天差不多是600。好、哦，再是需要600，所以讲这量也无讲介多，吼、哦，你但是你一定爱食，比如两年吼、哦，蛋黄你食一粒，吼、哦，安尼应该都有够，吼、哦，啊，大刚食两年你可以欢乐啊，所以讲你也要食食这个这个鱼啊啦，吼、哦，这个是鱼啊，算是维生素 D 含量较高的这个食物，吼、哦，所以你要想着讲，哦，安尼我大刚爱食物件爱无同。啊，该一定的量没有错哦。咱的身体爱好吼，大家来食无同。今仔你是不是有炒青菜啊？明仔在你就用炊哦，用不同的料理的方式。啊，搁食无同的青菜哦，尽量就是尽量做了哈。那、哦、咱就看到，咱除了咱的啊，多个维生素 D 以外呢，那个过提起咱的关节，你是不是哭了去？哔哔哔哔。哎，走路有声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啊。哦，你有可能那边软骨啦吼，哎，你讲讲话讲，你关节应该有萎缩的，已经空空，哎，已经吼，该应该有诶物件无啊，哦，好利用个用个磨个平去啊，啊，那个软骨，
1: 嗯，
0: 啊，所以讲啊，那那铁再来保养，不要等到65再保养，太慢了。
1: 嗨，是的，虽然大家拢爱食饭，啊，你大家嘛爱食钙质呢。咱拢定定欠钱去银行，啊，你嘛爱欠钙质去咪的，骨的骨头这个银行，这拢是你爱做功课呢，唔是恁阿爸、恁阿母呢？咱阿爸阿母甲咱生落的，当然啊，人讲做法的看个人啊，对不对？啊，要身体够好的看个人啊，阿爸阿母我都顾你一世人啦吼，啊，咱食老的爸爸妈妈嘛是爱甲家己的身体够好，尤其是咱这骨头够重要呢。啊，恁咧走路拢爱注意呢，忙去跌倒啊，所以我拢顾你好，变成40岁以后爱补充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再来补充的 D3、D3 哈，啊，再来更基本后面补充的啥？两倍这个蛋白质哦哈，所以运动更重要，当然啦，啊，咱这个保养嘛是更重要哟。等我去转，你好，你好，喂，喂，嗨，
2: 我是朋友啦，
1: 啊，什么贵叔吗？嘿，
2: 我们就问你哈，我去开药结果哈，开水。
1: 脊椎啊，嘿，安尼你来注意安尼来，等一下医生来接接哦，好，谢谢。

0: 来，谢谢，下面呢，这是蔡秋风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咱的卢小姐说点没来，谢谢。我是小林哥，你好。喂，还是你好。
1: 你是杨秀爽？
0: 我秀爽嘞，你好，你好。请讲
1: 嘿。我是讲给你解个话吼。脚骨愈靠啊。
0: 好，三片我一个。
1: 苦会乐啊，
0: 苦会乐
1: 哦。我早时拢有运动。
0: 你有食钙过质啦吼？
1: 有啊。
0: 安尼好安
1: 尼好。我食钙做只，食迄种高油啊，佮袂困嘞。
0: 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姆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
2: 秀帅。
0: 喂。
2: 好，我拢食你产品呢。
0: 好啊，谢谢你。
2: 食了袂歹啦，
0: 哈。食了那好。
2: 袂歹好，
0: 产品有食嘿，食了那好，感恩感恩。
2: 拢楼顶爱爬无，拢袂爬楼顶。
0: 爬楼梯哦嘿。你有食钙过质哦？
2: 40位，安尼就知。
0: 哦，你有食钙过质啦吼？
2: 两行。
0: 三心肩膀。
2: 嘿，两行。
0: 好好好。
2: 心脏啊靠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你好干，看好干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3: 秀山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3: 商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3: 我改做是健检，
0: 我来商品了解，跟我加油，谢谢。来，
3: 再讲哈，
0: 好，
3: 我本地是碰意为爬起来哈。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倒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了后我就食医生药一礼拜，还佫搭配你的钙固质啦。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爬起来啊！
3: 系啊，因为爬起来我也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就是爱慢慢好起来。食伊药啊，佫搭配你的钙固质啦。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几个月，都很好。
0: 你继续看嘞，看嘞，陈大姐好，谢谢你哈，保重哟，谢谢。林慧你好。
4: 秀川。
0: 你好。
4: 迄个今仔是这个早里有我都卡电话来吼。
0: 哦，跟你问好。好。
4: 我食迄款固钙质吼。
0: 产品有一个来嘿。
4: 脚开刀吼，本来无啥会行吼。
0: 嘿。
4: 哦，这固钙质足好啊。
0: 这么行呢？
4: 你救我一条命！
0: 哎呦，有够好的啦，有够好的啦！安尼好，继续看呢。好，谢谢大嫂。那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你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
5: 固质。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那么咱的电脑，咱继续钙质好的 D 三，个咱根基把吸收好的镁，所以呢，咱这个是最良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矿物质嘛是上关的。那么接着要吃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质，那像正常的人，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吼。那么呢是较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领导阿孙那个登骨七岁以上呢，好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莫袂记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优待，那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咧抓起啊，挂水的留起来哦。没，咱即摆增加了两点就是咱希望好朋友啉到温的茶呢，咱就特别送给好朋友316的不锈钢的耐酸碱的，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的当我一罐啊，那么呢，也当我一个保温瓶。过上金药房，那是药房啦，无现货，再请药房跟阮公司叫回哈。假好再给咱
5: 到小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
5: 大准力钢，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山呀，
0: 是你好，你好，我就是你好，
6: 你敢秀山，
0: 我就是，
6: 你来秀山，
0: 什么贵书
6: 啊？都，我要吃烤我体话安怎？
0: 哎，接者来，等者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秀山哈，
0: 你好，什么贵书？
6: 我给你个投资5000块都去啊呢，
0: 哎呦，谢谢你，感谢你，
6: 我袂介过节。
0: 我要紧啦，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
6: 确实吼，钙固质吼，足好啦。
0: 我来产品，我不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钙固质食了安那好。
6: 以前吼，嘿，两骨会疼对不？
0: 嗯嗯嗯。
6: 啊，即摆食食的吼， 袂疼，咧行吼，足好势咧。
0: 哎呦，哎呦，好诶，安尼好，安尼安尼倒水了就解答啦。
6: 安尼我食差不多十七八罐安
0: 尼。无要紧，阿桑儿，咱食有效果较紧啦哈。好好，食健康，
6: 真赞，
0: 真正赞，诶，食健康好，谢谢哈。
6: 好，
0: 感
6: 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哎，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7: 哎。
0: 还是
7: 了解哈，
0: 还是你好，
7: 嘿，我咧改过去。
0: 三品，哎，接接来，哎，医生哦，谢谢。来，这边我来跟刀先来个唱歌，两个大家合唱这个的《海波龙》。
5: 嗨嗨，哎，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咧，谢谢。

0: 个龙，
1: 嘿嘿，
0: 这几首歌有黄雨玲有唱哈，来对着西瓜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那你肯定肯定我嘞，空吧空空。
1: 数了九，数了九。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
2: 哎，秀山。
0: 喂。
2: 哎，你好，做久无可能互你呀。
0: 啊，有恁老爷做妈妈吼。
2: 哎，因为第一爱咯。
0: 男主的做妈妈，应该上爱记得啊，系啊。
2: 哦，安尼哦，我正见证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了来。
2: 弄弄皮样好好用。
0: 三片我姐弄的皮样哦，吼，哎呀，讲重点，讲重点，阿婆的安尼好。
2: 我阁有挂迄种诶，迄个啥物啊？
0: 三千金箔啊！
2: 对对，阿
0: 哥
2: 盖过节，我食十几罐去啊咧！
0: 谢谢，阿今麦食了好无？嘿，
2: 今麦食足好诶！
0: 阿食了安尼好，嘿。
2: 系啊，阿都今麦朋友较无迄罐诶啊，
0: 较袂泼
2: 泼啦，
0: 较袂泼泼的对啦。
2: 来，
0: 正经你咧烦恼是泼泼啊吼！
2: 来，
0: 阿今麦袂安尼，安尼好啦，安尼做妈妈要继续看咧哦哈。哎，感谢哦，谢谢。来，你好。
3: 哦，秀芳你好。
0: 啊，你好。谢谢大姐。
3: 哎呀，都那真好哦。
0: 三片都不记得，阿姐了那好嘿。
3: 食咧就是较会困呀。
0: 哦。
3: 哇，人嘿，一食了皮肤嘛真水呢。
0: 哎呦，好。
3: 啊，三种风暴嘛真好啊。
0: 三片真不好哈。
3: 哎，我食了糖弄干啊。
0: 安尼继续看咧，把今只嘛改两顿哈。大嫂，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喂，秀任小姐，
0: 喂哦，
4: 啊我，
0: 你到那个林太太哦，
4: 啊，你也在，
0: 你向外边呢？
4: 哟，啊，我三个月关一关呐。
0: 哦，安尼哦，谢谢你，感谢你哦。
4: 吃吃的吼，五年呀，按腊肉油啦，啊，平水倒流啦。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啊，今晚吃了拢好
4: 哦。啊，我过半半嘿，啊，目睭真够清啦。
0: 哦，这几位哦。
4: 啊，我有去看迄香香哥，昨昏去看吼，照电工啊。啊，我心脏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哦，
4: 哦，气泡较好啦，
0: 气泡也较好安尼，
4: 啊，加什么靠啊，我足侪行的啦，
0: 哦哟，好啊，啊，你这个看呢，林大嫂的看呢安尼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哪有我的公贵啊，贵千古拢给你过透透，你也听大家讲好，拢无敢播，也得吃咱这罐三省金箔。那么吃什么吃这个这种也较好，就是全身骨拢照顾到，吃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吼。那么咱骨头观察筋络，甲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质。
0: 三千金箔甲钙过质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马英公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啊，吃这两罐哦吼。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钙，
1: 哎呀得呢。
0: 皮肤上的人香感觉身体真流汗，到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吃好不好？这个咱
1: 到小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听听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不好，产生了真侪副作用，甲病发症出来呢？大家拢头壳摸咧烧，头壳晕，头壳疼，真侪人哦，甚至个引起的啥？智力神经失调，所以咱今嘛请大夫来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困眠问题可大可小啊，但是咱长时间来看，困眠不好的人绝对是会出大问题啊，因为咱全身躯拢无有一个时间好好好好休困。哎，讲啊，我进两三档较无用啦，哦，那还可以了哈啊，但是你也讲十几档拢困无好，那就惨了。哦，真的是惨了哈！你的辛苦的机能应该不好哦，啊，一定不用检查也可以猜得出来。啊，我睡醒安尼啦，我的睡醒困较少，我的较晚困啦哈，我就是爱这两三点才困，我唔敢困。你有绝对理由，但是困眠不好，直接影响到的是咱的辛苦、咱的健康、咱的器官。哦，所以讲咱加水困，咱暗时啊困六点钟到八点钟，爱有深度困眠。啊，不过我日时了就爱困啊呢。哦，这哈佛的研究啊，这里有来宾有写的讲吼，习惯伫早时啊咧度久的人，死亡风险比正常人高30%以上，因为伊应该困眠不好，长时间来看，伊的身躯拢是轻微发炎。哦，所以讲，伊以后有辛苦问题，机会比别人更加悬。哦，所以讲健，这是一个健康恶化的一个信号。哦，这么严重？是的。 啊，所以讲，那讲哦，我困倒哦，你是困倒，我困一下，差不多点半钟，哎，这上久哦，哈、哦，因为咱这一般来讲，上多的是几点钟，超过的是增加死亡风险，增加30%，哈、哦，啊，讲哦，我安尼我分两盖哦，一盖30分钟，每加困一盖，死亡风险加7%。哦，这是哈佛做出来，应该也让这家参考哈。啊、哦，所以，咱在西啊吼，就是爱好好做代志哦。所以讲，你不要浪费光阴啊、哦，这时间卖拖着去哈。咱就是尽量留时间好暗时困啊。我今天就忝咧，安尼你让坐咧哈，把酒眯者，可以让精神哦，也当帮我较轻松，应该是没问题哈、哦。啊，有时阵我是下晡较困咧，下晡困咧，比如讲你是差不多。哦，但是嘛，卖困伤久，加几天休。
0: 嗨，时间的关系，小段节我秀耍
1: 大富
0: 刷卡等你哟，谢谢。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孟南柳。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继续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大姐，对不起。好来，我谢爽，立刻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呦，吴大哥哦，你好嘿。
1: 我是嘿，我就是长期困眠无好哈。好、哦，人遐疼，遮疼，还是食恁遐爱困的，食了
0: 一碗拢稳
1: 食。
0: 我今晚没食爱困的吧？
1: 系啊。哦，啊，困了真好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然后食到四五个月吧。
0: 好安尼哦，啊，今晚就好困啊你。
1: 好困啊！
0: 哦，谢谢大哥，你卡下给人困呢。吴大哥，你来看呢，看呢哦。好，给嘿，给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2: 喂，先生。哎。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呢？
0: 三遍了，我讲。
2: 哎呀，多那哦，我还食一礼拜呢，该先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2: 阿哥家三件金宝来食啦。
0: 哦，安尼，我哩就两个做一只个如何点点？安尼，看呢看呢，大嫂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签名，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健康昆明新闻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花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个帮助咱能够天然的和咱脂。那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和咱帮助咱的回克贝连体连体，咱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妈天然的 BW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克贝啤的哦，哎、欸，所以阿大妈经过基地拿来那不喝心慌慌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啊，上好是来当个假三千钱要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有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要急，要有耐心哦。因为啊，阿变哪只会哪好。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保温瓶哦，啊，那五点是咱的啥四柜摊啊，啊，那是咱的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了这罐的点数嘛是你的，你个留起来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佫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一机呢，加好的个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存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老有机，老就关起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你好，你好。
4: 我叫张彬彬了，哎，多啦。
0: 还有接接一线哦，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路的桥头乌来餐料、鹅料、家丁、来文基山、工山、喇嘛客和便利也记个转102.5。102.5，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这到那么那是唔知道是台频率呢？加卡里面问咱的哦，来谢谢。来呀，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面，其实咯，我最近接到真侪好朋友呢，有摕到这种阿胶金嘛。啊，加进前咱的三尊妈祖的平安带呢，有介济人拢开来搞我谢谢。我讲哦，爱谢谢是咱迄个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因为拢是伊帮我吼争取的。所以呢，咱不管是安怎，咱人吼，我拢定讲咱人爱心理上有一个信用吼啊，有信用呢，咱人心理呢叫一个精神方面叫一个寄托。可是咱唔谈袂记的呢，阿德神阿德灵，我定讲过即句话呢，咱人啦艰苦呢。嘛是该看医生了，嘛是爱看呢。你唔好啊，真相信拜神了呢，真好唔爱看医生，干那拜神就好啊。嗯诶，你是当作那神是医生呢？神无唔对，伊是心理上，咱的心理上的医生，但是咱身体上的医生呢，爱看真正医生。所以阿德神阿德灵的是安尼啊吼。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有些信用，唔过我无希望恁迷信，不要迷信哦哈。个人建议好朋友。 听过有一句话叫螳螂捕蝉，哎，麻雀在后，哎，意思就讲哦，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你啦。来，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这英文版的哈，大陆的在外面的啊，我应该有大陆公这英文版的。这个是一个真真正正诶，这个遗留出来的，算哦真正的代志。一个黑手党的教父是毋足大，足大啦，伊有够大胆嘛，惊伊个黑手党的呢，的教父呢，哎呦，伊发现到伊个技巧，帮技巧一个叫做龟刀啊。该骗招的1000万的美金嘛，啊个真好大。但是这个技巧的人呢，伊是叫啥？臭女人，耳孔听无人。那么这就是伊这个、黑手党的教父当初要甲用的时阵的原因就是啥？因为听无，所以呢，黑手党的教父因来咧讲啥呢？不爱好听就对了吼。那么大家拢当作是这个鬼多呢听无。所以呢，怎变成呢？伊个过啦吼，啊，纪念阁唔免出庭安尼啦。纪念阁是安尼，即黑手党的教父呢，会当会互人欧1000万。伊是欧伊个欧黑手党的教父呢，罗马头呢，伊整哦整请，结果伊整带一个律师去啊。啊，这个律师哦，会用手语，会用手咯，咧去讲话就叫手语啦吼。然后这个教父的对律师甲讲，你甲问迄个龟多块钱几多，肯定对，好、哦。啊，律师的用手语甲问这个龟多讲钱在哪里呀、啊？好、哦，这个龟多的用手语甲讲哦，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给神的掉了哈，其实怎样不怎样？那么这个律师当然的教师甲这个黑手党的教父讲，龟多讲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吼、哦，开什么气啊？黑手党的教父呢？你讲白惨，已经拿一支枪出来，吼、哦，拿一支枪呢，佮拄到迄个鬼刀的太阳穴，佮讲，佮问一摆，吼、哦，吼、哦，哦，律师的佮问一摆啊，吼、哦，你佮讲，哦，黑手党的教父伊就讲啊，你佮讲，如果那是你，唔爱讲出来，伊要佮抬，伊要病死。啊！这个鬼刀怎用？所以教父安尼讲诶，安尼这个甲鬼刀安尼比手语啊，吼。然后呢，这个鬼刀会惊未？会啦！教父那迄个未惊诶，伊看过太足侪人嘛，讲好。这个鬼刀得用手语的比啊，伊比安怎呢？好啦，算你赢啦。迄钱哦、喔，伫一个棕色公文包内底面啦。啊！我甲带伫阮表弟布鲁诺因家的边啊阿边面安尼啦，安尼是毋是够清楚对不对吼？你敢查这个？告一个教父的甲问律师讲，他说什么？哦，你敢查律师安尼回答？律师，这律师嘛是干呢，黑吃黑呢，伊讲啥呢？你敢查？伊讲你无打哦，扣扳机啊，你无打个怕啦，我这些人怕死嘛。哎、啊，那怕死了，这个臭女人的和怕死了，是不是死无对证？啊，只能什么人去逃恶啊？什么人来退去？一切的书啊，所以咱们在讲哦，伊、那个一山只有一山高啊，什么人教这个教父不会手语啊？他有够笨的，他竟然只有叫这个律师而已。你伊唔知讲，伊恶的伊算唔知影吗？所以你要看，黑人哦，黑吃黑啊！你感觉你真牛哦？吼、哦！啊，你要讲怪哦，要讲骗啊！像咱即卖是咪小的做些啥诈骗集团？咱即卖小的做些诈骗集团呢？有一讲伊嘛是被骗的，我阁看过一个社会新闻是安尼，有一个小姐吼，一个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伊专门在骗男人的钱。伊拢是哦，诶，也演戏啊，也演功哦，伊足可怜的啦，伊哦，伊先甲这查甫搭讪，熟悉了，就。增加做收入啊，增加做优秀的，增加吼伊做清白安尼啦。意思讲伊拢爱趁钱哦，钱到个家庭啊。伊讲伊做辛苦安尼，我见男朋友见男生哦，没啊？有没有迷他？有啊。这女生的怎么的骗查甫人7万好唔好？10万1000万的事。结果呢，这查甫被骗了。 这个女的呢，用同款的手法，已经甲骗真济查甫人呢。你敢知偌好呀？伊出偌济呢？结果有一天啊，真正去拄着踢着铁棒。有一个先生呢，干嘛讲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而且伊干嘛伊的工位有破绽？那到什么时间也讲啊，我要回家去看我要煮饭给我妈妈吃啊呢。然后已经甲怼，伊甲怼哦。伊不只是甲对个，另外请征信社甲监视这女孩子规工的行踪哦，行动哦。然后这个女孩子一天应付三个到五个男人，好厉害吼、哦，手腕好吼、哦。结果这查甫唔帮伊耍，唔帮伊耍边呐，关起来，家己也甲关起来。好，这个查这小姐呢，完全对外拢总无法度去联络上。尾啊呢，这小姐呢，无法度食物件，伊嘛无好食，他不让他吃，他故意在他前面吃给他看。这个男的，然后给折磨个死，折磨个变成了三个话，变成成个骷髅，就是三个身，剩一个棍。所以你要看，尾啊，伊嘛是慢慢叫伊个伊的钱放一堆，伊好个骗哦，这查甫个骗，我给你吃啊，你要付出代价，嘿。啊！你钱藏一堆，你爱花灾呀？结果这个女孩子的钱全部拢我这查甫的恶去，然后呢，这查甫嘛无救。所以你看，这个叫一山自有一山高。所以咱的好朋友社会吼，唔通自认为真高的人介济呢？你敢怪你敢骗了？有一天你踢到铁棒啊，对不对？你即马可能踢到迄细块棒啊，你啊啦！啊，你连刚啦拄到这大卡，你可能踢到啥铁棒？吃不了，吃不完，兜着走，真的不要骗人哈，比较好。来，我来个唱歌啊，李先生拍手的单夹鼓呢，这个夜光小夜曲，你用我叫做啥用呢？看呢，来，我来个唱歌，那我能继续个卡，空吧空空，469，469，来谢谢，啥用呢？看呢。

0: 谢谢三友们看呢，国语叫月光小乐曲。那么这是这个李先生点名哦，潘小弟单讲过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咱人吼真正是，咱人是真的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动物。为什么呢？咱拄到欢喜的代志，咱会快乐；拄到无欢喜的代志，咱会生气，甚至咱会悲伤。啊，所以咱的情绪是起起落落。嘛，当然啦，咱要控制个咱的情绪呢，会当一百趴稳定落来，那是真难呐吼。来，李哥你好。
1: 哎，徐老乡。
0: 哎，徐立贺，你好嘿。
1: 我李庆祥。
0: 我在嘿，徐立贺。
1: 好多、啊，你看天气刮风，有味道在。
0: 哦。
1: 啊，你的。
0: 谢谢嘿。
1: 好、哦、听了，先厉害哈。
0: 你电话等于么？你电话等于哈？
1: 你会叫我的名嘞？
0: 哎呀，无你讲啊，这么严重。
1: 我手哦，本来是会使个粉碎性的骨折。
0: 哦，对。
1: 哎，好，你给他救好。我今晚不但啦，我继续你服用，继续你吃。
0: 我生病，我今晚你去玩的是粉碎性的骨折嘛？哈，
1: 对。
0: 哦，啊，今晚我看好你。
1: 今晚不但我好，我就是我卡到偌济，怎么样？
0: 哦，你好啊，你好。
1: 我今晚我招队呢，招一个，那个岐山老街啦，对大溪一道。
0: 三遍问。
1: 啊，我今晚我听我拜托我这个，但今晚听了收音机，听了我咧讲的人，我是。三民窟李庆祥，
0: 哦，好，好，
1: 我是讲我，我是讲我同学，还是我同事。
0: 我这里算的，你当工商股了，拍摄哈。
1: 有啊，太好了。
0: 好，谢谢你。有
1: 太好。
0: 好，感谢李先生哦，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你，
0: 谢谢，好，再见，好，好，谢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哦，但是咱你山店未当工商等了哈，对不起哈。所以呢，如果是讲起来，咱人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感性的，而且咱是感情有感情的动物，而且咱是有啥这个还会全世界动物会害羞会脸红的只有人。但是因为安的关系，咱人生气啊，咱这个气的欠管，当然咱的血压的欠管，咱的心跳的加速。你们知道这人的心跳呢？超过点点，这心跳拢是一百以上的人呢，真正该危险呢。你也点点，根本人心中的轻，那么这种的猝死的机会该管，所以您一定爱牛。那你心跳想要保持在六十到一百以内，那么咱的血压要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因为咱的血压点了起起落落，对着你的情绪啊，你有时生气啦，有时烦恼啦，有时紧张啦，有时欢喜啦，那么咱的情绪的关系呢，咱的血压一天内底啊。那你一天成了做营销会做起起落落，你敢有感觉？你敢有可能一天拢感觉的情绪？当然的，除非你是拢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啊。啊，那无那是出来，咱加减嘛拢会一寡欢喜的代志啊，咱心跳得紧嘛。所以咱一定爱注意这天气的变化好啦。哦，咱平常时呢天气呐，佮较热时，你嘛更加爱注意，因为咱天气热，心情代谢得好，当然咯。咱的流汗就多，啊！你水温就爱啉无够，啊！咱的水温若啉无够，你本身个血油、血带管、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呢，那么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血就黏贴、黏贴，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水温来啉无够。这水温若啉无够的人呢，到时真正是咱咧讲的吼，这个咱的血就脱水，啊，血呢脱水就酮酸中毒，甚至引起了啥中风。加心肌梗塞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咱达工哦，一定爱记啥，爱牛血液啦，牛心跳，当然你嘛爱注意啥，爱运动，想无至少一天爱运动的三十分钟，啊，过来咱来注意的啥，内卡位，这内卡位吼，一旦帮助咱的第二心脏，和咱心脏靠咱呢。当然对咱的心血管好啊，所以不是跟我讲呀，包括吼，一些报道都有这样子写吼，即个一些报道今仔日都有写出来讲，咱要希望咱心脏干脑干咱的血管会当好呢，当然的，我那是赶快建议等个逆卡位，会当上无至少预防中风加痴呆。讲建议啊，过来糖分冇帮助安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是我咧讲呢，真正逆卡位帮助用多用处真正介大，所以你一定爱做哦吼。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感觉无，哎呦， 啊，牛的血压定来，感觉血压无稳定，有时高，有时低呢，甚至呢，定来心肝白白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安的人呢，那么你要注意哦，绝对唔茫去中风，因为那中风啊，真正是人生整个拢改变，迄阵啊，到时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
2: 我叫问下找手术，
0: 我就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2: 像迄人吼，落水落有脑浆的人吼，
0: 啊，中风就对了吼。哦，来个接接线喽，来谢谢。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这朱显良是李茂山，是那个陈大姐说店名哦。来，谢谢。来，李贺你好。
1: 啊，李贺，是大李贺。
0: 哎，是李贺。
1: 哎，我刚讲的。
0: 啊？
1: 三片好福啊！
0: 哦，三片好福一个，来讲重点的，来你讲
1: 啊。我讲哦，我三片是不好，我本身是有黑菇。
0: 黑菇哦。
1: 哎，啊，我食好。
0: 好起啊！
1: 黑菇食好，换心脏。
0: 哦。
1: 啊，心脏啊，食好。
0: 哦。
1: 啊，心脏食好，换中央细胞。
0: 好。
1: 我阿姨婆完全，今麦拢完全三项拢好呀！
0: 哎呦，大哥，
1: 十五罐！
0: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好，
1: 安尼
0: 好。
1: 感谢你的产品。
0: 感谢大哥你的鼓励，谢谢，啊，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2: 哎，谢谢。
0: 是。
2: 你好，
0: 你好。哦，大姐，你的电话等你没？
2: 回来了。
0: 有。哎，
2: 你的生意先不接头。
0: 三片五节，你讲啦，食啦。
2: 迄个三元仙宝，
0: 好好好，嘿，
2: 食头壳王足好用诶。
0: 哎呦，你会感觉吗？
2: 系，真足好用。
0: 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劲甲干两顿啦。哎，谢谢。
2: 我食啊，即马吼，食啊，差不多加50几啊，悬诶95。
0: 安尼伤低呢？会啊，伤低呢？
2: 啊！不过医生讲安尼上好，用安尼较袂破病。
0: 好安尼哦，医生跟你讲好安尼哦。
2: 我国台医生
0: 讲安尼哦，
2: 很好，保持得很好。
0: 安尼哦，
2: 我都提好款，我都是出这个。
0: 好，啊，医生讲好安尼呢。
2: 对，我这个好哦，这个很好。
0: 哎呀，大姐安尼好好，听医生的话就好哈。嗨，谢谢。来，你好。
3: 哎，你好，小山啊。
0: 哎。
3: 我新朋友啊。
0: 哦，你好。
3: 我有一个，我要三片好福一个。
0: 哦，来。来，你讲下啦。
3: 迄个，因为我有甲你看十罐的三星珍宝。
0: 哦，谢谢。
3: 哎。
0: 嘿。
3: 食了介好呢，我对心脏哦，我本来心脏是爱装紧啊呢。
0: 嗯。
3: 到尾吼，我食三星珍宝吼，好喝足多。
0: 啊，今麦干麦装？
3: 唔免啊啦，
0: 啊
3: 我已经食迄个食好啊。
0: 啊，你唔免增强啊？
3: 唔免啊。
0: 医生，你有去用检查无啊？
3: 有啊。
0: 哦。
3: 系啊。
0: 啊，医生，佫唔免安尼哦。
3: 嘿，佫唔免。
0: 哎呦。
3: 啊，结果吼，精神佫好。
0: 嘿
3: 嘿嘿。我一天食两盖啦。
0: 哦。
3: 食因早，我甲你讲，看咧看咧。
0: 好，看咧看咧。
3: 嘿。啊，伊我那我有糖分啦吼。
0: 哦，安尼你，嘿，你要注意哦。哎，接下来请注意哈。好，大姐，谢谢，保重啊，谢谢你。
4: 就算是，
0: 还是。
4: 哎，请问你哦，
0: 嘿咪，
4: 我的这个关哦135，啊，加80安尼下关
0: 无。好，安尼标准不要紧，阿桑，你即马是工会啊吗？你拿就会记，你拿就会记。
4: 135，我再去看135，
0: 没没没没。安尼袂关哦，盖好盖好盖，安尼哎，卖超过80啦，安尼就好啊，我安尼盖好哈，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拿住耳机，拿住乖乖，你好你好。啊？哎哎，是你好，好呗。
5: 我在捧起来哦。
0: 嘿。
5: 巴沙哦。
0: 哦。
5: 阿姐那个哦，
0: 嗯，
5: 七十个呢。
0: 哎呦，你安尼有够标准啊！哎呦，大姐哦，安尼没烦恼，你成对个大姐安尼个标准啊，标准没烦恼哈。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真正咱的广东个吃啦。咱这款哦，你老公啊，讲真人哈尼好。啊！你广东个食，你也知影到底好伫对啊嘛吼。所以咱得甲广东个食，因为咱食一罐是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可能好比食一罐低咧五罐的，你可能食个瓶瓶罐罐，可能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出来。 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继续个吃哈。啊，过来你也感觉搞油哦，嘟嘟搞油，苦苦放油，怎么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哦。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哦。咱这么增加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咱是用上高级的、上个耐酸碱、上个抗压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哈，两点会当换一支哈，曾经也帮个换，啊，那是换无只车也帮高温公司叫回哦，加好的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你好？
6: 喂，小姐。
0: 哎、欸，我姓爽，你好。
6: 啊，叫问你。
0: 嘿，你好。
6: 啊，我心脏拢变足紧了呢。
0: 变足紧哦，我来接电线咯。好，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7: 喂，好。
0: 还是
7: 是。
0: 好，我就是你好，嘉公嘿。
7: 啊，你讲像迄三甲三甲里面哈。
0: 好、哦、是。
7: 迄讲食像三星金果。
0: 还有这股爱刷卡呢。好，来，我先接掉。哎，谢谢。来呀，我来个唱歌咧，这首歌主持人是陈英姐。哇，今天我播的陈英姐，听说她不是很乐观。也经纪人公哦，她好像身体不是很好。哇，希望她保重哈。来，我来个唱，母子两姊妹啊，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个轻松一下。

0: 还有不加冷机会，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陈盈杰，来谢谢。哎呦，那讲起来，咱人是最做的呢。我常在讲那最的重要性，真正那无水哦。你敢知咱过去吧，有一档哦，敢那是真正盖客户都无水呢？怎么办？做人工造鱼啊，人造鱼啊，阿伯嘞，用一个。迄、那个甲下迄个啥，去你顶面呐，和迄个有乌云的所在呀，然后呢，这个会让它降雨，有没有效？不是100%都有效，但是就是有效了吼。所以天公伯啊，热吼，咱来感恩哦，因为呢，咱就是咱人家的水拢是啥，天热好热哎，然后呢，这个咱这个过滤，这个用这个这个过滤，啊，咱这个变成自来水。所以呢，咱才会当水得头开开到水塘啊啉，啊你唔是合成诶海水呢？海水敢会当用？不可以呀、啊，吼！所以呢，咱人嘛，感官呢，咱这个咱的身躯内底，比如咱定讲诶，女性身躯占70%的体重是啥？水。那男性是占60%是水哦。所以呢，当然囡仔是较侪，囡仔是八占呢。虽然平常时啉水呢较重要，有一个太太啊，这个定来有得发炎吗？啊，过来就是定来感冒、膀胱发炎啊，你啊，感冒出烦的啦。啊，甲医生讲啊，因为大概去哦、喔，啊，医生个讲严重，啊，一个严落去啊，内底有细菌感染，怎么办？吃抗生素，所以吃个出烦的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那定定来咧看你哦、喔，我来找你拢是有是迄个尿道发炎呢。啊，因为伊是天经鬼，咱只阿桑啊，伊甲伊讲医生啊，敢有啥物办法吗？医生啊，讲你是到底有咧啉茶无啦？有啦，医生我啉足济呢，吼，我啉像咧罐头杯安尼呢，我拢啉介济呢。哦，医生啊，问讲你安那啉吗？我的喙当的啉茶啊，佮有甚物闭关吗？嗯，啊，你是一盖拢啉介济呢啦？医生就安尼甲问讲，啊无咧，当然喙当的啉甲袂喙当就停落来啊。医生就甲讲啊，你拢无咧注意，你啉茶都是唔对啦。啊！你的水的完整油脂无欠起来呀、啊？咱啉的水的是99%，哎，可咱的油脂给咱欠起来。啊！你水啉茶，你是咪大家拢水啉茶水放尿？伊讲系啊，啊无咧，啊无啉茶啉的无放尿无变啊。伊讲安尼都唔对啊，因为你的水无欠起来，你变成你啉的拢白啉的啦。哈，等于就是啉的茶呢，完全拢放尿了。安尼你个想讲，那袂输讲哦，这个有一个人啊，要减肥啦！吼，我足穷吹的啦，我拢无咧食肉啦。啊，我平常时哦嘛无咧食饼嘛，无咧食胖啊，无咧食糖啊啦。唔过我最爱食啥？食水果啦。吼，唔过水果若无甜，我拢唔爱食啦。我拢一定食甜的水果啦。啊，恁个听看麦啊？伊的三酸甘油袂管，伊的血也袂管吗？啊，那位书记咧阿三同款啊！吼，我拢足认真啉水呢，我拢啉一堆呢。问题啉，伊拢随啉随放尿，为什么？伊啉介济，伊拢吹大家啉茶，所以安尼感觉不对。其实，这就是上介大的错误。医生来甲讲叫伊爱改，你得爱想着甲甘一嘴。我时常讲安尼啦，咱得爱想着甘一嘴，想着甲甘一嘴。一公斤的体重，一天就是爱啉30cc。伊讲医生啊，啊我60几公斤，我一天要啉2000cc， 我那靠我一时间还要慢慢啊啉嘛。医生啊讲，你若要希望哦。卖点了有得发炎呢，你就是爱改变慢慢来啉。会当改变无？会啦，看你家己啦，看咱家己啦，对不对？虽然你好朋友的啉茶有重要无？介重要。啊，你若为人是安尼啦，嫌麻烦哈。就陈秀山讲的安尼啊，都要慢慢来啉哦。啊，我咧规气个一盖个啉啉的，好朋友你若这种啉法呢，真正是成这医生的命安尼。水啉茶水放尿，你就点了有得发炎就好啊。两点食抗生素药就好啊。所以这就是啉茶方法，而且咱的好朋友拢定个人建议咱下早时起来，上好是啉一杯850-200温的，个人建议啉温的茶。为什么我要加上一个2点的保温瓶？就是要希望恁啉温的茶，因为呢，啉温的茶呢，对咱来讲较袂造成咱的胃的负担，过来对咱腰子呢吸收水分个如何？而且当然，一早时啊，康巴啉一杯呢，会当帮你心沉代谢，清除一寡废物个如何？ 所以啊，咱啉茶有闭关呢，啉茶有防患呢。啊，咱若要希望尿道较袂定发炎，就是安尼一话呢。啊，佮听我秀传建议呢，上个时咱洗澡开始，咱就要开始做啥提肛法。啊，做啦，啊，做偌久，做一世人啊，做较再见啦。我从我这无安怎，我逐工嘛做，我逐工嘛做呢。所以咱唔要平淡，一届差不多做30个至50个就好啊。啊，佮来个减爱做啥？打卡地，我拢甲恁鼓励恁来打卡地啦，因为咱来打卡地，当刺激的膀胱经，和咱的尿道呢，卡袂定定遐，欠水欠袂掉哦，所以当然就是爱打卡地哦，哈。那除了是安尼呢，当然咱要希望油脂当甲恁欠的水，那油脂过好呢，油啊都唔乱加，唔乱加偏方。啊，我拢听讲过，咱的好朋友，我那唔敢报偏方哦。你若敢报偏方，那是别人食了，安怎你敢要敢负责？我咧该负责咧，伊该要食的呢，啊你敢报的呢？所以当然是不可以哦，吼！咱啊乱食偏方，前刚一个新闻报，报一个先生啊，去食重用的药啊，结果食一个啥《西游记》啊？为什么？伊食的拢是来路不明的啊！医生甲讲你是食什么？医生叫伊甲药啊摕去看。哎呦喂！医生来甲讲你这内底面拢总无正，拢唔是纯的药啊，拢总是啥？抗生素呢，而且来这边搁上类固醇呢，安懂啊喂，无关于搞个西游记，所以唔好乱食。那家你报吼，你唔好当作啊，好朋友被小害啦，唔是伊要家你害，是搞不好你的朋友嘛唔捌，他也不懂，结果伊嘛是听人家建议的，所以咱也唔捌，咱唔好假报，唔好讲我被乱报吼。所以希望有机会。肾丝球过滤力无达到六十，就是安尼，卖乱食药啊！希望膀胱甲尿道好，就是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小姐啊，
1: 小姐，我在请问那，
0: 嘿嘿，
1: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
0: 很多，尿钙高的对了哈，来，医生接接哦。

0: 这首歌是龙飘飘噶，另外一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哈。龙飘飘说，请我们的易小姐说店名哦，来谢谢。好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喂，谢爽，
0: 喂啊，
1: 哦，喂，改一个，我是一大招黑哦，
0: 嗯，
1: 招啊无去啊。
0: 酒 啊， 啊，你是讲什么酒啊？结酒啊？
1: 嘿，有滋啊，阿拢无。
0: 有滋结酒啊，无去啊？
1: 嘿，食无去啊？
0: 安尼哦，哇好咧！
1: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介绍讲，
0: 嗯，
1: 你也无安怎
0: 啊？医生讲你安怎？
1: 是咧，无啦。
0: 哈，安尼好咧，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啊。好，安尼到时候你继续看咧看咧就好啊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2: 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2: 去那个，
0: 嘿，
2: 健康检查，
0: 嘿，
2: 一开始跟我讲我的肾丝球，我看也是102，102几，
0: 好啦，
2: 啊，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那60以上拢盖好呢，
2: 啊，一般是这样的，
0: 无啦，恁一般是60以上拢好啦，啊，血压是到80以内不要紧，嘿，对对，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
3: 我讲一个好康的给你听。
0: 好康的哦。
3: 嘿嘿你的药啊是补呢？
0: 我的产品哦，
3: 嘿，
0: 是补哦。
3: 补，我迄顶个月哦，
0: 好，
3: 这腰子安尼
0: 痛
3: 甲，痛甲呢，这头这后。巴肚边也疼，啊！这后边这盆是骨，这腰这足疼。
0: 哎呦！
3: 我甲食一顿，甲食三粒，啊！三顿甲食九粒。
0: 哦。
3: 怎好去？我本来要去红树下咧。
0: 安尼哦。
3: 怎好去呢？
0: 哦。
3: 哦。
0: 阿桑，你去跳舞，你安甲增加一粒无？嘿
3: 啊！我拢食三粒。
0: 哎呦，够厉害！你个样样安尼。
3: 食三顿。
0: 好。
3: 哦。
0: 真好去，
3: 拢无休困，啊，咱过来吼，
0: 全
3: 好去，甲摸拢袂疼。
0: 安尼哦，
3: 嘿，
0: 哦，
3: 哦，像遐好人无带安尼呢。
0: 真正报，真正报哦吼。阿三，你那个赶快给医生看一下哈。哦，安那无迄个那边得不要紧。好，好，保重，谢谢。我是小月，你好。喂，你好。
4: 哎，是小月，你好。
0: 嘿，你好。
4: 我中了。
0: 钟大哥你好，嘿，钟大哥你好，
4: 嘿。秀爽，我来讲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4: 我食恁的了三牛仙补
0: 哦。三牛仙补是系安那？嗯。
4: 食个了有酸拢好呀。
0: 哈？你有去检查无？
4: 哈？
0: 有去检查呢？
4: 无，我无去检查哦。
0: 哈？
4: 我话我无咧听。
0: 哦，我都有听哦。
4: 嘿。
0: 啊，今晚袂安尼。
4: 千万不要要有声哦！
0: 哦，安尼哦，哦，
4: 有声。
0: 安尼你要继续，哎，我那赶快来解释个注意哦哈。呵呵，钟大哥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凶这人家凶这人恶了，你拢唔免怀疑，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个吃嘛，拢盖好成我甲我的助理拢有咧吃，我这嘛拢无安怎人呢？但是咱就是爱保养哦吼，我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咱这种的上盖好，所以咱们食啥物啊？食这种的较好哦。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安尼啦。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后较袂食个重复掉安尼。或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个有的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膨胀能量。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咱来给捞起来哦。妈咪见呢，嘉贺感染到小宝一兄，公哥等下接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肾输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他给
0: 小看无标准，标准是60，差小看啦。哎，来这边请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来，先这边哦。哎，谢谢。 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去算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对这个共济黑手党的这种罗摩头叫做教父啊，哇，真的是没有人敢惹他哦。结果呢，你也看，伊上界近的人，你看上界近的人就是伊历史啊，伊相信你们人嘛。结果你看个反背的话，所以人哦，真的哦，你们知道我去看了新闻的报啥？你们知道有一个七十六岁的姐姐啊，姐姐哦，妹妹，万分一加一岁，姐姐呢生活过了该好，经济该好，竟然个台死，哈？啊哪样呢？人生活过了好，你啊咧嫉妒啊，嫉妒的嫉妒啊，竟然讲台死啊！所以我越看社会哦，什么新闻哦，什么种的新闻，通通都有，很可怕哦。家己入侵的人，你毋知伫美国啊？迄种迄个剪辑的人上亲，拢是上亲的人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小丹上课等你哦，谢谢。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3: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4: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5: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미미야 치어 치어 비비 미미야 치어 쿨 아빠 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金星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那主持。
1: 有一次吼，我伫这个电视啊，看到三个查某人，这三个查某人是我有一次拄伫美国的时阵，我看到吼，三个查某人呐，一个去有火烧着，啊，有一个是车祸，啊，另外一个是意外受伤，伊无讲原因，无讲是啥物意外。那么这三个查某人，因无发生意外以前，我那拢生了真好看。电视有用一块过去的伤，啊，甲现在呢，毁损的伤吼，的面容啊，做一个比较，有影互人看到吼，感觉真唔甘，较早水当当，那即卖面容呢，虽然有经过整形来讲，但是有那看到吼，感觉讲啊，很有时阵吼，真惊人就对啦吼。那么最使互人感动的，就是讲其中有一个先生，伊并无因为太太外表改变来抛弃太太，反倒等因伫初恋迄阵啊，搁伫恋爱哦。那么这个查囡仔发生了意外，面状啊变歹去，伊有那无气嫌，甲这查囡仔来结婚。所以这个我感觉讲真幸运。那么有另外一个呢，有那同款有人爱。啊，这个也安生了嘛，袂歹呢。哦，虽然因太太吼、面容已经啦面目全非啦，但是因翁同款对伊的感情无变，所以呢，这两个女性吼，我拢感觉好运。嫁两个翁不但啦多情体贴，而且生了拢袂歹。但是另外第三个吼，迄、那个就无遮幸运咯。伊的翁该离婚，那么伊娶着伊的祖囝吼，啊来讲起着，自从意外受伤了后，面歹去，人变歹去，先生就来对伊恶言相向。先生就对伊态度转变，到尾啊，竟然来抛弃伊。讲来到伤心处，母阿囝伫咧电视安尼吼，满面珠泪，满面的目屎，实在互人看到无限的心酸。有人无因为伊的嫁后老迈来个抛弃，过来去找新人，吼、哦。也有人却是为着新欢，啊，就安尼对结婚的夫妻。对着过去曾经甲伊上届人啊拍拼的人，反面无情来抛弃可怜哦结发的夫妻，所以讲这两种的人，你感想安怎？娶某敢难得只是干那为着外表吗？人类是无永远不变的外表，总有一天较水的人会变老，会变歹。咱来讲三国时代哦，这个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伊是一个足智多谋、那才高八斗的人。啊，听讲身冠八尺，相貌非凡呐。啊，你敢捌听讲诸葛孔明伊某吼是足歹呢？伊的某吼，吼，还是歹甲无人，真正唔捌有人咧娱乐的呢。啊，当时我那真侪人咧笑这诸葛孔明呢，讲伊有够贱的，有影老贱的一个呢哈。娶某凭伊条件要娶啥物嘛有，娶甲迄个某有够歹啊，各位。你敢讲诸葛孔明伊戆吗？见仁见智，吼、哦！凭历史上咱所看到，无论野史也好啦，这三国的诸葛孔明，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所以古早人咧讲呢，诸葛孔明，人咧笑伊就讲，水某歹照顾啦，啊，还是歹某较稳啦，吼、哦，水某歹照顾啦。讲起来有影啦，诸葛亮一生会使讲忧国忧民啦，伊的精神世界拢下伫国事啦。伊哪有时间来照顾厝内某囝就好？今仔伊若娶着水某，啊那变厝边头尾有人在笑笑呢，啊，搁只翁爹无伫厝的吼，安尼心情就真晦气。啊，伊娶着歹某，免惊人教，免惊人引诱，免烦恼太太安心出墙啊，啊免烦恼这个囡仔无人教育。诶，水某一日敢啪啪走呢？人啊要拍吼，不是要跳舞，要唱歌哦，要找无某，囡仔找无妈妈呢，晦气干呢。伊讲，我娶着这个歹某，但是 伊有真好的内在甲美德，伊会当予我无后顾之忧，予我会当专心来治国事，是毋是？主角可明伊足聪明，是毋是？主角可明太幸福。

在我们古早、哦、这个古早时代有一个趣味的现象、啊、以前、哦、骚人墨客、哦、诗人、啊啊、文学家啦、哦啊，拢敢那秘书足爱啉烧酒哦，所以因的灵感那就拢对酒来哦，因为啉酒成为了一种流行甲风气，啊，诗人文学家拢爱啉酒啊，所以讲古早时代吼、哦，啉酒的风气呐非常流行啊，哦，啊，你若讲咱的总统爱啉酒，啊，恁就百姓拢大家对啉酒安尼哦，因为咱对人啉酒话，感觉讲哎、欸，有啉酒的人拢较有文化的气息。啊，所以呐，附庸风雅呢，哈，就亲像讲无近视的人咧挂目镜，那挂气质的同款呐。所以以前咧饮酒吼，古早咧饮酒是饮气质的，因为出名人、有学问的人拢在饮酒。听众朋友讲到这饮酒吼，我要去补充一下哈，饮酒其实呐有五个要领，饮酒爱看时、看地、看人、看量，啊，佮看意。啥子看时呢？哈？看时阵啉就对啦吼，当时会当啉，啊，当时袂当啉。哦，你袂当讲啊，今仔日公司要开会啊，你甲啉哦，安尼面啊红记记。啊，是讲你要接客户，啊，是要来接一个大人物，哦，有重要代志时，当然就袂使啉酒。啊，看地点，哦，不该啉酒的地点唔通啉。你像我人咧办丧事，哦，啊，你食丧事，啊，结果你那点么啉酒，甚至甲化滚，吼，这都会犯人嫌啦，让人感觉讲有失风度，哦，不应该。啊，过来就是讲看人，看人，什么种人咱该啉，什么款人咱唔通该啉，爱看对象啊，啉酒，啉酒的对象。人讲酒逢知己千杯不醉，哈，酒逢知己饮嘛，非是知己，还是讲到食酒食咧到底，你甲酒空性啊，啉变酒空性啊，就该啉啊酒醉哦。这个你无看人啉。啊，过来就是讲爱看量，哦，你家己酒量到倒位啊，家己深浅，家己长短，爱家己了解，哦，唔通啦，无迄个卡称要食一下药，哦，打无一百斤你嘛勉强打，哦，啉袂落唔通勉强，唔通多强啦，唔通爱面子，尤其咱上界歹心肝的民族，哦，啉酒若无甲你灌到酒醉吼，袂输讲。那无爱你紧啉，你要紧死吼！那像讲吼，我呢唔管安尼啦。所以有时表面上感觉是足热情啦，其实这伫咧毁损着咱人的生命。所以这个看量有哪介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吼，看意哦，看意。买啉的时阵爱有情调哦，啉酒爱有情调，啉到到底唔才爽快，对不对？有时阵啊，像讲男女在谈情说爱啦。啊，弄一点酒来助长气氛呐、啊，那个是非常好的啊。诸葛亮也见我那真爱饮酒，哦，诸葛孔明的后生我那爱饮酒啊。啊，诸葛亮吼，定叫人家饮酒，定爱节制，讲啦，心情好加饮几杯，但是唔通过量。啊，尤其做主人的时阵哦，更加爱节制。哦，唔通亲像我有一个朋友哦，吼吼吼，我有一个朋友吼，伊那请人客吼，伊那咧请人客，伊就先加醉安尼哈。啊，走家吼、哦，先走，加酒醉啊走，啊结果本来伊咧请人客呢，哇，尾也要算小则找无主人啊，啊朋友落去啊，哦，啊话无得安那呢，就讲你今仔做主人的人，你家己爱控制，做主人爱清醒啊，对不对？等下爱招呼人客啊，话唔是啦，哦，看到小酒就先啉莫醉啊安尼啦，哦，啊对人客失礼啦吼。哦啊，那看酒吼，所以这饮酒爱看时阵啦吼，这五项要领啦，看时、看地、看人，啊，佮看量、看意吼，提供予咱 BBS 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啊，咱这个得力的灵果精呢，底底在信良好，因为咱拢照起工在做。咱这罐吼、是由着这个灵芝的专家啦，张光雄医学博士亲自鉴定。我要求甲品管一定要真严格，互人食有效，咱就有前途嘛，对不对？社会甲咱肯定啦，消费者一个报一个啦。所以这个灵果精创造历史性的台湾奇迹，就像咱咧做物件吼，啊做人也好，做事拢同款啦。我爱做迄个工课，爱留咧，互人会当探听。人生的价值吼，唔是去趁钱尔呢，名声是无价啦，钱用的完啦。啊，你若无要做好，你归去就买做，买做就做上好诶。一心一意拢想要做好，拢想讲要安怎样来回馈这社会，卖好要存好心，关心大家健康啦，用我良知甲经验来回馈社会。所以因你用心，你会当信任。无效的就传来未做啦。林国正因为这么持久，社会才加了肯定，所以讲更加我有信心。您一定爱加重用，您一定爱加吃。但是无吃的人吼，还是讲少年的，我感觉吃用我无需要。其实吼，保养这是无分年龄阶层的啦吼。什么时间第三开始加保养？有吃有惊气啦，有烧香就有保庇啦。时间已经给咱证明啊。啊，所以讲，大家安心甲食，食维他干的朋友，甲配合着得力灵果精来食。我甲你讲吼，效果加倍，灵果精甲配落啦，药啊一粒一粒拢白开，效果拢爆出来。做主者、做副者拢有加分效果啦。要问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要带大家讲，肠仔内底食好菌吼。咱阿爸母老讲，即好菌现在食了会愈来愈少，确实。哦，就是因为食老愈来愈少，所以咱讲爱净好菌。啊，无你看食老迄胃肠有无？唔是肚肚啦，消化不良啦。啊，无就是安那排未出来啦。啊，那排未出来，想要吐啦。哦，安那影响着咱健康。所以咱嘛拢常常听着讲，那肠仔健康，人的长寿原因是伫遮。啊，好，大家了解肠仔内底菌偌侪种，400多种。啊，你那个真正个真足甲算起来吼，伊差不多吼，那伊个量有100条的量。哦，迄量你看偌济，咱身体细胞嘛上济60条尔，啊，伊咱若数量再困甲加起来，伊是100条，你有济无？足济啊！哦，啊，只是讲再困，咱讲有好困有歹困，啊，从这个过程，那歹困济时，伊就足够甲咱作怪一堆，咱的代谢，咱的个免疫力，啊，这拢足关键的，咱的健康这方面，拢足需要这两项来做辅助嘛。所以伫咱研究咧讲吼，你若食了你后。伊真正了去看肠仔内底才会困，到底甲你少年时阵有啥物无共？啊、哦，差足侪啦，吼、哦！安怎第一个，你内底好困量变少，反倒迄只歹困是特别一只，咱等下听到大肠杆菌这只会变侪。啊，这只大肠杆菌是讲歹困，因为吼，伊若伫咱身躯系久了后，还是量变侪了后，伊会去影响到好困，未成长啦。迄个野草，咱来讲，咱花园内底野草咧拍甲四个，你若要个甲讲啊，顶种一个啊花的时候，你是咪爱甲野草，伊遐拢甲斑斑的。啊，你若要种好菌嘛，同款啦。你若歹菌无甲除掉，你好菌哪有生起来？吼、哦，在这个环境也影响着咱这个肠仔内，咱讲菌虫平衡，啊，这个影响着咱的健康。啊，过来，伊这个大肠杆菌吼，伊歹菌内底个会放毒素，啊，这个毒素在影响着咱消化。所以拢对膀胱巴张哇，哦，食食袂落去，啊，都肚肚啦，啊，放都放袂出来，顶管袂通，下骹嘛袂通，人就艰苦，营养食袂到，人就愈来愈散，吼、哦，肌少症就来，吼、哦，啊，慢病就对你来，吼、哦，所以食老吼，即卖大家连医生讲，因为咱即个肠仔菌影响着咱吸收，啊，吸收就影响着咱后壁的营养素。啊！伫遮，咱若大肠杆菌愈来愈侪，你若阁无用好菌甲饲，因为好菌伫少年时阵好菌侪拢想像咱有听过双歧杆菌啊、乳酸杆菌这种好菌，这种菌啊侪，咱遮大肠杆菌会惊，就生突然袂出来。啊！即马咱食了即只遮好菌啊少的时阵，大肠杆菌就野甲哇，到最后咱可能阁产生慢性发炎啦吼，啊是讲咱讲肠漏症这种诶，啊肠漏症是拢讲啊是肠仔破空啊，唔是啦。就是咱细胞甲细胞咧贴针啊，赶快贴袂吧。啊，你着有人一胖，啊，一胖物件啦，消化物件无完全消化了，对肠啊走去甲你的血管内底，血管会感觉讲，哎呦，这项物件我都捌看过，那歹人，就引起着可能咱的过敏反应，好、哦，引起着咱的发炎。所以呐，有当下咱这毒素嘛，对这个胖走去咱体内，所以嘛引起着咱免疫系统的疾病。所以呢，咱讲食了肠啊老化。以外呢，那你来个讲，夹到你有食慢性病，会伊个嘛影响到咱好困，吼、哦，这个诶成长，啊，讲咱的饮食有改变，吼、哦，像少年那有当较爱，三顿无正常，啊，食较油炒，啊，爱食甜的，吼、哦，爱食甜的，这嘛拢算习惯改变，会影响到起歹困的机会，吼、哦，歹困就是食炒的啦，啊，好困食菜的啦。吼、哦，歹困就爱食迄油炒的甜的啦、甜类的物件，所以少年那嘛是有可能。因为这饮食习惯影响到咱这个胃肠的问题，啊，过来你若无咧运动，肠仔嘛较袂叮当，吼、哦，伊咧成长的速度嘛较慢，所以在这边吼、哦，特别来甲大家提醒讲，年纪若愈大吼，好困尤其是咱咧做消化这个啊，比菲德氏菌这个，啊，咱拢有哪讲合作米菌，吼、哦，这个物件变少。咱第一个上感受的是消化，那会使咱那对消化这部分，你这个比菲德氏菌你先甲吃起来，好、哦、吃起来，所以。伫食菌吼，你爱第一个知影你食啥物菌，因为每一种菌对于咱身体的作用是无同的。所以咱许天的医师伊讲，伊去四只菌，会使卡无99.9%， 的管理就是，因为尤其这是严格嘛，所以讲该种植大肠的，该种植小肠的，啊，针对着消化的，针对着过敏的，伊拢甲你配合好。吼、哦，像富甘诺啦，即、這个过敏的啦，比菲德斯龙根菌这是负责着咱消化，这你来搭配好，会使充分啊，充分着伊该恢复的功能，所以你过会着较袂发炎，较袂过敏。啊，胃肠消化咪较好，啊，再加上吼、哦，咱若食菌，因为菌惊酸惊高温，所以有阵时咱若讲咧食菌，你第一个起卡足重要，即个时间，好、哦，即个时间尽量空白，因为你爱袂食物件时阵，袂刺激着啊胃酸，啊，所以你若食菌的时阵，经过胃酸无遐济，咱当然一经过胃的时间速度紧，啊，佫较紧，经过着咱即个小肠甲大肠定时的时阵。有哪紧的时阵半点钟，吼，好个困啦，定时只半点钟，你就会使抵达到咱的大肠。啊，那伫大肠带掉，伊就发挥伊的作用啦，吼。所以在这边最后提醒，饲好困，会予咱肠啊一个好环境。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今仔日在地文化，咱来讲台南的咖喱。咖喱的以前是平埔族的部落，叫做小龙虾。小龙虾古早吼有出一个怪人，迄个时阵是清朝乾隆的时代。这个人在行路吼像在飞，假使讲伊来参加奥运啦，看是要用行路要走啦吼，无人有才调赢伊，因为伊足够行，佮足够走，啊咧行路在走吼。像在飞安尼，所以人拢叫伊一个外号啦，叫做飞番。这是真人实事，这不是咧讲故事。飞番到尾啊，被皇帝乾隆皇帝召见三次哦。乾隆吼、哦，头啊有那唔相信，讲哪有这种人哦，甲叫来看卖，亲身甲召见，吼吼不得了。皇帝派一个骑马的武士。来甲飞番比赛，比看谁的脚程较紧。结果连连比赛三届，飞番赢三届。吼、哦，皇帝吼、哦、良心大喜啦，总啊大大甲封赏，送予飞番一大堆的金银珠宝。这个怪人飞番，伊的梦现在还搁伫咧台南的家里，梦牌的顶面写着“飞番梦”。背番的梦的意思，那边啊还有刻字，写讲啥呢？白镜面君三处，就是讲待在这块梦地内底的人，和皇帝交见三处。哦，这是伫台南嘉义背番梦，今仔日在地文化。

来讲有一个头家啦吼，啊，伊毋着两边耳啊吼拢无去啦，毋知是啥物原因来无耳啊？迄个看吼，敢若是后天造成的，毋是先天的啦。啊，伊吼足惊人看伊的耳啊，伊足欺客人讲伊的耳啊。这人就是讲安那吼，啥物所在疼吼，啊足惊人卡着吼。就是人讲讲唔敢面对现实，啊伊对这个耳啊吼，为了这个无耳啊足自卑啦。啊，有一届吼，伊个公司毋着应征员工呢，啊有其中三个吼，到面谈啦、面试啦，迄阶段吼，啊，这个头家感觉讲这三个袂歹吼。第一个吼是一个真老实的故意人啊，头家甲应征的条件，吼啊，甲该要做啥物工作，个性质完全拢已经讲了啊。雄雄呢，头家问伊一个问题啦，头家讲，嘉诚，我的面。你斟酌甲看哦，外面唔知道有啥物甲人无共的无？啊，这个老实人哦，足滴嘞，一声就讲，啊，你上奇怪到耳啊啦，你上奇怪到你开无耳啊啥啦啦，安尼好，再见，咱再个联络，足现实，这个头家哦，一个甲听到这句呢，就讲安尼好啊，再见啦吼，再个联络哦。换到第二个时阵呢，第二个吼，这个家甲看吼是家族流的人啦吼，这个甲头家咧讲的讲了，佫真会投机啦。这个吼会晓见人讲人话，啊见鬼讲鬼话啦。本来是暗算吼，头家本来是对这个吼抱着足大希望啊，想讲要请一个啦。啊，结果你毋知影，向阳伊问头家啦，伊讲头家啊，啊你耳啊是安那无去？你该讲唔讲，你唔来问这要创啥会，你小可无聊呢。结果头家就声再见，安尼哦，再个联络。我那为了安尼破功啦，哦，所以咱人咧讲话哦，有时啊吼，爱看时阵啦，哦，唔免讲一定得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啦。来做人哦，有时嘛爱看心情咧讲，对不对？伊若心情起码是真爽的时阵啦，你要甲要求啥物会，也许吼，伊就较好做吧，对不对？哦，啊，伊就较愿意来帮你的忙啊。啊，甚至你平常时啊，你心情得歹时，你也讲啊，直接你嘛好倒出来对不？即马换第三个啊，头家吼，即个拢无讲即个工作的条件啦。伊即马见面就甲即个第三个问来讲，我的面吼，我的面，你有感觉我甲人无共无？迄、那个第三个想一下，然后伊才讲来讲，头家，我咧要你是挂温型目镜哦，对不对？诶、欸，啊！你才会知影我有挂温型目镜。迄头家感觉讲，即个讲话吼，哎，较袂直接吼，较袂遐尼啊刺激，遐伤人的心就对啦，心内安尼想啦。哦，啊，头家来甲问啦，讲，诶，啊，即个王生，你才会知影讲，我有挂隐形眼镜啊，啊，啊，结果即个姓王的讲安那讲，啊，你都无耳啊，算在挂隐形眼镜的呀，得去说。又搁讲到头家上刺激个，头家一声再见，好，再搁联络。啊，实在是吼，讲话也免遐直啦，哦，啊实在讲吼，做人也免遐想袂开啦，无耳啊就无耳啊，面对现实嘛，对不对？哦，像讲较早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青梅仔啊，真正青梅仔是青梅呢，青梅叮当呢，哦，大概我若看到伊，我就甲消遣呢，啊人伊哦，嘛是拢。跟我开呢，哦，我拢问讲仔啊，啊你即卖一个较好过啊，哦，即卖一个趁有只尔，见面拢无咧小借问，啊其实伊都目睭青眉，伊也无看到我，啊我若无出声，伊当然就无看到我，哦，但我若小我出声，伊就知影讲，啊迄个就就餐啦，吼，啊所以我就中下开来讲仔啊，啊你即卖一个有啊，哦，趁有只拢无咧小借问呢，啊即卖哦，那做伙食饭食食，我就问讲啊仔啊，你等下要哪等伊？桥都卖免啦，等伊，吼，前面桥都卖，哦，古话桥都卖讲意思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哦，其实人拢安尼啦，人爱像阿仔安尼吼乐观哦，勇敢面对现实啦吼，会讲予人笑安尼啦，啊，卖讲咱家己有这个先天的缺陷吼，啊，咱都不是拢安尼感觉足智慧人去讲讲到咱的缺陷啦，你也想，咱当时嘛无法度去主动人哦，要甲咱讲啥？那当时要刺伤咱的心呐，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所以那不如咱坦然去面对呐。你讲有理无理？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对电台有偏见的人啊，讲电台无水准，电台介绍药啊未吃。我讲吼，会讲这种话人拢偏见啦，根本伊无了解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嘛是同款有在广告药啊，但是无人讲吼，迄无水准是安怎来安呢？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电台太侪人拢安那唔捌外行啦，一知半解啦，啊对药啊无内行啊，乌别人讲啦吼。但是未使讲一支德哥啦、阿德龟代准啦，其实拢同款，各种行业绝对有好有歹。药啊看人做啦，电台绝对有好诶，啊嘛有歹啦吼。啊，石川的人是啦，要做就做上好。我要改变大家对电台形象，这是我一个使命感啦。啊，所以讲我咧找药啊吼，比人比较认真啦。无定着你唔相信啦。石川啊，各会教药厂安怎做吼，就讲引进国外啦，上好处方啦。哦，比如讲有些法令关的，我要甲恁讲，就是讲有一寡药啊，咱为着保护国内产业，明明这个都好的物件，哎，啊，就袂使进口哦。啊，成分好诶，袂当进口，安尼变安怎？哦，咱来想办法啦。所以我来教药厂讲，你安怎做吼？安那去申请变更啦？啊，但是为药厂哦，讲讲无守信用啦。哦，像讲原料，诶，西班牙原料、丹麦原料，甲德国诶，就差足远啊呢。啊，但是伊都唔用德国诶啦，伊都想讲要较好赚啦。哦，啊，人讲卖药是如卖德同款啦。啊，你干那想要赚济，那这种药厂吼，就差那袂该配合哦。咱这歹命干出身的啦，我咧做事业吼、哦，是为着服务社会啦，伫咧做功德，咱薄利不要紧，消费大鼓鼓等等啦，啊人啊唔敢做的吼、哦，人算袂好呀，我敢做吼、哦，我只干求效果，食我公司的产品你安心，你食我公司介绍的，真正阮的药啊会讲话啦，林国精、雪莉旺、换药啊，迄特级药啊，人拢用个喊大件吼，金贵佮太贵。所以咱公司的产品哦，绝对值得你信赖。那么药房哦，你会记得讲拍一支全国唔免付费的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0: 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魏杰，魏杰魏是魏代，魏杰是英雄好杰的杰，魏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这里电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一波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一波时间四点到六点，看三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单，还是来服务处，而且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药包，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地108-061-0020号，说来联合提供。

0: 当旅客客过最爱的人就是你。后面要点歌，这时间卡起，看来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来走。
1: 市长，
0: 你电信过来。
1: 爱情长跑。
0: 爱情的呢？
1: 长跑。
0: 哦，爱情长跑真你。
1: 对，爱情。
0: 爱情长跑真你。OK 哈。
1: 啊，
0: 好，拜拜。我来走。
1: 谢老师。
0: 你电信过来。
1: 跟卢俊邦。
0: 卢俊邦啊，好，讲阿文的啦哈。
1: 好，
0: 我切 ，OK，
1: 谢谢、啊、
0: 拜拜。好，两张。
1: 哟，
0: 哟呼，哟呼，什么歌？
1: 什么歌？
0: 啊，还没讲呢，还是给讲的。
1: 什么歌啊？
0: 啊，给讲的啊，龚建军还是给讲的。此歌的挥笔歌啊，你的什么歌？哦，什么歌？哎，什么歌？
1: 桃花
0: 香，哈？
1: 我鸟啊，桃花香
0: 啊。哦，桃花香哦。
1: 对啊，
0: 我
1: 爱。
0: 文海生的。被文海是哦，底下就这样唱啦。文海啦，好，那我切下 ，OK， 好，拜拜。王小赞，王小赞，王小赞。
2: 嗯，来点歌。
0: 来什么歌来嘿？
2: 七点半。
0: 七斤大了哈，张哎张秀清呢？好，我坐下 ，OK， 好，好，拜拜。
2: 拜拜。
0: 七斤大的确跟他修好哎，这能伤心。好了，走。
1: 你好，我来点无情之梦日语的。
0: 无情之梦日语的啦哈，好，我来坐下 ，OK， 好，拜拜。日语的无情之梦。唱歌，伤心的所在，江辉歌曲会给咱唱。啊，搁一首，喂，你好。
3: 喂，伟杰，你好。
0: 要点什么歌来？
3: 那个《世间美》。
0: 世间美啦，吼，好，听哈。
3: 谢谢啊。
0: 好，拜拜。歌唱嘞，唱嘞。

亲公公，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这样子阿伯啊，伫溪边耍水，结果呢，唔是掉沙倒去，伊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诶，罗天师啊，掉，卖奇怪，冬天无唔掉心脏病，介麻烦。可是热天嘛爱注意，尤其热天啊，洗冷水还是吹冷气吹足强的，会更向上收缩，冇可能会造成心脏方面的意外。热天哦，除了预防着掉沙以外呢，有心会更疾病吼，爱特别注意。就是人爱溪边耍水，哎呦，清凉退火，冲落跳落。啊，有人是洗衫，我们浸烧烧的个状态，吼，有必要冰水。但是你若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人来讲呢，温度变化伤大，等到引起心脏方面的麻烦。足侪人心脏病拢当作是伫冬天较有麻烦吼，其实热天因为温度高，心脏需要氧气量较侪，这个负担等到变大啦。一旦温度差伤侪，温度变化剧烈吼改变的话，容易引起的心脏病或者是心肌梗塞。更加惨的是有的人吼，甲动作啥，他个讲变青光，面色翻白吼，甲动作啥是掉沙，歹势，他个讲变青光，规个面色白苍苍翻白话吼，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征兆。所以等下跟家好朋友提醒吼，你有高血压，或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呐先看实在先看会疼。呼吸会喘，人讲愈来愈虚，紧找医生。卖开玩笑，你讲啊，无来掉沙，喂，心脏的问题有可能。通常吼，你若讲掉沙是热衰竭加热休克啦，有两种。热衰竭呢，就是肝老伤侪，水分电解质无够流失去嘛。身体呢，迄热哦，身体烧啊热量吼，无都散出来，散发出来，散热不良。会出现亚肾，头壳疼，未爱食米饭，你着补充寡水分，啊，去凉个所在休困，用毛巾温凉水规面擦擦嘞，还是身衫裤放好零零散散啊，症状就应该小快改善啦。哦，这是热衰竭。啊，那热休克呢，就是典型的中暑，因为你体温控制出问题，温度过压起来。到底咱的身体呢，无法度承受着这个伤过高的温度，麻烦的是出现啥横纹肌溶解、抽筋、规个手的手的手的搓搓，甚至可能的造成啥急性的肾衰竭、严重的休克、爆昏，甚至死亡。所以吼，咱这民众，咱请好朋友讲吼，尽量嘛伫套中道出国做激烈的运动，爱注意水分的补充。啊！那一旦有掉沙情形发生呢，卖向清冷水，还是啉冰茶。你要先去室内休困一下，电风泡开，你个人卡家吼，放一个冰枕，腋下个人卡家吼，手个人卡家，放一个冰枕，帮助你温度降落。上重要的是，紧去找医生报道。
1: 下这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份的温柔，加一份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进攻个。
1: 我家乡我真个热成崩了。
0: 嗯。
1: 啊，拢爱卡一温啊吼。
0: 我你拜啊，你迄个是拜拜所在吼。
1: 对，然后一直然后什么讲不得了，没都要去得。啊，等我哦，啊，怎么先个碰碰呢？啊，等一下水，这样清溜溜溜。
0: 哎呦，迄个咱拜拜所在分油烟分甲贵烟，嗯好好啊，喷喷的了一日啊，切起洗甲清气淡淡。
1: 哎
0: 呦，谢谢李大哥跟咱分享，
1: 哈、哦。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洗，人都洗。
0: 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广告，
1: 不用洗出来，
2: 洗涂骹会当迄个蟑螂吼较少。
1: 哦，你离完涂骹干嘛讲胶纸较少啊？
2: 嘿，较少嘿。哦，够好用诶，
1: 够好诶吼。
2: 遐我叫涂骹吼，遐涂骹叫人捉得真诶，
1: 捉大伤诶。
2: 嘿，捉大伤啊，拢也未讲会做安尼油油骨骨安尼。
1: 未吼，有诶涂骹离完湿湿咧黏黏，足艰苦诶呢。
2: 对啦，
1: 咱离完捉大伤诶。
2: 吼，哎，对是做啦，对有啊，哎，嘿嘿嘿，安尼三趟来去足久诶。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1: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的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兼袂平，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荣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荣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看。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得进来买，进来买，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50，50袋真个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真个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就一道的机会，一年就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24888，222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性功课。
1: 我那时候会两个右手，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高门，你弄到那个车门的两中那个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概是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哎呀，阿伟姐给我介绍说会用高叶果丹哦，一比重。人我大规矩手，连规规家手搞完，就打打到了个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倒，
3: 骑机车跋倒，啊，两只手怎啊拍到？都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到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搞，拢总未好。啊，我昨天哈，我有听咧你咧广告对不对？啊，我昨天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有慧伦哥在赞啦哈，磕到拢得摔到这。
3: 打咧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哈。
3: 啊，伊哈，你也只随磕到对不对？你随甲打伊随好。
0: 咱的老大老家慧伦哥有播哈，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大滴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吼，拢用得着。这有时做工课难免啦，吼，一万着转点，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生疼，这吼，你着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你着甲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要电工出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2244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出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很多人一定爱知名，好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医生就剩公格。药部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高山海洋，热情阳光，科技前瞻，永续领航。微微笑广播网 FM90.5，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18: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子的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各样屏东。本港人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3点我卡吼，你要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播是要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卡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苏联的海华乔月挂客，喂，你好，小姐。
1: 嗯，不知道，我的爱
0: 人。我刷卡，等你。

0: 来，酷强的爱，这是张秀清的演唱歌曲。好，宝贝，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加空七，手机也买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春细秀吼，一头去讲也是人点三片出来点歌哈。春细秀，喂你好，
1: 喂姐早安，
0: 喂点新歌来，在
1: 我的菜架里的歌，
0: 有啊，什么歌？
1: 因为一生我一来蛋，一来他比菜一天能上
0: 去不？菜家里吗？看吗？
1: 菜家里对，
0: 在家里嘛，一生我一来蛋。有 ,OK,OK,、OK, OK,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0: 哈哈哈哈
3: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
0: 我出去六月红太六月王瑞祥王旭霞六月红太是王我看看六月红太是我就是王旭霞的啊好了这样
4: 所有线路忙
0: 我个赞，
5: 我个赞。
0: 要听新歌啦！
5: 日本歌落叶时雨，英姐。
0: 落叶时雨啦，要找英姐，我来找哈。好，叶 ，OK 哈。
5: 谢谢。
0: 好，我个赞。
6: 我先早安，我来点歌。
0: 好，来什么歌？你讲嘿。
6: 上水的爱。
0: 什么人？
6: 我打上唱的呢。
0: 上水的爱哦。
6: 嘿，你帮我找歌好不好？
0: 上水的爱，我看看，我唔知是什么人唱好上水的爱。哦，龙千玉 ，OK。
6: 龙千玉啊，谢谢你。
0: OK， 好，拜拜。落叶时雨，我无影子啊！我甲三浦光一的哦，先跟你讲哈，我无都指定什么人，伊我找无影子呢。我待个先看卖有无啦哈，那无我就无法度啊。哎。安排继续挂科呢，这是毕竟个下期我给篮球。

进攻歌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家不？来，就是好朋友，你敢知啊？你若困眠无好，胃肠就容易出问题。根据一项的调查发现，吼，咱全台湾啊，有超过80%的上班族，因为困眠的品质无好，叫得第三便秘、胃食道逆流、甲消化不良。安尼造成是因为啥呢？困的时间、休困的时间乱去啊，无定时，啊嘛影响到咱三顿食饭的时间。有时吼食两顿，有时想我食，啊有时半暝也搁咧食，迄规拢会影响到咱肠啊肠道的健康。啊，国外研究嘛发觉啊，你若改变着困眠的习惯、甲食食的时间，就影响到咱肠啊肠道内底困啊个肝脏的运作。在这个调查当中呢。咱上面做困眠甲胃肠的分析吼，一天困无甲六点钟的人，肠燥症，请教肠燥症。人困眠时间无固定的是消化不良，啊那较歹困病就是便秘，啊那困咧困咧容易醒过来，较清明呢就胃食道逆流。困眠的品质应用伫胃肠的功能吼。当然，各个深的研究，只不可能来看，吼、哦，这个可能性介大。好、哦，伫足侪病人门诊嘛，发觉讲有便秘啦，有肠燥症啦，消化不良的人啦，大部分拢熬夜，或者困无饱眠的习惯。正常人呢，一般困八点钟，正常的时间是透早，暗时啊十点到隔天透早六点。一般来讲啊，吼、哦，当然你也是像咱上夜班的就无法多，啊，像咱上夜班有一个习惯，你爱记的，困爱固定，食爱固定，那就还好。你们困难不够定，假不够定，你个病没办呢，那就很危险了哈。哦，所以医生来讲，你个恰恰咧时间往来往过去的哈，困眠时间不够定的哈，你就算讲困有够眠哈，身体嘛出状况，因为生理时钟乱掉哈。啊，佮加上咱现代人啊那呢，蔬菜水果食了佮无够，爱重口味的，爱食油的，拢影响肠仔健康。所以呢，要做一个预防的动作，就是安那。正常困眠时间，正常的食饭时间，这拢爱规律。困眠爱充足。啊，有人讲，我今日你安尼讲，半夜半夜变哪，半夜半夜就我呢啊！你得爱困的时间固定，你得迄个时间就固定困，啊，迄个时间固定食物件，安尼嘛是可以。利用你们足早困，你们足晚困，你们有群体时啊困，你们有暗时啊困，那就比较麻烦了哈。另外呢，应用爱交温，加一个蔬菜、水果，或者是有一个方法，啉一块优酪乳者。好，让自己的肠道来得等下等到困，较健康诶，这个都可以。上重要的是你困眠的时间要固定，爱充足，食食的时间嘛要固定，营养爱加温，蔬菜水果加食寡，啊，补充一寡益生菌，还是讲啉一寡优格都可以哦。这个都是可以哈，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所以，人家好朋友，爱记哦，安尼没办那边喏，困好固定，食好固定嘛是可以。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格。
1: 我之前烤肉都是用烤肉酱，可是那个太咸。
2: 多
1: 久？我无腌呐，我是直接割。
2: 直接把就无滚滚的就剥剥了，这样啊。
1: 好像头放下去卤，加一些糖，啊稀释一点这样。
2: 我加点糖，加点好汤头，加点酱油，
1: 加一点点沙茶酱，
2: 沙茶酱。
1: 然后我是边烤直接抹，哇，
2: 边烤边抹，
1: 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可以像我们之前吃那个凉拌豆腐，皮蛋豆腐不？
2: 哎，对对对，有人皮蛋豆腐。
1: 你买豆油
2: 哥，一定要豆油哥。
1: 啊，不过豆油哥点可能有防腐剂呀，
2: 多多少少都有。
1: 对，可是你只要把那个豆油哥改成好汤头，
2: 超好吃，
1: 整个都没看见，皮蛋没有那个腥味哦。
2: 加好汤头皮蛋比较没有腥味。
1: 对对对。
2: 你看，这么多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哎，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火腾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火腾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哦，你今仔用，你今仔煮煮油饭。
1: 嘿，啊，红中的个南蚝汤。
0: 南蚝汤头。
1: 嘿，啊个南姜，啊个南猪吧，我无南鸡吧。
0: 你南猪吧。
1: 嘿，啊切切嘞，啊来甲擦擦嘞，啊卡来用那个电锅的电煮锅。嘿，用恁那支，恁那买。
0: 你是啥个电煮锅吹？
1: 嘿，我煮三颗啊。嗯。我吃三碗去，
0: 哇，真正好吃，香气又高
1: 哈。真正好吃，愈吃愈爱吃啦。
0: 对啊啦，真正赞的啦。
1: 嘿啊，有够好吃的啦。
0: 好，番麦，你用你把，你把烟尘用，你把烟尘用火腾头来生。
2: 嘿啊，我嘛是用番麦给浸的啊。
0: 番麦嘛用火腾头先给它浸一下
2: 呢。就是玉米给它浸在那个。好汤头的那个汤里面
0: 稀释过的好汤头的汤里面，
2: 对呀、啊嗯啊，然后你用那个架子，然后去烤哈，哦，很好吃，都不用用那个烤肉酱，
0: 就胖哎
2: 哈，那都多余的啦，
0: 弄入味啊哈，
2: 因为基本上人都不爱吃收咸嘛，
0: 对对对，哎呦，那个香味够、
2: 啊，淡淡的香就很好吃，
0: 就很好吃了，对，食物的原味，太赞了哈，
2: 吃完了再给你们买，
0: 好，谢谢哈，
2: 好，不客气，
0: 拜拜。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火汤头火汤头，清新的吃看卖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哦，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美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空气22448888，后来一雄就剩公格。

0: 算广告，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个买足济个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影，我几个车祸，我手正手拢举袂起啊。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济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高啊，拢有效啊咧。我是讲啊，无我嘛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咧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伊甲我问讲，第一第啊，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高啊来高。
0: 哟哟哟！
1: 哎，我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打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箱卖我啦，我搞我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伊搞有效啊，啊，足久个，足久个，足久个。即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影？啊，拢会医啊，爸阿妈个，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
0: 这
1: 你
0: 个
1: 两包
0: 卖
1: 我啦，
0: 伊
1: 果了有效啦，
0: 果了有效吼，伊咧有效咧出力，靠咧用力啦吼。
1: 对啊，哎你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个，无我这手拢都手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做感冒呢，
0: 你敢
1: 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一支手。
0: 是，
1: 我跟你叫足济个，我就讲我果有效。啊，我若无甲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甲你做见证。
0: 对了，谢谢啊，感恩啊，
1: 好，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地打得几撮熟悉，医生不听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听得想得啥？咱的花量够有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位接，这个办不起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你来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90.5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有位置来做个这个。明年叫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层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0722-44888。这个电话呢，爱微给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0722-44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那以上就算广告。

来吼，刚刚可能并不跟人去，开始开始烧热，刷来就是造成小朋友高发烧的流行疾病，等病毒的流行的时间啊。嘿，等病毒主要是四月份到九月份，全台湾吼，全年当中有可能感染，但四月份到九月份为主。意思人叫等病毒吼，其实你唔是讲。是灯啊处理你啊，不是你看感染灯啊，要混掉。灯为病毒是一群病毒的总称。这个病毒来丢啥？什么小淋巴病毒啦、克沙奇病毒、A B 型啦、异克病毒啦、个肠病毒，等等有六十几型。就是让我一个误解，吼、哦，就让我一个误解，看了囡仔啦、吐啦、老啦，讲哎呀，这敢灯病毒？灯病毒来对吼，所以就等你。但是只是代表伊是经过肠啊肠道来感染，当然呼吸道嘛会。但是主要毋是吐，毋是胃肠的竞争，伊是做者竞争，是较像咧感冒呢。啊，上只当地的竞争是啥？手口足病啦、啊，啊，甲疱疹性的咽喉炎，就是咽喉或者是嘴，非常疼，破腔非常疼。哦，这就是肠病毒。主要的竞争，来所谓的疱疹性咽峡炎呢，就是安那呢，伊会突然间发烧，会吐，有小泡泡，差不多四公至六公。哦，第二种呢是手足口病，伊是发烧，身体刚起水气啊，那小水泡，最后底呢嘴、口腔黏膜个痣。好，软腭啦、牙龈啊、嘴唇啦、啊，啊，手甲脚是伫手掌心甲脚掌吼，手指头甲脚指头，这得七天至十天啊，伊正常就七天至十天，哦，头头种是四天至六天，这七天至十天，有甚至吼，佫有较严重的临床表现，包括无菌性脑膜炎啦、啊、病毒性脑膜炎啦、啊、心肌症啦、啊、心肌炎啦、啊，啊，佮肢体麻痹症就群，就这吼，就这，安尼哦。啊，这个物件要安怎？这只人习惯用酒精来消毒，对吧？甲咱报告哦，这个肠病毒用酒精消毒是无效的。肠病毒用酒精消毒是无效的。啊，无要安怎？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啊，对了，常洗手以外，拿出来都有小朋友感染到肠病毒，爱用稀释料的漂白水。其实是特殊的抗病毒的清洁剂消毒，包括门把啦、扶手这些接触的所在，安尼开始防止掉一传染。另外要讲提这吼，登贝都无特别特殊的治疗，是治疗支持性的，意思讲靠别人家己本身啦吼，靠个人别人家己本身呢。只不过伫咧照顾登贝多囡仔呢，还有特别注意的所在是第一有脱水吧，有脱水吧。简单的观察呢，就是讲伊放尿较少，你考前靠无目屎。要注意有没有脱水、哦、这个很重要。第二，看我当前的征兆无？因为某一唔敢讲足侪，他症状不多，但是有可能啦、啊、吼、哦。有一讲足少的状况是病毒会攻击到脑部甲心脏哦，所以特别注意这感染肠病毒的囡仔了，伊有安尼头壳未清未澈无？脚手无力，会就一直爱困。第二呢，无特别幸福，规身躯会大声。第三，一直吐。啊，是心脏比搏菜，一直比搏菜吼，呼吸足急的这得要紧你上病院。再次跟提醒，酒精我都台式登不到，唯一的是常洗手。再来就是用稀释漂白水，也就是要用特殊的哦，抗病毒的清洁剂来消毒门把啦，用恰恰接受的所在，安尼靠到骨缝。

0: 中哥，
1: 随着年龄的增加，伊吼因为吸收黑色素愈来愈乌，嘿嘿，啊，所以吼我足困扰的啦。啊，年岁侪，它嘛慢慢会扩大，就有一点像是老人斑。哦，嘿，啊，我自从抹迄个咱的美白了后吼，我迄个，我不敢说完全没有，还是它有一点点印在那个脸上，但是淡到吼脸上，而且发亮。
0: 好贵宾拢金诶，
1: 是，所以你看你在喊我讲话，你没有感觉到说我脸有斑，对不对？
0: 对对对。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新陈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干啊，愈来愈粗。来，咱只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和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的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和咱皮肤呢不用的暗沉。还能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今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上课，你较早徛专柜头前，九间专柜的化妆品。
1: 嘿，我们那小姐都熟啊。
0: 对啊，熟识，佮等得好好处理。
1: 拜托十二点钟呢。
0: 十二点钟，用打帮母你去缺班。
1: 无效。
0: 母袂好。
1: 嘿，我有条说出去哈，就是人家那哎，小姐你去缺班呐、啊，有需要，但我讲唔免，我讲讲就唔免啦，我这天生的无效啦。
0: 我恁做嘛靠婆？
1: 对，我过年前跟你买的，记不记得？
0: 对对对，你过年前购买的。
1: 我贴到第三片，开始。开始淡，因为我那个均匀不均匀嘛，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黑。嗯，第三片开始整个就一提了，就比较白。嗯，第五片，我就斑淡一点了。
0: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让咱皮肤活化，让咱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预防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多。另外还有加的啥，重点是我们的熊果素压制各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乌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 Q 多，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买几组开盒，几组是50袋，2500。即马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通想，唔通搁再想啦。想，想哪有甚么路用？总共一句，是阮的不幸啦。

好嘞，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咯。今仔是五月七号，礼拜二号，五月五号，礼拜二。今仔日呢，东北季风较减弱吼，所以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虽然是小可减弱，但是又往去凉去凉去啊哈。云南花温区往云南花南分雾区啦吼，往东山顶东，所以今仔日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一寡阵雨。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哦，北部甲中部山区，其他所在包括平湖、金门、马祖有局部性的阵雨。紫外线呢，低量级、中量级、高量级拢有吼。今仔紫外线较强的是伫咱的高雄、屏东甲台东来到高量级，其他拢还好。所以高雄、屏东、台东的朋友出门一定要做个防晒的动作，面阿妈滚手卡拢爱抹防晒，而且防晒唔好回归就好啊吼，爱小可一点啊搞多。防晒有一点点，稍微一点厚度才可以，效果才好。防晒布料也可以滴布啊，前布灯箱啊，加上挂太阳目镜。太阳目镜，家人爱对抗紫外线哦，要抗 UV 靠好，唔是挂乌林就好啊，唔是挂水就好啊。重点迄个家人爱说对抗紫外线靠好。当年透中岛时间吼，透早十点到下晡两点，尽量减少无必要出外，嘛唔通伫迄个时间点做剧烈的运动。空气品质方面呢，拜礼拜三、拜四连续三天拢普通到优良，吼还好。所以呢，明仔五月七日礼拜三，甲五月七七礼拜四吼，开始温度小热起来。拜三甲拜四这两天呢，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部分较好天。中大过后，台湾各地山区会出现一挂阵雨。另外吼，伫拜三的透早，中部以北小可有阵雨。所以七八七九拜五拜六这两天，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变强，中部以北局部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但是中大过后呢，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雷阵雨。七十礼拜。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部、恒春半岛有一挂阵雨，其他是多云，较好天。但是中大过后，一挂局部性地区嘛出现一挂短暂的阵雨。后礼拜一十一号，东北季风就较减弱啊，温度较小热起来。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多云较好天。中大过后，山区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再来讲提醒吼，拜三暝到礼拜五的透早，拜三暝到拜五透早，也就是五月七日的下暗到五月七八透早，妈祖容易有大雾大雾的问题，航班要注意。

健康来叫不？来叫一个真实的病例，有一名60岁，好、哦、60岁的逆商，伊做干过呢是做干方面呢，有一道健康检查哦，伊发觉伊得着慢性的腰椎病第5期。爱进一步带伊检查，但是伊就是无爱去，就是无爱去。佮过一阵啊，伊开始放尿呐，起泡，而且呢，逐工疲劳亚神，逐工就感觉神神愈来愈神，拢无精神无气力。想想吼，去病院吼，佮检查一下哈。结果呢，医生考量到即个吼逆商的身体状况，建议洗腰椎。可是本身该做工课啊，洗耳机就是要有一挂时间伫病院咧固定时间来去吼，所以惊影响到工课，伊就不爱接受治疗，安尼就麻烦了，你知无？安尼就麻烦了。结果呢，伫医生的建议之下呢，这个逆商呢，就用肠道净化疗法，食药啊，固定回诊，三顿坚持。低蛋白、低钾、低磷，6天处理完了，不但正常做工作，生活品质嘛固定啊。其实哦，传统慢性腰椎病患者呢，拢靠啥？买啊啦，买拢爱食药剂啊，有血液透析啦、腹膜透析安尼。但是即摆科技哦，有较进步，有另外一种方法叫做肠道净化疗法。也是利用啥呢？药啊，伫肠啊吸收尿毒吼，尿毒素进前呢，甲吸过来，啊，便所先甲放出去，啊，佮吼搭配啥呢？食食低蛋白，安尼就是吼，延后着洗腰剂，甚至改善腰剂的功能，这是一个新的方法吼，供我大家做参考。慢性腰椎病呢，有七个竞争。什么七个竞争呢？泡水高平卷叶酸，泡的是啥？起泡啦，哈、哦。水呢，就是用水浸面哦，四肢拢含起来。啊，高呢，就是血压升高；平呢，就是贫血、面疮、面上的白顺顺；卷呢，就是疲劳亚生；夜的夜就是夜尿次数多；酸就是腰酸。意思来讲，慢性腰椎病早期的竞争就是来第一放你的气泡，但是我讲无气泡是无一定，咱人的管道开来放来就是那种气泡，然后所以那个不是完全是哦哈，只是你有放你的气泡，个面甲脚手拢挂水，血压欠管，面咱的白苍苍、白顺顺，哈，唔是就白是白甲无灰色，过来恰恰疲劳亚神，暗时起来放尿，恰起来放尿哈，啊个就个腰酸。有这竞争，你的科鲁爱去进一步检查着咱腰椎的功能，较早处理的较免恶化。你等到尾期啊，破心会吐，胸腔窄窄，放尿会，然后心脏会喘，皮肤常常咧痒，这个可能爱科鲁变作是腰椎啊。好，甚至严重时可能心脏方面出状况，会袂挽救真吼。所以呢，好朋友爱注意吼，然后这竞争的话。爱记哦，除了放尿气泡以外，汗水、血压欠悬、面就白苍苍、常常疲劳亚神、暗时常起来放尿、腰常常腰酸，这有可能是慢性腰椎病早期的症状哦，赶紧提醒哈。

庆功阁，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嘛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口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这算功课，不要紧，你把你亲身的经验跟我们讲就好啊。
1: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啊，
0: 阁
1: 有人用啊。
0: 我飞龙哥生态有无啦？
1: 嘿，我过一工的时阵咧，路头卡路的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他今日辛苦些些，肯来打，哦，打两工就好去啊。
0: 打两工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谢谢。
1: 我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你那生态拢打飞龙哥又无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嘿哦。磕到、弄到、乌青、真疼、慢筋、转筋、骨头疼，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疼，以及当天有人吼，哎，你了就去了，灌一汤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得咧酸，得咧疼，得咧慢筋、抽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各有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05块。一道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7，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3: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
4: 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咱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快乐哈，哦，人生呐，喜欢做快乐哈。大家好，我是安吉，很牛服务，很牛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我昨日南马虾，前日南马虾第八只水蜜桃真尼啊好食，我捌食过偌歹食南马虾，足歹食歹食，袂甜啊吼，啊个白真无味，啊个有只苦吼，喜欢食苦粿，足歹食歹食。我昨日捌买了一当只歹食，但今年南马虾诶水蜜桃，咱全台应该是。加开心了吼，那那各用的各用的水蜜桃大家吼顶，真正顶。哎，今年诶南马虾吼，而且水蜜桃，哎，真正当买。哎，南马虾水蜜桃伊无大粒啦，伊无像讲哦，拉拉上来做，我做大粒伊无。哎，品质吼，伊拢细粒啊，有当时伊咧安尼蒸啊蒸吼，蒸贵啊粒蒸诶。哦啊，你若讲食了好食，你唔免像安落冲去甲即个山顶，唔免像南马虾，唔免伊咧吼。因南马虾规条鸡啊咧卖，诶价钱拢是统一的，哦，拢是同款的。诶，因有用这个价目表，哦，有六粒的，六粒蒸算，六粒蒸上大粒的吼，六粒蒸的八百，嗯，安尼哦，嘿，八百无贵用哦。啊，那八粒蒸的哦，八粒的七百，十二粒蒸的吼，六加五，啊，十粒蒸的六加五，啊，十二粒蒸的六百，十六粒的五百，嘿。因为我早起啊，去无我朋友还朋友，哎呦，啊无安逸，啊我一个人俩，无咱两个公鸡，讲好啊，甲我甲你公鸡，即摆阁翕一个吼，迄个十六粒的五包，讲啊，没，我要家买一盒，我家一盒，哦，即、這个水蜜桃真正无漏开，会芳，啊个会甜，嘿，啊我怎下早下达多要上班，我提一个去阮的钱，吼、哦，好食。啊！你两个啊，南马虾水蜜桃好食。我讲，这个礼拜是母亲节，这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吼。恁去梦时代，高雄梦时代也来遐，因为迄是要评鉴的，迄要比赛，所以上好食上甜一定来这要比赛，对不对？因为你若要比赛吼，会得奖啊。迄南马虾会向公所办的会得奖啊吼。你若是第一名吼，丰富奖金第一名，南马虾去公所。你若上个甜上水的水蜜桃第一名，万五块。所以伊会甲上水的摕来遮比赛无，所以你唔免走去南马虾，但你若要看萤火虫，你得咱去吼。南马虾啊，萤火虫季，啊你若爱食水蜜桃吼，今年真正可以买，像今年诶南马虾水蜜桃真正甜，啊糖分加水分加足侪，水分足侪，但一定咪甜，甲不甜你不是就是芳吼，细粒啊，梦时代足芳诶。伊伫即个礼拜日吼，就是五月七十，伊会伫高雄梦时代，下早十一点甲下晡五点。嘿，伊伫梦时代楼骹外口个广场哦，伊伫遐举办，迄时代广场哦，盛大登场。嘿，拢总有十五档吼，在地即个水蜜桃个农民吼，要来贩售，安尼产地直送个吼，新鲜个即个水蜜桃。哦，咱即摆开始要食桃桃啊，你看偌赞吼，咱人个健康看偌好命吼，啊花啦，看了看结籽，啊结籽变着看要梨啊、桃啊、红梅啊，拢总来啊，拢咧结粒啊吼，来了要食奶汁啊，咱就。这个就是要迎接奶鸡的到来，对不对？嘿，就要吃奶鸡啊！所以讲，你家看偌赞。我有今年南马虾，因为对高雄吼，啊，就怎对美浓，对美浓入面，对美浓迄月光山隧道吼，过平去怎走去加山？哦，啊，加山食食冰嘞吼，啊，食食中岛了后，佫爱买寡物件，因为你起来无面好食。怎你也着对加山，就入去南马虾，啊，差不多两点半钟。哦，啊，邓来是无对月光山邓来吼，另外对这边对六姑邓来，怎啊考起这大人哦？对六姑邓来，啊六姑都来对藤枝，哦藤枝六姑吼，端对迄边对迄边邓来安尼，啊邓来高雄安尼，嗯，啊所以讲台湾你看咱他有偌高山，哎荷兰无高山，荷兰伊上盖高的山那像无甲一千哦，无甲一千公尺哦。因为平原啊，算水都嘛，水国，因为荷兰的水足济啊，所以因为灌溉吼，这个沟渠哦，足济条，因水高足济条，荷兰然后无咧欠水啦吼，哎呀吼，因就加啦，吼较加，因也去荷兰看，那拢打三个红叉，伊第一个未淹水啦，吼未火烧啦，过来无艾滋啦，因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吼核准艾滋结婚的国家就是荷兰啦吼，荷兰安尼吼。三个打叉红色的打叉的，第一个吼
无水灾啦吼，无火烧啦吼，啊无艾滋啦呢，迄三个渣呢吼。啊，你若爱食水蜜桃的人，即、這个礼拜日会来高雄梦时代吼，11点到下晡五点，伊要来评鉴，伊要比赛。哦，伊对下昼下昼开始比赛。哦，伊咧比赛是对即个啊，迄落啊2点到5点，3点钟俩，2点到五点，啊，但伊开始卖是下早11点到下晡五点。哦，你著食着吼，那么下一正水蜜桃，啊，无大粒，但是足顶足芳诶。那今年我就敢甲咱讲，因为我捌食过足歹食，真正歹食，够歹食，哪味哪臭哪酸哪咧，吼吼，无好食吼。然后再甲咱分享哦，会记咱台湾本地，诶，即个水蜜桃，即日本嘛有嘛，韩代国家嘛，哟，哪嘛下当进得个水蜜桃，家己嘛有啊，家己供电啊，供电嘛水蜜桃呢，诶，嘛就人前进就看个咸经理啊，你毋捌去阿办无？供电迄个啊，哦，伊当是成桃啊，啊成水蜜桃。水蜜桃一时一拍起来遐吼，收割起来伊个成做安尼水蜜桃可能食，人家今麦去上菜头食，今麦去咧一食成桃啊吼，啊是这個水蜜桃的吼，生的哦生水蜜桃的，啊是菜桃啊，啊是生这山药青，哦啊你也好，你也今麦拢他食，我恁若爱食这好，安尼讲一老出去暖，那个厉害吼，啊食山药青今麦有听我个食，我讲偌赞。伊比雷山比拉拉山较紧嘞，那么现在水蜜桃即马开始咧走啊，即个礼拜有，后礼拜算大出，但后礼拜伊要来高雄，伊当然上好的景体来高雄，再要评价嘛，伊要领1万块、1万5块的，对不对？嘿啊，会当食拢该食吼，好啦，啊食，来，啊我该分享即个了。结果讲个冻嘞，个冻两个月就好啊。啥用冻诶？因为2026下半年有五位先生哦，开心要数钱了。哦，这你好啊，好哦，开心要数钱哦。如果咱来听讲，你也感觉你上半年哦，哦，行啊就吃力，哦，啊力不从心，啊时不我与，啊做这行要给人乖。做那样也有消人、啊、做这行也不顺，做那样也不顺、哦、真的乱七八糟，有够烦的烦，有没有、哦、那是你是因为、哦、正在、哦、累积翻身的重量啦，嘿啦，不然这就是因为你要拼心啦，减肥要拼心啦、哦、2026就是今年、哦、要进入下半场了嘛、哦、对了，这个星象跟、哦、气场的转换，做者生肖吼，累积已经足够足够的能量，终于要转化为实际吼，诶产能出来哦。这个命理专家伊就咧观测五行吼，五行深刻哦，啊加这个星象吼，诶强调下半年吼，诶灾运啊，可以吼，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啊啦，更加多吼。就是关于专业的变现，专业 哦你有专业对不对哈？啊，加格局的升级呀、啊，来这五个生肖哈，你开始要挂掉啊哈，要迎接收割季啊哈，把握这个时间，来做好哦起跑点，那些起跑式，准备开始预备起啊，要开始走啊，啊，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被这个财神溜走哦。我来个查查来，第一名嘞。上拽哦，上拽！下半年吼、哦，对这上拽的人来讲，是开始吼、哦、要来修行哦，收成果的这阶段呢。这个上拽人，你前期所累积的实力、人脉，还有你的专业，拢会伫这段时间哦，明显该转型啊，实际收入哦。吼、哦，你看。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你机会来啊，对不对？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哦，这只蛇哈、啊，哦，下半年哦，哦，对蛇来讲真好。哦，你也容易出现的啥物？工课升级呀、啊，步步高升呐、啊，责任变现呐、啊。哦，你有这个吗？好，你一个关节啊，哦，你就得领较侪钱啊，对不对？来，偏财。上主啊，一世人拢偏财吼，这个偏财机会突然间出现，过来有贵人哦，带着资源呐，带着一个探一个 case 上门来催你，
主动来催你，你甲看，哦哦，这属于虽然唔是突然间的爆发户哈、哦，但是伊是开始哈、哦，终于开始的回收啊，而这类型哦，上拽，虽然唔是突然间暴富啊，哦，没胡永兴变好个，一夜致富唔是，但是伊就是终于开始回收。哦，你进前的耕耘，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安尼啊，吼、哦！来第二名秀良诶，下半年对这秀良的人来讲哦，是你的格局被打开的时间呐、啊，不是小钱变多哦，而是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 ，tap 你赚钱哦，而且方式开始一升级起，不是小钱变多，这样不是。是你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啊，用到方法啊，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安尼就对哈。那么上量的哈，在下半年你容易出现的啥物？职位提升，然后步步高升，赶快呢。哦，这个本来就职员呀，起来做一个主管起来安尼。好，阿你跨越领域合作，然后隔行如隔山哦。但你是跨领域合作，过来，你的案件变大了。你接的 case 变大了，所以你收入的结构就改变了。本来拢收迄落安尼百外万的案件，哎、欸，即马搞不好收几千万、上亿个咧。哦，真的哦，吼啦！来，有被看见、被邀请的机会，哦，安尼就对啊。哦，有人看到你的认真，看到你的专业，哦，看到你的才情，所以开始邀请你的机会变多。那么，这个上流的重点是啥物？接敢接越有钱，越敢接越有钱。开始你若甲八卦接起来咧，你就愈有钱。这是你的重点吼，上量的啊。来第三名上土的，上土的人下半年的财运哦，不是爆发型的，啊无咧，伊是开始进入稳定的累积一个期间。你可能感觉到啊，然后上土的吼，你可能感觉到啊，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啊。啊，无本来哦，收入无稳定嘛，咱的心就袂安定嘛，吼、哦，要做生意要开钱，心就浮浮嘛。哎呀，我这条钱啊，无起来，无安定，唔敢。你这个人上土来吼，你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来，你的工作吼逐渐顺手啦，不再卡关了啦，有啦。咱讲得啊，心想事成啊啦，顺啦。袂想讲啊，做这项袂顺，做那项袂安心啊，做这项袂对当，做那项无顺势。即嘛吼，顺水推舟开始啊，你小钱慢慢累积变大钱啦。哦，对啦，即只吼上土的吼，属于是慢慢变有钱，但是无容易大起大落啦，哦，不容易大起大落啦，慢慢变有钱啦吼。来第四名吼。这个上低的人哦，下半年比较偏向被动得财啦，哦，被动得到财啦，机会家己上门来哦，哇，你都赞啊，被钱追着跑的感觉哦，上低的容易出现到啥物呢？贵人的介绍机会啊，不就资源给你啦，哦，一记二分三看成啊，对不对？哟，贵人。会介绍机会，哈、啊，阿无介绍资源给你啦，哦，你就袂白白个，袂白卡白手啊，你就有资源他拍拼做啊，对不对？对来，过来合作带财，来干合作，唔难过啦，哦，合作带财啦，意外红利，哦，阿个额外的收入，重点是啥物？有人愿意甲你砍一个，哦，贵人一记二分三砍成，哦，就是安尼，哦，上低啊，上低。重点就是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好袂歹。第五名上家，上家哦，下半年哦，先压力后上升，先压后升哦，升起来呢。经济虽然较无用，但你愈无用愈容易变现呐。哦，变现了，安尼袂歹哦。你容易出现到啥物上家哦，你的专业哦被认可，开始变现呐。你的专业就是你的钱财。工作压力的转成收入、哦、越忙越有钱的状态、哦、上家所以上家就在上面撑过去就开始收成了哦，赞赞哦哎呀，
退伍过就开始修行啊啦。哦，这个未歹，所以讲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啊，那讲无对的咧，讲无对，无要紧啊，平平安安上盖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十二生肖吼。我要当安尼一个来一个去吼，一个来一个去啊，运动好来好去吼，认真拍拼，骨力拢着着你啦。第一名吧，上高的吼，上高的正康快啦吼，灾运啦吼，桃花全面走旺啦。哎呦，也是一个一个运势吼，咱家来讲这五月运势啦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讲无对，无要紧，继续拍拼安尼就好啊。来，咱家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年》，叫做哦《戆妈妈》。好，来，咱来个听歌，戆妈妈，要做母亲节啊呢。

妈妈有加点付出哦。俺今日进个广告啊，哟，妈妈，母亲节快乐，哟啦。啊，德力公司在准备听咱所有妈妈哈，啊，因为这个热马仔都立趴。啊，咱这个德力公司咱办活动，跟马仔我们做杂志吼，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呐吼，买两组4000、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都要去恁家啊！太济人吼，为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吼、哦、生活加足快活，买物件一加足轻松诶！哦，啊，你塞咧，你塞钱足方便诶！哟，啊，这个马仔娘呢，爱讲立夏来开始要大热，你甲看即马30度啊！来，咱要搁面对36度、37度，甚至38度呀！啊！那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日头卡咧晒的，迄热了足艰苦的。你唔能够家己热着去感染着，吼，迄抗生素注无咧，啊，病大无停的啦。都因为你热着啊，因为你感染着，因为你细菌感染着。食苹果精一定爱食，南瓜盐花落去食。哦，日头卡咧晒，你啊食水无够哈。哦，泡白冰，我凉凉去啉咱的得力苹果精。马上入夏，开始要大热。哦，敬啊！咱的这听众和朋友，你若拢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也是拢伫咧室内咧做闷热的者，也是拢规工吹冷气拢要流汗，你林果精，请你一定爱食。哦，咱今日办活动就听，今仔讲解学了林果精的好处啊，对不对？哟，林果精，咱也是原本一组，就是内底有两罐，1200cc 吼，安尼2000，咱今嘛就是买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摕4罐，搁送咱这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啦。来，咱上个干马仔呢？干马仔，咱就玩玩这杂志啊！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吼，以上功德，好来继续收听哦。我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把这机会一年一届，咱今年送啊这只粉红超跑，真正同感而乐，足实用啊，足实际吼，规家伙拢爱用，吼，规家伙拢用得着吼。啊，咱讲这乱搞，卖去逼着真正足艰苦的艰苦。有当时锻炼伫厝，唔敢开冷气。我伫厝啊去热着，伫厝嘛是流汗呢，唔敢开冷气，安尼热，安尼浸，啊不要叫热着，啊就人发烧，啊头壳戆戆，啊就想要吐，啊就软哥哥，啊就爱叫囡仔是一个带咱回来嘞，来让医生看，卖啦，家己听家己用惊，好不好？祝福大家卖错过难过，卡电话现场0800-33-55-99，干马仔娘嘞，干马仔都立下，真正有够热吼，下次要食无爱去，热到要死吼，唔忙要热着，唔忙要憋着吼，0800-33-55-99，你定啊？感觉讲话，我都定身体都无安怎，都未安工作去，感觉家己牺牲难得，定无关系，哦，啊，定啊人都安尼神，安尼无对党都无兴趣。安尼神叨叨，安尼能搞搞。咱即马独居有够济呢，独居的好朋友，你独我大概讲独居是不是？我你听哈，独居的好朋友，你独居的人，你更加爱勇敢，是不是？家己个健康咁勇敢，
一定爱啉，一定爱跑，一定爱食，吼、哦，哪啉哪食哪用行嘿。谢谢哈，卡电话一定爱卡，干嘛在我们做杂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是富凯唱啊，祝福祝福。

0: 谢谢，来，安吉要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咱得你零五斤，得你零五分，咱咧办活动吼，满四千块有两组，两组四千块，啊，零五分一节课来六十三包。粉的吼，六十三包摕两克，安尼四千就送粉红超超跑完吼。啊，你讲啊，我都摕一组水的，一个组粉的噻，可以啊，可以。一组水就是内底有两罐，一罐拢1200cc， 伊是浓缩的吼，两罐这是水的吼。啊，伊佫加加一克啊，粉的六十三包，安尼就是四千。哦，啊，咱就送粉红超跑，所以咱之前刚常来讲，哇，大家食林记好处，就是咧食咱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零果，你讲零果精啊？啊，
1: 我去啊买两罐啊，两罐四千。
0: 嘿嘿。
1: 啊，我因为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听了啊，我再透过来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来，整两三缸，我因为就拢都好个，感冒都好个。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几礼拜啊，我都看未好啊，我就。我真不爱去哦，医生看，真不爱看注射，我真不爱。啊，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后面我就一间啉嘞，一间我那个做滚水安尼啉啊，就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顾家倒一罐有影有啊。
0: 真好，啊，够足好啉咩？
1: 好是有影，啉得真爱啉嘞，反正变做迄饮料拢不爱啉面，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
1: 你。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即较是有影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俄罗斯的灵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吓，
2: 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折啊，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零果精试看卖。
0: 嗯，
2: 你说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尔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转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灵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诶！啊，阮孙
0: 怎
2: 啊
0: 拢
2: 家己
0: 会
2: 加套呢？
0: 嘿嘿，真
2: 正家己会摕来
0: 食
2: 呢？
0: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俩家己会摕来食，做诶嘴巴呢啊，
0: 会胖胖呢？嘿，啊够咬够咬，嘿哦吼，
2: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0: 安尼呢吼？
3: 挂迄落林果精挂三组啊，啊 Q 的密码三组啊，诶林果粉啊，
0: 嗯，这样拢敢顾得？
3: 有啦，啊都，迄林果精阮阿孙咧。一个月哦，两个哦，一罐无够呢。啊，我甲你讲好佳哉，因为阮拢用迄个只哦，即回的肠病毒吼，两工三工就紧了 OK。
0: 嗯，足紧好个啦。
3: 嘿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0: 对，迄条差一步啦。
3: 对。
0: 囡仔若搞刷刷，就差一步抵抗力。你无起来共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4: 哎，林固金哦。
0: 嗯。
4: 袂歹呢。
0: 安那袂歹。
4: 嘿。哎，那吼，伊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都就肠病，伊就脑脑病毒啦，
0: 脑脑闹下，会闹下。
4: 嘿，就阿哥，阮后孙，阮全部拢给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4: 我进前就有食呢，
0: 嘿，
4: 啊，拢点钱拢无讲完。
0: 我偌好。
4: 我问伊，就在问我讲，啊，囡仔安怎？讲啊，就是遐紧哩。我讲，是，你感觉食迄有差无？嗯，我有感觉呢。
0: 你话弄病毒，阿姨才渐渐。嘿，有咧食灵果精哦，迄体内保龄的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4: 嘿，啊，像另外一个哦，读三年迄个哦，我拢一包食一包。
0: 嘿，最好。
4: 真正较袂感冒呢。
0: 差多济。
4: 国考啊，三年
0: 哦，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啦，有啉真正有差，最好用，趁钱免半年前都有影哩。前阵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4: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阿牙疼哦，迄整个胸部拢不舒服，爱动吼，阿牙疼牙疼，跟那啊很刺痛啊！
0: 会扎牙，
4: 嘿，我拄啊做你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0: 牙
4: 膏，
0: 嘿，
4: 啊，一个屁股拢点净干净，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4: 呀，
0: 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4: 嘿呀，啊，就安尼疼啊，
0: 会疼，无迄个疼，疼了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啊，吼，谢谢啦。得力林果精甲得力雪地黄做一只可以不？可以，阿芬你好。

卖种菜卖公菜，林国正继续行，伊就哪样行。食到你林国正趁钱免分你伤嘿，林国正也好，林国粉也好，啊捡起来满4000块上盖好。上了只粉红超跑了，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万万做杂志，爱玩上个钓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家己较好，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赚钱啊。哦，你是爱赚钱，伫日头开赚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热掉，卖去憋掉，卖去掉刷，安尼就好，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妈在玩玩杂志哟吼。0800335599，加替歌，妈在就立下，开始要热，有够热哈。0800335599。

0: 啊，那卖美酒加咖啡哈、哦，我进广告，咱食零果精泡茶哈，零果精泡茶哦，啊那泡像恁六，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要泡啊得，哦，唔免用迄个杯，因咱的零果精有盖杯啊，唔免用迄杯啊。没有一杯啊，砸出去吼！咱就用熬啊，滴偌济茶，甲倒落来倒，两支药倒哪倒哪啦哪啦哪好啉了。哎、欸，安尼好啉，我要请另外，你要逐工安尼啉。哦，这妈妈讲啉三十多年啊，用轻轻了。
1: 我讲哦，我食你香港姜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多外，过做事咯。
1: 我
0: 给他们
1: 做。我是这个地啦，没做别人的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我在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大大赚钱来，我咱产生牛力啊。哦，产能增牛力，讲叫人食零果精甲精银做一只，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讲。
2: 哦，迄卡都消炎好呀。我真诶食甲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诶脚本会安怎？
2: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侪医生诶，就对啦。啊，讲若下摆药放慢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未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甲香菇精头做诶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哦、啊！听诶，那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就好呀啦。
0: 谭成娘娘，你几岁？
2: 啊，未九十岁咧啦。
0: 哎，搁会行到阿姐讲偌高？
2: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足勇行咧呢吼，你就勇行行下。就做讲啊，大社无，咱诶坐会拄着大社无。好，用来像下晡像这半晡半道啊，还是啊较暗嘛来挂水诶，啉零果精甲得力精甲对你甲食，吼，零果精甲得力精型对甲食。所以零果精啊，精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够好。啊，甲你巴掌去面会动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嘿！零果精甲零果粉扣起来，满四千五百三十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安尼平安顺遂啦吼。好来，满四千五，四千多张，吼，即马动了起价，甲咱公司个商机才遮尔啊赞。哦，啊，所以讲甲马仔。完满做战绩，耳听耳听哪勇敢？耳听耳听，你着哪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拢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着听灵芝啊，今嘛嘛是搁听灵芝，对不？哦，咱的得力公司规模这尼啊大，来看咱的博物馆的拢耳朵干嘞。丽池艺博物馆专带人干来阮五年，嘿，一个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的。当初长若无做编排，要做上介好的就是安尼。哦，来我的丽池艺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啊，个你啊最爱看这艺术的，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的，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池艺博物馆头啊，来了你的尊重我，你的尊敬我，你讲俄罗斯无简单，得力公司在当初订我九川神仙的创办之下，我一直拢无简单，我一直拢做认真的。希望大家来高雄佚佗的时阵吼，先啊大家行行坐坐吼，我的丽池艺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入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家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偌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足幸福一个公司吼，就是阮咪咪啊笑关门房吼，用啊来佚佗下来，啊，我来报电话甲记录起来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电话那卡通啊，身体对健康吼，啊，都那咱的老兵拢谢谢，啊，那新兵都唔捌听过，唔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勇敢啦，都来过咱规年份吼，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敢啦，来过咱规年份吼，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就会好呀，是不是？你过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充。而且这支产品是阮董事长的起家宝呢，无好变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席，然后有中之王，赶快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无副作用哦。 按一百万的心做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咯吼。卡电话到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周如梦。

0: 嘞，现在要搞电台进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电话，应该马在我们做杂志，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日行一善，请随手捡垃圾。生活中的花草，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自作多情》。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呢，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哈。那咱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菱果精加菱果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两组哦，就是4000。咱讲四千吼，四千，咱就要上这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就做红边做里边呢，啊，咱这只个大只吼，咱这只的宽哦，49公分宽，吼，啊，伊的宽38公分，伊的长呢43公分，哦，你到那伊的底部吼，你载吼25公斤。哦，啊，你啊，想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若准担担地当，无家塞顶担个，放伫遐当地落当60公斤，嘿，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诶，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这菜拿出门出外吼，这列辅具工具，加卡上来当个坐咧。吼啊，手啊挂单挂西，当翻完一排单排西排未掉，加落落落倒安尼塞倒。哦，即倒卡倒手，那就加一个使用人咧，该倒三工，哦，该挂东挂西啦。咱若物件挂东挂西，做希望讲有人一间倒挂对唔对？啊，若叫无人咧，即卡倒，即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两组菱果精还是菱果粉，4000块上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到卡到手，我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树啊，吼立下，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家啉尊贵无够，你捌热着捌憋着过吼，食菱果精一定爱食，食菱果精趁钱免分离心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来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人卡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你把咱卡电话吼，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而且活动做意义吼，而且做大出手咧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再次感谢大家吼，而且告诉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伊讲啊，静安阿海啊，吼去咧乱啦，吼去砸场的对啊，冰的安尼哦。啊是阿静无甲伊静安讲啦，应该是伊静静两工啊无登一处，啊隔壁阿静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等下甲恁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错啦。啊不要看阿这静嘛，学阿海听讲阿静啊，为着归家伙啊打家上头天，啊去年煞无分好伊安尼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这些厝边隔壁感觉讲哦，因是看这个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先，这个阿静啊，老84岁死了，阿静啊就对隔壁阿姆嘛去布置啊，去做事去做园啊，啊了姆嘛佫带伊吼去挽水果，所以姆嘛讲哦，这静啊吼，这是我细汉看大咧听这个家庭的啦，啊所以讲伊若是想要走啊，伊16岁迄当伊就走啊啦，台厝边隔壁也讲对啊，伊绝对袂讲，因为吼，你无分伊一分，伊就咧扣分的囡仔啦。阿静啊，应该是对恁心寒哦，伊才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啦。就安尼，大伯啊，惊我着阿静啊身躯边，突然吼，对这个阿静啊手骨头啊以为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怎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怎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你老婆到底800万是阿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哦，心头怎呢？一个呢，和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啊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免管，无什么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吼，愈是着急，我唔管，啥要管啦？你已经哦，食这侪苦，受这侪罪啊啦！哥，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那像一支枪嘛，对这不然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了去下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
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淋一直淋啦。这个、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兄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时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嘞，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呢，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这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济哦，哦，我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大伯啊，面色怎就落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嘞，摕100万。100万，吼、哦！这个大伯啊，黑久袂轮去扫，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啥物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拎去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讲时，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就真爱啊，真爱、啊，恁卖搁讲啊啦，恁卖搁讲啊啦。但是这个真啊，是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哦，大伯啊，怎对大对大拍一个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个老母，了啊眼神嘞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咧做啥物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日真正无分互你哦。那么伊互你啥物？即突然间阿静怎笑出来？这个鼎位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鼎位啊，较真实啦。这句话吼，清清楚楚，传遍了所有吼，都人来这食道的这啦，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家啦，哈，大庄点伊，所有人拢戆伊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咧撑个撑个撑个咧哭啦。啊，你是恁家上大汉的呢？你照顾全家伙啊，大细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让恁小弟小妹后摆又免啊做人啦！哎呦，静啊，你安尼甲我讲出来啊！啊，你哪这尼啊有自信啦？咪啊，你哪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怎样问你老母啦？你哪这尼啊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搁反问一下，我自私？我啥自私？尾阿静讲，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无读册啊，听这个家庭，这25年，我和小弟小妹读册，互伊成家啦。我家己嘞，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婚姻嘛赔入去啊！我这叫做自私吗？啊那因嘞，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啦、啊，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个老母买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车。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喘皮皮喘。阿静讲，这25年，我大刚拢是规家伙啊，上早起来，上晚困的，洗规家伙的衫，洗规食煮规家伙的饭，我去园啊做事，我去工地做工。让他们读书，让他们结婚，我没吃过一顿好料的啦。什么叫做鸡腿？什么叫做排骨？我也没换过一束新衫，我甚至没好好休息一天啦。365天，25冬，你说如果按照贡献，我也特地来分这些钱，但我这五年付，这25年的付出就换了一个鼎位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夹夹，讲话无啥耐烦啦，伊就先出声啦。
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迄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甲看，成囝不好，成弟惹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三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这时第三小妹也开口了，滴滴嘟嘟，伊讲阿姐啊，阿母啊吼，和你一个定位啊，真实的意思，是伊希望甲你一直做个生活落去啦，会当一直有你陪伴伫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伫身躯边，比啥物拢较强啦。这个时小弟的面哦，一脸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啊！你拢遮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啊啦，啊！这笔钱互阮，互阮家日子过又好，啊！你唔够有意义吗？啊！搁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另外一点嘛是安怎啦？另外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着昨暗目睭金金阿静啊吼，看这三个，看到老母吼。安尼足冷漠、足无感情的表情，忽然间阿静啊感觉有够好笑的。用这25年，我像一只老牛母啦，无时用的拖规家伙啊，把我家己的青春，我的一切拢献奉这、献奉予这个家庭啊。我以为我的付出。恁若当看伫眼内，会记伫心肝底，但是对头来咧，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鼎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只是人上该好笑的代志，都是甲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甲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伫即个从来都无珍惜我诶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背包内底摕一个番黄，诶，即个吼足旧诶吼，诶，即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面头前，我就问吼，大汉小第二小弟，讲吼，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一本簿甲拍互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嘴了，就开嘴讲哦，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知影吼？你知影？你这个比，你敢知影？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伫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啊大大蕊，对初三开始，甲2个月前替你行掉吼你的车贷，20万的车贷，拢总啊供的咧32万6千啊，32万6千对，32万6千。你敢知影？32万6千对一个高中无毕业的人来甲讲，迄有偌困难、偌歹赚呢？第二小弟吞一下烂落去，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头毛煞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好你看我记咧。你会记我42岁，他们已经白一边影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提婆啊，我要甲记咧，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代志太济太济啊。我惊我无闲，我惊我伤忝，我袂记你吼，我会怎甲要付你的生活费？我惊我会袂记你，所以我才甲记起来啊。赚无够钱，互恁学费。这阵第二小弟怎啊，当你也坐两眼无神啊？
这个时候阿静啊，我先行我第三小妹面头前，问这三妹，你嘛感觉我为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小妹，伊就讲阿姐，我是无安尼想过啦，我，伊在点头，伊讲小妹啊，这时候小妹面红光光。用阿爸过往去迄一年，你拄啊读初中，你成绩足好诶。你被重点吼，会好初中甲高中诶录取嘛？学费全免，大学有奖学金，也搁当咧做兼职。你替阿姐哦省了未少钱啦。自细汉你诶嘴吼，都要较挑嘴啦。这唔食，迄唔食，你嫌学校煮的无好食，我每一个月搁加钱予你来改善你三顿的问题。你要嫁的时阵啦，两阿姐，我想要有亲像人的嫁妆啦。我卖了大海，予我的这的金啊！我甲阮兜，我甲大海。我两个赛车拢甲处理哩，甲所有赛车甲轻轻，甲大海啊，一只金啊甲卖卖嘞，到头的这钱，互你做嫁妆啦。25年来，你开我21万，过4000。妹啊，阿叔啊，搁活过来，看地上细汉嘞，伊上疼这个小弟，伊甲小弟头壳懵懵嘞，伊讲阿爸走的时阵。你才一岁，你总是伫我头前对前对后安尼大喊起来。你自细汉作业嘞，你把我做只烂摊子啊！但我听听你，我上笑你，因为你从细汉你就无老爸的身躯边，总想欺负，所以你去惹代志，我嘛唔敢怕你，唔敢骂你。你的孝单比你的二兄比你的三姐加起来，你加足侪钱的啊！拢总是28万8。你也个想来，不过嘛是28万8啊！哈！这时第三小弟鼻头泛红，目屎一直淋了。安尼，到最后，阿静啊，就看因老母。伊甲三个兄小弟小妹讲完了，伊就去走向因老母遐，口气足平静的。阿母，啊那你嘞？你这25年对我的开销，我都卖甲你算啊啦。你的心内清楚，你袂顶袂当六当啦，我是安那照顾你的。我唔是讲爱甲这个代志压出来，嘛唔是为着一定爱你分我800万啦。我只想要恁知影，我对这个家庭贡献是足大的啦。我欠长呢，都给恁读册，给恁成家立业。我看到小弟小妹一个一个大汉起来，一个成家立业，我心内有偌安慰，敢知影？为因吃过苦，我从来无怨叹过一句话，我从来无一句怨言呐。因为我以我所做的这一切，因内拢看在眼内。记在心肝内，唉，我错啊！因为恁早就已经习惯我的付出，你惯习我为你哦，宽三顿煮三顿，可恁所谓，恁所谓开销拢是惯习，把我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呐、啊。在恁的眼内，我这上大汉的，我就应该牺牲我家己来成全恁呐。我唔是无友好，我是忝啊！我付出这25年来，我真正忝啊啦！从今以后，我41岁，我想要有我家己阁活一届，好啊，活一届啦！这个时阵起来，身躯边的大伯啊，怎啊轻轻个阿静啊，囡仔头个大大的，这个口气足沉重的讲话，戆囡仔嘞，戆囡仔，你想过？你伤过辛苦啊啦！你为这家庭付出伤过忝啊啦！一个小姑啊，
目眶目红红，走过来对手腕看看呢。后来我老母也是有当时哦，会打电话给我啦，一直哭哭讲哦，苦劝我回去照顾伊啦。我每一摆拢做耐心，甲听完啦。但是将来我都唔捌动摇，讲想要阁回迄个家庭啦，因为我知影我袂当阁回头啊啦。有一天，我伫超市咧上班的时阵，拄到第三小妹，伊穿啊足水诶，一个吼洋装，手咧提名牌包包，身躯边缀着伊个囡仔伫个身躯边行，生活过啊吼真如意啦。伊看着我啊，头啊戆一个，口气有一点点啊硬要，阿姐啊，阿你伫遮上班哦？我讲系啊，我就点头。了后越过身，我继续整理我的物件，无较假表情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甲叫成阿姐。了后伊讲哦，阮进前遐个钱，老母分了阮遐个钱，委屈你啊啦。我甲第二小弟，甲万阿小弟，阮三个参详过啊，想要你一点仔钱补偿啦。阿静阿小英应讲，我看唔免啊啦，我无需要恁的钱。这个、拆迁款呐、啊，是老母分给恁的，我尊重伊的想法啦、啊。这个时阵，第三小妹老目屎，然后更直讲，阿姐啊，歹势啦，是阮对不起你，你为阮牺牲这尼啊多，阮。应该规家伙啊，拢欠你啦。马紧啦，无啥物代志啦，恁过了欢喜就好啊啦。阿静啊，一讲完，我先就走去仓库内底啊。伊就甲小麦讲，就老第三小麦家己人徛伫遐。等我过几天啊过，伊听讲第二小弟用老母分好伊钱去买一间大别庄啦。佮买一台新车，日子过了吼，真好过，足轻盈啦。啊，那上细汉小弟吼，摕着阿母分了伊钱去开一间吼游戏工诶工程啊，游戏人咧拍电动机啊，就对我安尼啦。啊，有一天阿静我吼、欸，我老母去互第二小弟，才要白庄内底住啦。啊，那阿静咧。这个阿静去予第二小妹弟夫啊嫌啦，这个老母转去予这个第二小弟哦，接去这个白种大的时阵嘞，无偌久啦，到甲这个第二的弟夫啊吼，就是甲新妇哦，两个就门市办斗袂罢啦。阿阿母定为着讲这个老母的代志，这个新妇无爱。伊就甲老母送出去啊啦！我走去小弟啊，小弟开一间这游戏间呐，诶边啊一间细间房间内底啦，我甲老母送去啊。因为小弟第一摆做生意啦，啊都无闲干吼，安尼足无闲啊，都像迄干咯足无闲啊，啊无心思照顾吼老母啦。有当时啊，第三小妹会去甲看，目睭是行行看看就走啊啦。因老母阁打电话阿静啊，甲哭，哭讲哦，伊足后悔啦，伊后悔当初啊，无甲钱分互阿静啊啦，伊即马这也无爱好大，遐也无爱好大，后悔无甲伊的付出哦，当作是一回事啦。伊讲哦，伊想要搬来甲我做伙住啦，想要互我照顾伊啦。阿静啊，这阵听老母的哭声。心肝底嘛想讲平静啦，无想讲要阁甲老母接来住啦。我讲哦，阿母，我会当吼寄钱予你啦，我袂当敲电话予你啦，我袂当有当时吼去找你，甲你看看咧。但是阿母，我袂当阁照顾你啊，我甲阿海啊，阁重新和好，阮阁做伙啊啦。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好活一遍啦。
电话一边老母哭的声音愈哭煞愈大声哦。这阿静啊，点点了后，电话就挂断啊啦。25年付出，我已经仁至义尽啊啦，该做我已经做啊啦，我也无亏欠你啦，欠我的，伊嘛永远无得还我啦。暗时一回去厝，甲阿海啊做伙食饭，因食的饭足简单嘞，一家伙啊坐做伫迄个桌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咧食一顿暗顿。暗时阿海啊，甲阿静啊揽咧，伊甲讲阿静啊，从今以后，咱两个就按好啊过日子。你阿妹个讲为迄家庭咧付出，牺牲一切老大呀啦，唔是为迄家庭所付出一切的这大汉查某囝啦。你只是你家己啦，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己啦，为家己生活，为家己而活，一个查某人啦，一个普通的查某人啦。对啦齁，这个代志嘛足真，但是像即卖要母亲节齁，啊其实因为安尼变有较好啊，有应该拢大兄为了牺牲大牵加小弟兄嘛，这是有齁，这应应有诶齁，啊所以即个母亲节时阵啊齁，希望全家伙啊平安啦，全家伙啊勇健啦，爱感激齁在心肝底啦，是毋是齁，一笑如人心。

0: 这个阿晶伊唔是讲无分的钱咧起摩拜，伊是因老母见呢，讲伊这25年付出哦，是对家庭无贡献的。嘿呀、啊，迄老母真正，迄条边讲国语镜头出来，出来是无平等吼。啊，但是这老母主要是这老母吼，未晓暗算，未晓拍算。啊，这老母读个无成功啦吼，他每个人无成功。我来讲，那是上优化的生活变拢红无看中，做爱拢是抓中红的，中红迄个哦，迄个上牛，迄个上好，上迄个上该学了。这个生活变这个的，大家见面啊，带斤斤小鸭肉啊，哦，会讲冤会冤家嘛，讲啊要煮一个饭啊，食一个饭啊，啊你嫌我慢，啊你顾老母，啊你顾人本来就开始细心点哦，啊会加个老母开始当底卡话对不对？哎，有那大声嚷的无欢喜嘛，啊带红迄个袂啊。哦，大汉就敲电那个头哦，恁小弟对我无好哦，恁小妹对我无好哦，新妇姐对我无好，啥物坏安尼？啊，迄个嘞，迄个大汉迄个啊，嗯，啊，就安慰啦，啊，啥物坏？啊，你感觉迄个上该担心？啊，你辛苦比你该该顾这上该顾你完？哎，垃圾垃圾当然会生气啊！大家做伙，迄喙齿甲喙齿较好，都会相加，何况人啊人对不对？嘿呀、啊！怨这个，怨这个，怨迄个安尼，啊，所以古早咧讲啊，带斤斤小叶目啦，啊，带远太计较啦，都许较带远个较好啦，哈哈哈！好啦，咱今日这个故事咱个讲完啦哈，好啦，啊，进个广告哦。讲你去俄罗斯的人工证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1: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人工精气看卖。
0: 嗯，
1: 你说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你啊拢无去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人工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人工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嗯，真正足好用啊吼，是无？来，过来，听人讲。真啊，比如讲咱
2: 化疗，
0: 啊，做化疗啦，
2: 做
0: 化疗。
2: 啊，这个皮哦，
0: 嘿，
2: 一开人个嘛个皮都会痛。
0: 迄条开皮哦，
2: 迄皮拢
0: 会痛了。
2: 系啊，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0: 哦，你食粉诶。
2: 食粉
0: 呢？食迄灵芝，食粉呢？
2: 哎，好的。
0: 都袂疼哦。系
2: 啊。
0: 咱做者研究，灵芝真正做好好。
2: 啊，像哦，我前阵卡这皮啦，拢一定足疼，袂讲好无个器官呢。
0: 嗯。
2: 啊，真是好的。
0: 啊，做食吼。
2: 系啊。
0: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吧？
2: 哎，我食粉啊，配一个牛奶啊。
0: 哎呦，谢谢刘光辉客人做分享，好了，谢谢黄太太啊。
2: 好，谢谢谢谢。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讲那药啊药放放诶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未好啦。
0: 嗯嗯嗯。
3: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煎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3: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3: 嗯，有够好。啊，听诶，若有较健健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4: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晶，啊，搁再咸伊落去啥？咱是包下咧吃，啊，拢安尼食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啊，尾啊，我着甲嘴软，叫甲尽量甲嚼动，啊，水里往里头，着来甲我食就对啊，
0: 嗯，
4: 啊，食着准啊好诶，
0: 哦，有够，
4: 啊，厝边报介一人食，
0: 安尼吼，
4: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伊平常看吼，哎。对啦，迄个家住住啊，油啊油气啊贵吼，啊就过来种啊咧。啊厝边啊，我送我啦安尼啦。
0: 嘿嘿。
4: 哦，啊，阮母啊，拄仔咧开讲，阮母啊，拄甲讲啊。
0: 嘿。
4: 啊，肥哦，改讲经营啊，肥食啦。
0: 嗯。
4: 啊，伊看来钓那好去啊。
0: 哦，食人工精血量阁真香。
4: 对啊。
0: 嗯，对啊，因为身体代谢无好啊，咱愈来愈侪岁哦，心脏啦较跳较无好哦，较无力啦，啊，你阁身体代谢好，所以熬熬灌水。半晡半大日在灌水啊！哟，人工精哪个食嘞？吼，真正啊，不然食佫较好。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5: 食人工精佮 Q 啊，佮真香。 过十年吃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过定安尼咧啉嘞哦？
5: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现在
5: 家吃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5: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嗯咱体内嘛是顾着啊，
0: 哦对对对对，
5: 啊 Q 加进行拢袂歹啊，拢食来卡吼，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5: 啊，进行是血都足好
0: 诶，对，这条血更。
5: 系啊系啊，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甲食啦。因咧讲进行啊足好。
0: 补这血较紧，啊你。

0: 要去拜婚，我讲安尼，
1: 哦，真欢喜，
0: 等下搞拜婚寿的，无我无通安尼，
1: 唔呀，
0: 食还足好诶，啊，着准茶饮吗？
1: 嘿，这样做茶饮着。
0: 系啊系啊，
1: 简单嘞吼、
0: 哦。啊，谢谢啦。
1: 啊，祝我你好嘿。
0: 啊哈，祝你祝你听着不偏哈
1: 哈。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
0: 哈。大家拢用哈。
1: 好，谢谢。嗯，大家拢用啊，有影有用。我一想想调节，咱若有咧慢性病，你来食正足好好。哦，你都哪样吹啊？都安个呛袂掉，逐摆去检查，拢得安尼七点外、八点外、九点外，拢遮尔啊悬，我倒落来吼六左右啊，我倒安落。你着人工精那个食嘞，那个泡嘞，即个哪听者哪用行，即叫做科学认证啊吼。包括吼，咱的中央研究院拢研究，年纪开始着遮尔赞。那么即卖所有这病菌啊、病毒有够侪啦，在咱四周围内底，咱的工作环境哦，咱的家庭内底，排就是也是咱外口。哦，去接触到外口的，这环境，这病毒病菌有够侪，防不胜防，因为咱无看到啊，迄咱眼看袂到啊，所以你爱食，爱拿打杂，互咱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哦，啊，再买两组4000块，爱买上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了吼。然后都希望大家咱即摆哦，这活动咱都甲今日甲马仔两甲马仔，甲马仔完满做杂志，有帮甲咱叫回，还是叫我今日去。哦，啊，叫我马仔，所以你那好朋友，你那是讲啊，你今仔有房顶，你要跟他按上，伊就按上你的婚。即马全台拢约会，唔敢讲你咧约会，我歹势，大拢咧约会哦，因为大家看即大拢做爱好，就提几啊台，都叫罗人搞啊。咱林国正爱做地点吗？啊，那乱搞，咱林国正咧食较香啊，好加叫贵做啊哈！祝你勇敢，祝你健康诶！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诶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个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啊，要款东款西吼，啊，要东要西，咱即大家在座，咱斗卡斗手，咱有身边加一两个斗卡斗手，咱即摆拢独居家一俩，啊，出去买物件，吊东吊西，挂挂一大堆啊，东翻翻，啊，即卡甲送到哪像吼，哪像一个吼，安尼免费的嘿，一个免费的吼，诶，即照顾者你该照顾，看偌赞。哦，啊，倒卡倒手，啊，赶紧倒提，啊，提东提西，啊，然后带囡仔出门，即条坐咧，囡仔较袂乌白走。好无，囡仔咧大路的时阵哦，哦，你啊载囡仔载35公斤咧，吼，无问题吼。那咧大路的时阵，互他坐咧食，吼，他坐啊顶悬，食物件，乖乖乖乖，较袂囡仔乌白走去吼。卡电话都甲马仔，我们做杂志会，但是马仔过了，你爬过了，开始大路，吼，大路人乱咧食较凶，啊，乱较个逼掉，吼，啊，那是。靠感染着，吼，着摇着暗足艰苦，着摇着暗足艰苦，唔通好好一条一只足艰苦艰苦吼。0800-33-55-99吼，学人食学人听，哪食哪听哪样惊。这是咱全台上盖赞的灵芝，全台湾上盖赞的，上盖好啉，销路第一名，销路第一名就够啦的哈。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0: 好，谢谢。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哈，较辣辣辣盐回啊，辣较辣盐回。
1: 好哦，
2: 我食啊偌好，你
1: 讲。好，你讲，我讲偌好，你讲过来。
2: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到，啊，迄病院才开药，我食三个月，吼，啊，食了即满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远做了，当然甜甜哦，迄个香菇精啊，拉茶，啊，来煞盐梅啊，啊，佫啊要食安尼烧润啊，吼。哦，要收食偌有力的了。
1: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偌好？你应该是戆到袂做工课，袂欢喜。走，即卖去园仔做工课
2: 啊？嘿啊，即卖当嘛做。
0: 嗯，呀，偌好哦，即卖当嘛做。咱难免惊做，惊袂做尔啦。会做一定爱甲听啦，练古筝啦。
3: 啊，你用古筝泡下个脚趾，拢袂要热着。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3: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多，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多放尿就无
3: 个，爱挂咧顺肠啊。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啊，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4: 诶，我搁食像诶，零食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4: 哼。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4: 天下出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就是。放一盖抽一盖，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四人几个抽，噶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站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4: 嘿，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留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啉果精啊，
4: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4: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
2: 都食了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2: 对，啊因为吼，我老流汗，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食恁的了，哦，真正啊，即报出侪人食。
0: 哦，现在啊，即叫人食人工精啊。
2: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也过掉
2: 哦？有，还有鼻涕干，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的。
0: 哦，我有鼻型肝炎呐。
2: 对，我马上会吃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讲不然，伊那咧脚麻手臂叫食金银钙会好啦。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食咱的灵果精啦。
2: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2: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嗯，真正很烦呐，吼，有。有当时咧穿迄个衫吼，较无方便去上厕所，紧紧啊，不要讲定尿道炎的吼。林果精那个只，咱今日办活动哦，买两组四千，咱要上只粉红超跑，做实际做好用的，爱欢上加马仔尔。哦，啊，过来马仔过了，你搞爱食林果精啊，爱听，你个知哦，原来哦，迄条泌尿道感染定，迄大医做艰苦，啊，定上厕所痛甲伤甲，哎，烧甲伤甲艰苦。既然要做一个解决，会见得你灵活精甲继续行。囡仔是一个较搞耍耍的，三头两万，人三工啊，休三工去咧佚佗啊。你三工总诊所总无停的安尼啦，牺牲难得哦。得你灵活精，重新拍底哦。啊，那时段嘛是同款，无完无有，你干嘛啦？定咧破病，不是都袂好，定咧袂起身。灵活精食看卖，你个怎这样好用哈、啊？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好来谢谢。来个马仔鸟诶，个马仔我们做杂志，希望大家把握这机会吼、哦。谢谢大家，时间到。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药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介绍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当做过难过，卡通咱这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唔通错过，我希望你健康健康健，过做一个快快乐乐吼，而且母亲节吼，祝福大家，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李安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三明区碧好药局伫义化路宝珠沟正中市场边啊，顺发药局伫建工路高雄工业学校对面，金鼎药局伫鼎立路甲鼎金后路十字路口，信吉药房伫立好一家民生市场边啊，新兴区万东药局伫六合二路夜市啊，三和药局伫开封路中正市场内，保定服务处伫德顺街11号，啊，这是民权路五福路甲靠近中商这边倒手第一条巷啊，弯入的。盐埕区南京药局伫建国四路公路局北站边啊，鼓山区快安药局伫滨海一路哈马星渔民服务站对面，丰兴药局伫鼓山三路永丰纸厂对面，新永安药局伫九如四路内围派出所边啊，左营区丰林药局伫左营大路阿里那开的，林林药局伫新庄路668-1号。
10: 哇，连续21个上杯呢！
11: 放开哦，这都是我新名肯定的好水咯。
10: 三分甜为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11: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多多好，每家茶香抢味哦。
10: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12: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大家早上，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